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一个清早，继续来和我们一起关注美职篮的东部决赛。这是纽约尼克斯队坐镇主场来迎战克利夫兰骑士队。那么在演播室当中，还是由李克指导和我于佳呢共同为各位带来今天的解说评述。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沉浸在昨天西部决赛第一场呢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一个又

一个细节当中。那么以我们来看呢，今天东部的决赛应该也不会差。那从质量上来说，两支球队都有和对手相生相克的地方。而在常规赛，双方交手三次，尼克斯2-1战先，但2-1战先是2-1战先，唯一尼克斯输骑士赢的那场是詹姆斯哈登进入到骑士的阵容系统当中的一场。

0: 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也想请教李科指导。对于今天这场比赛，尼克斯以逸待劳，骑士是带着12分的精神进入到东决，会给我们这场比赛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
1: 首先尼克斯的晋级相对来说比较顺利，比较顺利，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对抗性和竞争力上，慢慢的去统治比赛的过程当中，那尼克斯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因为大家知道，原来布伦森的个人能力也好，关键时候得分也好，非常的犀利，但是他现在整个侧翼哈特也好，阿努诺比也好，就是他打得更加的立体。昨天也在跟瑜伽聊，就是唐斯的个人的发挥也好，表现也好，他现在对于助攻的渴望，
0: 是的，
1: 跟队友的联系，让这支球队呢，除了有这种铁血的竞争之外，更打得更加的流畅。这也是任何球队在季后赛当中，一个是保有自己特点，那第二个也要去抓住比赛规律，还有一个就是争取打出更好的三分球和反击。
0: 那就像李克指导所说，既然提到了唐斯，唐斯呢，除了在个人要承担更多的串联责任之外，那通过尼克斯的晋级也好，通过常规赛的状态也好，哎，唐斯的防守状态可以在进步哦，各位。那如果你翻看过去两轮尼克斯的晋级的过程，对手即使有全明星中锋，即使有非常针对性的策略，唐斯也是一丝不苟。你说我可能底算稍微的低一点，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在自己的头十场季后赛命中率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第二高，而且呢平均是有10个篮板5次助攻。2026的季后赛，唐斯是58.7%的场均命中率以及10篮板6.6次助攻。那前面一位的名字可能很多年轻球迷已经非常陌生了，他叫威尔特张伯伦。
1: 威尔特张伯伦
0: 那么提到威尔特张伯伦，我不知道有多少球迷在昨天观看了西部决赛文班亚马那神乎其神的发挥之后，会想到是不是在那个年代大家看待张伯伦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待文班亚马一样。但是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说，那双方都有把握，都有一定的能遏制对手的状态，包括像李克指导刚才说，其实我也都想接着您的话再说一句，就是哈登来了之后，那场比赛应该是今年的2月25号左右吧，那场常规赛骑士对尼克斯，那哈登和米切尔两个人之间互相给做掩护，然后以形成持球大和冲击唐斯和布伦森这对组合，其实点名点的还让尼克斯挺酸爽的。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刚说到这两位哈登和米切尔又在先发阵容当中，配以两个中锋莫布利和阿伦以及锋线的韦德，这是要用来对付布伦森的。
1: 对，
0: 布伦森他的身高1米88，这是确实作为持球大核来说，但是虽然你说米切尔跟他身高是一样，但是两个人球风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韦德防这个布伦森的效果也比较好。
0: 对，
1: 赛季对位的时候，布伦森是15中1得分，
0: 这个数字很夸张的。来看一看尼克斯这边的五位先发，分别是唐斯、带伤出战的阿努诺比，以及约什哈特、米卡尔布里奇斯，球队的核心杰伦布伦森。今天我们可以好好的看一看阿努诺比的表现，因为阿努诺比在这个季后赛当中，包括在这支球队里，他所起到的作用远比他季后赛场均21.4分、7.5篮板、1.3助攻、1.9抢断和1.2盖帽要夸张的多。我念出来这组数据，各位觉得好像已经蛮赘述的了，但是事实上阿德诺比起到的作用更夸张。
1: 对，我觉得就是他一个是有拥有62%的投篮命中率，这个在季后赛当中是最稳定的。那么在尼克斯的侧翼，当然你外线的两个持球小个哈特也好，布伦森也好，有很好的机动力和得分能力，包括哈特的篮板球，但是阿德诺比可以很大的丰富尼克斯的进攻。
0: 是的，
1: 快攻的反击冲击篮筐，然后保护篮板，在防守端更好去协防夹击，他是属于一个非常全面，能够去在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需要他的这个地方。
0: 没错，这个确实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看一看今天尼克斯如何来在主场 保卫主场。

0: 那同时从骑士来说，正式和活塞啊打过七场，我们前面说了12分的精神。那活塞和骑士的第七场，大家也能看到，骑士从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他们显然在精神的准备方面要优于活塞很多。那是在活塞的主场啊，打破活塞，连续两个系列赛都打了七场。21天之内打了11场比赛，什么强度？这是，这是约什哈特非常想尝试的强度。
1: 对于骑士确实消耗很大，而且其实他们现在，打法也比较明确。两个持球点，如果你加进哈登的话，出球之后米切尔寻找进攻机会，然后在罚球线接应，无论是内传内还是外线的接应之后的分配球，再来一下做好的终结。也很期待就是哈登的表现，因为在这两个决赛的对决当中，哈登的这个年龄相对来说是最大的，
0: 是
1: 36岁265天。他职业生涯35场打尼克斯29胜6负，这个也是战绩最好。所以面对对方的特殊防守，我们看看在这样两轮系列赛消耗这么大的情况下，哈登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0: 我们来拭目以待。好，比赛开始了。纽约尼克斯开场控制球，布伦森过来做掩护之后，这球你看想要打这个高位挡拆，没有让他打成。莫布利和哈登把这次高位挡拆破坏，只能是阿姆诺比去终结这次进攻，因为时间耗得很多了。
1: 突然顶哈登顶得比较大，哎，挂空手非常漂亮啊，可惜没有终结。
0: 维德
1: 思路是对的，
0: 对，维德拿到前场篮板，叫哈登走中路，
1: 然后再打手递手，很清楚，
0: 很顺，
1: 减少运球，
0: 对，
1: 消耗就小。看这边一侧的2-2，直接要低位，掩护45度持球，唐斯往外拆，可以面对篮，然后。这个球，
0: 对，这两次进攻尼克斯都执行的不好，节奏都不太对。
1: 掉身后，布里奇斯防，
0: 莫布利造成布里奇斯犯规。麦克布朗教练，这是带领尼克斯队打到了赛区决赛。因为本质上尼克斯呢还是一个一大四小，那从骑士的双中锋然后后场持球双核来看，这会针对尼克斯的，
1: 对，
0: 特别是双中锋。莫布利第一罚没有中，季后赛呢场均17分，55%的命中率，8个篮板还有4个助攻，还是很均衡很全面的。第二罚，
1: 一个内线阿伦加莫比有一些尺寸优势啊，无论怎么换防，最后都是大大小。还有一个，这两个人机动性很好，他还不完全四大硬扛，挡拆之后的下顺啊、拆开啊、罚球线接应的面对篮，很多种办法。看唐斯侧应，
0: 这边布伦森想摆脱，哈登一直跟着，还是不错，但是打出这个绕掩护，
1: 这个方向
0: 三投不中了，
1: 对，不是很明确。
0: 尼克斯外线3次投篮是他们哦。先看莫布利这球，唐斯远离，想尝试一次三分球投射，并没有中。阿伦延误之后，布伦森加速，打的空间比较小，终于是由布里奇斯沿斜45度次步突破，进到篮下，命中，防的不错。对，这边哈特突然给持球人米切尔上强度，
1: 这我们刚才场上啊，这个阿姆诺比、布里奇斯、唐斯、布伦森

0: 莫布里、阿伦、米歇尔加哈登，嗯，这七八个准全明星球员。
1: 对，没错。
0: 嗯，每
1: 两支球队确实也代表着东部最高的水平。
0: 对。大方小防得非常好。
1: 哦，漂亮的脚步。
0: 很有创造力。
1: 前面动作对，非常有创意。但最终呢，也是差之毫厘。再看看尼克斯这边防哈登上夹击，放掉了韦德，阿德诺比过来换防，哈特再换，好球啊！米切尔这边手不软，
0: 对，这就很明确，你夹击哈登这边出球，如果你协防到位，我转出来就是米切尔去接应，他的外线的投射加投突很具备威胁，然后洛瑟还有一个大个去接应，
1: 对的。所谓双中锋的落位，
0: 开局啊，尼克斯这个球转移的并不是很顺畅。
1: 对，哈登被吹犯规，这是扛身体的时候，跟布里奇斯，就是他呢用身高用他体重去限制布伦森没问题，但是呢，布里奇斯已经是高大了不少了，布里奇斯。比布伦森足足高出10公分，而且他的移动速度会更快一些。哈特不打扫对手，继续给唐斯，莫布里寸步不离，又失误了。这球再打进的话，看看布朗要不要叫个暂停。
0: 现在对于骑士给持球点的这个压力和对抗，有点不太适应。
1: 对，你看，包括这个球还是惧怕加里特·阿伦的封盖，
0: 嗯，也比较着急，因为现在你战术的发起在高位，唐斯的这个蹭点又是没有发挥出来，
1: 都打到目前呢，尼克斯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刚才这分
0: 对
1: 米切尔应该是减了一分，是8-2，终于是利用唐斯的。高位侧影，拉开空间，布伦森敞开跑动，就只要尼克斯进攻一打顺，后面的话会好办一些。哦，这球唐斯被阿伦结结实实挡在后面，没有办法进行护框，一大四小的这个弱点就被骑士洞穿了。
0: 现在尼克斯感觉攻防有点相互干扰，防守不顺，进攻不顺呢，防守这边呢也有点愣神。
1: 哈特
0: 好球，
1: 怎么样？还是不太好。就是唐斯在高位策应这件事情，确实是有一定的空间开发的情况。哦，这球险些被断。
0: 就是你空间是大，但是现在是没有移动空间，是没有机会的。那他的策应就没有意义，只是一个手递手过渡球。
1: 就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好不好？在斜45度或者顶弧打一打手递手，或者是让布伦森直接持球去策动进攻呢？
0: 换一种发动的方式，
1: 没错，没错，就是你这个战术已经被对方洞悉了。
0: 阿伦和莫布里不仅仅是进攻上的机动性啊，他的防守这个
1: 没错
0: 控制的区域也大。
1: 米切尔急停。
0: 哎，好球！
1: 到底角之后，哈特坐着往里打米切尔吗？没有。唐斯要打阿伦也不好打。定点，这球直接滚框而过，到哈登的手里。哈登换左手中路。唐斯这个篮板球落点把握还真不错，抢在阿伦发起，就是跳起之前把这球拿到。
0: 对，所以局面不顺，开局并没有那么顺畅，就是唐斯他的身高啊，对抗性啊，可以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0: 说的这场马刺对雷霆的经典之战，这大概是到目前为止本赛季最精彩的一场比赛。阿里克斯·卡鲁索在这场比赛表现出的状态，
1: 对，
0: 确实是会让人惊叹。一个角色球员保持稳定而高效发挥
1: 是
0: 这么长时间，但是这场比赛有一个叫维克多·文班亚马的年轻球员，他只有22岁，这是他第一次打西部决赛，他迸发出了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身高、这个状态的运动员的超级能量。
1: 两方面看，一个是卡鲁索确实了解游戏的规则，
0: 对，没错，
1: 最短时间能够发挥他的集战力帮助球队，而且每一个节点都表现非常出众，保有对于比赛的控制和到最后的这个机会。但是，那也是不是说马刺，我给你这一个点，我去重点防你其他两个点？
0: 没错，
1: 对吧？
0: 包括除了文班亚马之外，迪伦哈珀在这场比赛他也是第一次打东决，也贡献出了全面的数据，他拿到了3双啊，
1: 3双非常有存在感。而且不仅仅是得分，他的3分球命中率并不高，但是支配球啊、快攻啊、突破呀，
0: 没错，非常全面。果然降门之后，这是亚历山大在常规时间扳平的那一球，文班亚马这一球被霍姆格伦盖掉，霍姆格伦一场都在文班亚马的阴影之下，终于在这个时间节点证明了一下自己。但故事如果就此结束，就不称其为一场经典之战。在第一个加时赛，雷霆率先发力，杰伦·威廉姆斯带着腿伤，希望为球队拼下一场胜利，而他们确实有机会。亚历山大再次冲击篮筐，2次突袭扣篮，一次是全场快攻，一次半场快攻，眼看着雷霆作为卫冕冠军气势出来了，但就在这个电光石火之间，文班亚马祭出超远距离3分，
1: 全场比赛3分2中1。
0: 对，然后第二个加时赛来临前，是卡鲁索用经验破坏了卡斯尔和队友那次空中接力，然后直接杀死比赛。但是到了第二个加时赛，文班亚马不可以再留给雷霆任何的机会，如果连体能都不能成为阻止文班亚马的条件，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条件。他以这次盖帽来完成对卫冕冠军挑战的宣言，挑战才刚刚开始。好，回到尼克斯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康尼克斯要不要换一些打法？斯特鲁斯前面顶住唐斯，然后阿伦直接盖帽，让唐斯去打终结，但是这一下也是多少有一些被骑士洞穿了。斯特鲁斯在底角3分没有投中，那现在是布伦森持球，打一个手递手，看布伦森肘区急停，终于进了，稍微的就能缓一点了。你不一定非得说每个球都通过唐斯去策应，
1: 对，
0: 招数容易用老。哎，维德这边，这是这个底角连续2次被放空了，阿伦，唐斯顶住。哎，你看唐斯的防守确实是有进步，对，
1: 所以进攻不顺的时候，他的这些机动性也好，包括基础的事也做得不错，先把这基本盘弄好。
0: 没错。
1: 还有我们反过来说，就既然唐斯现在持球压力那么大，那也代表对方顶得大。如果打持球挡拆，不就是一个双眼攻吗？可能效果会更好。
0: 5号梅利尔也在场上，这样的话，骑士是单持球和哈登，然后机动性强的内线加里特阿伦在。

0: 两三个投手，但是呢，反倒是放上这三个投手之后呢，骑士有两个三分、三个三分都没进，对吧？
1: 阵地不好打，对方有高度，机动性好，那反击和转换，
0: 对，
1: 看来效果还是不错。
0: 现在等于就是单中锋、单持球和加三个投手。当然，你也需要承认一点的是呢，就是哦，这边米切尔·罗宾逊上，这是内线的策略变了。米切尔·罗宾逊带着麦克布莱德上来，内线主防。外线呢，再多一个能够投射、能够持球突破的矮个球员，来看一看，仍然是一大四啊，两大，哦，两大三小，抱歉，这个看错了，就是唐斯没被换下去。如何中吗？这是施罗德，其实呢，调兵遣将。尼克斯也不例外，这刚才真是以为米歇尔·罗宾逊上来是替唐斯，结果不是，他替下的应该是阿努诺比。布伦森通过自己的突破，有效突破造杀伤上罚球线。他的季后赛呢，场均是27.4分，尼克斯球队第一。另外呢，命中率，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是41%。啊，那么为各位预告，东部的决赛我们也是每场都播，但是要辛苦大家起早，东部要比西部早上半个小时。那周五、周日。和下周二，这是目前暂能确定的四场，马刺和雷霆那边也不例外。两罚全中之后，那布伦森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3分。

0: 啊，转换效果不错。
1: 是，就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尼克斯打双塔倒是有效的牵制了骑士。哎，这边险些球失误，哈登奋力救回，遭遇夹击，施罗德快速出球，如何？
0: 八
1: 方而出。
0: 对，虽然没投进，但是我觉得骑士调整阵容之后，这个阵容的机动性、处理球的人，这个效果还是可以。但反过来，确实防守的能量不够。
1: 好，这边打电话看到了斯普雷维尔和，那应该是拉里约翰逊吧？这是。如果我们把时钟倒回27年前，当时美职篮那个缩水的赛季，西部的决赛也有马刺，东部的决赛也有尼克斯。哎，尼克斯遭遇了多名球员的重伤，最终他们顽强地打出了黑八奇迹，闯进了总决赛。当然，最终是输给了马刺。今年历史还会重演吗？那我们现在的目光对准的是骑士和活塞的5月6号的那场东部半决赛，活塞是111-101战胜了骑士。这场比赛呢，詹姆斯哈登虽然是有7次助攻，但是他有7次失误。多诺万·米切尔呢，23分、4篮板、2助攻、3失误。活塞呢，在自己的主场，在第二节甚至一度领先，

0: 领先将近20分。第一节他们就有一个16-4的进攻跑，而第二节他们的优势就还算是明显，但是第二节哈登表现的就开始不错了，造杀伤，投三分，把比分呢缩小了。
1: 但最后的这个整体得分其实101分还是少了一些。
0: 对的，
1: 而且我们看的这个集锦的片段，就是其实活塞用了很多很简单的方式冲击篮，
0: 没错，
1: 小个一突，然后锋线一接应。
0: 这是到了第四节，骑士先来一个6-0，把比分拉开，因为第三节他们是7分的优势领先的，但是哈登站出来了。哈登自己得了9分，骑士打了一波11-0。就是你看哈登啊，虽然说确实是高龄了，已经36岁了。这36岁在整个这两队都打长轮化，我指的是尼克斯和骑士。
1: 嗯，
0: 他也是最大年龄的了。
1: 对，
0: 你很难想象，就是哦，原来曾经是潮流先锋。然后又是联盟骄子的哈登，也已经是要到不惑之年了，
1: 快37了。
0: 对呀，
1: 而且比他小的就是克拉克森33岁，差接近3岁。
2: 来说一遍，富强，富强。

0: 我们继续回来，现在尼克斯反超了比分，要到骑士豪这边。刚说要到骑士去找策略的时候，
1: 对，
0: 斯特鲁斯出现了一个失误，
1: 尼克斯打得很务实，
0: 对，被纽约铁人布里奇斯一把把球抓下，直接反击，
1: 定位跳投，凶狠防守。
0: 而且这个时候是哈登休息，米切尔带队的时候，施罗德表现的并不尽如人意。又一个，纽约现在气势如虹啊！
1: 中距离是好的选择。走步，
0: 就现在其实度过了那段开局比较舒适的双塔加双枪的这个组合之后，单枪加单塔对投手，这边布里奇斯又给米切尔罗宾逊传出一记空中接力，尼克斯打了一个12-0，也就是在8-13落后之后，他们的状态非常不错。
1: 回传失误，
0: 对，这边布里奇斯又传了一个坏球，克拉克森上，但实际上现在克拉克森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
1: 是，毕竟年龄也大了，再一个现在球队的发展方向没有他。
0: 嗯，因为
1: 刚才就说了，阵地效果不好，转换进攻是最好的方式。
0: 没有，
1: 是在主场。
0: 切尔罗宾逊又拼下一个前场篮板，
1: 上分快。
0: 对，你看现在克拉克森在这个队里，他的存在感其实是比较弱，他也失去了当初就年轻的时候那种冲击力和投射的积极性，
1: 打法太特殊。
0: 对。

0: 哎，这边麦克布莱德又险些抢断一次。麦克布莱德、克拉克森加上布伦森这边。不过现在呢，麦克布朗引领球队，他会给予球员非常大的空间和尊重，就是不会像西伯杜那样紧着五位使，一直使到最后。带线投射，阿特拿到篮板。这一段时间骑士的进攻真是就像篮筐加了盖子一样，球权又被尼克斯拿到，
1: 两边打都很乱。
0: 对，克拉克森这边的状态也非常的低迷。传的一个好球，看施罗德还是没能把握住机会。克拉克森终于是拿到一个篮板球，这算一个正向的数据。第一节眼看李导就这样快结束了，
1: 但是我们看其实这个得分可上不去。
0: 对，就快结束了。一边三分球十二中二，一边是七中零，太夸张了。
1: 是感觉都很兴奋，节奏不对。
0: 这是梅里尔。
1: 再一个呢，也可以说双方对于防守还是挺重视。习惯的方式
0: 是
1: 出其不意，
0: 对，就是乱战嘛。
1: 对，
0: 终于有一个，这是尼克斯今天第一个三分球，九中一。我们不是厚此薄彼啊，我们得说一句，这个比赛的质量比起昨天那场比赛的质量可不算高。就第一节啊，我们起码说第一节是这样的。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如果能早起看一会儿这比赛的话，应该也有同感。莱布伦森主导一下最后一攻，
1: 投抢。
0: 哎，对对对，但是可能会看得比较过瘾哦。你看，不算呢，裁判示意，福斯特就是今天的主裁判示意，这球无效。
1: 一个是尼克斯就好久不打比赛，
0: 对，
1: 需要时间。再一个呢，我们也说，就其实在前两轮消耗比较大。上来被尼克斯的这个节奏又带快了，所以我感觉这个场面就相对来说比较混乱。
0: 没错，米切尔罗宾逊下来，哦，杰里克阿伦上，阿德金森教练今天这个兜里还揣着战术纸条，
1: 小纸条。
0: 哎呀，战术纸条这个事儿，其实还就是从尼克斯当年杰夫范甘迪教练开始，
1: 对对对，
0: 被大家所熟悉的。那时候就是范甘迪教练，我们当时跟他私下交流的时候，他也说，他说就是我比较笨，所以我怕很多战术我自己记不住，所以拿出来看。那时候呢，就我们做球迷的时候哪见过这个画面，对吧？一个美职篮的教练说自己还比较笨啊。当然勤能补拙这一条也是在每一位努力的球员的信条当中。第一节比赛正式结束，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美职篮的东部决赛，骑士对尼克斯第二节的比赛。第一节呢，23-16，尼克斯的投射包括冲击给骑士单塔单核的阵容带来了一些麻烦。
2: 好球！
1: 哎，这一上来骑士呢，骑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积累起了13分的进攻的这个成果，但是到第一节结束他们才得了16分。他后来包括尼克斯上双塔，确实也给骑士带来了一些麻烦。克拉克森突破分球，骑士的防守呢就是缩的会比较小一点，但单看尼克斯的三分球啊，除了哈特这个三分球拿不出手，当然克拉克森和罗宾逊就不要讲了。因为还有一点李导，就是克拉克森啊，刚才你要知道他那个三分球是尼克斯这场第一个三分球吧，
2: 对，
1: 也是他季后赛第一个三分球，就是骑士放他是放的有道理的。
2: 对，那个阶段就打的场面比较乱，所以正好匹配他的这个
1: 对节奏
2: 打法风和风格，就扔进来没有什么犹豫。
1: 对，这应该是阿尔瓦拉多久违的神偷，但是现在呢他抢断并没有那么夸张，因为尼克斯远比他原来在鹈鹕的时候要求他做的事情更多一些。草球莫布利，就是像李导说的机动性还是很强，
2: 是，而且现在双方真的是打得很简单，
1: 对，
2: 就拉开了一打一，或者叫一个挡拆，这还不错，转移一个攻下顺，
1: 对，
2: 踢墙是2-1，
1: 斜45度的一个传切，类似唐斯毕竟他也是有灵活性的内线，
2: 对，也比较典型吧，就是你强侧去打这个挡拆，因为你下顺持球人个太矮，角度和高度都不好传，那转移到弱侧

0: 给下顺机会是最好的。
1: 施罗德还在尝试投射，
0: 漂亮，好球！
1: 阿特又是转身，军训施罗德一个，
0: 是
1: 给骑士打的有一点被动。现在
0: 到看就双方确实很简单打，哎，挡拆下顺，协防。
1: 对，中间莫布利的这边是换防了，格拉克森来顶他，唐斯也没有，现在才过来协防，
0: 好球，
1: 哎，已经晚了。
0: 今天唐斯感觉这个身体状态反应有点慢
1: 啊，总是不在这个应该出现的点位上，
0: 不是很顺畅。
1: 但是哈特指着自己的发带说：“这都已经被维德打歪了，还不吹吗？”咱哦，这边你看，其实施罗德今天状态也很诡异。施罗德虽然他的存在感不强，但是在骑士的14场季后赛，他通通出场，每场要上16分钟。他有33%的命中，三分命中率，
0: 嗯，
1: 就是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哦，米切尔冲麦克布莱德，麦克布莱德呢是犯规了。麦克莱德9分钟2犯没得分，
0: 显然这东西部的决赛，
1: 嗯，
0: 这球队的打法气质和特点是完全不同，
1: 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
0: 这个东部就是硬碰硬，
1: 是，
0: 然后呢，就看个人能力出分，然后多打少，对吧？你协防了，我就一转，就看命中率。
1: 好，这边终于是由韦德命中一记3分球。比分差距剩6分。但是现在就是双方似乎都有非常简单有效的攻城的办法。阿尔瓦拉多4分钟得4分，哎哎，这边哈登险些要失误，
0: 对，
1: 转移开。那另外呢，骑士换上了一个外线爱丽丝，双核又回来，哇！
0: 你这今天这节奏很快。
1: 哈梅特，
0: 沙尔瓦罗多的这个协防非常漂亮，
1: 但是爱丽丝失误了，
0: 忙中出错。
1: 这真是欲速不达。也看到阿特金森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无米并不是说没有运动员。他手下能打的人不少，
0: 嗯，
1: 但是关键是要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暂停了，

0: 这是五月八日，也就是骑士和活塞的第二场比赛，又是十分的差距，活塞再次在主场拿下骑士。
1: 你看前两场就是整个骑士的整体得分不够好，
0: 嗯，
1: 100分左右，
0: 对，
1: 那也就证明，当然阿伦加莫布利的篮下和米切尔确实也厉害，
0: 你看包括像这个球，这是施罗德在底角没有命中，但是马上就有人冲进内线，这应该是泰森把这球补中。那活塞呢，这场比赛又是早早的就出状态，上来打了一个9-0，然后慢慢骑士再往回追，这是到了第二节，第二节活塞呢就一路保持的优势，就是9分啊，8分、10分啊这样。骑士呢就是进攻稍微的正常了一点，但是就是李导正好你说到这一点，你想他半场只得了43分，
1: 嗯，
0: 这不会是特别出色、特别流畅的进攻，对吧？哎，那最后呢，米切尔还有一个半场的压哨，帮助球队是11分。进入到下半场。

0: 但十一分啊，各位，这算是少的。到了第三节，哎，米切尔开始发挥，单节是十一分，斯特鲁斯还投进了一个三分，然后双方的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一分。但是呢，活塞那边大家有印象，詹金斯投中三分球呢，帮助球队是把比分差距保持在四分，进入到了第四节。就这么一看呢，施罗德确实比较低迷。好，这就是詹金斯那个三分。看过这两场比赛，你不会觉得最后这个系列赛胜出的会是骑士，但骑士的调整能力真的很强。
1: 对，磨到最后，毕竟有几个点。
0: 这是莫布利的扣篮，要说一句的就是，骑士这是这场比赛首节以后第一次领先。但是回来之后，就是暂停一回来，活塞就开始连续拿分。到了决胜的时刻，活塞是打出一波7-1，拉开九分的优势。这九分啊，是这场比赛我们很多次会提及的一个对于双方状态比较有具象体现的分差。就你打到九分，接近十分了，就活塞总有办法维持住这个分差，那就比较主动。然后那最后是十分的差距，活塞2-0总比分领先。阿特金森教练是作为主教练第一次赛区决赛，这之前他曾经随勇士队拿到过总冠军，不过那个时候是助教。大分差距，
1: 布朗当时应该也是担任助理教练，
0: 对，没错，两位也算颇有渊源。
1: 是
0: 布里奇斯制造了爱丽丝的犯规，
1: 布朗曾经也执教过骑士，而且是骑士历史上胜场数第二多的教练。单打，小个做掩护，挂一下拆，再扑分。和西决不太一样的是，雷霆对马刺的比赛，所有的掩护之后是为了延续配合，寻找错位机会，拆开机会。这边呢，基本就是给持球人做一下掩护，打一下就准备开始进攻了。
0: 是的，看看三分球，骑士15中3，纽约尼克斯13中1，来，这球已经无效了，福斯特已经做出手势。尼克斯也是打得有点滞涩，沙梅特、布里奇斯、布伦森、米切尔、罗宾逊，还有阿努诺比。那这个阵容就真是，哦，好球！先看哈登这球，还是单核单塔。那这个阵容从尼克斯角度来讲，他两个锋线很重要，很重要，特别是阿努诺比这一边。要串联，要打开局面，在防守上还要花气力。阿努诺比，这球是应该身体上还会有一些影响，直接投了一个三不沾。布伦森判断错误，弹到右边，哈登从左边直接突破。啊，当然这是我们的视角啊，就是哈登还是走了右手，里边是遭遇夹击。布里奇斯和布伦森直接夹击持球人哈登，没有做成挡拆，很高的位置就夹呀，刚过了尼克斯这个对标。
1: 对，一个是我觉得其实要减少失误，减少对方的这种转换。再一个，现在自己得分确实也是上分速度太慢，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你看，你大个也小个去做空接到篮下，你整个终结能力不够，
0: 是
1: 你身高尺寸也是不够。

0: 那你这么早的时间呢，无论是米切尔在场包括哈登在场，就这么单干的话，一旦你打不进，对方要推速度，
1: 嗯，
0: 这个牌打得太早，所以是不是在阵地还是要把空间做开，把哈登的功能去利用起来，内线的高度，还有就是再去耐心一些，你现在不进对方就推速度。
2: 前场球，这边沙梅特，沙梅特也是不负当年之勇，能力上手感上可能会具备一些吧，就是我只是经验，
0: 有一些经验，反正就是扔了一下，
2: 对对对，做个定点投手
0: 也是比较敢扔，
2: 对。沙梅特呢，季后赛出场十场都是替补出场，场均是11分钟，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还能达到44%，
0: 好球！
2: 阿德诺比第二次中了，
0: 很明确突
2: 飞，这就是他的作用，
0: 是。尼克斯在季后赛当中控卫投篮啊，就是转出控卫的投篮命中率是63%，这个还是挺夸张的。
2: 爱丽丝上罚球线，米切尔呢下场要调整调整，为各位预告在明天早上8点半和周六的早上8点半会是西部决赛的第二场和第三场，但是提醒各位就下周一啊，下周一西部决赛也要调整到早上8点，大家如果是早起的话可能还能真能看我们一会儿。那现在屏幕上所打出的，这是今晚7点半北京北汽对阵上海九世，是他们这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场。而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将在明天晚上上演第三场交锋。哎，这边阿诺诺比已经走步了，被收住步子，他这身体上可能还真是影响会比较大。梅里尔今天对于骑士这外线，就是特别是锋线这一众投手来说确实是个大的考验。好球，刚刚给梅里尔一个特写，马上为骑士建功三分，利用低位的掩护直接跑一个 L 提到了顶弧去命中三分球。伦森想马上还一个没还成，
0: 中路推直接被挡拆，然后那很明确，
2: 又一个
0: 就开命中率，
2: 对，这样的话直接打停了纽约尼克斯两个三分球，比分差距马上就回来了，其实打出一波8-0，
0: 8-0
2: 没用1分钟。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对，这是活塞和骑士的第三场比赛，骑士终于扳回了一场。
1: 防守在季后赛比赛当中给到对方109，但是他自己的进攻打开了就会很舒服，就116分。
0: 对。

这场比赛呢，坎宁安是27分10篮板16助攻，砍下了一个三双。米切尔呢，35分10篮板4助攻。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第二节的尾声，骑士就是一直是微弱领先，微弱领先。然后梅里尔呢，曾经把比分差距扩大到9分，他又后撤步跳投，就跟刚才我们看的转播的这场比赛一样。然后分。

0: 杀末段开始拉大，连得七分之后又一个5-0，骑士是64-48结束了上半场。然后到了下半场呢，活塞开始反击了，在骑士领先17分之后反击，大家能看到现在比分数次突到3秒区以里到篮下，最后打成了势均力敌。
1: 赛季这霸学看着还是差不多，
0: 是科比亚斯哈里斯压哨球，然后呢到了最后一节，你看看最后一节了，骑士领先着4分，连得了6分之后呢，打出7-0，分差拉到了8分的差距。但是呢，就是中段活塞又打了一个10-1，又把比赛反超了。你看啊，但到了最后时段，活塞哑火，
1: 剩3分半。
0: 对，贾里特阿伦开始发威，而且他这个灵活性、机动性、暴跳、篮板把握的敏锐程度，给活塞确实很大的压力。这样呢，哈登也得以施展自己的经验和实力。这是坎宁安，能够帮助活塞呢再还以颜色。但是注意啊，这段时间之后，那就全看骑士进攻了。
1: 是，就关键能把人过掉，你再怎么不会很难。只有人哈登很有经验，
0: 是的，
1: 进攻方式多，反过来，
0: 哎，这是坎宁安，
1: 挺厉害。
0: 但打到这儿，活塞就得不了分了，啊，活塞就得不了分了，一直就开始哑火了。骑士呢是在这最后的半分钟里连得6分，这个三分球就预示着结束了。那三分球方面，骑士是缓过来了，哎，哈特这个转身还真的不错。布伦森
1: 很耐心跟进，
0: 哎，到了里边的阿姆诺比出现失误，嗯，骑士是有机会，加里特阿伦
1: 看
0: 给到维德，阿伦
1: 一打一
0: 篮板球
1: 找上线的人往下走挡拆，
0: 再开哈登之后呢，哈登非常快速的出球给回加里特阿伦。阿伦这球因为面对阿德诺比，阿伦呢到这个距离他是能有一些作为的，
1: 嗯，
0: 阿德诺比想要去扑防犯规了。加里特阿伦在季后赛当中场均13.1分，命中率高达65%，有7.3个篮板，另外呢他还能有1助攻1抢断，包括场均接近2次的盖帽，而且在东部半决赛的第7场，加里特阿伦是骑士发挥最抢眼的明星，骑士打出一波10-0，用了2分钟左右的时间，那这样的话追到只差1分了。
1: 所以这样的起伏就会比较大，反正投顺了，效果就整个情绪就上
0: 是的。
1: 哈登拿球，挡拆，下顺，若瑟45度的球真能过来。咱们是纵向的看这个比赛很清楚，真的比赛当中有对抗，
0: 是
1: 能传出这种高质量的传球是不容易的。阿诺比比较兴奋，快下路线被对方延阻，想要去来个撑杆跳，

0: 在肘区拼命的轮转，看哈登这边运球跌跌撞撞，被尼克斯还是拿下了。骑士高达九次失误，这是半场。尼克斯六次失误，这边险些又要失误。唐斯被包夹，布里奇斯接到球，还不错。
1: 嗯，
0: 最后这个终结算是救了前面所有的事儿。对，前面真的是不好啊，
2: 就感觉就是挺歇的时间挺长的。现在就尼克斯手生，
0: 哎，
2: 哎，三加一。
0: 对，这边是布里奇斯刚投进一球，帮了球队一个倒忙。
2: 也没有什么道理，反正就是这实力
0: 是
2: 找对抗，
0: 再看
2: 对方犯规之后这个空中的稳定性。
0: 加里达伦拼命的挤住了布里奇斯，但布里奇斯还是想去积极的防一下。电光石火之间再撤步来不及了，因为米切尔啊，他是纽约人，他这是回到自己的故土，这种想要展示自己的心情，能解决他是就是精神目的的很多的状态，
2: 对，
0: 很集中的他会。
2: 安纳斯啊，
0: 哎，
2: 你感觉是，感觉整个的移动啊，手上就很生涩。
0: 对，这边只差一分，第二节打的也很快。
2: 因为在整个季后赛啊，就这场球之前，有146名队员在比赛当中触球是100次以上。
0: 嗯，
2: 唐斯是直接触球得分，每一次是1.39分，这个是整个的排在前三位，所以他的效率是挺高的。包括刚才瑜伽给大家介绍，那无论他的助攻和他的助攻意愿和他跟队友的这个联系，我觉得他一直在晋级和进步。
0: 对。
2: 他特别想从一个正面持球杀伤冲框制造犯规或者篮下被打二次进攻的这样一个球员变成一个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侧应点。
0: 是，
2: 但是今天感觉上来之后身体状况可能不是很好。
0: 哈特拿到自己第10分，得分上双了，一分半钟，半场就要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的命中率都超过了50%吧，还不错，刚过50%一点。其实外线快速的传导球，好球扳平了。
2: 现在其实节奏快了很多啊，转移球啊，接球、处理球、出手，没有那么豁达。
0: 叫掩护吗？哦，没有，还是唐斯去高位侧影，因为哈登对他，哈特这边被放掉。哈特的季后赛三分球命中率是28%。球交阿德诺比，比赛打的就是有点破碎，还是三分不中，双方打平，不足一分钟的时间，看一看，米切尔。
2: 差点
0: 战术犯规，
2: 是
0: 送阿伦上罚球线。
2: 所以篮下有阿伦加莫比这样特点的球员，一个是能接应能终结，还有一个他能抢二次篮板。
0: 哎，
2: 那作为哈登和米切尔来说，你的身边有投手，又能够有一个更多处理球的人，他的突破就会很坚决，
0: 是
2: 对吧？他突进去之后的选择也会很多。
0: 阿伦呢，今天运动战还没有得到分数。罚球呢也罚失，这样的话是等于让唐斯是得逞了。而且呢，就是看这个比赛半场剩下的时间啊，也足以证明双方今天用很长一段时间在磨合。就半场谁也得不到50分啊！走，骑士反超了啊，各位。斯特鲁斯去盯布伦森。骑士呢恢复了这个双塔

0: 加双核，再有一位出色的小前锋，就是我们指的出色是投射出色啊。但布伦森马上还颜色，再反超比分。米切尔控球，半场最后一攻，变向加速传底角，莫布利晃开阿诺诺比，再给米切尔，好球，真清楚，
1: 是，
0: 又被米切尔抢断，热刺想快发球，
1: 非常快，最起码一个传球，
0: 这样的话呢，骑士是半场48-46领先尼克斯，进入到休息时段。三分球方面，尼克斯的季后赛三分球41%的命中率，而今天半场只有19中2，意味着什么呢？下半场再见吧。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我们现在为各位转播的是东部决赛，美职篮的东部决赛，尼克斯在主场对阵骑士。上半场刚刚结束，那骑士在最后时刻是反超了比分，他们现在领先尼克斯两分。如果你看了比赛的过程，你会感叹，就是东部决赛的第一场和西部决赛的第一场比赛质量差距怎么会这么大？但是你如果看到了说像尼克斯啊横扫了上面一个对手之后，他们休息的时间确实过长，而骑士又是和活塞鏖战七场，他们要再次磨合，在短短时间内继续上阵冲击东部进军总决赛名额的话，那可能从比赛的过程也不是很难理解。嗯，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状态和李克指导也一块分享一下。你看两节比赛，尼克斯每节拿23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三分球命中率低得吓人。那么从骑士来看，你显然会觉得第一节比赛就是个磨合，就是。

0: 个适应，16分，但第二节暴涨到32分。
1: 我觉得就是其实打得比较明确，就是他前面消耗较多，一度是被伊格斯带的节奏加快，
0: 对，
1: 转换增多，而且有11个失误完成，这是不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什么呢？就打不开了，就是米切尔加上哈登，啊，两个人去通过外线的个人能力，面对面的调动，突破跟内线的衔接，
0: 是。
1: 所以米切尔达到16分，只有1次助攻，那整个骑士队有38.1%的命中率，投进了8个三分，
0: 是。
1: 当然打得不够完美，但是呢，最短时间内通过球星，三分把这个比分拿回来了。当然了，双方整体的得分并不高，我们也没有看到就是整体的配合，然后清晰的思路，不断的去变化应对，然后根据对手的防守变化来去选择正确的方式。但是呢，确实看着挺过瘾。
0: 就是我有一个非常粗浅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昨天的。我们一起来给大家解说的马刺队雷霆的第一场，回家又复盘了一遍，确实看到了很多其实我们还可以改进，还可以提升对于战术的解读。然后今天我准备，因为明天还要解说，今天我准备再看一遍，但是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我们是不是看一遍战术基本就够了。
1: 是，所以呢，我觉得陪大家看球也可以当做就是你不同的比赛不同的场景，分享不同的东西，
0: 是，
1: 这个就很明显了。那我们要看就米歇尔哈登就过人这低，
0: 对啊，
1: 重心在哪儿，
0: 你
1: 先动哪个脚，然后进去之后什么样的想法。你包括布伦森也一样，其实半场还是不错，当然作为后卫也只有1次助攻，全队
0: 骑士和尼克斯今天都用了长轮换，都是10个人以上的那种轮换。骑士的所有球员全有得分，所有的球员都有得分，最高的是米切尔，像您刚才说的16分，但是你看哈登也只有7分而已，梅里尔还有6分呢，还有2个3分球呢，对吧？那么，但是在这11人轮换当中，有6个人有助攻，就骑士呢，现在打的相对还是比较整体，包括他用今天的得分更高效的，或者说更出色，更希望展现自己的，前面我们也说了，米切尔回家嘛，对吧？那去充当这个单核箭头，他在上半场他打了很长时间的单核单塔，辅之以3个投手，是有一段时间确实没有得分，但是他们付出这个代价之后，到了第二节吧，那理顺了这个状态，包括应该也通过第一节的磨合调整找到了手感之后，他们用了1分钟，我印象当中59秒打了一个8-0，后来是把这个摁住尼克斯不让尼克斯得分这个效果又延续了1分钟，那2分钟对尼克斯上半场啊，整个上半场打击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48-46，尼克斯主场拿到46分，这也不正常。因为我们在开局说到，就是他每一个位置有绝对的1对1的单打能力，同时这支球队又慢慢的磨合，让自己不断的提升，让整个配合的流畅度，和支配球转移球的效率越打越好。
0: 是，
1: 但是这场比赛很明显没有展现出来。依然也有7个失误。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他的防守针对性，布伦森用一些跳投完成一些得分，哈特在篮下包括转换拿到了一些得分，但是你比较重要的唐斯，
0: 对的，
1: 阿努诺比，
0: 对的，
1: 和甚至是布里奇斯没有太多的斩获，或者说没有在这个比赛当中让他们打得很兴奋，那其实对于骑士来说是成功的，当然他自己的进攻也没有那么的完美，但是我可以抓重点，那我交给米切尔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所以到剩下一看，很明显，骑士这边靠3分，然后
0: 是的，
1: 尼克斯打得不顺的情况下，靠一些禁区的杀伤呢，他们拿到了32分，依然能够把这个局面去支撑住。
0: 对，就是接着李导的话说，我们跟大家好好的复一下上半场的这个相关的情况。那对于尼克斯来说，就是您刚才您提到唐斯，今天唐斯上半场只有2分。只有2分，这个是绝对不正常的。就是如果说你希望说尼克斯，比如说你从尼克斯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你希望能有更多人站出来，但是他不是西式明星的绝对力量和绝对

0: 作用。那唐斯上半场呢，从尼克斯这边的角度来讲，他是助攻数最多的球员，他有四次助攻。那尼克斯也有六个人有助攻，但是这其中是四个人只有一次助攻，阿德诺比还没有助攻。所以对于尼克斯来说，就是我们刚才说一个词叫做稀释，也不知道是尼克斯前面的战力足够啊漂亮的成绩单稀释了他们的斗志，那今天上半场打的就是不温不火，还是说从教练员的布置，那长轮换让更多的球员没有办法集中自己的精力于某段时间。那当然李克兆刚才还提到一点我也非常认同，就是今天骑士利用双塔双核也好，单塔单核也好，特别是在第二节足够多的释放了投手的空间，而且投手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上半场进了八个三分。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小字幕，对吧？尼克斯季后赛的三分球命中率投出了40%加的命中率，这是很不错的。但是今天上半场他们一共只进了两个三分球，骑士进了八个，那也就是说你利用空间的效率远低于骑士。而且另外一点可能大家还没有注意到，就是骑士上半场比尼克斯还少五次出手呢，就是等于骑士用更少的出手换了更大的效率回来，那这个确实应该领先，哪怕只有两分，哪怕只有两分。
1: 尼克斯就是属于全面被动，开局之后配合延续不下去，我们看到有一个场景，就是唐斯开局拿球去策应，
0: 对，
1: 找不到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跌跌撞撞是吧？
1: 这也是整个上半场唐斯和尼克斯的一个缩影。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配合被对方限制之后呢，就情绪不高。
0: 嗯。
1: 那第二个呢，确实可能就尤其是唐斯这个点，是不是有一些伤病？
0: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1: 对。第三个呢，就是你9天10天没打比赛的，你的训练的系统性，包括进入到比赛状态的速度。是否能够匹配这样的这个目前这个情况？当然每支球队不可能，每一个球员不可能保持100%的这种任何时段都是非常的出众的状态，但是要抓重点，你像骑士就抓住了三分球，包括球星的作用。那我们看看尼克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而且有一段时间哈特也好，包括唐斯也好的防守啊，篮板球啊，推转换还是不错的，那段时间效果不错。
0: 啊，现在呢，哦，这边看哈特面部表情很痛苦啊，再给到唐斯，你看有现在有意识的让唐斯去深入到内线，注意看。看哈特这边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边是刚才米切尔扑抢，
1: 对，其实上半场
0: 然后呢
1: 转换，
0: 哦，米切尔的左肘应该是碰到了哈特的面部，转反击为阵地进攻，跳步，唐斯的机会，三分还是不中，又一个，这回有了。
1: 行，
0: 对，唐斯今天的下半场第一个运动战得分，一下把比分又追到了只差一分，这是尼克斯的第三个三分球。哇，这边阿伦加币犯规了。

0: 不，这边对抗比较严重，
1: 嗯，
0: 起了点情绪，哈特
1: 下手比较狠，
0: 对，现场也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嘘声。唐斯希望以自己的这种牵制来给哈特创造机会，呜，这一下哈特下半场时间开始的不长了，但是李导已经两次遭遇这个咱们讲话带引号的啊人身攻击了。
1: 这时候打得狠，
0: 嗯。
2: Cleveland has challenged the ruling on the floor。
0: 裁判要看一看这个录像回放了。好，来看一看啊，这是活塞和骑士的第四场比赛。骑士在自己的主场再胜一场，九分，双方的差距就是这前面的四场比赛差距就没有超过十分的，你来我往，也有中间拉开很大的分差，但是呢，就是最终都不会是说超出十分。骑士赢这两场呢都是十分以内，而活塞赢那两场都是十分，就是双方的差距就真是系列赛啊，你做好了一个点或者做好了某一两个回合打顺了，可能马上就不一样，
1: 就是比心理，
0: 这真是这么回事。
1: 像昨天西决的那个场景，就到了最后时段，第四节最后的关键点就是加时赛，可能每一个球都
0: 对呀，
1: 就导致这个结果的不同。
0: 这个其实很建议喜欢篮球的观众朋友们，有机会，因为现在电视的回放功能也是蛮丰富的，多看一看雷霆和马刺那第一场球，在执行力的这个状态上，真的到夸张的地步，包括细节上斗智斗勇，
1: 嗯，
0: 教练员的细节拆解。本身两位年轻的教练员在情绪鼓动，在细节的拆解上，就是整个联盟比较出色的教练员。
1: 对，而且两支球队也很年轻。
0: 是，
1: 看到他们的执行力和对于篮球基础数据的一些把控还是非常好。
0: 这边莫布利再交给哈登。三分球命中，这边也是米切尔在托比亚斯哈里斯的防守之下命中这一球。所以啊，就是双持球和接续着来冲击你的防线，这还真的就挺让人难受的。这是到了第三节最后的关头，哈登呢在节目打了一个三分之后再造三分犯规，这连得了六分，
1: 嗯，
0: 骑士是领先十三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十九分的分差了。哎，活塞呢开始往后一路狂追，到最后一分钟追到了个位数，这是回到了麦迪逊广场花园。
3: After review, it's been determined that during the contest by Allen, Towns grabbed his left arm during the dead ball. That contact by Allen has now been deemed not a foul. Offensive foul on Towns.
0: 这是刚才的判罚。 裁判并未做过多的解读。这球又失误了，尼克斯感觉就是完全不像前两轮那种有摧枯拉朽之势，反倒是客场作战的骑士现在呢不断的在找自己熟悉而擅长的东西。还得多提一点，刚才赫里克指导也是提到了阿特金森和布朗教练都曾经作为勇士的教练团，那

0: 麦克布朗也陪伴勒布朗詹姆斯度过了骑士没有办法去回避的那一段非常辉煌的岁月，对吧？
1: 好球。
0: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开过一个玩笑，就是麦克布朗教练既然有了勒布朗詹姆斯在阵中的话，他的眼镜的储藏的套数和他的战术到底哪个多，这样的一个笑话。这些都是过往的笑谈。现在回来大家的晋级之路都不易，哦，这边唐斯终于好像打出一点力量爆发来了。
1: 他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球员，
0: 对
1: 啊，得分顺利了，有情绪了，会不断的去找到自己想要的节奏。
0: 是的，骑士继续发威，韦德三分球现在四中二了，50%的命中率，两个三分球在账。
1: 看这个现在尼克斯什么时候三分球啊，包括命中率能回来，要打得太累这样。
0: 唐斯现在这个情绪起来啊，还挺明显的啊。哈登绕掩护，阿伦在下顺给米切尔，并没有给阿伦，但是因为现在啊还在骑士的双塔双核段，所以他们在篮板球上啊，在一些你看连续的两个，最后你尼克斯你只能犯规。
1: 是两个人都能抢，你不好顶，尤其是乔尔策去划分出来之后，你总要有一个小个去顶这个大个。
0: 阿伦今天
1: 没有
0: 运动战，
1: 这还没发挥呢。这按照上半场的那个三分球，如果这两个人再打开了的话，那比分这局面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尼克斯也需要，一个是布伦森这个点，他的挡拆的功效要发挥，然后唐斯出来策应面对篮的三分球突破要发挥，然后伊达姆诺比的冲击力，包括布里奇斯的空切加中投，这才是真正的尼克斯。
0: 那为各位预告，今天晚上的8点，浙江俱乐部会对阵山东泰山，将在体育赛事频道，我的同事孙思辰会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述。那阿伦又是两罚中一，50%的罚球命中率，有一个失误，
1: 就感觉手生
0: 反击，还是按他的习惯，忽然减速，知道防守队员在哪儿。这是8分，这是骑士本场比赛领先最大的分差。布伦森示意阿诺比掩护之后拉开，给到哈特，三分球终于中了，终于中了。唐斯一个，哈特一个，但是另外一点啊，哈特是整个尼克斯这个轮换阵容里命中率比较低的，他前面呢只有28%的三分球命中率。他米切尔再来，好球啊！这个交叉步确实很顺畅。那尼克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莫布利直接镇守篮下，和阿伦一起把哈特的这个反击封盖出去，
1: 掉身后，
0: 好球！双塔双核，确实是发挥出了自己的威力，包括在反击当中、挡拆当中都能打出变化。再看，等到唐斯这一下的时候，米切尔的假动作和他的交叉步已经是能发挥出非常好的状态。但是哈登加莫布利这一球，来看一看，这是骑士和活塞的5场比赛，在活塞的主场，骑士拿下了关键战。那天呢，只有这一场比赛，詹姆斯哈登轰下了30分、8个篮板，但是呢，他有6次助攻吧？他还有6次失误。对，他助失比一直是比较低。但是那场比赛投手们被激发了，斯特鲁斯轰了20分，
1: 这也我觉得是哈登和骑士就比较独特的地方。当然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失误，但是他情绪不变，他的打法不会变，最终只要哈登米切尔这两个点能投出来，

0: 或者说突破之后的杀伤力够，
1: 是
0: 就打到最后他一定是有优势，或者说你面对任何的强队，
1: 嗯，
0: 你还是有很大机会。
2: 对，这场比赛相对其实比较低迷的是米切尔，他只得了21分，我说的是只得了
0: 21分
2: 啊。那么莫布利呢是19分8篮板，还有8助攻3盖帽。加里特阿伦呢是16分10篮板，取下2双。主要呢点在于斯特鲁斯吧，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必须不能回避的一点，今天早上发布会。麦克布朗还提醒了所有人说，那你要想赢得一个总冠军，你要有3个全明星，
0: 嗯，
2: 但是其实有4个，他们真的是4个全明星啊。
0: 对，
2: 所以这4位呢都是20加左右的表现，都很正常。那么斯特鲁斯是那个变量，但是从活塞这个角度来说呢，坎宁汉暴砍39分7篮板9助攻，他也有6个失误，但是杜伦这一个系列赛是把杜伦的这个价值砸没了，杜伦只有9分5篮板4助攻，
0: 马上续约了。
2: 对，他整个季后赛都不好，
0: 也比较单一。常规赛行啊，常规赛你整个整体的防守，
2: 新进全明星啊，
0: 嗯，
2: 对吧？
0: 对方的压迫性大，反击多，跟进多，二次进攻多，打针下顺多。
2: 是，但季后赛再次证明，这跟常规赛是完全不一样
0: 的。
2: 好，到了加时赛，加时赛呢就是双塔双核就开始发挥了，米切尔、阿伦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这是斯特鲁斯的抢断，他抢断的是坎宁安啊。米切尔没有辜负阿伦，坎宁安抢这个出手，这应该是左脚踩了3分线，哈登自投自抢，好，来看一看今天的表现。米切尔22分，对应杰伦布伦森的14分，而球队的另外一位主将哈登和唐斯，这都是各得7分。莫布利，好，看看。是莫布利还是泰森啊？啊，是莫布利。莫布利是真给唐斯上力量，而且唐斯感觉就是情绪一直是那种，就是很燥那种感觉。
0: 他越想打好的时候就越直白，然后呢，他的动作就是，就比较直接。我告诉你了，我就要这么打了。我确实也有实力。
2: 嗯，
0: 比如他接球之后的右手突破，比如说他低位进攻的这个升抗，
2: 是6个抢断，
0: 好球，小哥到
2: 6个抢断是米切尔，今天到现在为止6个抢断，这是米切尔职业生涯新高。
0: 因为今天尼克斯的处理球特别不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突破之后被打下手球就切下来，
2: 是
0: 布里奇斯有，哈特有，布雷森有，唐斯有。
2: 这是米切尔的招牌动作，但是布里奇斯没有吃谎，他顶住了米切尔的状态。唐斯和布伦森招牌2打2，但是布伦森，你看啊，就是您在比赛之前说的，韦德在常规赛防布伦森防到15中1，就是韦德不属于那种爆发力很突出，
0: 嗯，
2: 或者说脚步很快那种运动员，但是他第一有身高有臂展，而且呢他脚步比较碎，你知道吗？就是布伦森持球攻他的话，不太好攻。
0: 是，
2: 反而是快的可能会吃韦德一点什么。斯特鲁斯3分打顶弧，篮板球被阿伦拿到，就险些刀掉了。
0: 就我们那会儿开玩笑嘛，你防守比较慢，就人家做了一个动作转了身然后再回来，你还没动。
2: 对对，是这个意思。
0: 而我也不吃跑，我就跟随你，
2: 是
0: 干扰你就行了。
2: 布里奇斯第三个，尼克斯第三个得分上双的，
0: 上半场是46分，现在打了一半多了，第三节

0: 梅里尔
1: 斯是十分，
0: 真不错。嗯，
1: 这个布奇是被转换和三分球就让对方持续这么打就很难受。停。有一个身体的接触，
0: 这球嚯，这边加里特阿伦直接把布伦森给顶出三秒区，
1: 但是今天
0: 顶出底线，抱歉啊，
1: 骑士这打得够硬，
0: 对，反客为主，
1: 尼克斯有点不适应。看看克拉克森加上布伦森能不能盘活目前的这个阵容，打的机动性更好更灵活一些，
0: 嗯，
1: 否则太过的沉闷效果不好，
0: 是，
1: 而且呢防守并没有限制对方的转移球和外线的投手的出手，包括内线的一些接应。
0: 布伦森在上罚球线一直撵着比分，其实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他撵到说什么时候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大概是尼克斯三分命中率回来比较好一点，但是现在骑士就是打算用这个阵容来遏制你的三分球发挥，而且骑士大部分时间做到了。
1: 有夹击出球了，做了一些变化，但是第二这个突破点
0: 好球，
1: 是能处理球的，
0: 对，
1: 而且呢接球之后直接在进攻区域，这就是哈登厉害的地方，
0: 对，哈登能够迅速阅读对手防守，
1: 对，
0: 并且找到自己对自己最有利的状态，
1: 是，
0: 布伦森并没有说直接突，
1: 而且他用这种传球方式啊，就是队友接到他的球能够直接衔接下一个动作，传球的到位率非常好。有这个阵容，就防守就不太行，中锋比较慢，外线持有点矮，看看进攻怎么样，
0: 嗯，
1: 顺，感觉是犯规了，但是感觉尼克斯今天这支配球确实不是很顺畅，
0: 是72-60，第三节呢还有。

0: 3分44秒，布里奇斯罚进这球。现在尼克斯就是如果不解决外线投射的问题，那么骑士的发挥就奏效。13分分差，看布伦森罚球线。
1: 先通过这种方式
0: 犯规，
1: 对，稳住局面吧。先，他今天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起色，在进攻。
0: 三分，其实再把比分拉开，
1: 信心越来越足。
0: 对，
1: 这就是最简单的方式，突分转移，
0: 是
1: 在篮下接应。
0: 到目前为止，骑士的三分球命中率稳定在37.5%，32中12。尽管像哈登、莫布利，斯特鲁斯、施罗德，这都是属于只投中一个三分球，而且用了超过3次或3次的出手。但是呢，米切尔是7中3，韦德4中2，梅里尔6中3，这就够用了。
1: 他点太多了，
0: 对。
1: 而且今天，
0: 莱格勒和理查德·杰弗森，这还是9围了。特别是莱格勒，
1: 这都知道嘛，会去加喊，或者加米切尔，但是。呈现出来的是对方就是哈登出球之后球到位率很好，而且现在整个骑士的外线的三分球的命中率也好，出手的点也好，平均得分也好，都不错。那你等于你这个夹击是失败了。
0: 是的，转移球，连续的转移，再到施罗德，没有中。
1: 对，无形当中也是造就了对方的多点开花。看看这个转换，可惜
0: 没中，但是米切尔罗宾逊上来是有用的，让他上来替唐斯，就是要在防守篮板球积极性上，
1: 对，
0: 针对性再强一点。
1: 而且在第一节，尼克斯有所起色，他就是通过一些防守的反击啊，效果还不错。
0: 是，到现在为止呢，尼克斯这边布伦森没有投进三分球，布里奇斯没有投进三分球，麦克布莱德也没有投进三分球。他甚至到现在为止命中率最高的就真变成了克拉克森，因为他只出手了一次三分球进了。唐斯、阿努诺比和哈特这三位先发分别是2人5中1的三分球和1个4中1的三分球，他们一共就投进了这4个3分，用了多少次出手呢？用了23次出手，那这个是很夸张的，17.4%的命中率。
1: 哎，这是暂停。是对活塞的第6场比赛，5月16日，那比赛活塞是大胜骑士。

0: 21师，
1: 这是第六场和第七场，是和前面的五场比赛完全不同的两场。双方所体现出来的压制对手，就是各压制对手一场，就非常的非常的明显。
0: 而且很明显看到这些画面，那活塞打得更加强，而且前赴后继的这个前场篮板、二次进攻，包括防守的这种限制和封盖，就是最直接的方式去统治比赛。比赛回来
1: 13分分差，
0: 夏顺，还行，一次的积极性上了，但是对方因为走球走得很快，传得很快，所以犯规。

0: 今天骑士倒是轮换比较敢用的，
1: 对，
0: 虽然在第一节上半场就整个跟尼克斯也是打了一段的这个对攻和乱仗，
1: 嗯，
0: 但很显然当他们找到节奏和处理球包括传导之后呢，现在整个的外线的投篮啊防守的节奏啊都还是不错的。而现在因为尼克斯你主力球员没有打痛快，
1: 是，
0: 所以你的轮转球员上来呢也很难有在低比分的情况下迅速打开局面，对吧，要不就是三分嘛，要不就是抢断的反击，
1: 没错，
0: 现在基本上没有往里卷，
1: 对，
0: 拆出机会了，
1: 看看莫布利，当然他并不是以这个擅长，
0: 看看反击效果，
1: 普伦森
0: 好球，
1: 反击打进，十五分分差变到十三分，但是这仍然不够啊，就是你如果尼克斯你三分不开，而且现在你落后的分差你连续不能连续开的话，仍然是很困难的。
0: 继续推速度，
1: 对，
0: 看看
1: 反击，普伦森，嚯，这边米切尔罗宾逊用力有点过猛。
0: 恨不得一下就把对方禁区凿穿，
1: 嗯，
0: 就可以再去调整一下，或者说遇到夹击再往外分也可以。直接就罚篮了，
1: 是。我们继续来看，现在还是十五分，比赛呢？

0: 又有一些间断，其实呢给犯规去延阻，让锋线去罩住持球大和布伦森，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进攻他打进了，
1: 是
0: 三分球他有保障。尼克斯现在就是这几个有稳定投射的投手真是不好
1: 不好，所以呢就是布伦森在高位打挡拆，我们看无论是防唐斯还是防罗宾逊，我都是紧贴你，我不给你那么大空间去压缩你，布伦森突过去得运到三到四次时候才能起，
0: 是
1: 然后呢我又持续给你施压，你只能来一抛投，不进我就抢了满足，这个防得太差了。
0: 对，这就是其实从米切尔罗宾逊的罚球来说呢，就是甚至你可能还他还不如阿伦，就是还也是可以被骑士针对的，
1: 而且
0: 16分，
1: 对，而且现在尼克斯在得分在造一些犯规罚不进去，但反过来呢骑士又能够去用各种方式去寻找一些机会。好球，
0: 布伦森再次造犯规，他只能用这种办法了，
1: 那
0: 打得会很累，
1: 就是这么打可以，因为打不开吧，但你到第四节，
0: 对啊，你就压力太大了，
1: 你其他的方式会不会回来。
0: 米切尔连续变向交叉步单打布伦森和米切尔罗宾逊，德东安米切尔呢现在四犯啊，他在24分钟里拿到了将近30分，
1: 嗯，
0: 还不错。
1: 你看这段效果好，就是其实就这个阵容你就多打，
0: 嗯，
1: 靠积极性争取了一个机会，
0: 是唐斯回来了
1: ，
0: 嗯，因为米切尔罗宾逊他的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打底线球，再给布伦森出现失误，
1: 哎呀，这个比赛打的对于一个斯来说真的是难受，
0: 是
1: 输了很长时间。能量满满的去投入赛场，但显然就是骑士更适应，
0: 这可能是如果我们马后炮的话，这可能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歇大了，是吧，歇过了，
1: 那没关系啊，就系列赛嘛，你要去解决，你第一节第二节不行，第三节要去解决，第三节不行，第四节我换一种方式，
0: 嗯，
1: 通过配合也好，就是情绪的调动也好。
0: 施罗德这球直接被盖掉，但是篮板球再次握在骑士手里，
1: 还行，
0: 三分球没中，施罗德紧紧锁住布伦森，三节的尼克斯最后一次进攻了，吊球
1: 给了
0: 啊，施罗德犯规了，
1: 对，应该吹的不是下手球，是说在对抗之后有一个对面部的侵犯。
0: 第三节还有11:09。

那么在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从达拉斯独行侠传来消息，杰森基德卸任。

大的变化，因为独行侠的新的总经理吴杰里刚刚上任，这边尼克斯外场的球迷难掩满脸的失望。第三节比赛结束，看一看第四节还会发生什么，待会儿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好，唐斯的封盖非常不错，看看转换的质量。
2: 是，
1: 杰约，哎呀，节奏不对。
2: 骑士队呢？自从2023年季后赛，也就是3年前，说第三节领先进入到第四节的话，他拿下这场比赛是18-2，概率上还是很大的。而且，尼克斯就等于是啊，各位。他到了第三节也没有解决上半场我们所说那些问题，
1: 他没有解决，
2: 而且甚至在骑士队不断提升自己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被放大了更多。什么概念、啊、各位，就是最粗浅的一项，他每节都只得了23分，这个进攻是说不过去的。
1: 是，
2: 但骑士每一节进攻都更好了一点，都更好了一点。
1: 也可以说他虽然有起伏，但是呢，他一旦找到一个节点，
2: 对的，
1: 把自己的优势无限放大。

0: 是
1: 为各位预告，这是在今天凌晨传来的好消息。那么中国的 U17 男足以2-0战胜了澳大利亚，他们将在5月23日凌晨的1点对阵日本 U17。希望各位能够为小伙子们加油，我们体育频道也将会为各位做转播。上一次出现这个成绩还是在2004年，那个时候呢是我的同事贺伟为各位带来的精彩解说，那个时候贺伟还很年轻，当然现在也不老。这场比赛还会由贺伟为各位带来解说，我们预告完之后再把目光继续回到这场尼克斯对骑士的比赛。
2: 可惜这边忙中出错，有一个放球的冲击被到了对象撞人，同时我们看中路其实也有，今天就真的没有配合的延续，对方顶的架想要突破呢，整个身体的机能和这个状态并不好。你再看这球位置很低，面对篮观察有拆开自己来，哎，不顺，真的打不进。进攻选择没问题，
1: 来看看反击。梅里尔已经往过带人了，哈特偏到了和麦克布莱德在一边，但是坦白说施罗德运球有点多。唐斯给对抗，但梅里尔这边三分没有投进，麦克布莱德和斯特鲁斯在抱摔。这是布伦森还没在场的时段，
2: 好球，
1: 中距离抛投还不中。
2: 今天是一个是没有好机会，传导不出来，要不就失误了，要不就误攻了，
1: 因为要换人了。但是换人能不能解决这16分分差的问题不确认。对于这个联盟来说，纽约是大球市，它会吸引到很多关注的目光，但是从今天的表现来看，你也会看到他们的问题会被无限的放大。斯特鲁斯也释放，梅里尔也被换下，转移球，但是直接被施罗德切下，
2: 推出来。
1: 骑士的收缩
2: 比较谨慎，回传。
1: 他现在是又来了一个双核单塔，
2: 大打小，
1: 对，
2: 小打大，里面扛着布伦森。
1: 是。骑士现在有充裕的时间和空间来做试验，或者是做尝试，
2: 不失位。
1: 今天施罗德贴，这么看贴布伦森贴的还不错呢。
2: 球对，
1: 14分。
2: 不错，开个转换，
1: 反击，
2: 直接4-4，转移，
1: 布里奇斯，
2: 急呀、啊，
1: 想挑战莫布利，这是不太现实的。
2: 莫布利的作用还是挺大的，
1: 当然，
2: 那所有就降低对方的，
1: 对他的防守牵制力，
2: 篮下的终结都在进行干扰，而且不给对方前场篮板。又一个3+1，
1: 三加一，又一个3+1，来自韦德，夸张了，就是你看。大家能看到，就是尼克斯现在没有三分球打得多艰难，他要凭借反击，还要面对运动能力非常突出的骑士全明星级的中锋莫布利。
2: 现在你不传，
1: 然后呢，你自己有没有就

0: 是又没有办法完全限制住骑士的三分球。韦德今天作为先发出场，现在十分还有三个助攻，骑士在客场领先到18分之多。唐斯想要去硬撼骑士内线，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
1: 还没回来。
0: 米切尔
1: 完全
0: 再来一个，
1: 嗯，
0: 骑士这是已经完全释放自己了。他们的热身投篮符上写着要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那确实做到了。
1: 这个球我觉得不是说尼克斯，
0: 就是不是说骑士有特别强，
1: 对，
0: 对，
1: 就是
0: 是尼克斯实在是太没比赛状态了，
1: 就是把人家情绪给提调整上来了。
0: 就是如果你看了前面两轮尼克斯的比赛的话，你不会认为这是正常版的尼克斯，并不是我们在为尼克斯找什么理由啊。
1: 对，
0: 但是骑士今天确实是更好的那支球队，他会让今天尼克斯到场的场边名宿应该会非常不舒服吧。
1: 是紧张还是说轻敌？
0: 嗯，不好讲。
1: 或者说先松后急，开局就是整个的对抗上劲上的不够，命中率低，然后再等待布伦森的个人进攻，但是恰恰让对方投出了很多的三分。那到了第三节，到了第四节，这个改变不大，篮下所有终结被干扰，没有多一次的传导球，都是自己往上怼。
0: 伦森
1: 还不错，
0: 对，
1: 是
0: 对到20分嘛。这场比赛的走势和昨天那场西部决赛大相径庭。
1: 进攻犯规，
0: 来继续。半场到现在为止，尼克斯投进的球的个数还不足双位数。哈登现在贴布伦森贴的也不错哦，这边沙梅特，应该是沙梅特在那个位置出现，不失冷箭，给进一记三分球，看能不能点燃一下尼克斯进攻的火力。
1: 是，这今天你用这个软阵容。无论是克拉克森、麦克布莱德，这效果都一般。
0: 对，这边虽然米切尔甚至是晃倒了布里奇斯，但他最终想回一个短传球给到哈登，没成功，失误了。在过去的7场比赛里，尼克斯场均125.3分，55%的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3%。右侧的三个数据，则是他们目前这场比赛的数据。确实是乏善可陈呐，各位，看一看美职篮日志，这是骑士最终晋级的那场比赛，发生在北京时间5月18日，他们在客场气势如虹，完全压制住了活塞。活塞的年轻人们呢，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或者甚至说一句，他们可能弦绷得有点太紧了，他们全场没有得到100分。
1: 其实和冻局的这个比赛一样，那活塞进步非常快，来源于他们的活力、执行力、全场的防守，然后对于球权的保护
0: 是。
1: 但是系列赛或者说我们说走得更远，仅仅有这样的方式是不够的，你需要更多的变化，需要对对手更了解，你需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面对对方的防守变化有更多的阅读和决策。所以其实也不仅仅是今年，我们看有很多种情况，就是当你常规赛的战绩很好，你想到最后
0: 是
1: 反而失去了一些动力，或者说失去了一些更多解决办法的能力。
0: 那在这场比赛打到最后，双枪加双塔，对吧？两个持球和加两个移动非常灵活的大个子，无论怎么样的组合，你看，包括今天其实也试过了双核加单塔，单核加单塔。
1: 对，你看这种球就很明显，是一次，但是对方有很高的这个干扰。
0: 对的，
1: 你多传一次，多传导一次，那就完全不一样。用球去调动人，不要去硬碰硬，就跟今天的尼克斯也是一样。
0: 是，
1: 还是比较兴奋，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兴奋。
0: 对，就是对于尼克斯的状态来说，特别是他们前面体现出来的集战力，尤其是三分线外的投射空间，按说一呢很纯熟，二具备能力，肯定要比骑士前面两轮的对手的投射能力更容易得到认可，但是今天是几乎就是完全没发挥出来。
1: 半决比赛有没有变化？终于投进了。
0: 唐斯呢，还在示意裁判，就是这个球遭遇到了非常严格的身体对抗。他们打了一个7-0，现在把分差缩小回到15分。各位，还有半节，仅仅就半节。米切尔、弗伦森在追米切尔，他们俩身高相当啊，起码官方数据身高相当。阿登投射轨迹正，但是弹框而出，
1: 推一下速度了。
0: 对，需要考虑一下
1: 时间
0: 嘛。时间
1: 够，对，强抢三分，然后快速的转移，
0: 启动，
1: 好球，
0: 又一个，追到了13分。
1: 嗯，
0: 似乎尼克斯看到了一些希望，9-0了。哎，犯规了。这是刚才布伦森突然起步，而且呢，他这个动作运用，左手起球，让一直脚步能追着他的韦德没有判断清楚。把拉里·约翰逊看得激动的直拉身边的斯塔克斯。在尼克斯队的历史上，并不乏以弱胜强，带着那种强悍，甚至有一点不讲道理，
1: 对，
0: 对吧？那种不吝的那种状态去比赛，去获取胜利，甚至获取冠军的这种资料。但是今天能不能有机会？嚯，在哈登的封盖下，布伦森又还一球，12分了。

0: 五分钟十二分，关键是气势不太一样了。尼克斯11-1的一个高潮，莫布利给到阿伦，
1: 我当然时间还够，但是我们看就是当尼克斯找到一些手感和办法的同时，
0: 对，
1: 其实他也不断的在持续给你禁区也好，外线也好一些压力，
0: 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第一罚还没中。阿伦一定是个对尼克斯来说值得一试的选择，因为起码之前的多次罚球阿伦只有50%的命中率，这次更是没罚进，两个都没罚进。尼克斯看看能不能继续自己的节奏和执行力。安诺比提前掩护，给布伦森制造单打的局面。陈仲先急停，再中，13-1，失分了。
1: 对，
0: 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比赛一下子悬念陡升。
1: 你总是要让尼克斯找到感觉，也布伦森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关键是你在进攻上能不能打得更加清楚，能够去终结。
0: 唐斯顶莫布利，还顶到
1: 耐心、
0: 鞋子掉了，莫布利仍然随时准备接球
1: 了。
0: 哈登投出一个三不沾，直接还出了界。哦，本斯蒂勒，他身穿的是克拉克森的 T 恤。今天确实场边看到了很多可能影视迷们会非常喜欢的明星，
1: 这个时候也很考验骑士。
0: 对，
1: 时间是够。
0: 伦森，因为哈登现在他是后发制人的防守，再见，真是硬啊！布伦森终于找到了手感，
1: 追
0: 到8分，15-1。米切尔还一个吗？沙梅特对他其实防的还算不错，不换防。莫布利过来做掩护，不换防如何？米切尔这球刷门
1: 而
0: 出，
1: 前面没给，
0: 收下了篮板。布里奇斯带球往前场推，手递手再交布伦森，这要成就布伦森的个人英雄主义啊！
1: 这是在点哈登啊！
0: 三分球又来了，神奇的布伦森啊！哑火一场的三分球，到了追分最艰难的时候，也是最需要火力的时候，突然开火了。
1: 刚才镜头给了斯普雷尔，
0: 对，
1: 我觉得确实这些前辈们给予球队的帮助很大，也在那个时代树立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0: 是，
1: 但是现在的球员依然能够靠精湛的技术和强大的心脏来去掌控局面。
0: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确实是你不去全场看过，你无法相信这一切。哈登今天是13分4篮板3助攻，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做串联、策应的能力仍然很强。
1: 是，
0: 虽然说数据啊，就是他今天你说打得算好吗？肯定不能算好，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是数据体现不出来的状态。
1: 对，他更多的是掌控局面，然后去梳理球，然后分配球，然后适时的去做一些个人的进攻。当然最后这一个球没投进，我觉得就是他会很好的去分配自己的体能，而且也知道他身边的特点是什么，尽可能的做好串联。那36岁，快37了，
0: 是的，
1: 是吧？做自己擅长的事。
0: 就在我们觉得这比赛可能要以一种相对比较平淡，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点慵懒感的节奏当中结束，但一下这个状态就变了。前三节尼克斯每节只得23分，现在这第四节比赛还剩3分半，他们已经得20分。关键的问题是骑士的得分骤降，第四节到现在只有11分进账，这是最关键的，就起伏实在是大的有些令人瞠目结舌。布伦森

0: 现在砍下34分，他是全场得分最多的球员。到目前为止，尼克斯也不过是只投进了6个3分球。
1: 对，他那个气势包括上分的节奏始终起不来，而且像布伦森那种突进去之后的跳投、抛投、高打板，这都是需要在比赛对抗当中去找感觉。
0: 是的，
1: 那恰恰是你之前的这些不进的球，不仅仅是布伦森，还有哈特，还有唐斯，
0: 对，
1: 还有布里奇斯，你不进球都被骑士抓住了一些机会，所以就显得非常的沉闷和被动。
0: 是，今天呢，布伦森只有2个失误。虽然他的助攻数也不多，但是呢整体上还好吧。
1: 嗯，
0: 就是这一段追分的状态实在是太惊人了，就是他的得分爆发力一下就展现出来。
1: 对，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来看最后3分半。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究竟是骑士力挽狂澜，还是纽约人能够逆袭成功？拭目以待。梅里尔、布里奇斯不给机会，莫布利三分投射，
2: 这个球太伤人了。
1: 对，就在尼克斯追分追得最凶的时候，大个子伊万莫布利投进了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三分球。现在阿努诺比直接冲框，加里特阿伦犯规。这个球还真是梅里尔突进去吸引牵制，给莫布利制造机会。莫布利之前季后赛三分球命中率也有36%，就是你不能忽视他。阿诺诺比再追一分，如果两罚全中追到6分，那今天开始 CBA 的季后赛，也就是半决赛系列，又将开始每天一场的争夺。哦，这边阿诺比两罚只中一，踩线了。对，
2: 哎
1: 哎，是梅里尔踩线，
2: 是
1: 还是犯规啊？是犯规吧？
2: 对，他看这个手势，我看着
1: 对，是
2: 犯
1: 规，不是踩线。阿特金森很无奈的笑容。再看一遍慢动作，
2: 我拉了一下人。
1: 对，这样的话尼克斯获得球权，这又不一样了。球交布伦森，夹击他，哈登刺激准备去掏球。布里奇斯、莫布利赶得很凶，三分球，
2: 哈登防空手，漂亮，
1: 神奇啊！莫布里并没有失位，而且他是大防小。布里奇斯命中了这记三分球，尼克斯打出22-4的进攻高潮，
2: 5分20秒，22-4，
1: 真夸张。梅里尔被放一下，
2: 哪位老师在比赛开始前说有可能加时来？
1: 我们不是在转播时间说的吧？
2: 对，就是希望这个比赛更加精彩激烈。
1: 最后两分钟，
2: 见招拆招，
1: 放空，点一下，哈登飞了。
2: 哎，
1: 不要，
2: 嗯，
1: 进攻犯规，
2: 犯规了。
1: 唐斯的进攻犯规，唐斯非常懊恼，今天他第7个失误。您这突然一点我，我还觉得自己穿越了。那么现在是，刚才那也是布里奇斯今天第一个三分球。加里特阿伦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双核加双塔会给尼克斯的防线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卡诺诺比如何？这回没中，
1: 后让拉曼保护的好。
0: 对，篮板球方面呢，骑士是38个，尼克斯是41个，那在这一段时间保护后场篮板是重中之重。还是6分的分差，追防布伦森，布伦森任务太艰巨了。布里奇斯零度角又一个，
1: 对，
0: 连中了2个，
1: 这时候放开了，
0: 对，也没有什么包袱了。3分的差距对骑士来说进攻的成功率也很重要。这一节骑士3分球6中4，后场球
1: 给了后场球，
0: 阿诺诺比又一次站在了正确的位置上。1分钟的时间，坦尼克斯怎么选择？布里奇斯前面呢是2中0的3分球，这一节2中2。尼克斯的单节7分钟25比6，再给阿诺诺比，沙梅特前面有个3分球命中，这球弹簧命中了，弹框而中，
2: 42秒。
0: 你没有办法用语言解读这些神奇的状况。
1: 他们自己来对抗，大大
0: 塔登爬框而入，
1: 是
0: 还是稳健，尽管前面打得波澜不惊，但这球转身投射
1: 再点
0: 节奏很慢，对，布伦森过来
1: 高打
0: 也大中，回敬哈登一球，101平，不到20秒的时间，看看骑士怎么处理。进入第四节之前，你会想到有这种情况吗？背传梅利尔3分，刷框而出，
1: 时间没了，
0: 加时赛，果然是加时赛，真是转播进演播室之前一语成谶。来吧，今天比赛开始的也早，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各位带来的美职篮东部决赛骑士对尼克斯加时赛，两天三个加时赛，
1: 比赛还没结束
0: 啊！谢谢您的提醒啊，各位，我们继续来看尼克斯加时赛派出的是沙梅特、阿努诺比、唐斯、布里奇斯和布伦森，
1: 对，
0: 他们在锋线包括后场就架高了身高。阿努诺比直接想劈扣哈登，现在尼克斯这是要针对哈登了，
1: 针对哈登。再一个，米歇尔这边犯规也比较多，
0: 嗯，
1: 完全释放开来。这个时候冲击篮筐没有太多的协防，
0: 就是腿部拉伤，对于选手，因为李导也是运动员出身，这种伤病选手在发力方面是要选择是要慎之又慎，
1: 慎之又慎，而且有他刚好的不自觉的肯定是收着，但是热开了，然后慢慢随着这个比赛深入，然后心理上也在接受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最佳。刚刚这个球很明显，阿姆诺比式的这个进攻方式，
0: 两罚全中。这一次阿姆诺比两罚全中，尼克斯领先。这是在落后22分以及下半场，因为加时赛算下半场的一部分嘛，那就是下半场第一次领先。尼克斯很难，尼克斯就像头一直埋在水里，现在看能不能换出这口气来。换出这口气需要防住骑士的一次进攻。防守是布里奇斯来找哈登，而且呢，布里奇斯很有经验，他在哈登的侧面这边防住了帕特里克尤因，这些都是属于时代的名字。
1: 对，
0: 今天我目光扫去，还有卡梅罗安东尼，还有很多为尼克斯效力过的球员。布伦森
1: 一步
0: 躲过哈登，再中，这口气透出来了。
1: 所以现在就是
0: 都针对哈登，
1: 针对哈登，防守不行，后线不敢协防，
0: 对，
1: 缺一个锋线，
0: 是
1: 锋线是有冲击力能突的锋线。
0: 这球，
1: 对你，因为你现在你内线你处理不了球，你外线的两个持球点，米切尔加上哈登，你高度又不够。
0: 是的。来看一看，再次拉开点名哈登，布伦森连续交叉步，哎，这边
1: 进攻犯规，
0: 裁判响哨了，进攻犯规，推人。
1: 好机会，
0: 三分飘空而出，骑士能打出来的火力全部在前面打出来了，但是这仅仅是四分的分差而已。
1: 是，
0: 尼克斯撵回了22分分差。布伦森突破分球，阿努诺比点飞了防守人，往内线突，
1: 锋线尺寸大，
0: 还骗了莫布利。莫布利已经起身准备封盖了，但是阿登诺比停了一下，6分了。哈登现在持球，哎，这球进球无效，但是是布里奇斯犯规。布里奇斯也好，包括阿登诺比也好，都很有经验，防哈登侧面防，不站前面，就怕唯恐是哈登展示出来自己的这个造犯规技巧。其实你看，像这些球员，他的身后都是客场的球迷在不停的鼓噪，不停的给他做干扰，仍然要去面对这些压力，是我们无法体会的。现在是哈登对布伦森，三分投射仍然飘空而出，阿德诺比收下篮板反击，布伦森并没有直接去投射，他很聪明，
1: 消耗一些时间，
0: 对的，

0: 来拉开，
1: 有加基，有加基这边轮转，
0: 对，梅里尔，
1: 贾协防，
0: 不能让他去点名哈登，阿努诺比
1: 再冲，给了后场
0: 了，出界，
1: 防守成功。
0: 怎么样，刚才这个地方有一个三分球，这次没中，阿努诺比篮板球几乎个个收下。
1: 你看啊，这边加基出球之后是没有
0: 又是沙梅特三中，下半场他三分球投进了三个，改变了局势，也改变了尼克斯和骑士的命运，骑士被打停了。沙梅特的第一个三分球吹响了尼克斯反击的号角，第二个三分球更是弹框而入，让尼克斯保证在常规时间不输，第三个三分球几乎是锁定了尼克斯本场主

好，这边骑士终于命中一个三分，是由斯特鲁斯投进。现在还有1分45秒，那又一个暂停，暂停连着暂停。这回是纽维尼克斯叫暂停，因为骑士也是不会善罢甘休。再看刚才这一次，这明显的就是尼克斯的防守有一些松懈了。你看扑过去的又是阿努诺比，骑士是发边线球，而且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那就是尼克斯这边能略有一些分神。

0: 好，欢迎各位回来，1分45秒的时间。
1: 换人防，然后这边造掩护，再看换不换，不换。阿诺比去频繁的手递手，你漏。
0: 布伦森到了他的舒适区，但是这球抛投没有。

0: 出现犯规，梅里尔犯规了。阿德金森教练直摇头。球权给到尼克斯，布伦森本来要去发球，后来跟沙梅特耳语一下，还是沙梅特来发球。布伦森摆脱斯特鲁斯，再去拿球，造掩护，阿诺比提前跑开，时机把握非常重要。阿诺比再点一下，这传球传的质量并不好，这番又一次享受了。梅里尔再次犯规，阿努诺比今天呢罚球命中率是60%，季后赛场均罚球命中率是81%，但是他的得分来得晚，有一点虽迟但到的感觉。但是他也好，布伦森也好，沙梅特也好，这边库里奇斯完成一次抢断，如果这一次进攻再打进，尼克斯几乎要守住这个主场了。我们刚才念到的那几个名字，沙梅特，阿努诺比，布伦森，他们用自己在第四节的行动证明了篮球场上最朴素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只要中场哨没有吹响，比赛就没有结束。在这些行动面前，在纽约曾经创造了很多以下克上逆袭对手经典战力的名宿面前，放弃成了一件最微不足道的事儿，
1: 就只给了尼克斯6分钟，他都真的打。
0: 是的，阿诺诺比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但投了一个三不沾。

0: 39.7秒，加时赛再次出现了犯规的状况。加里特·阿伦面沉似水，前面一路平坦，没想到到最后的六分钟，纽约的追击风暴为他们几乎守住了这个主场。还有39.7秒，当然你也不能说纽约稳操胜券，
1: 是
0: 对吧？达斯诺比现在稳健了很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哈特回来，
2: 到最后
0: 索性替下唐斯，
2: 是
0: 这应该就是纽约打不小了吧？
2: 防三分嘛，防快攻，
0: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也没，主要骑士的防守对不上，对方全是能冲击篮筐，现在不敢动。
0: 莫布利，阿诺诺比在贴他，并没有说动作更过激，但是最后这个锁手这一下还是被边线裁判抓住了。
2: 嗯，
0: 过去了3秒多钟，
2: 其实这要隔着这么一扔的话肯定是不够，而且大部分人也找不到底线，球到不他俩手里，那内线外线又投不了，没有低位，
0: 是的，
2: 那这种球就显得很飘，投不进没篮板，就让对方打转换，然后这边人家又造你犯规。
0: 就是李导，就是我们在常规时间，就是当时纽约落后的比较多。

0: 多的时候，我们说就是尼克斯只要一旦三分开，他追分就会比较容易。
1: 嗯，
0: 哎，你看骑士的投篮符上写着让他们知道厉害，而尼克斯的投篮符上写的是永远的尼克斯，
1: 永
0: 尼克斯，对 ，always Knicks。所以，特别是他们在季后赛频繁的请来曾经打出经典战力那些名宿，其实是给自己的球队以力量支持。安德诺比再罚再中，他的罚球异常稳健。现在
2: 纽约整体上呢，罚球命中率比较低的啊，还就是米切尔、罗宾逊和哈特了。
0: 现在有一位在场上连罚连中，这样比分差距拉开到了双位数。再交莫布利，而这时候纳努诺比也可以注意一下防守的尺度了。三分弹出，布伦森还打吗？
3: 在犯规可能就没有太大意义。
0: 对，把时间
3: 消耗时间。
2: 这比赛就结束了，
0: 还有最后的0.7秒。中场哨响，在落后了三节半的情况下，尼克斯用6分钟的时间上演逆袭，他们最终是在1970年之后的最大逆转，44-11。好夸张啊。那么加时赛打出14-3，骑士在加时赛里只得了3分，镜头给到米切尔的背影，这个背影充满了不甘。也好，让我们下一场东决再见。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也感谢李导精彩点评，我是余佳，下一场比赛再会，
3: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十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林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林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蒋林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他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林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纳。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80分，目前累计两跳得分138.30。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琳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些动作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这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其实3.50的分数，两跳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嗯，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林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0: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1: 嗯。
2: 不好做，这个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0: 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 207C， 难度系数 3.3， 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1: 往那儿一站啊，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0: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啊，三个有效分都是9.5。
1: 这动作满分99。
0: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连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连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的本轮比赛 207C。
1: 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0: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出来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宽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宽的位置收的有一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帕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东乐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那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

0: 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那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1: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兴，
0: 是非常开心，
1: 将近320，对。
0: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1: 稍微差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0: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2-2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 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

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五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五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传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两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四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三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两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两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

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 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一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

在这一挑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嘉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挑，

0: 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3: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2: 看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练俊杰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
1: 练俊杰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有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练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3，连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燕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玉明这一跳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2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1，白玉明呢是从第4位反超来到了第2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一次台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那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一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挑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云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宇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还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加的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0: 票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1: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0: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玉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1: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0: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1: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确实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拉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拉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 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

0: 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宇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宇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盖尔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十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来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6: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战胜澳大利亚，时隔22年再次晋级 U17 亚洲杯决赛。中超第13轮，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不敌上海海港，遭遇本赛季联赛首败。英超第37轮战罢，曼城客场战平，阿森纳提前一轮锁定本赛季英超冠军。
2: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在沙特进行的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澳大利亚 U17 男足，时隔22年再次晋级 U17 亚洲杯的决赛。
3: 本届赛事从小组赛开局2连败到最后连克强敌，一路闯关站上半决赛赛场，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心态愈发放松，场上表现也是越来越出色。本场比赛开场不到1分钟，赵宗元的头球攻门就威胁到了澳大利亚队球门。整个上半场中国队控球率只有35%，但就是在控球率大幅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创造出了远多于对手的有威胁进攻。尤其是11号帅维浩，他在场上的表现非常活跃，无论是禁区内的低射还是边路的强突，都展现出了不俗的状态。当比赛来到第49分钟，比分依然是0-0时，正是帅维浩打破了场上僵局。中国队突然的高位逼抢，打澳大利亚队一个措手不及，队长周雨诺完成抢断，帅维浩带球突入禁区推射远角得手，中国队取得领先。从周雨诺的强硬抢断到赵宗元不知自己是否越位情况下的让球，再到帅维浩的高质量射门，几名中国队小伙子们都在这粒进球中做出了最正确的事情。丢球之后，澳大利亚队攻势有所加强，但他们并没能创造出很好的机会来攻破秦子牛把守的球门。而就像上一场比赛对阵沙特队时一样，当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中国队再次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替补帅维浩登场的谢晋用一脚低射将比分锁定在了2-0。最终中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而他们决赛中的对手正是小组赛中交手过的日本队。
4: 我们非常激动吧，然后能进入 U17 亚洲杯的决赛。首先我们全队都非常团结，然后拿着必胜的信念，然后去对待这场比赛。我们全队都拼尽了全力，然后打出了教练给我们的要求，然后拿下了这场比赛。
5: 我还是感谢大家，感谢教练组，感谢队友，然后还是感谢球迷，包括我们走到这一步，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没想到，但现在我们很开心，我们可以高兴一晚上，然后去应对接下来的决赛了。
6: 我们小组赛和日本队有过交手，对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我现在是中国队主教练，我要和中国队一起努力。在备战过程中，我也有针对日本队的窍门。
2: 另外一场半决赛，日本队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到决赛。
3: 日本队在常规时间与乌兹别克斯坦队战成1-1平，双方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前3个均没能罚中，日本队也罚丢了2个。最终，后罚点球的日本队由第5位出场的队员罚进制胜一球，最终以3-2赢得点球大战，晋级决赛，

0: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本周六凌晨一点在沙特打响，中国 U17 男足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
1: 其他消息 ，WTA500 斯特拉斯堡站北京时间昨天结束女单首轮的较量，中国金花张帅2-1逆转战胜了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第二轮。
2: 本站比赛由于基斯退赛，身穿黑色球衣的张帅作为幸运落败者出战，首轮对阵西班牙选手布克沙。第一盘的较量，布克沙迅速进入状态，以6-2获胜。第二盘，布克沙一度取得5-2的领先。此时37岁的张帅提升了自身状态，连续挽救赛点，把比赛拖入抢七。抢七中，张帅3-6落后，他又挽救3个赛点，以9-7逆转获胜，扳平盘分。整盘比赛，张帅一共挽救5个赛点。决胜盘的较量，张帅再次上演绝地反击，在4-5落后的情况下破掉了对手的发球胜赛局，随后连保带破以7-5拿下决胜盘，从而2-1逆转布克沙，晋级女单第二轮。张帅在下一轮的对手将是持外卡出战的法国选手帕里，后者2-0淘汰了前美网冠军拉杜卡努。
1: 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产生后5个单项的金牌，湖南名将张博恒成功完成了新升级的双杠成套，首次夺得全锦赛双杠项目的冠军。
3: 双杠决赛奥运冠军邹静媛缺席，最大的看点就是全能名将张博恒了，他在冬训重点升级了双杠项目。团体和全能决赛，他在完成这组难度的挂臂马库兹时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这场决赛张博恒展现出了很强的调整能力，整套动作完成的可圈可点，最终以14.566分夺得金牌，这是他首次在全国锦标赛上赢得双杠项目的头名。
4: 其实在那天失败之后回去也做了很多的总结，然后跟教练也协商了很多，说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有考虑过是不是需要换掉这个动作啊，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同样的困扰，但是我们还是坚定的选择增加这个难度然后今天在后场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也是做了非常多重复的次数。
3: 平衡木是中国体操女队的强项，资格在前8位的选手有5位得分都在14分以上，决赛考验的就是谁的临场发挥能力更强。
5: 这个下一个，
3: 去年世锦赛平衡木冠军浙江名将张清颖，凭借难度分达到6.9分的高难成套，拿到了14.700分，顺利夺得金牌。男子跳马，四川队的李红岩虽然两跳的总体难度不占优势，但完成质量不错，从而以14.233分首次站上全锦赛的冠军领奖台。女子自由操，河南选手张怡涵凭借着难度优势摘金，单杠的金牌归属于浙江队的田浩。新增的男女混合团体决赛将在今天进行。
1: 本周2026赛季钻石联赛转战厦门，挪威选手瓦尔霍姆备受关注，他将展示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底蕴。
3: 昨天厦门的白鹿体育场正在为本周六钻石联赛第二站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40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冠军瓦尔霍姆出现在了体育场里，进行来到厦门后的第一场训练。去年我在这里完成了一场伟大的比赛，体育场很美，景色也很美，我很愿意回到这个拥有美好记忆的地方，我很期待周六的比赛。上周六的柯桥站男子300米栏大战，朵斯桑托斯跑出33秒01，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夺冠，瓦尔霍姆则以0.04秒之差获得亚军。周六的400米栏争夺依然是瓦尔霍姆与朵斯桑托斯的跨栏双雄对决。
6: The difference is maybe mostly in
3: 300米栏和400米栏最大的区别应该是速度，你需要跑得更多，多跑100米就会觉得更疲惫，肌肉会产生更多的乳酸。400米栏的最后100米很艰难，在这两场钻石联赛之间，我的训练重点是起跑和跨上第一个栏，其他的内容我们已经在冬训中练过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做得更多，只要专心做好赛前的准备。无论周六的对手是谁，瓦尔霍姆的整场训练状态轻松且专注，阿尔内斯教练不时陪在他的身边。

我认为瓦尔霍姆最特别的优点是他的大脑，他很聪明，擅长集中注意力，并且有很强的竞争性。他

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昨天晚上，中超联赛第13轮先赛四场，领头羊成都荣城0-1不敌上海海港，成都荣城联赛12场不败的势头被终结。
10: 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海港客场挑战成都荣城。成都荣城本赛季未尝败绩，上半场他们完全占据了场上的主动，5次射门，4次射正，频繁威胁客队球门。海港门将严俊凌状态再现，高接低挡连续化解对手攻势。此前4轮比赛，严俊凌都未能实现零封，海港也遭遇了4轮不胜。这一次，严俊凌力保球门不失，也让海港看到了客场取胜的希望。第70分钟，荣城后卫索罗金前场一次传球失误，被海港抓住机会打成反击。莱昂纳多前场得球后送出助攻，小将李金祥获得单刀球机会。虽然带球跌跌撞撞，打门磕磕绊绊，但球还是缓缓地飞进球门，上海海港取得领先。为了扳平比分，荣城此后大举压上，而为了守住领先优势，海港只能不断地通过犯规来破坏掉对手的机会。整场比赛，海港有8名场上球员吃到黄牌，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也多达15分钟。但海港最终顶住压力，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本场过后，上海海港结束4轮不胜，成都荣城虽然金身告破，但仍以34分领跑积分榜。
9: 本赛季前12轮，青岛西海岸有7场球和对手战平，被球迷们戏称为平西王。昨天少一人作战的青岛西海岸主场战平北京国安，也让这个绰号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
11: 身穿黄色球衣的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北京国安。第59分钟，西海岸外援雷森德倒地后手碰到皮球，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主裁判认定雷森德的手球破坏了对方明显的进球得分机会，改此前的黄牌为直红，将雷森德罚出场。尽管少一人作战，但主队展现了极强的韧性。第73分钟，青岛西海岸前场抢断，内尔松卢斯下底传中，戴维森在禁区内倒钩破门，凭借这粒精彩的进球，青岛西海岸打破僵局。本场赛前，青岛西海岸取得了7场平局，其中有4场平局是在领先的情况。

0: 下被扳平的。相似的剧情这次再度上演，第78分钟林良铭凭借角球机会破门，帮助北京国安扳平比分，最终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青岛西海岸也收获了本赛季第8场平局。另一场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大连英博客场对阵深圳新鹏程。第23分钟，深圳新鹏程外援维斯利在禁区内犯规，通过视频回看，主裁判判给大连英博一粒点球，外援马来来冷静施射，帮助大连英博取得领先。不到两分钟后，深圳新鹏程的卡尔采夫射门打在了马马杜的身上，弹入球门。最终深圳新鹏程1-1战平大连英博，结束两连败，大连英博结束三连败。昨晚身穿白色球衣的天津金门虎主场对阵河南俱乐部，第26分钟古斯塔沃率先进球，河南俱乐部取得1-0的领先。第60分钟，天津金门虎获得任意球机会，主罚的基莱斯帮助球队将比分扳为1-1平。第86分钟，河南俱乐部获得点球，主罚的纳萨里奥抓住机会为球队进攻，最终天津金门虎1-2负于河南俱乐部，联赛遭遇五轮不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37轮全部结束。上周末赢得足总杯的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在联赛仅剩一轮的情况下落后阿森纳四分，枪手得以提前一轮锁定英超冠军。
2: 本轮联赛阿森纳已经率先取胜，因此曼城若想要保留争冠希望，本场必须获胜。而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同样需要三分来冲击欧冠资格。第39分钟，伯恩茅斯打破僵局，克鲁皮禁区内接球，他的右脚兜射洞穿了曼城球门。下半场急于得分的曼城阵型大幅压上，伯恩茅斯多次获得良机，但都没能把握住。补时之乱，哈兰德禁区内乱战破门，最终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落后榜首四分，因此阿森纳提前一轮获得英超冠军，这也是他们时隔22年再次问鼎英超联赛。另一场比赛，切尔西主场2-1战胜热刺，凭借这场胜利，蓝军保留了冲击欧联杯资格的希望。而输球的热刺目前仍然领先降级区两分，仍然掌握着保级的主动权。
1: 当地时间19号，英格兰足球联赛宣布，由于涉嫌偷拍对手训练，英冠球队南普敦被直接取消升级附加赛决赛的参赛资格。事件受影响方米德尔斯堡获得参赛资格。南普敦还被处以下赛季英冠联赛扣除四个积分的处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NBA 季后赛进行东部决赛的首场较量。纽约尼克斯在落后22分的情况下上演大逆转，经过加时赛115-104战胜克利夫兰骑士。
0: 本场比赛在尼克斯的主场麦迪逊广场花园进行。季后赛第二轮，尼克斯4-0横扫费城76人。在本场比赛之前休整了一周，体能充沛。而来访的骑士季后赛经历两轮苦战，均打满7场才获得胜利。不过骑士一边开场迅速进入状态，在比分上取得领先，但尼克斯一边在8-13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一波12-0的攻击波，首节尼克斯23-16领先对手7分。第二节骑士开始追分，这一节还剩4秒的时候，米切尔先是三分远投命中，随后又完成空中断球，骑士领先2分进入下半场。上半场米切尔就砍下了16分。第三节骑士一边持续发力，尤其是米切尔状态持续神勇，这一节骑士净胜对手12分，分差来到了2位数。第四节中段，骑士一度把领先优势扩大至22分，尼克斯则追分至最后一分钟，布里奇斯和沙梅特接连2记3分命中，尼克斯终于将比分扳平，两队常规时间战成101平，比赛进入加时。已经完全打出气势的尼克斯，加时赛开场就打了骑士一个9-0，最终他们在主场115-104战胜骑士，收获胜利。
1: 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昨天在广东东莞结束，决赛中泰国18岁的小将潘查亚查诺伊以6-2战胜英格兰名将埃文斯，夺得冠军。
3: 18岁的潘查亚查诺伊对阵斯诺克女皇瑞安埃文斯，比赛看点是

0: 足。40岁的埃文斯此前12次打进世锦赛决赛，12次夺冠，决赛胜率100%。但是志在冲击第13冠的埃文斯被泰国小将拖住了脚步。比赛第一局，查诺伊就轰出单杆100分，前三局他一鼓作气取得3-0的领先。决赛采用11局6胜，遭遇天崩开局的埃文斯此时稳住阵脚，追回2局，比分来到3-2。但是查诺伊展现了超越年龄的沉稳，他凭借过硬的攻防能力再胜3局，以6-2将埃文斯击败。其中第6局还打出了本届赛事的单杆最高分107分。回看查诺伊的晋级之路，不仅黑马一黑到底，而且也验证了胜利的货真价实。颁奖仪式上，世界女子斯诺克主席曼迪·费舍尔女士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杯颁发给了查诺伊。
1: 当地时间19号，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继续在瑞士进行。在 B 组的一场对决中，挪威队4-0战胜意大利队。
2: 本场比赛，挪威队身穿白色球衣，此前小组赛1胜1负，意大利队2战皆负。第一节进行到后半段，意大利队53号特里维拉托在防守时，球杆意外卡在缝里，他第一时间选择捡球杆，但这个选择在下一刻就被证明是严重的错误。挪威队71号球员巴克奥尔森被漏过去了，他绕过球门，游刃有余地将球打进，挪威队先下一城。之后战况逐渐激烈起来，冰球赛场上的经典剧目打架也连续上演。第二节后半段，特里维拉托再次失误，他在无球时摔倒，挪威队12号斯滕形成单刀，球进了。之后挪威队越战越勇，在第二节节末和第三节先后进球，这样挪威队就以4-0战胜意大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3: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颖凡。立夏小满时节，正适合纵情山野。这个周末，一场超级越野赛将在河北张家口鸣枪起跑。这次越野赛是国内地形最丰富的越野赛事之一，跑者们将穿越碧波万顷的官亭水库、气势恢宏的幽州大峡谷和沙海幻境般的天漠奇观。预计赛时，张家口将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8度，最低气温16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跑者们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补充食物和热饮，避免出现失温。很多人以为失温只会发生在深冬，其实不然，夏季溯溪、登山、马拉松等活动也可能出现。雨天出汗、落水等情况会使热量快速流失，当人体核心体温降到35度以下，就会发生失温，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那怎么有效预防呢？要选择速干的贴身衣物，带好备用的干衣和急救毯等应急物资，在高寒地区徒步前要备好保暖的衣物，每到一个休息点就立马取出衣物加上，避免着凉和失温，并且定时少量的补充一些高热量食物和水分。那在北方受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野外徒步登山要警惕失温。明天核心降温区将出现在内蒙古西部和西北地区的东部一带，22号降温将波及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多地。预计降温之后，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体感将会比较的清凉，而南方朋友要小心降雨的不利影响。明天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虽然阴雨天气较多，但南方大部的气温还是会保持在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左右。好了，这时段就是这样，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16到23摄氏度，太原晴，13到24度，无锡中雨，21到27度，泰州小雨，18到24度，射阳小雨，16到23度，绍兴中雨，22到29度，永州中雨，23到28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楚雄多云，18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7度，淮安阴，16到23度，运城晴，19到27度，曲靖阵雨，17到29度，昭通晴，15到29度，雅安多云，20到29度，襄阳阴，19到26度，亳州小雨，18到23度，青岛小雨，15到20度，宝鸡晴，17到28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台山大雨，25到28度，万宁暴雨，26到28度。
2: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南美解放者杯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时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普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更重要，已经20年了。

安德烈·伯切利，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勒斯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既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被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那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控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

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博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但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郎朗，郎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谈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兰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没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0: 吗？
1: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022年的冬奥会，
2: 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
1: 啊，这个算是备用，
2: 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就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啊，这是后边一个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3: 千万雪花竞相开放，化解你我。
1: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一样。张帅呢是第一个交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得差不多了。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嗯，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

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哦，整个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嘛，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之前全都漏了。而不是他逗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说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哎呀，这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0: 这次是跟
1: 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在那个听着就感觉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像我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这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7: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老师，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辣
14: 吧？
15: 应该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马克艾伦和中国选手吴一泽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第四阶段。现在局分方面，马克艾伦是13-12领先吴一泽一局。

0: 好球，维泽直接攻了，而且一库也能够叫到黑球。马凯伦这杆开球左侧啊，直接漏了一杆长台。红球堆已经带的非常分散了，但是这一杆母球的位置还得再找。
1: Eight.
0: 这一杆也需要准度啊，左侧中带的进攻。好球，好球。这一杆是维泽长台上手的这一杆

0: 没问题。
1: 14。
0: 一库来叫黑，这样母球的位置就算调回来了。这可单叫的红球还是选择比较多的。底杆一库继续来叫右下底带。
1: 22。23。

0: 好球。
1: 得进。31

0: 38.
1: 这个球星分布对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好球，这一杆可以来叫粉了。这杆单杆平均的出杆时间是7秒。其实和马凯伦比赛，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保持自己的节奏啊，就显得很关键。因为从之前的数据来看啊，这个马凯伦的节奏是偏慢的。
0: 46。
1: 包括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之所以发挥的没有那么理想啊，和这个节奏有点被马凯伦带跑偏了啊，有一定关系。就那一阶段整个的节奏就比较慢。
0: 53。
1: 其中在两个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啊，也就是总的第14局，这两个人携手也贡献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个记录。那局单局耗时达到了100分钟零19秒，这也是克鲁斯堡阶段的新纪录。所以这也导致双方在半决赛第二阶段啊，整个的比赛都没有打完，就打到7-7。刚才这个大角度的反角薄球，这杆还是很吃准度的啊。这一杆力量没问题。
0: 56 57 57 57
1: 再打一套啊，吴一泽就能够超分，就再进一个红球，再加上一颗彩球，吴一泽就可以超分。
0: 64

好球，黑球打进，吴一泽先超分。而且这一局啊，对于吴一泽来说，就到目前为止整个的时长五分钟出头，也是很省精力的一局。

0: 进攻打得非常流畅。
1: 17, 17 9
0: 这一杆教粉，最高单杆能够打到136，好球，好球！也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带出来了。
1: 86。
0: 这个从整个世锦赛半决赛四个阶段的数据来看，你就像击球成功率包括长台成功率，吴一泽在第一阶段、第三阶段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这个数值保持的都很好，只有第二阶段是比较低的。
1: 92

0: 单教的线路没问题。 好球，好球！黑球打进单杆过百，这也是这场半决赛吴一泽的第二杆单杆过百。单杆过百的用时8分钟出头。 之前第15局，吴一泽打出过单杆142，然后第18局打出过单杆121。第21局打出过单杆140。 黑球没打进，单杆126，这是吴一泽这场半决赛打出的第4杆单杆过百，第4杆百分杆帮助吴一泽将局分追平13比13。 接下来双方第29局，局分现在2个人14比14。艾伦将这颗红球薄进，两度也能够叫到黑球。一点点的反角度。 通过上方红球来刹车。现在来看的话，有4颗红球可以来单叫，散落在外面的这2颗，包括现在要叫的要打的这一颗，红球堆右下角这一颗，一共4颗红球都能够来单叫。
1: Nine.

两库啊，来单叫红球堆右下方的这一颗。 能带一下红球堆，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因为刚才 K 出来的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是在中线以上，要是在中线以下的话，袋口附近，那这一杆还可以接受。 这K到中线以上就意味着这颗红球最稳妥的方式啊，得过中线，然后叫一个向下的角度，直接选择再 K，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毕竟刚才 K 到左侧袋口附近的这颗红球，刚才这个角度单叫不到啊。 这一杆还是很准的。

这杆可以把带口的这颗红球给收掉。37 38 38

0: 44。
1: 刚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红球队正下方这一颗应该是叫不到的啊。这一杆先来叫红球左侧中袋。
0: 51。
1: 就红球队正下方这一颗，如果要来单叫的话，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就意味着母球必须得钻进红球堆里。
0: 嗯。

0: 52.
1: <音>黑球也是留了一个向下的比较大的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一杆。
0: 59。
1: 红牛队最上方的这一颗，这个线路够。60。这一杆叫蓝球，也是留了一个比较大的向下的角度，这样可以直接来 K。 这一杆很关键啊，轻 K， 但是 K 球点已经有点控制不准了。这一杆对艾伦来说没太控制好，是想来轻 K 的，但没 K 准。 现在还没有超分啊，这一杆也打不了了。台面还剩67，艾伦领先65。

0: 黑球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大，没问题。黄金黑球，而且母球的校尉目前来看也还不错。 黑球正上方的这一颗。
1: 45.

0: 52.
1: 五球右侧这一颗角度稍微有点平行啊，这个角度有点大，来攻红球左侧的中袋，好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上的角度。
0: 向上角度可以先来解决上面的这一颗，这一杆也是叫了一个向下的角度，更好的向下来连接，领先58分啊，台面还剩83，这一杆红球推的稍微有点薄啊。
1: 打得稍微有点薄。

0: 关。
1: 嗯，这几局艾伦的准度确实是很有保障。对，刚才这杆失误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半决赛阶段是33局抢17的赛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局比赛艾伦拿下的话，艾伦就已经手握多个赛点了，这个对于吴一泽的压力会比较大。
0: 6

0: footing。
1: 这一杆艾伦能不能直接打到超分啊？还得看他怎么解决中间的三颗红球。
0: 14。
1: 目前来看，粉球左侧这一颗啊是可以来单叫。直接低杆来带一下，这样把左侧这颗红球。K 到了一个更好进攻的位置上。但现在中间的三颗红球啊还都没有被解开。刚才这一杆薄右侧的中带马克艾伦也出现了失误。这一杆马克艾伦打后了。维泽把这颗红球给打跑。

让吴一泽只能看到粉球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 然后用绿球、黄球、咖啡球啊来挡住上方的红球，但是这一杆没挡上。

这杆吴一泽得小心一些了，因为下方这颗红球是对直袋口的方向。吴一泽是想向上方啊。 最终思索片刻，还是准备轻推一杆。哦，形成了贴球。那这样的话，对于马凯伦来说就比较好解决了，他可以向相反的方向来推。

再上来看一看防守的落位，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在防守端啊，这个肯定会考虑的更多。

无意泽将这颗红球给踢走，但这一杆有可能漏机会了。现在主要看咖啡球有没有挡住左侧，那看来是挡住了，但是右侧也漏了一杆长台啊，偏下这一颗。这杆长台马开伦推进。 一户弹起来啊，这个角度粉球可以来攻右侧的中袋。

现在艾伦在进攻端啊打的都要比之前更加的仔细，其实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的分量，维泽拿下这一局啊将局分追到15比15，亦或是艾伦啊拿下这一局16比14领先拿到赛点，这个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意义都不一样。 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啊，两个人在进攻端都有失误。维泽是在单杆拿到58分之后啊，进攻红球啊，左侧中袋出现了失误。马克艾伦是之前连续得分过程当中啊，这个右侧中袋出现了进攻失误。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局面还是比较支持艾伦单杆制胜的。

0: 绿叫黄，效果也不错。现在马凯伦落后12分。
1: 27。
0: 打到粉球就能够超分。但现在的彩球对于马凯伦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啊，也都在点位上。
1: 34，
0: 两库叫篮，这个篮球是一点向上的角度。一库再跑到下方来，教位教的也没问题。粉球打进，这局比赛马凯伦超分。这样局分方面，马凯伦是16-14领先于吴一泽，也拿到了这一场半决赛的赛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半决赛阶段的赛制啊，33局抢17，现在马凯伦已经拿到了赛点。

0: 在上一局啊，第31局的比赛当中，武一泽已经是挽救过一个赛点了。
1: 好球！
0: 面对赛点，面对着长台进攻的机会，刚才这一杆武一泽没有手软。上一局比赛，武一泽是打出单杆67分啊，逆转拿下上一局，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1: 好球！
0: 我们也希望在面对马克艾伦赛点的情况之下，这个武一泽能够打得更放松，完全激发出自己在进攻端的活力。当然，这一点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真的很难。
2: 三

0: 后勤。15。
1: 这一局的球形分布啊，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当然也得看看他带开红球堆的那一杆。就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不要想是不是赛点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啊，全部都专注在目前的这一局，以及接下来要打的这一杆上。轻轻踢一下红球堆，这样又有两颗红球能够单叫了。

0: 高杆两库，红球队最下方的这一颗。
1: 泽基。泽基 one。

0: 38.
1: Thirty-nine. 这几杆校尉校的都不错。

0: 底杆两库绕过来，好球。
1: 46.

0: 这一番观察的再仔细一点啊。
1: 43。
0: 向上的角度来叫篮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下的角度。高杆跟一库，红球右下的底带。
1: 52。
0: 这一颗打完来看看是不是没有能单叫的红球了。

下杆这一杆推偏了。这样吴一泽单杆52分，这一杆推的稍微有点厚啊。就比赛打到这个份上，这个阶段啊，这样的分数上，这无论吴一泽也好，还是马克艾伦也好，就是任何一方有一些失误啊，这个失误在这个时候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当然也没有给马凯伦留下容易的上手机会啊。这镜头刚才给到的下方相邻两颗有组合球，但是这个组合球风险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角度母球是根本避不开红球堆，也就是说一旦这个组合球没打进，这个红球堆被带开，那残局就留给吴一泽了，这杆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马凯伦直接防。防的也不错。吴一泽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两颗的薄边，

所以单独左侧的这一刻也能够看得到。右下方漏球了啊，这个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选手每一次的出杆啊都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就虽然选手表面上看上去啊这个面部表情还算是平静啊，但相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率啊这个都是不平静的，心率都是属于飙升状态的。

0: Six。
1: 这是马凯伦第三次啊打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之前两次世锦赛半决赛他都失利了。2009年当时世锦赛半决赛是输给了希金斯，然后2023年半决赛输给了塞尔比。刚才马凯伦这杆进攻也没有打进，还把红球堆完全带开了。马凯伦也紧张啊。

0: 现在多想想啊，多考虑考虑，不是坏事儿。如果不是世锦赛半决赛打到这个阶段啊，这样的比分，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比赛或者是比较靠前的轮次和局数的话，我相信面对这样的局面啊，可能吴一泽这个简单看看就直接上手攻了。但是刚才这一杆来薄红球右下底带，红球没打进，母球摔带了。
1: Thank you, settle down, please.
0: 这杆打的稍微有一些薄啊，所以也导致母球摔带。

因为这场半决赛打到现在啊，只有双方第一阶段的比分差距是比较大的。第一阶段八局打完，吴怡泽6-2领先马克艾伦，然后第二阶段打完7-7战平。这随后啊，双方这个局分的差距就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总体来看，这还是一场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半决赛的较量。

0: 客气。14。
1: 这个局面现在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不容易。粉球这一杆叫的偏直，低杆往回带一点，因为现在三颗红球都是贴库的状态。
0: 20。
1: 但是这其中贴库的下方的两颗，这是可以来单叫的。左侧的难度要稍微低一些。

就即便这颗红球叫的已经很好了，但这一杆进攻也是有难度的，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两个人的手啊都有一点紧，

你现在三个红球贴库，这吴一泽总得打一颗，这总得把一颗红球打活。

这杆马开伦打得非常厚啊，就从这些进攻能够看到，这马开伦现在虽然拿到了赛点，但并不轻松。

这一杆看看能不能把咖啡球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走啊，然后尽可能的把母球就防到咖啡球上方的位置上。或者是打红球包边啊，然后藏在黄球上方。

马凯伦，换一个角度看看啊，还能不能看到右侧和中间这两颗红球的薄边？最右侧贴库的这一刻能够看得到。

之前是三颗红球贴库，现在两颗红球都已经被打活了，这一点对于比分落后的马凯伦来说是好事。武一泽这一杆看看母球，落袋了，都紧啊。 这局当中啊，马凯伦是在进攻端手有点紧，那武一泽是在防守端啊，这个手有点紧。

0: 当然，艾伦这一杆手摆球
1: ，That's inside deep。
0: 这个攻的可能性啊不大，这也是防。当然，下方这一颗倒是能攻啊，非常难。嗯，还是防。这杆防的也不错。

这干武一则得好好考虑考虑了。这个中间这条线路解到红球不难。但难的是控制母球的落点。嗯，因为这杆打得比较薄啊，所以红球的线路就很偏了。

0: 这个打薄之后还把带口的黑球给撞进去了。这杆看线路，吴一泽应该是想打带跑，还是通过这颗红球来防守，然后看看这个红球是奔着带口的方向来去，有没有打进的机会。但这一杆的损失啊，对于吴一泽来说比较大，就罚分不说，这个带口红球也直接给了艾伦。
1: One.

0: 但是黑球啊，这一杆走的稍微有一点点少。刚才这一杆推的力量还是微轻了一些。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下方这一颗红球也叫得到。
1: 14，
0: 领先10分啊，台面剩35。哇，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凯伦没打进啊。这就是压力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红球打厚了，这个没有人不渴望世锦赛的决赛啊，但这个时候哪怕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哪怕局面上的优势已经很大了，还是会犯错，还会出现失误。

这一杆够准啊！黄球叫了一杆中台，

0: 8。
1: 进入到青彩阶段啊，吴一泽把粉球打进就能够超分。
0: 11。
1: 咖啡球叫的一般啊。

好球，好球！看看篮球，带一点点向上的角度。粉球啊，留了一杆中台，这一杆也是有难度的。

哦，威泽超分的粉球，粉球没打进，刚才这一杆打厚了，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啊。虽然刚才这一杆中台粉球威泽叫的稍微有一点点远，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是咖啡球那一杆没叫好，所以在这一杆只能是叫的比较远。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很薄啊，马开伦得清台才能够兑现赛点，威泽得把粉球打进。

马凯伦可以往里攻啊。马凯伦将粉球抱进，这角度两库啊，叫黑球没问题，黑球打进，马凯伦就能够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了。哇，我的天哪，哈哈，这就是世锦赛的半决赛啊，这就是克鲁斯堡给选手带来的压力啊，不可思议的压力。吴一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线过关，吴一泽又挽救了一个赛点，将局分追到了16-16，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一波三折的比赛啊。上一局的黑球啊，这个对于马凯伦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接下来双方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最后一局，第33局的决战。上一局第32局啊，马凯伦那杆黑球没打进，很有可能是世锦赛历史上啊最严重的一杆失误之一了。两位选手本赛季决胜局的一个胜率，马凯伦这边要比吴一泽稍微高一些，但是这个时候这些数据相信对于两位球员来说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就如果是普通比赛的话，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的，但世锦赛半决赛打到最后一局，而且历经了这么多的波折，现在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很难用数值来形容。

这杆进攻的尝试，吴一泽打的稍微有一些厚啊。那这样的话，红球堆下方的这一颗漏球了。

这杆上手对于马克艾伦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考验他的时候。因为上一局这个黑球没打进，不知道会不会对马克艾伦的信心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许那一杆就是在决胜局当中马克艾伦关键杆的一个伏笔，这都说不准。

0: 16。
1: 反角度的红球，这一杆避不开红球堆。
0: 17。
1: 这个局面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是很有利的啊。不知道这一局他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兑现自己的赛点。

0: 半决赛到目前为止，马开伦已经错过了两个赛点了。这其中上一局啊，无疑是最可惜的。这上一局距离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就差最后一个黑球，而且是在不难的情况之下把黑球打丢了，匪夷所思的一杆失误。
1: 32

下杆这一杆啊也比较直，推下来啊可以连接到黑球。哦，低杆的话那是来叫粉。

0: 冲一下红酒兑。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
1: 47。
0: 这两颗红球这个角度来看是没有线路的。

刚才马凯伦这杆 K 球不理想，对于吴奕泽来说还有机会。当然上一局比赛吴奕泽也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挽救了马凯伦的第二个赛点，所以一切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这杆来看看粉球右侧这一颗啊，是不是能够看得到？包括右侧第二颗这个进球线路啊，进球点能不能看得到？感觉粉球右侧第二颗线路篮球好像有点咬住了啊。换个方向，吴一泽再来看一下。

球，这一杆还是能够看得到。这颗球下球点，维泽判断的还是很准的。横台直接叫到黑球。

0: 丹教最下方的这一颗，这力量控制的还可以啊。但是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啊，还得再带开。那一杆是关键杆。 相信这场半决赛的后三局啊，马凯伦肯定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看这杆 K 球，一言难尽啊。22。 这杆红球左侧中带的线路旁边红球是不是咬住了呀？真咬住了。
1: 22。

凯伦开始思考了，因为这一杆吴一泽 K 球没有 K 到进攻线路之后啊，他相当于是主动把母球防到上方，然后把红球队给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马凯伦来说是比较难防的，母球现在在上方也是贴库的状态，这一杆解到红球对于马凯伦来说不难啊，难的是不留机会。

这一杆漏了，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太正了，就是打得太厚了。反角度的红球。

0: 这一杆效果还是很好的。这样的话，中间的红球全都解开了。
1: 14。
0: 这个粉球打得稍微有一点点薄啊，刚才这颗粉球也有点吓人啊，打得稍微薄了一些。

0: 但好在没有影响粉球落袋。
1: 传进去，

0: 好球。
1: 马奇奈。
0: 嗯，红球准进。现在吴一泽每多进一颗红球啊，都是给自己增添了又一个砝码。这一杆叫位叫的也没毛病。不知道这场比赛马开伦还有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这比赛就是这样。你的任何一点小失误在比赛末端啊，在决胜局都会被对手无限放大。这就是世锦赛的魅力啊，也是克鲁斯堡的残酷。粉球比较直。黄球看这杆准度。领先19分，台面还剩27。把绿球打进啊，就能超分。好球！因为这杆远台黄球啊是最关键的一杆，只要打进叫到绿球啊，这个难度就一下子下降了。漂亮！绿球打进，吴一泽超分。当然，现在超的分数不多，没问题。我们也可以恭喜吴一泽了，完成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逆转。当然对于马开伦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非常残酷的，他一度距离世锦赛的决赛那么近，就差一颗黑球。但这就是世锦赛。我们恭喜吴一泽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决赛，决赛当中他将会来迎战肖墨菲。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这场比赛是由乌拉圭对阵加纳，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抽到主队序列的乌拉圭队身着浅蓝色的上衣黑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加纳队这边则是身着红黄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主队序列乌拉圭队这边，球队今天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穆斯莱拉，中后卫组合二号队长罗加诺搭档六号维多利诺，左边后卫四号弗西莱，右边后卫16号马克西佩雷拉，在中场后腰位置有15号迭戈佩雷斯以及17号阿雷瓦洛，前腰10号迭戈弗兰，在两个边路有7号卡瓦尼以及20号阿尔瓦罗费尔南德斯，出前的前锋画面当中给到的9号苏亚雷斯。在加纳队这边，今天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22号金森，中后卫组合15号埃萨克福萨搭档队长5号约翰门萨，左边后卫2号萨尔佩，右边后卫4号潘德希尔，在后腰位置有23号凯文普林斯博阿滕以及6号安南，前腰位置21号阿萨莫阿，在两个边路左路是11号蒙塔里，右路7号英科姆，出前的前锋3号吉安。这是今天加纳队的先发阵容情况。尝试找左路打后卫身后，这球并没有找到苏亚雷斯，而且苏亚雷斯也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这次越位经过画线来看还是非常明显的，画面给到乌拉圭队的主帅卡瓦雷斯，

别克弗兰漂亮的转身带球向前推进，右路比较空，把球分给右路的队友，观察一下禁区内的情况，把球传后点，这次卡瓦尼是选择往前点插入。二超阿尔瓦罗·费尔南德斯，这是刚才迪格弗兰非常精彩的中场摆脱。弗兰目前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俱乐部效力。蒙塔里、瓜滕、在小组赛阶段，乌拉圭队是作为 A 小组的头名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的比赛，而加拿大队呢，则是在 D 组以小组第二的成绩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在此前十六进八的比赛当中呢，乌拉圭队是2-1淘汰了韩国队，而加拿大队呢，则是经过了加时赛2-1淘汰了美国队，双方相会在了四分之一决赛的赛场。

乌拉圭队的角球机会由迭戈弗兰来处理，还前点啊，前点是卡瓦尼头球一蹭，门前加拿大队的后卫完成了解围。七号英库姆目前呢在瑞士的巴塞尔俱乐部效力。

在前年，这下吉安的头球解围，外围直接来了一脚射门，没有吃准部位，这球打得稍微偏了一些。刚才看到是五号约翰门萨的头球解围，门萨目前在英格兰的桑德兰俱乐部效力，出生于1982年的运动员。

当时球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之前的比赛当中呢，表现都非常的稳定，非常出色。这场比赛就是狭路相逢，看看哪支球队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这场比赛是在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体育场来进行。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荷兰队2-1战胜巴西，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半决赛当中跟荷兰队相遇。这场比赛呢，也是乌拉圭和加纳两支队伍在成年的正式足球比赛当中首次相遇。加纳队前场的任意球机会，蒙塔里来踢，带进来低落点被卡瓦尼头球解围，阿维直接尝试来脚远射，这球也没有打出质量，射门来自于球队的21号阿萨莫阿，目前在意大利乌迪内斯队踢球的中场球员。哇，通过慢球回放可以看到之前凯文·普林斯·布阿滕这个跳得非常的高啊，弹跳能力相当惊人。普林斯·布阿滕呢，目前是在英格兰的普兹茅斯俱乐部效力。

这球有一定的停球难度，卡瓦尼球停得不错，直接尝试打到远端，并没有跟阿瓦罗·费尔南德斯联系上。

加纳队的主教练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拉耶瓦茨，54年出生的教练。中场漂亮的正面拦截，直接长传球，想要打对方后卫身后，萨雷斯的前插还是没拿到球，

中场再次完成了断球，到尼塞身后，苏亚雷斯传球线路上被对方挡了一下之后，苏亚雷斯边路一对一成功过来之后的射门，这球打在了门框范围之内，门将金森将皮球没收。加纳队反击也是打得比较简单直接啊，想直接打对方后卫的身后。再来看一下中场断球之后向前的推进，奥尼直传苏亚雷斯斜插，传球线路被对方挡了一下之后，接下来苏亚雷斯面对对方两名防守球员的合围，还是做出了一脚质量不错的射门。

这次犯规三边要出牌了，给了福西莱一张黄牌。福西莱呢也将因为这张黄牌而错过下一场比赛，当然对于乌拉圭队来说，他们只有在这场比赛当中战胜加纳才有下一场比赛。

蒙塔利任意球看起来落点不错，这下球速很快，可惜没有加拿大队的球员能够碰到皮球。上半场比赛30分钟已过，比分呢还是0-0。这次放铲，裁判员示意铲到了球，并没有犯规。漂亮通过中场，右边路速度能不能进一步推起来？普林斯布阿滕，但是给到中路吉安的射门，这球打偏了。

这次反击推进的速度非常快，传接球也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萨雷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那边判罚的是越位。

路易斯·苏亚雷斯，他跟卡瓦尼两个人都是出生于87年，今年23岁的年轻运动员。苏亚雷斯呢，目前是在荷兰的阿贾克斯俱乐部效力。苏亚雷斯和卡瓦尼两个人都因为在本届世界杯非常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很多欧洲豪门球队的关注。

0: 接下来，
1: 这下正面没有扑过去。加拿大队的反击打得还是非常的简洁的，速度也快。今天在乌拉圭队的中场17号阿雷瓦洛，他在中场的拦截效率相当高。

但在中场我们今天为大家说介绍了阿里瓦洛，他在中场的拦截效率确实非常的高。从一对一的身体对抗能力来说，感觉加纳队的球员还稍微占优一些。非常关键的向前，虽然第一下直塞呢被对方的后卫拦住，但接下来凯文普林斯博阿滕这一脚直塞球塞的还是相当有威胁。

范围没有远射的空间。在防守过程当中，乌拉圭队两名后腰啊，确实对于整个中场的覆盖做得非常好。还是想起长传找对方后卫身后，这球没传准。吉安，这是这支加纳队的头号球星，目前呢他是在法国的雷恩俱乐部效力。

断球之后直接想要打身后，这球还是越位了。这场比赛乌拉圭队前锋已经多次落入到加纳队后防线布下的越位陷阱当中，这也说明了今天加纳队一是整条后防线的站位非常的整齐，第二就是他们的整个防线的站位相对会靠上一些。卡瓦雷斯显然对于这段时间球队场上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满意，

这场比赛呢，乌拉圭队开场阶段两个边路的进攻打得还有声有色，但是之后的比赛当中，两个边路呢基本上完全被加纳队给掐死了。凯文·普林斯·博阿滕

此时我都直接起传中，看到双方在禁区内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在南美球队当中呢，乌拉圭队的特点就是战术纪律非常的严明，特别是在泰瓦雷斯的带领之下，这支乌拉圭队在场上的这种纪律性是非常好的。看到场边乌拉圭队要做换人调整，看上去球队的场上队长卢加诺应该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这对于乌拉圭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二号卢加诺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19号安德烈斯·斯科蒂。斯科蒂目前在智利的科洛俱乐部效力。这是中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中后卫的调整过后啊，乌拉圭队的后防线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短暂的不确定性。后点的头球攻门来自于后插上的蒙塔里。

蒙塔里算是目前这支加纳队阵中名气最大的球员之一，他效力于意甲联赛的国际米兰俱乐部，

罗加诺下场休息之后也难掩自己的失望之情啊。在世界杯赛场上，比赛越踢到后面呢，球员的疲劳累积过后越容易出现受伤，而且在进入世界杯之前，其实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在俱乐部已经经过了一个赛季的高强度消耗，原本身体就非常的疲劳，

想要打一个战术任意球，但这下传跑没有完全契合到一起，有些可惜。这个弗兰的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他是想尽可能给更大的提前量，让马克西佩雷拉呢跑起来冲起来。传球的力量还是稍微差了一些。这边苏亚雷斯和加纳队的15号艾萨克沃萨两个人是出现了一些言语上的冲突。

弗林斯博阿滕将球转移到右路，一对一的机会摆脱之后的传中，这是卡瓦尼回防到防线非常重要的保护。当卡瓦尼回过来回来帮助防守的时候，就能够很有效的去这边看到富西莱从空中倒地，这下摔得还挺重的。咱们也是赶紧示意队医能够上来进行一下检查。这次身下的扛人啊很危险，很危险，富西莱摔得非常重。哇，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身子是在落地的一瞬间啊重重的窝了一下，左肩膀，左肩这次摔的是非常重的，这下确实摔得很重。

哦，接下来看上去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啊，真的是硬汉。奥尔赫·弗西莱呢，84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葡萄牙的波尔图俱乐部效力。

行，大卫直接打远射，这球由于距离球门太远了，没有办法给穆斯莱拉制造足够的威胁。前场的

逼抢，加纳队重新把球抢下来。哎呦，一下侧后方，布林斯瓦特抢得很凶啊！再来看一下，这是吉安之前的远射，这球确实威胁不大，想要兜个弧线啊，但是穆斯莱拉这球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反应和落点判断。

漂亮的停球，塞雷斯停球，想要向前传球找杰克弗兰，这球弗兰并没有跑，两个人的传跑没有形成默契。世界杯比赛来到四分之一决赛，两支队伍都非常注意防守，这是个机会，大门，吼吼，禁区内凯文普林斯博阿腾的倒挂金钩没有打上，相当可惜啊！这次在右边路的突破，加纳队非常的犀利，七号因库姆的突破甩开了两名防守球员，凯文普林斯博阿腾这次倒挂金钩啊就差了一点点，动作已经做出来了。刚才我们看到在防守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在卢加诺受伤下场之后，后防线会有隐患，刚才斯科蒂就出现了冒顶的情况。上场比赛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

漂亮的反抢，又是英库姆。整场比赛他在右边路还是非常活跃的，45度直接起球传中，这个球到了门将的控制范围之内了。

0: 蒙塔里，大卫直接来脚远射，漂亮！上半场比赛即将结束之前，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蒙塔里外围发炮，一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破门，在这场南非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帮助加纳队首开纪录，轰开了乌拉圭队的城门。这脚球确实打得太突然，太漂亮了。这个位置，乌拉圭队的球员没想到蒙塔里会在这个位置就发炮，突然的一脚射门，还是一脚低射，门将穆斯莱拉的视线受到了干扰，看到皮球在做扑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好，这个时候裁判员也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

0: 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体育场，一起来关注南非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乌拉圭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上场比赛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加纳队凭借着大将蒙塔里的一脚精彩世界波远射破门，帮助球队暂时取得1-0的领先优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浅蓝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乌拉圭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屏幕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红黄相间球衣的是加纳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从上场比赛的数据统计来看，在控球率、控球时间、传球次数方面，乌拉圭队就都占据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场面上，实际上加纳队所制造的威胁进攻次数要更多一些。乌拉圭队的控球呢，更多是相对比较无效的控球。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乌拉圭队呢就阵容做出了一处人员调整，换上了边路球员洛代罗，换下了先发的右边前卫20号阿尔瓦罗费尔德斯，这是在右边路的一次对位人员调整。吉安想要正面突破没有过去，维多利诺今天在正面防守做得还是非常出色的。下半场比赛经过人员调整之后，卡瓦尼是来到右边路，洛代罗踢左路，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分别示意没有问题，没有吹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葡萄牙的本克伦萨，执法尺度相对还是比较宽松一些的。

这球三明并没有给有力，因为他要出牌，一张黄牌给到了乌拉圭队的中场大将阿雷瓦洛。阿雷瓦洛今天在中场的拦截效率是非常高的，他是乌拉圭队中场的铁腰，这次确实冲人不冲球了，有点，这张黄牌给的没有问题。镜头再次对准蒙塔里，看看他会不会在这么远的位置来一脚射门啊，直接八脚怒射，哇、哦、这球正中洛戴罗的面部。上半场比赛蒙塔里的进球是在40码之外的一脚轰门啊，技惊四座。哦，通过慢球回放来看，洛戴罗呢刚才是用手为了去掩护自己的头部把手抬了起来，实际上这是一次手球犯规。

两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双方还是在中场这个位置抢得很凶啊。这次裁判员是吹罚了英库姆的手球。罗加诺上半场比赛呢因伤被替换下场，他的下场对于乌拉圭队整个防线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他不单单是球队的主力中卫、球队的队长，他还是整个后防线的指挥者。有他在场呢，整个后防线应该会组织得非常有条理有序。

内部的前插，吉安先过来把球领走，左路直接起球，瓦尼直接要往前打。萨雷斯呢，他并不是一位注视中锋，他擅长于无球跑动。那乌拉圭队这边在前场，迭戈弗兰能否把萨雷斯的这种灵活的跑位充分的利用起来？上场比赛感觉在进攻端啊，乌拉圭队打的还是有些保守和死板，缺少一些有创造性的传球尝试。

前场的高位压迫，最终迫使加纳队的长传出现了失误，球权重新回到了乌拉圭队脚下。萨雷斯，下半场卡瓦尼到右路之后呢，还是主打卡瓦尼这一路。卡瓦尼到右路之后，他就可以走下底的这条线路了。如果他在左路的话，更多还是要进行内切。

布兰开前点，在前点的是吉安的头球解围。这球传的力量稍微小了一些，给队友一个刀山球，布林斯博阿滕抢得很凶啊，快速反击的机会。哎呀，这球传中路不理想。其实在直线这条线路上已经有队友进行了前插，罗德罗这个登场之后还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夏雷斯，夏雷斯在非常靠前的位置拿不到球，所以这段时间也更多选择回撤来进行接应。维多利诺分到左路，弗西莱一对一内切，哦呦，这下弗西莱假动作做得非常逼真，这下扣球直接把对方的潘德希尔晃倒在地。潘德希尔因为这次犯规呢也吃到了一张黄牌，这犯规动作确实有些大。四号潘德希尔目前呢在英格兰的富勒姆俱乐部效力，81年出生的球员，今年29岁，这个位置已经进入到了迭戈弗兰的射程范围之内。

0: 弗兰
1: 助跑打门漂亮，哇哦，迭戈弗兰也轰出一脚精彩的任意球世界波。
0: 皮球在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体育场内画出一道非常美妙的弧线，越过了加纳队门将金森的头顶，直入球门远角。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两个进球都进得非常的漂亮，太精彩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这脚球在空中啊，带着诡异的弧线。我们来看一下，一脚落叶球，一开始球初始线路是有点往左去的，随后呢又向右急速下坠。门将金森第一反应稍微往自己的右手边移动了一下，再往左手边移动的时候已经够不到皮球了。这脚球打得太漂亮了，这下中场犯规了，大本员要出牌，一张黄牌给到了十五号迪戈佩雷斯。迪戈佩雷斯和阿雷瓦洛两个人都吃到黄牌了，这两位后腰对于乌拉圭队的防守体系来说非常关键。这次倒地放铲确实犯规，但还好呢，没有亮鞋底，没有亮鞋钉，但也是一个黄牌的动作。双方再次回到了同一水平线，这场比赛真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啊！我看是在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更好了。我们已经见证了两脚精彩的世界波，反击的机会。林斯巴滕给身后，这球有越位的嫌疑，越位了。

场边加纳队要做出换人调整。这场比赛特别是在上半场表现出色的边路球员七号英库姆被替换下场，替补登场的是球队的队长十号阿皮亚。阿皮亚目前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队效力。大卫的任意球，哎呦，这叫远距离的任意球，直接选择了射门。这个弗兰对于自己这场比赛的射门感觉非常的自信，在门将身前正好有个弹地，这个球要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门将金森还真不太好处理。

拉圭队这边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13号，塞瓦斯蒂安·阿弗雷乌要替补登场，换下7号卡瓦尼。瓦尼呢，今天在上半场的左路、下半场的右路都没有展现出特别理想的状态。当然，加纳队的两个边后卫对于卡瓦尼的限制也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卡瓦尼在边路呢，并没有特别快的速度，所以在突破过程当中啊，想要过加纳队的两名边后卫还是有一定困难的。阿弗雷乌上来之后啊，他的位置呢是顶在中锋的位置上。阿弗雷乌呢，76年出生的一位老将，目前在巴西球队博塔佛哥队效力。布拉圭队现在是双前锋的配置。那这样的踢法的话，迭戈弗兰他的位置呢就会相对比较灵活一些，苏亚雷斯有时候也会拉到右路。这下身后有拉人犯规的动作，小贝恩再次出牌，一张黄牌给到加纳队的后卫萨尔佩。萨尔佩目前在德国球队勒沃库森队效力。萨尔佩呢，在加纳队的后防线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位76年出生的老将。

格弗兰在前点，吼吼，今天迭戈弗兰任意球主罚的质量非常高，这次在前点费亚雷斯被漏了个干净，但这次呢前点的头球攻门顶得非常好，门将金森世界级的扑救，极快的下力反应速度将球扑了出去。小球开出来，萨雷斯没有射门的机会，嚯，弗兰他开这个角球的脚法呀，把这个球速带得非常快，而

且球还很转，这还是让双方的球员，特别是加拿大队的后卫非常的不适应。本场比赛的常规时间所剩不多，

洛戴罗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感觉洛戴罗并没有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其实他在中前场是很有冲击力，能够自己持球推进进行突破的球员。上场之后呢，下半场比赛乌拉圭队还是主打卡瓦尼所在的右路，所以在左边洛戴罗这边拿球的机会并不多。这次传球的一瞬间，弗兰确实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当然这个球弗兰自己也没有停好。洛戴罗，左边洛夫西莱插上，最后这脚左脚的传中球没有把球给兜住，

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双方呢都不太敢冒进，都想把防守做好，不想给对手机会。这边吹罚了蒙塔里手球，

断球之后，阿皮亚直接向前送直塞，咱们普林斯巴腾这球没趟过去。普林斯巴腾年轻啊，而且体能非常好啊，这次阿皮亚的大范围转移出现了失误，想找帕特希尔

大力这外球直接往禁区内来掷，这球掷的还真挺远的。乌拉圭队三个换人名额已经全部用完了，而在加纳队这边，那么还有一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之前只换了阿皮亚一个人。好，场边看到加纳队这边准备换第二个人了。再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精彩的进球，蒙塔里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一脚40码开外的世界波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本场比赛表现确实足够出色，蒙塔里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替补登场的是18号阿迪伊亚，阿迪伊亚呢目前在意大利的米兰俱乐部效力，89年出生的运动员，非常年轻的小将，身体素质相当好，

大力希尔这是要掷大力希尔球，实际上发了一个近点，在起球到后点，阿皮亚停球，这下门将穆斯莱拉还来不及出来，所以马克西佩雷拉就做出了非常正确的选择，先把身位卡住之后解围掉，是最安全的处理方式。当然，这也给了加纳队一个角球的机会。阿皮亚角球开，想找后点的队友。安南转身右路，恩斯博阿滕啊，还想人球分过，他感觉踢到这个阶段，他的体能也消耗很大，也在大口喘着粗气。常规时间已到，这场比赛将会有三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哎呦，这下往左路的分球力量太大了。萨雷斯这场比赛整体的表现还是有些沉寂啊。今天加纳队的后防线对于乌拉圭队的豪华进攻线封锁的非常严密，没有给他们太多机会，除了杰克弗兰精彩的任意球直接破门之外，确实没有太多亮点可寻啊。

不起来，大力就爱球吃到禁区内。看看加拿大有反击的机会，阿皮亚。这个时候后续部队有点跟进不上来了，远端给到博阿滕，观察一下禁区内队友的跑位，这脚球传的力量太大了，这就是因为体能下降之后啊，担心自己传球力量不足，所以刻意的要把劲儿加的大一些，结果还是没有控制好，这个力道没有很好的去拿捏好。贾雷斯想要扣一下，弗兰这个位置他担心弗兰越位，所以没传。然后齐佩雷拉左脚再起，这下的传球还是差了一些，还是洛戴罗的传球。

瓜头。右脚想要直接打门，外围阿皮亚再打一脚，尤其两脚射门都被拉圭队的球员封堵。暂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好，这个时候 S 葡萄牙的主裁判本科伦萨影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常规时间之内双方战成1-1平。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在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体育场为您带来南非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乌拉圭与加纳队之间的加时赛上半场比赛。经过常规时间90分钟的激战过后，双方为我们奉献了两个精彩的世界波进球，比分呢1-1平局，进入到加时赛的赛场。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焦灼，双方都没有创造出太多的机会。从常规时间90分钟来说，比赛难言精彩，但是两个进球绝对。

加时赛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还是没有用上他们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加拿大队饱受伤病困扰。这场比赛在临场用人方面，球队的主教练拉耶瓦茨也是显得比较谨慎啊。常规时间只换了两个人，加时赛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再使用第三个换人名额。阿迪亚呢，就是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球员，上来之后还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

这下在前点，阿弗雷乌先把球顶出了底线，这个位置估计也会让自己的队友和门将出一身冷汗，给顶的这个方向是自己球门的位置。德米恩又出黄牌了，让黄牌警告了五号约翰门萨，门萨目前在英格兰的桑德兰俱乐部效力。角球开出来，一点并没有形成威胁，连续两点都被乌拉圭队控制下来。波德罗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布拉圭队的反击，弗兰在边路速度非常快，想找前插的阿弗雷乌，范德希尔对弗兰限制的还是非常严密的，并没有让这个球传起来。乌拉圭队的角球机会，角球开进来，门将将球打出。加时赛上半场比赛将会有一分钟的补时时间。

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加时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继续进入到双方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当中。门前阿皮亚这下并没有把球挑过弗西莱，

右路的传中球在后点弗兰左脚直接红门，左脚的感觉今天都非常好，但很遗憾这脚球没有能够打好。

右边路传中，吉安这球停得不错，门前有机会。朗西贝雷拉完成了解围，林斯瓜腾犯规了。

加时赛下半场比赛所剩无几，看双方能否抓住机会给对手致命一击，这时候进球的话就是绝杀。范德希尔后场直接起长传，今天乌拉圭队对于对方的锋线箭头人物吉安的限制做得也相当好，

这次角球选择了开前点，对阿弗雷乌在前点解围。还是开前点，前点阿弗雷乌有完全的高度优势，这场比赛卢加诺上半场比赛的受伤对于乌拉圭的防线来说是埋下一些隐患。帕里希尔大力接球直到禁区内，哦哟，这下门前抢点的头球攻门，布雷斯博阿滕顶偏了一点，

自己也感觉非常的遗憾啊，这球就偏了那么一点点。加纳队这段时间的攻势非常的猛烈，

快速向前推进，禁区内没有拿到射门的机会。加纳队在加时赛的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尝试提速，乌拉圭队这段时间的防守说实话是有点吃力的。唯有这球穆斯莱拉非常关键的扑救，又是布林斯华腾在边路传中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之后有一个折线，萨雷斯那边已经跑不动了。直接传中，二点球。加纳队显然在最近这段时间占据场上非常明显的优势。

头球开出前点，头球后侧门前有机会，球门空了，大门被挡，头球，哦吼，这下苏亚雷斯是做出了一个门将的扑救动作，用自己的手将球给扑了出来，非常明显的手球犯规，苏亚雷斯还显得一脸无辜。但苏亚雷斯呢，用这张红牌让目前的比分暂时还是维持在1-1，当然接下来加纳队将会获得点球。目前的比分还是1-1。奥斯莱拉出击没有把球给打远，阿皮亚近距离打空门被苏亚雷斯挡住，随后头球的补射，苏亚雷斯在门线上完成了一个门将的扑救动作，挡住了对方阿皮伊亚的射门。这次头球攻门苏亚雷斯不挡的话必进无疑啊！那苏亚雷斯通过这个门将的扑救动作让比分暂时还是维持在1-1，给球队保留了一线生机，他自己也是感觉很懊恼。吉安主罚点球，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难以置信，裁判员也随即鸣响了加时赛结束的哨音。哇，苏亚雷斯用这张红牌，用自己这次门将的扑救动作挽救了自己的球队。乌拉圭队目前还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吉安这次想要大力冲向中路，但这球力量太大了，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弹了出去。哇，真的是在加时赛的最后时刻上演了极具戏剧性的经典场面。来看一下苏亚雷斯的状态，哇，苏亚雷斯从大悲到大喜啊，就在这一瞬之间。这就是足球比赛的魅力，双方将会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当中。乌拉圭队还活着，而加纳队则错过了绝好的机会，双方将会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看上去乌拉圭队要先来进行主罚，迭戈弗兰

将要面对目前在英格兰维根竞技队俱乐部效力的门将金森。这个弗兰今天打进过一脚任意球的世界波，弗兰助跑大门一蹴而就，乌拉圭队率先打进第一个点球。加纳队第一个上来主罚点球的是吉安，吉安在加时赛最后时刻罚丢了点球，没有办法在加时赛当中就帮助球队晋级，但这次他能否挽回自己之前的过失。再次面对穆斯莱拉助跑大门，这球打得无懈可击，这球打得太漂亮了，满分死角，角度力量无可挑剔。两队在第一轮都罚进了点球，乌拉圭队第二个上来主罚点球的是中后卫维多利诺。

小碎步助跑，突然节奏有变化，这脚打门漂亮，这点球主罚得非常精彩。厄瓜多队第二轮的点球也罚进，加纳队这边第二个上来主罚点球的是球队的队长阿皮亚。助跑打门，这球打得也没问题。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穆斯莱拉判断对了方向，而且指尖碰到了皮球，但这球轰出的力量非常大，穆斯莱拉无法阻止皮球入网。乌拉圭队第三个上场首发点球的是球队的中后卫斯科蒂。助跑打门漂亮，射门的过程当中有假动作，骗过了对方门将金森。斯科蒂是今天替换卢加诺登场的球员，这球打在中路，打了一个贴地战。加纳队第三个上来主罚点球的是中后卫约翰门萨，目前在英格兰的桑德兰俱乐部效力。阿皮亚没先发，今天他是佩戴队长袖标。面对穆斯莱拉大门，这球被穆斯莱拉扑了出来，门萨罚丢了点球。在三轮点球过后，现在乌拉圭队占优了，乌拉圭队领先了。门萨助跑距离很短，哎呀，这个点球主罚的质量太糟糕了。他先看向自己的左下方，想通过眼神骗过穆斯莱拉，但这个球确实主罚的质量太糟糕了。乌拉圭队接下来上场的是球队的右边后卫马克西佩雷拉，助跑打门，呼呼，马克西佩雷拉想要轰一脚重炮，结果一脚将球踢上了看台。角度没有问题，就是力量

太大了，没有压住啊，已经骗过了对方的门将，但却把球踢飞了。加拿大队接下来上场主罚点球的是多米尼克阿迪伊亚，这个点球阿迪伊亚只要罚进，双方将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阿迪伊亚面对穆斯莱拉助跑大门，穆斯莱拉连扑两个点球，哇哦，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今天乌拉圭队能够获胜的话，穆斯莱拉的点球的扑救，苏亚雷斯在常规时间加时赛最后时刻的扑救，这两名球员的精彩扑救挽救了乌拉圭队。接下来登场的是老将阿弗雷乌，阿弗雷乌只要能够把这个点球罚进，乌拉圭队将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76年出生的老将阿弗雷乌目前在巴西球队博塔佛哥队效力。

助跑大门，哇哦，勺子点球，阿弗雷夫通过一个精妙的勺子点球帮助乌拉圭队挺进南非世界杯半决赛的赛场，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荷兰队。这场比赛在加时赛阶段真的是极具戏剧性，面对空门的机会，加纳队的攻门被乌拉圭前锋苏亚雷斯用一个门将的扑救动作挡了出来。而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吉安的点球并没有罚进，所以双方进入到了点球大战。苏亚雷斯的扑救挽救了球队，而在点球大战当中，穆斯莱拉连扑两个点球，帮助乌拉圭队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战胜加纳队。这就是足球的魅力，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乌拉圭队一直没有放弃，哪怕只有一线生机，也让他们重新活了下来。当然加纳队这场比赛的表现也足够出色，我们也看到了这支非洲劲旅在本届世界杯精彩的发挥。好了，以上就是这场比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全家滋养好。

0: 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9: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成功，
1: 非常坚决啊。
2: 对，还是很轻松。
0: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1: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3: 三号幺零三。

0: 裴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呀、
0: 啊！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好，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给，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
1: 哎呀，
0: 体龄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十一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在
0: 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

0: 左手臂还是有这个
1: 有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1: 抖了一下。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
1: 嗯。
0: 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2: 哎呀，
0: 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芳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把。

0: 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0: 罗志邦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第二次试
2: 题，七号准备。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
0: 嗯，
2: 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嗯嗯。罗志邦虽然年龄也不大啊，20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志邦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
2: 嗯，
0: 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漂亮，
1: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嗯，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号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
1: 哎呀，
0: 后掉了，
2: 失败，
1: 还是不敢去支撑。
2: 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1: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的。
2: 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1: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哈，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1: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1: 哎呀，
0: 是后掉啊，
2: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1: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1: 不错，
0: 哇，漂亮！
1: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0: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2: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1: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106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 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0: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靶重量106公斤。
1: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2: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0: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2: 罗世芳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0: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靶，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就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0: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1: 对，
0: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越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1: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0: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1: 对，心里打鼓也会。
0: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抽掉了，
2: 失败，
0: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2: 107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
0: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动作真是流畅啊，
2: 高龄重量
0: 觉得很轻。
2: 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六号准备。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三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支的感觉。
0: 嗯，这样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

0: 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1: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1: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3: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的，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3: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2: 成功。
3: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3: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3: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3: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3: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3: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3: 他这个会有签后的顺序嘛？
0: 哦，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3: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3: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3: 对，
1: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3: 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记录和全国青年记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记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啊！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铁第三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哦，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还是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10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

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三次打破。

0: 蒸熟而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5: 对，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1: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5: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1: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6: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1: 。
5: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1: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5: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1: 对对对对对，
5: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1: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还是偏啊。
5: 对，
6: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5: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0: 浙江的裴新义，128公斤开把。
1: 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
0: 动作很精准，
1: 对，
2: 一号准备，
0: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全弹杠铃重量是129公斤。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是吧？
2: 对，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2: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2: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2: 对，
0: 开把重量130，
2: 嗯，
0: 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
2: 对，
0: 开把就要破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而且破2公斤啊，
2: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2: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1: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2: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2: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
2: 嗯，
0: 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2: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1: 好，
0: 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

0: 来了，
1: 嗯，
0: 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1: 嗯，重心也没了，
0: 对对，这
2: 你们打，
1: 感觉上今天罗世芳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3: 主要是我没这样跳过，不然问题出现在哪里？
1: 罗世芳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把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世芳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把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
0: 嗯，
1: 漂亮，
4: 成功
1: 啊，特别协调，
4: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0: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
1: 嗯，
0: 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的还是比较紧张的。
5: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
0: 嗯，
1: 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0: 抖动，
1: 抖动啊。三盏白灯，
0: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步区没有推举的动作，嗯，
1: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0: 嗯，
1: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世芳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0: 嗯，上挺还是强啊。
4: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1: 哦，
0: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1: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0: 对。
5: 观众朋友们。
1: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
0: 嗯。
1: 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 比半顶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

0: 半蹲，
1: 对，他在半蹲，而且他这个放完铃之后，他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你看他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这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1: 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1: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连续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7号浙江梅金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1: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1: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
0: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0: 嗯，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133公斤，
0: 8号重庆刘梦佳。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看得太有意思了。起来啊，
1: 这个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九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转战漂亮。成文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00，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2: 国总成绩纪录。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3次试举7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翻转还可以。
1: 哎呀！
3: 失败。
1: 没有进阶呢，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2公斤啊，他第二把是133，这一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2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翻战没问题，撑完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0: 嗯，
1: 哇，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0: 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1: 对，
2: 二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0: 现在137。
3: 十二号成都体院方林若胜成功。
0: 方林
3: 全国总成绩记录，那没有
0: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记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记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
1: 对，
0: 得拼一把。目前杨。

0: 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1: 哎呦！
0: 哦，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0: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0: 137。
2: 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1: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0: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3: 先放好，
4: 走吧，
3: 发力高啊，你架子
1: 哎呦，
0: 哇，翻转好啊，漂亮，
1: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0: 看看上庭城管，
1: 哎呦，
0: 七七漂亮，停住，漂亮，太了不起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
2: 创全国青，
0: 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2: 总成绩纪录。
0: 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3: 你这个
0: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维，再见。
5: 谢谢谢谢。我撤了吧，我撤退了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6: 今天呀，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套用泡沫轴完成的主动灵活性的练习。那我们都知道啊，泡沫轴是非常好的针对于我们肌肉僵紧的放松的工具。我们跪在垫子上，向脚跟方向坐，稳定住骨盆，找一个合适的泡沫轴放在您的身前，用我们的双手放在泡沫轴上，掌心相对。好，现在我要推出泡沫轴，同时身体向下俯身，延长我的脊柱，感觉整个人都长高了。我的手在往前长，我的坐骨在往后长，试着把双耳埋到咱们的双臂之间，去让我们的胸椎充分的去做伸展，呼气拉回。好，同样也要保持我们的核心稳定，向后坐，向前推。好，我们下一个动作，同样的起始位置，换成单侧，用我的右臂放在泡沫轴上，左手撑地。现在我要用我的右手推出，同时向左旋转，用我的右侧的腋下去向地面下压，呼气回。我的胸椎会做一个伸展，同时还有

一个旋转能够特别好的呀，去缓解久坐呀团缩的这个体态给我们带来的肩颈的不适啊，胸椎的僵紧的动作，这个练习非常的舒服。好，我们换到另外一侧，右手支撑，左手放在泡沫轴的正上方，整个我的背是打直的，推出延长，吸气，左侧腋下下压，收回，吸气延长，好，呼气收回，用我的左耳去找我的左上臂，回，我还可以把我的右手抬起来，往后拉来，去增加更多的旋转，呼气，感觉到我整个的人是一个延长长高的状态。好，最后两次，好，我们针对于脊柱，针对于腋下都进行了动态的拉伸，现在我要针对于我的胸和肩，我们需要把泡沫轴放到身体的右侧，让它斜大概45度，好，我的右手的手掌压住泡沫球，左侧稳稳的支撑，向我的右上方推出，同时用我的右肩前侧向地面下压，我的人会有一点向左转，这个时候我会感觉到我的右侧的胸部还有我的右肩的前侧会有一个舒服的一个拉伸。好，我们换到另外一侧，一样手掌下压，斜上方推出，我的左侧向地面下压，人微微的向右旋转，要以有舒适的牵拉感为宜，千万不要产生任何的疼痛。好，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动作，现在需要把泡沫轴垂直放在身体的前侧，重心前移，双手撑在肩的正下方或者稍微靠上一点，这个时候我需要确保我的掌根到同侧膝盖的距离长于泡沫轴，泡沫轴呢这样才能在我的身前滚动起来转起来。好，现在我撑好，用我的右臂稳定支撑，推地，保证我的脊柱处在一个中立位，不要出现这种情况，要收下巴，把上胸椎撑起来，好，稳定住，左手放在泡沫轴上，掌心朝向自己，左手向右侧推出，稳定住我的腰椎和骨盆。好，如果您在这儿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保持腰椎跟骨盆的稳定，或者您感觉到腰有一些不好受，您可以试着向后坐一些，这样的话呢能够有助于骨盆更好的去保持稳定。好，我们完成10次之后换到另外一侧，左手撑住，右手向左侧推出，我的右肩外侧找向地面。好，我们完成最后一次动作，呼气回，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一套泡沫轴的使用方法。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雪莹，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思恒。天气呢越来越炎热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些凉快的项目。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看陕西省运动会冬季项目的冰壶比赛。在陕西省首届省级冬季综合性运动会当中，冰壶项目群众组呢是一共设置了少年、青年、成年组这六个组别，吸引了全省25支代表队百余名冰壶爱好者前来参赛。
0: 那冰壶呢被誉为冰上国际象棋，考验的不仅是投掷技巧，更是团队战术布局与临场的应变能力。运动员单膝跪地，手握着冰壶精准推送，而队友呢手持

0: 冰刷急速擦冰，调整滑行轨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场冰壶成年男子铜牌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陕西省第一届冬季运动会冰壶比赛的现场。今天这个时段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成年男子组的冰壶铜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陕西师范大学和榆林市队。陕西师范大学队的一垒是奥吉渊，二垒高银山，三垒王子恒，四垒是顾浩鹏。榆林市队的一垒是王树军，二垒孙辽辽，三垒是党伟，四垒是刘宝雄。比赛呢一共会进行四局，每支队伍的四位选手按照一二三四垒的次序来交替进行投壶。那每局呢双方的16支壶投完之后，是以场地上冰壶距离大本营圆心的远近来决定胜负，每壶一分。四局比赛过后呢，按照积分来进行排名，积分多的队伍可以获得胜利。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陕西师范大学队是手持红壶，而榆林市队是黄壶。由于榆林市队的第一投是直接入营了，所以并没有五壶保护制，所以陕西师范大学队是直接把这颗黄壶处理掉。看一下榆林队的第二投能不能停留在自由防守区。目前力量稍有一些大，要把这颗壶擦到大本营当中。这样的话陕西师范大学队还是可以直接去进行清理。队友当中的一垒是奥吉渊，奔着击打去的。没有能够找到，这个线路稍微有一些大，我们看离这颗榆林市队的黄壶非常的远。榆林市队的二垒孙辽辽，不错。粘得非常死。陕西师范大学队的二垒高银山，一个大力的击打，看看能不能打成双飞，但是这个线路好像有点掉得太多了，掉太多了。聊聊的第二次出手，就现在自己在大本营当中的两颗黄都是没有站位的保护的，看看要不要布一个站位啊？但是这个，力量太小了，没有能够过前置线啊，必须要过这条黑线才是有效壶，啊，这样的话这颗壶就废掉了。黄壶的上方还是一个完全打开的状态啊，依然是有一颗壶处理掉两颗的机会，当然这个难度也是比较高。不错，漂亮，看看能不能走掉啊，还是离开了大本营，自己也是停留在了有效区，虽然不是营中壶，但是在自由防守区对下面的壶还是有效的。党伟，这是榆林市队的三垒。

边区的站位。快到大明的时候的路线啊，完全是往相反的方向去前进了。其实还是可以通过刷冰来弥补一下这样的情况。这客户也是出现了失误，直接是送陕西师范大学队的红湖进营了，而且上方还有一定的保护。陕西师范大学的三垒是王子恒，看一下他的第二投。快再刷一刷，还是封锁了旋进的路线，停留在自由防守区，也是给自己大本营当中的红湖进行了保护。这样榆林市队的黄湖想要处理掉营中红就比较困难。榆林市队也是把站位弧清开，想要把大本营当中的红弧尽量露出啊，但是现在是自己停留住之后，还是露了一半，藏了一半，露一半。站得如何啊？还是稍微有一些偏。榆林市队的最后一投，按照视线来讲的话是可以找到营中红的，但是你知道这对于业余选手来说还是稍微有一些难的，看看能不能找到，发站位了。那这样的话，陕西师范大学队是有一个两分的机会的，只要能够进营，然后位置呢比营中的黄湖更近一些啊，就可以帮助队伍获得两分。但这次出手还是挺谨慎的，我们看这个力量确实是比较小，没有能够刷进来啊。这样的话呢，陕西师范大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拿到了一分，虽然不足够理想啊，但是这样的结果也是可以接受。双方的第二局先后手交换，陕西师范大学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将会打先手，榆林队打后手。低头目标站位，一定要刷过前置线，没问题。但是站的还是比较高的，停留在了一区左侧，一个高区的站位弧。榆林市队的低头。那选择站位，选择进营都是可以的。不是很理想，没有能够过前置线啊，这个弧也是浪费掉了。对，往这儿去。

0: 有没有对等。
1: 陕西师范大学队可以抢选一颗，率先把自己的红壶送进营中，成为一个有效壶。点给的还是比较大的，三个人全力刷兵，首先要过前置线，目前有效。之后现在通过的都是自由防守区，还是形成了一个站位弧啊，偏中区的一个站位。现在一高一低两个站位，其实这颗站位弧的位置会比刚才那颗红弧更理想一点。比利时队的一垒第二投，也是客站位了。两头都出现了失误，但这个壶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看一下后面的比赛是否可以利用。二垒高银山。

0: 也是刮到了站位啊，看一下能不能进营。边侧这个鸿鹄应该还是没有能够进来。那这样的话，目前大本营当中是没有有效鹄的，而且中区完全打开，上方有站位，目前的这个态势对榆林士队还是有利的啊。看看这一颗能不能抢旋入营，这样藏在自己的黄鹄下方，这会是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
1: 差不多，差不多，踩够，踩够，踩踩踩踩。
0: 力量还是小了，形成了两个站位弧。那这样的话，陕西师范大学队也是可以去抢旋。现在就是看谁能够先把自己的弧投到大本营当中去，占领一个好位置。纵向的关系最好是藏在站位弧的下方。这是一个逆时针的旋进了，力量实在是有些大。继续去抢旋啊，顺时针的旋进。下线擦，要藏住，不错，这个弧现在的位置关系不错，漂亮，哇，终于有一个非常成功的100%成功率的冰壶了，这完全是送到了自己想要的位置上了，来自孙辽辽。当然，现在如果陕西师范大学队能够按照这个行进路线去悬粘到大本营当中的黄壶啊，并且赢黄壶。这肯定是更理想的，但是从目前这个行进的路线来看的话，是失误的。可以继续去悬沾自己的黄鹄。

但是这个壶要藏住啊，不要露边儿，这样的话，以防陕西师范大学队去用击打处理掉自己的营中黄。同样的路线，看一下这次的效果。这个力量小了一些，当然这个壶停留在这里也是可以的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去防止陕西师范大学队下一头的这个悬壶入营的路线。陕西师范大学队可以选择一个打甩，清理掉黄壶，把自己的红壶甩进障碍壶下。也是出现了失误啊，这个打得太正了，虽然说把黄壶处理掉了，但是自己的红壶也是停留在了相似的位置上啊，依然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太晚了，其实刚才指挥的口令给的还算及时啊，应该往这个顶线稍微先擦一擦，让它走得更远一点。当然停留在自由防守区的话，依然是影响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一头啊，但是如果对于榆林市队的后手来讲的话，并不是非常的有利。这边也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场上的失误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啊，目前呢，营中是一颗榆林市队的黄壶，还剩下双方的四垒各两只壶。陕西师范大学队已经用掉了一个，而榆林市队的后手要开始四垒的投掷。

非常好。虽然下的比较深啊，但是我们看纵向的关系，上方的自由防守区红湖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现在大本营当中是两颗榆林市队的黄湖。那对于陕西师范大学队的话，目前必须要压缩比分了，首先要入营，其次呢要赢这个位置关系啊，要赢在黄这个红圈上的黄湖。但我们看一下上方的站位湖实在是太多了，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太好的路线，对于业余选手来讲，这一头的难度还是相当高的。如果效果比较理想的话，能够压缩一分也是可以的，就是至少要赢下方的那颗黄湖，这个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没办法了。这样现在榆林市队是一个三分的局面，上方的站位湖不仅是对陕西师范大学队的投掷会有所影响，对榆林市队同样如此的，当然是有路线的，就要看这个

0: 制的精准度了。从外侧都进来，磕到站位弧了。那这样的话，榆林市队是在本局比赛当中后手拿到两分，最后一投没有能够成功，所以没有拿到第三分。两局比赛过后是2-1的比分，榆林队领先陕西师范大学队一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播出。
2: 冰壶项目在陕西开展较晚，初期各项条件都不完善。以榆林队为例，队员们早期要在露天的冰面坚持训练，没有专业的冰壶就用石头塞进烧水壶来代替，没有标准的赛道就用刀片在冰面画线来模拟。正是这样的拓荒之举，为榆林冰壶的今天打下了根基。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这场铜牌赛。
0: 目前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还剩下四垒的两投。这颗黄壶没有能够过前置线啊，无效。到了站位，停在了自由防守区啊，这个并不理想。对自己后手最后一投的线路是有封锁的作用的，所以这个确实是对自己有所影响。目前一进可是榆林市队的黄壶啊，榆林市队偷分的一个局面。看一下榆林市队的最后一投，这一投出现了失误，当然也没有关系啊。现在一进是榆林市队的黄壶，还是有偷分的机会的。但是呢，陕西师范大学队是有一个传击的机会，利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颗黄壶去传到大饼当中的黄壶。线路力量的要求很高啊，看一下这一传，还是没有能够传到。我们看陕西师范大学队的队员也是在全力的去躲刚才会通过他身边的这颗黄球啊，因为不能够碰到。自己也是摔倒了，但是这一传过后呢，也是没有能够达到自己的理想效果，所以大本营当中最近的啊，依然是榆林市队的黄壶。这样榆林市队也是在本局比赛当中偷得一分。三局比赛过后，目前榆林市队是3-1领先，带着两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双方的第四局。这局对于陕西师范大学队来讲是不容有失的，把局面尽可能的打得复杂一些啊，找到两分或者三分的机会啊，这是陕西师范大学队的目标。如果拿两分的话，可以拖入附加局。

太大的作用啊。陕西师范大学队的第二投

也是停在了自由防守区啊，说明现在冰面确实有一点涩啊。两支队伍的选手他们的头壶下的都是没有足够的深啊。看一下这次的效果，悬壶入营，看能不能掉线，还是停在了自由防守区三区中区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陕西师范大学队可以选择抢悬一颗啊，利用一下这个站位壶去藏到它的纵向下方。

0: 力量也是小了，进营是不可能了，看能不能过前置线啊，起码先有效。
1: 嗯，
0: 过来了，形成了站位啊，边区的站位弧。

0: 还是要努力进营啊，能不能过站位？嗯，划过来了，不错。哦，自己的第二颗站位看来是要碰到了，还是没能入营。这个点可以再大一点啊，让这个冰壶滑进来的路线的弧度更大。能不能传进来？嗯，有可能啊，有可能占了一点点的营边。
1: 快点！

先顶线擦，让这个冰壶行进的更直一点，现在有些掉线，而这样掉的话又是一个无效壶了。嗯，确实，但出手的力量需要大一点了。两颗壶都没有能够过前置线，现在的冰面跟刚才比的话还是会更涩一点。第一个站位可以过，看第二个，还是同样的路线啊。所以这个只要一过前置线，它这颗冰壶的掉线掉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直接往里走了。按理说要往直走，然后到大本营附近再开始掉线，这就入营了。陕西师范大学队还是要抓住机会啊，现在还是有拿到两分及以上的可能性的，但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冰壶促进到大本营当中啊。这个又掉线了，又出现失误了。现在陕西师范大学队还是存在理论上获胜的可能性。

但是已经非常难了。嗯，榆林市队的整体局面还是相对乐观的，目前手握两分的优势啊，目前大本营当中只有一分啊，陕西师范大学的一颗有效弧。看能不能把第二颗送进来啊。

还是没有。看榆林市队这一壶能不能入营啊？如果说能够顺利的入营，并且赢陕西师范大学队的红壶啊，就可以说是杀死了比赛。如果呢只是压缩了一分的话，陕西师范大学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哦，打甩进来，不错。现在停留的位置我们来看的话，还是陕西师范大学队的红壶距离迎新更近一点，所以这一头相当关键了。这一头如果能够打定，把黄壶挤掉，自己的红壶留在大名当中，可以将比分战平啊，能不能够拖进加时赛呢？哎呀，可惜了，哇，非常的可惜啊，这个直接把自己的红壶打掉了，这样只能获得一分。那最终呢，成年男子组的铜牌赛，榆林市队是以3-2的比分战胜了陕西师范大学队，获得了铜牌，恭喜榆林市队。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牛肉烧熟了吃。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冰壶这样的冬季项目在春夏依然开展的有声有色，足见我们对于运动的热爱。而那些特别适宜在春夏开展的运动，比如跑步、骑行等，在各地更是吸引了众多的参与者。
6: 在宁夏银川，今年的春夏，越来越多的市民呢开始选择以骑行的方式来拥抱自然进行锻炼，畅想穿行于湖光山色之间，微风拂面的惬意与痛快。从曾经的代步工具到如今的集健身、休闲、社交于一体的生活方式，自行车正成为这个城市的时尚生活新选择。
7: 在银川市粤海湖畔，碧波荡漾，骑行爱好者穿梭于环湖绿道上，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运动画卷。说起银川人对骑行的热爱，离不开这条如彩带般蜿蜒的环湖绿道。绿道一圈约21公里，将城市的湖泊、湿地、公园、景点等有机串联在一起，骑行在其中，湖光山色都能尽收眼底。这条绿道也因此吸引了不少亲子游、休闲游群体的到来，成为市民游客周末微度假的热门选择。
8: 其实现在其实挺流行这种生活方式的嘛，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这种骑行呀，孩子一辆，大人一辆，又可以陪伴孩子，又可以锻炼身体。
9: 这儿骑行的时候能看到，很美的柳枝，就是风景比较好。银川城市特别美，欢迎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来这里骑行。
7: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骑行爱好者也不再满足于独自骑行，而是喜欢结伴出行，分享骑行的乐趣。目前银川已涌现出不少骑行团体，他们会经常组织骑行活动，大家因爱好而结识，话题也从推荐骑行路线、分享沿途风景，到交流骑行技术、装备心得。
10: 我们俱乐部成立了有三年多了吧，然后我们平时就是周内带大家一些休闲骑，然后周末会鼓励大家参与一些这种跨市的骑行，增加这个去一些这种旅游景点景区啊，提高大家的这个耐力啊、有氧和这个情绪价值。
7: 除了环湖休闲骑，贺兰山沿线起伏的山路和壮美的自然风光，正成为进阶骑行者挑战自我、释放热情的理想之地。不少骑行爱好者周末专程向贺兰山方向进发，在尽览山河辽阔的同时，体验风驰电掣的快乐与自由。
11: 我们在银川的话，一部分人就是上山，还有一部分今天大家也有去沙湖的，也有去吴中的，就是长距离大概一个来回要在100公里左右。上山的话，它整个绕一圈，远的话也会在小100公里。
12: 前半程和就是一是主要是也是锻炼身体，二一个这个有坡嘛，然后其实也过瘾。这个骑自行车就是真是越骑越快，然后觉得很澎湃，很开心。
7: 一辆单车，三五好友，穿梭于银川的大街小巷、河畔湖滨、山野林间，正成为这座城市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0: 今在银川，骑行已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健康、自由与美好的执着追求。与此同时，骑行热也带动相关消费从基础刚需向品质化和智能化升级，并催生出了车辆改装、个性定制、专业装备、智能穿戴等消费新热点。
1: 自从进入春季以来，银川多家自行车店铺的销量就迎来了明显增长，不少店铺不仅销售自行车，还提供组装、维修、清洗、调试、改装等全方位服务。与此同时，骑行服务头盔、眼镜等骑行配套产品的销量也在逐步攀升。
2: 站在你生活已经基本上就是你说有汽车或有什么已经方便了，我现在需要锻炼身体啊，或者需要提高我的生活品质，哪块近处有景色呀，或者什么车拆了放到汽车上，我走到哪儿我车停下，我骑自行车转一转都很好。现在不少骑行爱好者不仅追求产品的性能，更对车辆的外观设计、个性化表达有了更多期待。为了应对这一趋势，自行车市场不仅推出了携带方便的折叠车，还根据用户需求提供车身颜色、零配件等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3: 过去只在专业赛事中出现的配置，如今也逐渐走进普通骑行者的生活。
0: 买车的人首先是越来越多的，从青少年开始到中年到老年的，越来越注重健康。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大家买的配置会越来越高，甚至以前的话以休闲代步，现在的话好多人都追逐于这种科技感进步，然后的话更专业一点。自行车轮虽小，
4: 转动的是健康生活理念，更是体育消费的澎湃动能。蓬勃发展的骑行经济在这股热潮中开拓出了更广阔的健身空间，也为银川这座城市增添了更多的活力与色彩。欢迎回来，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本周的全民健身观察。首先我们来看世界杯的消息。 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呢，现在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在中国的义乌另一场比拼的绍声早就吹响了。今年义乌的老板们不拼价格，改拼创意，拼专利。做球衣的老温在去年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呢，他就冒险预测了出现名额，开始设计球迷服，并在海外同步申请了外观专利。他说，专利不光是护身符，更是溢价的筹码。 有了专利，产品的价格能上涨20%。这届世界杯，他拿下了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光官方授权的球迷服就有10000多件。一个不敢预测的老板呀，他不是一个真球迷。还有拿下7-8个国家队以及8个豪门俱乐部的全品类授权的小洛，他每周呢可以确保来出20-30款的新品来进行更新。 其中一个身着阿根廷队队服的梅西小羊挂件成为了爆款，梅西非常的有意思， GOAT 和梅西形成了呼应，梅西这算是史上最佳的足球梗了。今年一季度义乌体育用品出口额达到了28.3亿元，同比增长了12%。义乌经营户开始用设计 定义需求，用专利保护成果，从被动适配变成了规则的制定者。中国制造正在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来攀升，从拼价格到拼创意，从跟风接单到自主设计，世界杯还没开赛，中国的义乌就先下一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孩子们的体育故事。上周银川市体育中考开考了， 2.2万多名考生呢是走进了考场。除了耐力跑和跳绳是必考的项目，今年最大的变化呢是选考项目从原来的3选1扩展到了6选1。足球、篮球、排球、游泳、羽毛球、乒乓球，孩子喜欢什么就选什么。更值得一提的呢，是去年新增的游泳项目选考时的时候呢才200多人，今年啊一下就翻了一倍。 这样的扩容其实是全国未来的一个趋势。北京把选考从8选3扩展到了22选4，云南呢

0: 是把体育的分值提高到了100分，南宁甚至是把抛绣球都纳入到了中考。您可以想象以后还有什么项目是不能够纳入到考试当中的呢？您看银川市体育中考的撬动呢，它其实是校园体育的一个变革。现在还有的学校把花棍、武术、跳竹竿都排进了大课间，有的中学呢把毽球、滑板、乒乓球一起开进了选修课。所以说啊，运动就是要不拘一格，体育要让传统与竞技相兼容。这样的扩容背后其实是对体育育人功能的深度考量。必考项目让学生具备基础体能，选考项目是把爱好和特长发挥出来。当体育不再只是为了考试科目，而是让孩子们真正的喜欢运动的习惯，当然也就自然养成了。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十年左右吧。小的时候喜欢锻炼嘛，就是跟国家这个国球受影响吧。最好的进攻就是防守嘛。但是这个平时打的时候吧，可能多在相互切磋交流吧。
1: 就是喜欢吧，喜欢这项运动，我觉得氛围挺好的，那个挺浓厚的，打球的人也挺多的。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对思恒哥给我们带来的全民健身观察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现在的中考，也就是体育中考。我们有一个特别直观的印象，就是让孩子爱什么就选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现在的同学们都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在我们这代人参加体育中考的时候，可能说有选择的这些项目是非常有限的。那现在你看已经扩到了六选一，包括足球、篮球、排球、游泳、羽毛球、乒乓球，你知道吗？其实足篮排这三个我们可能印象里都会是比较多的选择，但是后面这几项作为很多的年轻人，大家有这个选择权，这还是

0: 是非常难得的。
1: 对，而且我刚才还注意到游泳现在也能够加入到一些学校的选考项目里面，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现在的全民健身啊很丰富啊，很多的新兴时尚项目也加入进来，我觉得这些都应该被学校被考试。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22年的等待，中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重返 U17 亚洲杯决赛。22年的等待，阿森纳再次问鼎英超。22分的逆转，尼克斯主场战胜骑士，收获 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首场胜利。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在沙特进行的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澳大利亚 U17 男足，时隔22年再次晋级 U17 亚洲杯决赛。
2: 本届赛事，从小组赛开局2连败，到最后连克强敌，一路闯关，站上半决赛赛场。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心态愈发放松，场上表现也是越来越出色。本场比赛开场不到1分钟，赵宗元的头球攻门就威胁到了澳大利亚队球门。整个上半场，中国队控球率只有35%，但就是在控球率大幅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创造出了远多于对手的有威胁进攻。尤其是11号帅维浩，他在场上的表现非常活跃，无论是禁区内的低射，还是边路的强突，都展现出了不俗的状态。当比赛来到第49分钟，比分依然是0-0时，正是帅维浩打破了场上僵局。中国队突然的高位逼抢，打澳大利亚队一个措手不及。队长周雨诺完成抢断，帅维浩带球突入禁区，推射远角得手，中国队取得领先。从周雨诺的强硬抢断，到赵宗元不知自己是否越位情况下的让球，再到帅维浩的高质量射门，几名中国队小伙子们都在这粒进球中做出了最正确的事情。丢球之后，

0: 澳大利亚队攻势有所加强，但他们并没能创造出很好的机会来攻破秦子牛把守的球门。而就像上一场比赛对阵沙特队时一样，当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中国队再次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替补帅威号登场的谢晋用一脚低射将比分锁定在了2-0，最终中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而他们决赛中的对手正是小组赛中交手过的日本队。
1: 我们非常激动吧，然后能进入U17亚洲杯的决赛。首先我们全队都非常团结，然后拿着必胜的信念，然后去对待这场比赛。我们全队都拼尽了全力，然后打出了教练给我们的要求，然后拿下了这场比赛。
2: 我还是感谢大家，感谢教练组，感谢队友，然后还是感谢球迷，包括我们走到这一步，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没想到，但现在我们很开心，我们可以高兴一晚上，然后去应对接下来的决赛了。
3: 我们小组赛和日本队有过交手，对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我现在是中国队主教练，我要和中国队一起努力。在备战过程中，我也有针对日本队的窍门。
4: 另外一场判决赛，日本队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决赛。
5: 日本队在常规时间与乌兹别克斯坦队战成1-1平，双方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前三个均没能罚中，日本队也罚丢了两个。最终，后罚点球的日本队由第五位出场的队员罚进制胜一球，最终以3-2赢得点球大战，晋级决赛。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本周六凌晨1点在沙特打响，中国 U17 男足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
4: 2026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进行，中女篮被分在 D 组，具体赛程为9月4号中国女篮对阵美国队，9月6号迎战捷克女篮，9月8号凌晨将和意大利队交锋。今天晚上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迎来关键的第三场较量，北京北汽将坐镇主场五棵松体育馆迎战上海九世。在5局3胜的系列赛当中，双方前两场战成了1-1平，此役的胜者将率先拿到赛点。
5: 半决赛第二场遭遇重创，主场以88-99不敌北京北汽。上海队不仅赛季主场不败金身告破，长达数月的连胜记录也戛然而止。这场失利暴露了球队在进攻端过于依赖外援古德温，本土球员火力支援不足的问题。赛后，球队将帅军表示需要卸下包袱，以挑战者姿态重新出发。对于今晚的客场比赛，上海队明确将限制北京北汽队的外线三分火力作为首要任务。如何调整心态，在五棵松的客场压力下找回团队篮球的节奏，是主帅卢伟面临的严峻考验。
6: 回去我们也总结了，就是确实对方这个我们给的防守压力还是不够，确实我们几个年轻球员犯规多了之后，对于重点人的防守就一下就下降了。而且对方我们都知道，这个赵睿、陈云俊、杰曼这个三杆枪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丰富，而且关键时刻能站出来的。我们反正也具体也做好了应对吧，就看队员们场上这个强硬度了。对，
5: 客场终结了上海队的26连胜，将大比分扳平。这场胜利极大提振了北京北汽队的士气，也让系列赛的主场优势回到了他们手中。核心后卫赵睿的膝盖伤势已无大碍，为球队增添了重要砝码。如今回到熟悉的五棵松，在主场球迷的山呼海啸中，主队无疑希望乘胜追击，将势头转化为胜利，一举抢占系列赛的制高点。但在上午训练时，外援威廉姆斯却坐在场边，并没有参与最后的投篮训练，这也引发了媒体对于北京北汽队今晚阵容变化的猜测。
7: 现在还可以，现在我们还在进一步观察，我们还是从运动员的一个健康考虑，他也是在上，他们来的时候也活动活动，稍微活动活动，但是呢，他到底是比赛是能不能打，还要看最后今天晚上准备活动的时候，咱们再去做。

0: 决定。五局三胜每一场都很重要。那么大家谁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抓住每一场的这个势头吧，然后抓住机会，这在于两个队之间，那么在技战术上的变化，这是多方面的啊，体能的储备，应变能力，包括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心态的调整吧。就无论胜和负，我们要坚持我们正确的东西，正确内容，坚持正确方向，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大家统一，然后得要在场上去执行。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昨晚中超联赛第13轮，先赛四场，领头羊成都蓉城队0-1不敌上海海港，成都蓉城联赛12场不败的势头被终结。
1: 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海港客场挑战成都蓉城，成都蓉城本赛季未尝败绩，上半场他们完全占据了场上主动，5次射门，4次射正，频繁威胁客队球门。海港门将严俊林状态在线，高接低挡连续化解对手攻势。此前四轮比赛严俊林都未能实现零封，海港也遭遇了四轮不胜，这一次严俊林力保球门不失，也让海港看到了客场取胜的希望。

0: 第七十分钟，荣城后卫索罗金前场一次传球失误，被海港抓住机会打成反击。莱昂纳多前场得球后送出助攻，小将李金祥获得单刀球机会。虽然带球跌跌撞撞，打门磕磕绊绊，但球还是缓缓地飞进球门，上海海港取得领先。为了扳平比分，荣城此后大举压上，而为了守住领先优势，海港只能不断地通过犯规来破坏掉对手的机会。整场比赛，海港有八名场上球员吃到黄牌，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也多达15分钟，但海港最终顶住压力，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本场过后，上海海港结束四轮不胜，成都荣城虽然金身告破，但仍以34分领跑积分榜。
1: 本赛季前12轮，青岛西海岸队有7场球都与对手战平，被球迷们戏称为平西王。昨天少一个人作战的青岛西海岸队主场又战平了北京国安，也让这个绰号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
2: 身穿黄色球衣的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北京国安，第59分钟，西海岸外援雷森德倒地后手碰到皮球，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主裁判认定雷森德的手球破坏了对方明显的进球得分机会，改此前的黄牌为直红，将雷森德罚出场。尽管少一人作战，但主队展现了极强的韧性。第73分钟，青岛西海岸前场抢断，内尔松卢斯下底传中，戴维森在禁区内倒钩破门，凭借这粒精彩的进球，青岛西海岸打破僵局。本场赛前，青岛西海岸取得了7场平局，其中有4场平局是在领先的情况下被扳平的。相似的剧情这次再度上演。第78分钟，林良铭凭借角球机会破门，帮助北京国安扳平比分，最终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青岛西海岸也收获了本赛季第8场平局。另一场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大连英博客场对阵深圳新鹏城。第23分钟，深圳新鹏城外援维斯利在禁区内犯规，通过视频回看，主裁判判给大连英博一粒点球，外援马来来冷静施射，帮助大连英博取得领先。不到2分钟后，深圳新鹏城的卡尔采夫射门打在了马马杜的身上，弹入球门。最终，深圳新鹏城1-1战平大连英博，结束2连败，大连英博结束3连败。昨晚身穿白色球衣的天津金门虎主场对阵河南俱乐部，第26分钟，古斯塔沃率先进球，河南俱乐部取得1-0的领先。第60分钟，天津金门虎获得任意球机会，主罚的基莱斯帮助球队将比分扳为1-1平。第86分钟，河南俱乐部获得点球，主罚的纳萨里奥抓住机会为球队进攻，最终天津金门虎1-2负于河南俱乐部，联赛遭遇5轮不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37轮全部结束。上周末赢得足总杯的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在联赛仅剩1轮的情况下落后阿森纳队4分，枪手得以提前1轮锁定英超冠军。
0: 本轮联赛阿森纳已经率先取胜，因此曼城若想要保留争冠希望，本场必须获胜。而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同样需要3分来冲击欧冠资格。第39分钟，伯恩茅斯打破僵局，克鲁皮禁区内接球，他的右脚兜射洞穿了曼城球门。下半场急于得分的曼城阵型大幅压上，伯恩茅斯多次获得良机，但都没能把握住。补时阶段，哈兰德禁区内乱战破门，最终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落后榜首4分。因此，阿森纳提前1轮获得英超冠军，这也是他们时隔22年再次问鼎英超联赛。另一场比赛，切尔西主场2-1战胜热刺，凭借这场胜利，蓝军保留了冲击欧联杯资格的希望。而输球的热刺目前仍然领先降级区2分，仍然掌握着保级的主动权。
1: 阿森纳的球员们是在训练基地里观看了伯恩茅斯和曼城的这场比赛。当中场哨响，大家得知提前一轮锁定英超冠军之后，阿森纳球员们瞬间沸腾了。等待和坚持，时隔22年，阿森纳重回英超之巅。

欢呼拥抱，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尽情释放着夺冠的喜悦。葡萄牙男足昨天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7人名单，这份名单是由现年41岁的 C 罗领衔。

0: 等人。本次世界杯，葡萄牙队身处 K 组，将在小组赛中分别迎战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队。
1: 34岁的内马尔呢，是巴西队史上进球最多的一名球员，共打入79球。自2023年10月左膝受伤之后，他一直难以完全恢复。本周一的内马尔在得知自己入选了巴西队世界杯阵容之后，情绪激动。
2: 内马尔
3: 当教练安切洛蒂公布本届世界杯巴西队阵容时，内马尔激动地和家人朋友们分享了他的喜悦。他将代表巴西队参加他的第四届世界杯。
4: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真的很难不情绪激动。他们目睹了我所经历的一切，看着我一路走来，能够再次参加世界杯，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流的是喜悦的泪水。的确，我要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为我加油助威、力挺我入选参赛阵容的巴西同胞们。我感受到来自球迷的爱，这真的很特别。现在我们所有人团结一致，我们要一起再次为世界杯而战。我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奖杯带回巴西，我真的很高兴。
1: 北京时间7天上午， NBA 季后赛进行了东部决赛的首场较量。纽约尼克斯在落后22分的情况下上演了大逆转，经过加时赛以115-104战胜克利夫兰骑士。
5: 本场比赛在尼克斯的主场麦迪逊广场花园进行。季后赛第二轮，尼克斯4-0横扫费城76人。在本场比赛之前休整了一周，体能充沛。而来访的骑士季后赛经历2轮苦战，均打满7场才获得胜利。不过骑士一边开场迅速进入状态，在比分上取得领先，但尼克斯一边在8-13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一波12-0的攻击波。首节尼克斯23-16领先对手7分。第二节骑士开始追分，这一节还剩4秒的时候，米切尔先是3分远投命中，随后又完成断球，骑士领先2分进入下半场。上半场米切尔就砍下了16分。第三节骑士一边持续发力，尤其是米切尔状态持续神勇，这一节骑士净胜对手12分，分差来到了2位数。第四节中段，骑士一度把领先优势扩大至22分，尼克斯则追分至最后1分钟，布里奇斯和沙梅特接连2记3分命中，尼克斯终于将比分扳平。两队常规时间战成101平，比赛进入加时。已经完全打出气势的尼克斯，加时赛开场就打了骑士一个9-0，最终他们在主场115-104战胜骑士，收获胜利。
4: 我们在比赛中得到一些很好的机会，但我们错过了。他们完成了逆转，接下来我们还有比赛，我们不能坐在这里让这场失利扼杀我们的动力。失利总是不好的，我们必须到场上做出回应。我得给我的团队点赞，他们整个赛季都很有韧性。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季后赛中看到过这种情况，也许看到过。当我们落后18分、20分，无论我们落后多少，我们都想办法反败为胜，向我的团队脱帽致敬。
1: 北京时间昨晚，西班牙网球运动员、2届温网男单冠军阿尔卡拉斯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将退出今年的草地赛季。他在文章当中写道，自己的伤情恢复得很顺利，但是还没有准备好回到赛场，因此不得不退出女王杯和温网在内的草地赛季。他会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回归。阿尔卡拉斯是在上个月的巴塞罗那战中右手腕受伤，随后宣布退出包括法网在内的剩余所有的红土比赛。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认，是我的态度。

0: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湿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肉呢？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0: 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产生了后五个单项的金牌，湖南名将张博恒成功完成了新升级的双杠成套，首次夺得了全锦赛双杠项目的冠军。
1: 双杠决赛奥运冠军邹静媛缺席，最大的看点就是全能名将张博恒了，他在冬训重点升级了双杠项目。团体和全能决赛，他在完成这组难度的挂臂马库兹时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这场决赛张博恒展现出了很强的调整能力，整套动作完成的可圈可点，最终以14.566分夺得金牌，这是他首次在全国锦标赛上赢得双杠项目的头名。
2: 其实在那天失败之后回去也做了很多的总结，然后跟教练也协商了很多，说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有考虑过是不是需要换掉这个动作啊，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同样的困扰，但是我们还是坚定的选择增加这个难度然后今天在后场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也是做了非常多重复的次数。
1: 平衡木是中国体操女队的强项，资格在前八位的选手有五位得分都在14分以上，决赛考验的就是谁的临场发挥能力更强。
3: 这个下一个，
1: 去年世锦赛平衡木冠军浙江名将张清颖凭借难度分达到6.9分的高难成套，拿到了14.700分，顺利夺得金牌。男子跳马四川队的李红岩虽然两跳的总体难度不占优势，但完成质量不错，从而以14.233分首次站上全锦赛的冠军领奖台。女子自由操，河南选手张怡涵凭借着难度优势摘金，单杠的金牌归属于浙江队的田浩。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和浩特多云，12到23度；天津多云，15到25度；永州中雨，23到29度；宜宾阴，23到31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昆明阵雨，16到28度；佛山大雨，25到28度；淄博多云，13到25度；日照多云，16到23度；郑州晴，16到26度；南京阴，20到27度；上海阴，22到28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长沙小雨，22到28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绍兴小雨，24到30度；南宁中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深圳中雨，24到27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再去欣赏一下英超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收看，再会。

欢迎您收看西甲联赛第37轮集锦节目，我是牛一浩。首先我们一起来到皮斯环球场，塞维利亚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对于塞维利亚来说，目前球队排在联赛第13位，基本上能够确保保级。而这赛季西甲联赛冠军悬念已经终结，对于皇家马德里来说，最后的两轮比赛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这场比赛皇马身着客场的蓝色球衣，塞维利亚主场作战白色球衣。开场之后，塞维利亚队在外围的远射威胁到了库尔图瓦把守的城门，射门来自于17号莫派，前英超联赛的名将。之后的比赛还是在外围的远射，这球打得非常漂亮，库尔图瓦继续做出精彩的扑救。上半场比赛开赛不到5分钟，塞维利亚队就两度威胁到了皇家马德里的城门，顶住对方开场的猛攻之后，皇家马德里队开始展示出自己在进攻端的威胁。胸部一停，交给后上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的射门轻松帮助皇家马德里队客场领先。给他送上助攻的是姆巴佩，这球姆巴佩在后卫的干扰之下，还是把球做给了身后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打得也非常巧妙，正好绕过了对方的队长古德利，兜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皮球飞进球门的远角。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这次在禁区内的攻势有犯规的嫌疑，裁判最终还是响哨吹罚了反抢过程当中皇马球员的犯规，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差距，比赛的张力也一直在延续。这次在门前又是库尔图瓦精彩的封堵，力保城门不失。这球传的位置其实是让门将和后卫都比较难受啊，这次是没有打上。桑切斯错过了门前绝佳的机会，反击过程当中

恩尼修斯送上妙传，可惜这次替补登场的马斯坦托诺射门打在球门立柱上，恩尼修斯拿球之后继续在禁区内闪转腾挪，右脚弧线球打门，皮球偏出了远门柱。马斯坦托诺自己对于这脚射门非常自信，已经要准备去庆祝了，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比赛第74分钟，皇家马德里队在右边路策动攻势，姆巴佩这次将球打进，晃过了对方的门将弗拉乔吉莫斯，但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从慢镜头回放来看，确实传保时机差了一点点，就差了一点点。右路的传中球，这下门前的头球攻门顶得稍微正了一些，

九号阿克亚当斯。上轮比赛逆转战胜比利亚雷亚尔，他是立下奇功。前场断球之后，又是阿克亚当斯禁区内拿球，等待队友的支援，但可惜啊，做出来这么好的机会却被浪费掉了。替补登场的罗梅罗没有把握住机会。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塞维利亚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可是这次射门仍然过不了库尔图瓦这一关。这场比赛库尔图瓦的状态非常的神勇，这脚球打的力量非常大，来自于中后卫基克萨拉斯的射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1-0小胜塞维利亚，本赛季最后一个客场比赛收获胜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巴列卡斯球场来关注巴列卡诺在主场迎战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本轮之前，巴列卡诺仍然有进入到下赛季欧战的希望，他们距离排名第七位欧协联区域的赫塔费队只差了一分。这场比赛开场之后，比利亚雷亚尔队这脚远射威胁到了对方的射门，射门来自于23号卡多纳，这脚球打得势大力沉，还有点飘。随后的比赛，右路的射门反击过程当中，这次德弗鲁托斯射得稍微正了一些，禁区前也有机会假射真传，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右脚打门，打破场上僵局。进球的是10号塞尔西奥卡梅略，这球打得非常的巧妙。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巴列卡诺队右边路的传中球，第落点解围不远，禁区内又是塞尔西奥卡梅略再次完成射门。他在狭小空间之内通过盘带创造射门空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列卡诺队继续利用主场之力在下半场开局段发力，这次禁区内形成了单刀球的机会，九号亚历山大阿莱蒙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面对门将冷静施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两球领先。前场高位压迫逼抢断球之后，整个跑位散得非常快，让比利亚雷亚尔队的防守球员顾此失彼。这球打得也非常冷静，把球轻搓起来，正好越过了对方门将阿尔瑙特纳斯。比利亚雷亚尔队今天在中后场出现了太多的失误，比赛的55分钟又是后场停球的失误险些造成第三个丢球，这次多亏门将特纳斯及时下地将球扑住，随后又是在门前

又是特纳斯送出精彩的扑救。这场比赛比利亚雷尔队的球员感觉在场上有些心不在焉，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锁定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席位，所以让球队这个客场踢的是比较放松的。对于比利亚雷尔来说，下半场比赛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这次的远射算是下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高质量攻势，来自于托马斯帕泰的射门。这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困扰，托马斯帕泰只为球队先发了8场，更多还是以替补出战。又是快速反击的机会，前场多线接应，但是这个球竟然打高了，门前近在咫尺的射门，21号弗兰佩雷斯没有把握住。前场的速度非常快，队友的传球也恰到好处，这是浪费了队友一次绝佳的妙传。整场比赛尾声阶段，通过任意球的机会，这球打得太正了。伤停补时阶段，这下门前的险情，最终倒挂金钩，还是托马斯帕泰没有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扣到右脚，这次射门力量太大了。埃尔泽佩雷斯比利亚雷尔队这场比赛状态出得太晚了，到了伤停补时阶段连续威胁对方的城门。阿里卡诺的门将巴特利亚之前没有太多的工作，但是比赛后期特别是到了伤停补时阶段非常的忙碌。这球扑得非常的漂亮，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里卡诺在主场2-0小胜比利亚雷尔。在诺科姆球场，莱万多夫斯基迎来了自己在巴塞罗那俱乐部的告别之战。这场比赛巴塞罗那在主场迎战皇家贝蒂斯，对于贝蒂斯来说，球队目前已经基本能够锁定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席位，而巴塞罗那已经提前锁定联赛冠军，所以这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放松一些。双方攻防转换的节奏打得还是非常快的，贝蒂斯队右边路安东尼反越位成功，打到禁区内等待后上的队友，扣一下之后禁区内连续的晃动，这次左脚打门将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延迟举旗还是吹罚了前插的安东尼，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上半场比赛第28分钟，巴塞罗那队获得角球机会，拉菲尼亚兜出一脚美妙的弧线，穿越了人墙一蹴而就，这球兜得非常漂亮，拉菲尼亚为巴塞罗那队首开纪录。这是拉菲尼亚本赛季的第12个西甲联赛进球。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这次感觉门将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失误，在扑救过程当中，巴列斯是选择往自己左手边来移动，但拉菲尼亚正好是打在了他之前把守的右手边，门将在这个球的判断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皇家贝蒂斯这边换上了22号伊斯科以及11号前北京国安队的外援巴坎布，而巴塞罗那这边呢则换上了阿莱什巴尔德。比赛第62分钟，拉菲尼亚抓住对方贝莱林回传失误，断球之后冷静施射破门，帮助巴塞罗那队主场2球领先。右边路贝莱林反越位成功之后，倒三角传球跟进的伊斯科被身后的防守球员放倒在地，裁判员想哨，但吹罚的是前插的贝莱林越位在先，并不是判罚点球。

而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到了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当值主裁判吉迪尔莫·科特拉要来回看一下录像的情况。加维确实跟伊斯科之间有直接的身体接触，最终改判为点球啊，因为前插的贝莱林经过裁判回看发现并不越位，所以这次点球就成立了。替补登场的伊斯科面对对方门将欢加西亚一蹴而就。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伊斯科还是发挥了自己的作用，34岁的老将打进了本赛季个人联赛的第一个进球。上赛季他是为贝蒂斯打进过9个球，这赛季同样是备受伤病的影响。范围直接打远射，突施冷箭，这次是坎塞洛在反击过程当中进行前缘。皇家贝蒂斯队防守不紧，给了坎塞洛很充裕的处理球空间，坎塞洛瞄准之后右脚弧线球的兜射，这球打得非常精彩。整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巴塞罗那这边还策动了一次有威胁的攻势，小角度的射门，孔德的射门被巴列斯扑出底线。现场观众也在向莱万多夫斯基致意。这场比赛是莱万多夫斯基在诺坎普球场的告别之战。角球开出，这次头球顶得太正了，随着这波进攻无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塞罗那队在本赛季他们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当中3-1战胜了皇家贝蒂斯，完美的主场收官。马德里竞技本轮在主场面对赫罗纳，对于赫罗纳来说，目前球队仍然有保级的希望，每个积分对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开场之后，客场作战的身穿黄色球衣的赫罗纳队就向马德里竞技的球门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这次内切之后的左脚打门相当精彩。洛克曼给到前插的格列兹曼，小角度射门，直传斜插的精彩配合，但这次射门呢直接被对方的门将加扎尼加挡了出来，角度确实比较小，门将把金门柱的位置封得很死。角球机会开到前点，这下甩头攻门又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来自中后卫汉斯科的头球攻门砸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左路再起，前场继续断球再传中。罗纳队迟迟没有办法将危机解除，最终造成了这粒丢球。他们原本有机会将球解围出危险区域，但迟迟解围不掉，最终由罗克曼在门前包抄完成破门。远距离的任意球机会直接选择了攻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但由于球速不够快，力量不够大，所以并没有给奥布拉克带来实质性的考验。奥布拉克这个球摘的也同样非常的稳。洛克曼现在跟球队的融合越来越好，配合越来越默契。左路格雷兹曼再打，小角度再打一脚，连续两脚都是打在对方门将加扎尼加的身上。这球格雷兹曼想要大力出一下奇迹啊！洛克曼反击过程当中的射门，这球虽然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已经判罚了越位在先。朱利亚诺·西蒙尼确实他接球的

的时候已经越位了，越位还是非常的明显。上半场比赛第36分钟，客场作战的赫罗纳队继续在对方门前制造威胁。那今天球队在最后一射方面呢，总感觉有些绵软。他们要面对的门将可是奥布拉克，需要更高质量的射门才有可能洞穿奥布拉克把守的城门。但是内切之后门前的机会，这次近距离的打门，奥布拉克再次做出神勇扑救，门线上的反应确实非常的快。连停带射已经处理得很精彩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右路策动攻势，这球同样打得太正了。齐汉科夫今天他是出任单箭头的角色，其实还是在比赛当中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角球禁区内第一点，汉斯科解围，外围直接来脚远射，奥布拉克又做出了关键的扑救。这场比赛奥布拉克表现相当的神勇，连续高接低挡，力保城门不失。赫罗纳队这场比赛在客场展现了极强的取胜欲望，也创造出了很多机会，就是过不了奥布拉克这一关。这场比赛常规时间尾声阶段，外围远射再次被奥布拉克挡住，齐汉科夫左脚再打，这球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弧线没有兜出来。18号欧纳西的射门威胁很大。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马德里竞技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主场1-0战胜赫罗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埃尔切在主场面对赫塔费的比赛。对于身在降级区的埃尔切来说，这场比赛球队唯有获胜才有可能逃离降级区。本赛季最后的保级悬念非常的大，每场比赛的结果都可能左右保级的局势。这场比赛主场作战，身穿白色球衣的埃尔切展现了极强的取胜欲望。从开场之后，他们就开始不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赫塔费这场比赛在防守端表现的还是显得比较吃力。这场比赛埃尔切似乎从比赛第一分钟啊，就当作是最后一分钟来踢，持续向对方的球门施压。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大力接外球，直接往禁区内来掷，后卫解围不远，弧顶位置直接一脚重炮轰门。维克托·丘斯特一脚世界波，帮助主场作战的埃尔切取得领先。这球打得真是技惊四座，平地一声惊雷，弧顶球直接凌空射门，这球打得太漂亮了。无解的球速和角度，门将只能望球兴叹。这球像出膛的炮弹一般，直接轰向对方的城门。主场的球迷掌声雷动，欢欣鼓舞。这场比赛如果球队获胜的话，是有机会逃出降级区。马维又是想尝试来一脚，这脚球偏了一点点，就差了一点点。这轮的射门的是15号莫伦特，弧顶位置之前已经吃过一回亏了，但是这次防守过程当中，赫塔费弧顶位置的保护做的还是不够好。
门前，这球并没有跟队友联系上，直接给到了对方的门将13号戴维索里亚。左路，这下向前推进过程当中，后防线的赫塔费球员，球队的队长二号杰内，这次放铲动作太大了，直接被裁判员红牌罚下。落后一球的赫塔费队还将少打一个人，这让他们在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之后显得更加被动。而且虽然一球领先，但是并不保险，所以持续向对方的球门发动攻势。这次门前的头球攻门啊，有点着急了，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比赛第81分钟，二七队断球之后打出一次超高质量的反击，左边路11号巴雷拉衔枚急走，带球高速向前推进，后卫完全追不上他，在禁区内这次的射门，想要打进门柱的位置，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最后这脚射门打在球门立柱的外侧，弹出了底线。这下的加速非常的精彩，直接甩开了对方的一众后卫，可惜最后射门这一下不点没有完全倒好。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而且在主场1-0小胜赫塔费，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之下暂时逃离了降级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西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宁云浩，再会。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
2: 哎呦，
1: 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斯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蒂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

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芋汐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23磅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芋汐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呢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锦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锦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之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锦显最后率先撞线，

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看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3-4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铨。而且何金铨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置。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国队在第7档，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1×2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2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2×3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3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国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5，在1/1000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国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啊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波安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波安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

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中队是42秒61，赛季最佳表现。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克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当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近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普加伊奥斯汀，成绩是三

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3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2棒杰伦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3、4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8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1棒克雷斯皮，第2棒是纳维罗，第3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4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100米的复活赛。第7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1棒扬尼克沃尔夫，第2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3棒是海科古斯曼，第4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2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6道出发，4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1棒是考特尼林赛，第2棒是杰达莫瓦特，第3棒凯里金，第4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4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3道，他们的第1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2棒是艾利森·贝尔，第3棒杰里尔·奎努，第4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1棒和第4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2道出发，他们的第1棒是奥马拉，第2棒是比绍普斯，第3棒是埃克波，第4棒德布劳，除了第2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1棒埃克波出现在第3棒。最内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普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2位，牙买加队第2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2、3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3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1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2，看最后撞线
39秒63，全新的世界。

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斯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呢，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岁山。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丹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那看到双方在比赛开始之前所提供的名单，近前主力登场也没有太多伤病的影响。那看一看今天究竟又会给我们呈现出怎样的过程和怎样的结果。演播室当中还是很高兴邀请到老朋友吴谦来担任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前两场比赛双方的单场得分都没有突破100分，防守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当然双方在两场比赛所体现出来的东西也是大相径庭，想听一听吴谦的分析，就是对于这场比赛来说会有什么样大家必须去关注或者是两队还能去调整的空间。
4: 那么首先呢，就是在两支球队的这个实力来讲呢，我觉得还是在伯仲之间。那么确实是从阵容的纸面实力到各个位置的人员的这个情况呢都是非常接近的啊。那所以呢，就在这种的比赛当中呢，就更考验你在比赛的某一个时间段去把握住机会的能力。你像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的后半段啊，就是北京北汽这边呢抓住了上海九世一段时间的，你不管是换防的不及时啊，那么还是轮换的不到位，或者是过度协防啊，这些机会你把这一个阶段的几次机会抓住啊，连续命中三分球以后，你一下就转换成心理的优势。
3: 是的
4: 啊，你不光是得分的比分的优势，转换为心理优势以后，你一下士气上占优，那么对于后面这一段时间的比赛就很有优势啊。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会比较强调两支球队的攻防纪律性。那么你是否能够在这个攻防两端都能够保持你纪律性，这个就尤为重要。
3: 那确实像您所说，特别是这种强强对话，一个细节就有可能决定一支球队命运的情况。那对于两支球队，因为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都是积极备战，我们要把时光倒回到去年啊秋天，那两支球队的补强，包括在整个赛季当中啊不断的向前迈进。两支球队其实在现在回想起来，上一个啊赛季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最终极目标之后，那么到了这个赛季，上海呢是一路连胜，到上一场比赛才是在主场输球的情况出现。而北京北汽呢是跌跌撞撞，磨合的问题、调整的问题，包括新外援融入的问题，四个外援究竟怎么来调配的问题，其实倒是一直在解决问题，反而是到了半决赛上一场比赛。那我们看一看上一场比赛关键球员的技术统计，北京北汽的陈英俊26分四篮板一助攻，命中率高的惊人，没有低于70%的命中率。另外呢，他有3个失误。作为控卫来说，等于陈英俊上一场比赛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个人得分上，而古德温上一场比赛表现也是非常突出，只是在三。

0: 那命中率上可能相较于陈英俊正常了一点。
1: 那么上一场比赛呢，就体现出来，你不管是北京北汽的整个全队，还是像陈英俊这样的关键球员，他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的调整能力啊，那么这场比赛压力就给到了上海九市。
2: 是
1: 啊，因为像您刚才所说的，你不管是这个赛季主场全胜，还是常规赛23连胜，那么到了加上季后赛26连胜，整个赛季上海九市是打得非常顺的啊。那么突然面对这种相对被动的逆风球的情况啊，特别是又像咱们所说的，现在5局3胜，咱们7局4胜常说天王山，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5局3胜的天王山，
0: 没错
1: 啊，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考验上海九市的抗压能力，那么也考验他们在系列赛当中的调整能力。
0: 确实如此，那对于上海九市是要调整，是要迎接变化，那对于北京北汽来说，回到主场可能是有动力，也可能是有压力，怎么来自我调整到最佳，我们看一看双方先发五虎。上海这边中锋怀特塞德，锋线是刘铮和张镇麟，后卫线古德温和李洪权。再看北京北汽这边，周琦出任中锋，大前锋依旧是斯佩尔曼，两个后场是陈英俊和杰曼，另外一个锋线是雷蒙，都比较稳定的先发啊。
1: 是。来
0: 看一看
1: 这场比赛的调整呢，更多的还是要考察他们的防守。那我们看到第一场比赛之所以占到优势，他们的防守之后形成反击，这个利用好他们锋线的运动能力啊，这个是上海九市应该做的调整。那么北京北汽呢，这场比赛是否还能够延续上一场50%的三分命中率？上一场比赛28中14，这样的稳定的命中率去破解好上海的半场阵地的防守，
0: 是
1: 啊。那么两支球队都有一些需要去延续或者调整，
0: 很是期待啊。加油，赛德，你看这个肢体语言，你能看出来很期待这比赛。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1: 是
0: 陈英俊对古德温，张镇麟过来
1: 转切直接投了，
0: 好球啊！张镇麟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1: 是
0: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1: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0: 陈英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1: 陈英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的，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0: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1: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0: 继续来。
1: 上海九市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0: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1: 对，怀特塞德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0: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0: 再看啊，打到陈英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1: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0: 张镇麟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1: 上线圈顶去过渡。
0: 是

0: 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1: 对，北京美西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市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美西拿着就反击。以后守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有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1: 对
0: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是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1: 而古德温也同样。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是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征，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巨大。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小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

0: 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赵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英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是。
1: 张振林，
0: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少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对翟少川来说殊为不易，
0: 是
1: 年龄大了，
0: 嗯，
1: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振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0: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会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1: 准备出场，但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0: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1: 嗯，
0: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1: 是，
0: 那
1: 三分球，先看这球，
0: 面对着一个联防，
1: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0: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因为北汽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1: 漂亮，
0: 终结力。
1: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0: 嗯，
1: 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0: 对，上线过得被太容易了，
1: 是
0: 啊，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1: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0: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1: 张振林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2: 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再回来，
0: 嗯，
1: 来看一看技术统计，上海九市的两分球命中率高达75%，他们在内线做的文章做了充分的准备。
0: 从今天一开场呢，上海九市这边用怀特塞德首发，
1: 是，
0: 那么就是要防守，要防守强度，这个信号传递的是非常明确，因为从

0: 第一场比赛呢，他用双小外；第二场比赛用的是古德温、加洛夫顿啊，这都是进攻不错的阵容。
1: 是，
0: 但是怀特塞德在内线呢，他是一道屏障啊，他能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同时你外线因为有内线怀特塞德的协防，他敢于去更大的扩到外面防三分。
2: 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啊？
0: 嗯、
2: 就是。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0: 是
2: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0: 是
2: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0: 是
2: 铁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0: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2: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铮铁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0: 是这是
2: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0: 是
2: 并没有及时回来。
0: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2: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0: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2: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0: 对，
2: 一些撞。
0: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2: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0: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的很好的利用身体。
2: 刘铮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0: 好球，
2: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0: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2: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0: 嗯。
2: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0: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2: 是，
0: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2: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0: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是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2: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0: 先踩线。
2: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0: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2: 果然，
0: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2: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0: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勇士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2: 对，
0: 哎，但不是啊，
2: 是
0: 现在
2: 周琦和麦基在
0: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2: 对，看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

0: 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赵睿主动卖击的眼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进攻拿了26分，而只让北京拿了15分。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好，接下来中国足球队准备第二轮比赛，现在开始。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 CBA 半决赛的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三回合交锋。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3: 上海九世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12: 对，
13: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的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12: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3: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12: 是的。
13: 北京北汽那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12: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3: 周琦投三分，
12: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3: 是，
12: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

0: 也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1: 对，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抢解了一个。
0: 很跑，这球被断了，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伍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的。
1: 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周琦对王智霖，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周琦过来准备协防，马里做周琦打大王，给造了犯规了。
0: 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1: 对，
0: 那么这样上海九世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
1: 胡歌，你就要考虑了。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要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云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里边点进了，
0: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
1: 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
1: 对。
0: 今天的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动作、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0: 要换一下，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也在看吹的谢凌伟。
1: 这个上抢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
1: 斯
0: 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谢凌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一分钟两个犯规。
0: 对。
1: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权、张镇麟、刘铮和古德温。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 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是
1: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3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对，
0: 这边是张镇麟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 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把上海打停了，已经追到了八分。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3: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好，来看一看。双方在这个暂停当中的调整，当然尤其是现在领先的上海九市的调整，
7: 李丹局长还在跟周琦
0: 对，在我也注意到了这点，
7: 不断的去沟通。确实像您所说的，周琦这轮的状态有点像他刚出道，
0: 是，而且李丹知道肯定是更熟悉他的教练员，
7: 是。
0: 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哲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7: 是
0: 进攻端啊，
7: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7: 对，
0: 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7: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3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这互相都很熟悉，
7: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7: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
7: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7: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7: 对，他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7: 嗯，
0: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7: 像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7: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对，没错。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7: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7: 嗯，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7: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7: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7: 我
0: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7: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7: 弗兰克强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7: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7: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7: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征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7: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 这边呢，北京北极再度换人，斯特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在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7: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特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的，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铮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7: 干扰球，断了断球是刘铮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7: 对，
0: 积极而主动。
7: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7: 陈冠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7: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7: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7: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7: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7: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7: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7: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7: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7: 曾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3个。
7: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7: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得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嗯。

0: 刘璋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这边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对，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两罚一中。
0: 怀特塞德的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小小川确实很拼，
1: 是
0: 小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切了一下，变成了一个辫子。
0: 阻挡犯规，李德温突然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4次。
1: 是。
0: 再试一投，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两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就是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去遏制上海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怀特塞德居中镇守。锋线包括持球和可以非常肆无忌惮的去攻击，
1: 没错，
0: 对吧？
1: 对于怀特塞德在内线的这个防守呢，现在显得没有太好的办法，
0: 没有太好办法。而且北京北汽现在就是和他们上一场比赛相比，他投的真是不准。
2: 对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
3: 肉呢？
4: 看，
3: 真没啥油烟吧？嗯，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1: 嗯，
0: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1: 张文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0: 对，
1: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0: 对，我们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屋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1: 对，
0: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
1: 嗯，
0: 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1: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
0: 嗯，
1: 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用张智霖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这边张智霖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0: 张智霖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0: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1: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 那这一节，上海呢，国内球员得到了18分，外援拿到27分。古德温、怀特塞德都有斩获啊。相对来说，上海九市打球人多，而且均衡。注意看北京这边，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点。国内球员得了14分，其实只比上海少4分。
0: 是，
1: 但外援得13分，还不如国内球员得的多。麦基、斯佩尔曼完全是没有状态。那威廉姆斯再不能上，这后续影响就会非常大。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1: 是是。
0: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1: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

0: 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这还吹了一个违体，
0: 嗯，
1: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吹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宇多芬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空中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分。
1: 那这一节比第一节还少一分，第一节15，这节只有14。
0: 而上海九世半场轰下了49分，也就是我们老是说一个比较粗浅的状态，就是如果说10分钟一节的比赛净时间，你如果能打到20分的单节得分算是及格，如果是能打到单节25分，你进攻是能让人满意的。那么用这个套路去套一下的话，今天上半场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好，我们稍后进入到半场评球，再到三四节比赛里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太奇，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奇八宝粥。

0: 就是不一样。
1: 34年太极宝最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9: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5: 来我家吃烧烤啊。
1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6: 看真没啥油烟吧。
1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那您现在收看的是 CBA。半决赛的第三场交锋来自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半场刚刚打完，上海九世反客为主，在北京北汽的五棵松主场49-29领先半场20分之多。那纵观上半场呢，双方其实在三分线以外的表现都不理想，但是在三分线以内显然是上海占据了上风。那回到我们的半场评球，想听一听吴谦对上半场比赛的看法，和你赛前所判断的，包括自己在预判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出入和相同之处？
18: 因为在赛前咱们去前瞻那个比赛的环节当中也说了，就是这场比赛是比较考验上海队调整能力的。
17: 是
18: 因为确实在之前的比赛他们一直非常的顺，那显然呢，那么2天的时间他们调整的方式啊，特别是入

0: 守点还是非常的精准，
1: 他
0: 们从防守入局，特别是在开场就用了怀特塞德啊，那么在内线支起一个防守的支点啊，那么这一招呢是非常的管用和奏效，而且上半场呢咱们尽可能的缩短轮换，就主要用古德温和怀特塞德，那么一个是主要在外线攻，一个是内线防，那么对于这个防守包括防守强度，显然北京北七是不太适应的。
1: 嗯，那确实呢，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拿出一组数据，其实从双方的三分球，我们比赛一开始看到张镇麟投一个三分球，古德温投一个三分球，那上海遇内而先外，前两个三分球投顺了，大批的球给进到内线，周琦已经是北京队表现非常突出的内线，但是怀特塞德的积极表现，包括他攻防两端所起到的威慑力，确实给北京北汽带来很多麻烦。而且必须要提到的是，在外援的发挥对比上，北京北汽的外援可能除了杰曼还属正常以外，其他人确实是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到球队。麦基和斯皮尔曼存在感非常之低，而威廉姆斯还受伤病困扰，今天没有办法上场，对于球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那双方呢，三分球上半场都只进了两个，北京用了12次的三分出手机会，上海用了7次，但刨去三分线以外的投射，再看内线，北京呢三分线以内19中8，上海是26中19，上海投进的两分球个数是北京出手的两分球次数，所以这个差距就太明显了。
0: 对，所以咱们在比赛当中看到了，就是当这个怀特塞德在内线的时候，北京北汽这边是很难去突到内线攻击啊。那么外线的上海队的防守呢，都是立足于个人啊，提升防守强度啊，提升过掩护的这种状态啊去防守。所以说回来呢，北京北汽他还是比较仰仗外线进攻的球队啊。那么如果他外线投篮，特别是外线的三分球被掐住了啊，他这个进攻的开展呢就是非常的困难。那同时呢，这个怀特塞德他不仅是防守啊，半场他的进攻6中5拿10分，效率也很高。那么包括他在的时候，像刚才这种球，刘铮去上篮，那么周琦也不敢完全的放弃怀特塞德去协防啊，这也会是一个问题。
1: 这是三分球，双方就是这个数据。这是第二节还有1分多钟的时候，那之后呢，双方再也没有说太明显的三分球投射。这是半场的最后一球，翟少川是北京在前场表现最积极的球员之一。那我们来看一看基础统计，20分的分差，上海在篮板球、助攻、两分球的命中个数上、命中率上、三分球的命中率，包括抢断，全部是优于北京队。而北京队呢，是在罚球的命中率以及盖帽数是能够比上海队略强。那当然半场11次失误，这确实对于一直靠投射来安身立命的球队来说，这就有点多了。这是今天的投篮分布图，我们能从当中看出一些究竟。
0: 其实这个三分被压制，
1: 对，
0: 那你整个的进攻呢就是被压制。
1: 就是反过头来我们再接着说，是双方都投进两个三分球，现在再看我们更确定就是上海呢遇内而先外，这个调整的主动性，我们很难去想，如果张镇麟和古德温都投不进那个三分球，上海会不会再调整？
0: 他就是刚一上来投进那两个，
1: 对，
0: 他后面也没进。
1: 是，但是就是由于那两个投进了，北京队开始变防守。
0: 是，
1: 那怀特塞德在内线的优势，怀特塞德上半场应该就是没有投失吧？
0: 少了一个，
1: 对，也最多也就是一个，
0: 空了一个，
1: 对，
0: 效率是非常的高，
1: 而且上海队有更多的都是打反击球，由于怀特塞德的出色的防守的威慑力，

0: 那么导致他们有相对更多的篮板球，包括地板球，失误之后，北京队失误之后打的反击。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说一句，就是上海队确实在前面两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调整要比北京队主动很多。
1: 对，所以现在的调整呢，特别是在中场，就是来到了北京北汽这一边。
0: 没错。
1: 那么看一看，就是如果怀特塞德还在场上，因为他防这个外线的挡拆，特别是一五挡拆的时候，他都是沉退。
0: 嗯，对。
1: 那你这一个点是否能够去提升中锋的掩护质量，从而给你的外线的后卫，你不管是赵睿、陈英俊或者是杰曼去挡拆的时候，是否能够创造出不错的投篮空间？
0: 是。
1: 啊，那么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你显然是很难攻的。那如果他，侧翼的人过来垫防或者协防，那么能不能快出球？
0: 哎，
1: 再给另外一个点。就是你在第三节就显然显得很关键，如果你还带着20分进入第四节，那是非常难的，因为你前两节单节都没有得分超过20，那你这个比赛的希望就会比较小。所以第三节能否步步为营，那么去争取一些到第四节可追这个范围，就显得调整会比较的重要。
0: 从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下半场落后一方的主动调整的方向来看，那我们只能说就是北京北汽在上半场我们能看到的地方，你是不是要快点出球，要能够洞悉对方的防守之后，能够尽可能的以快速出球的方式把球交到更稳妥或者说更能制造机会终结高效的人手里，这个就成为了下半场的一个点。至于说手感能不能提升，这个没有人能做保证。
1: 对，就是你机会的制造方式显然可能会出现在这样，那你能不能投得进？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你要是一直是上半场这样的一个手感，那你显然这场比赛你是非常困难的。
0: 没错，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看一看双方在下半场能够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回到现场，我和宋。现在上海在客场手握20分的领先优势，应该是会打得更放松一些。
1: 是，毕竟这个比赛呢还有半场的时间，还有20分钟，两个队大外援的对比，显然在上半场的怀特塞德是完全压制了麦基。
0: 是，10-1，这是两位的半场得分。麦基只靠那个罚球得到了1分，赵睿呢今天比赛状态确实不好。
1: 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0: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1: 是，
0: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海九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1: 对，
0: 或者是类似的，
1: 就是19。
0: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1: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精神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0: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1: 没出界，
0: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1: 啊。这球又抛了一下，
0: 杰曼干扰了，
1: 强解了。
0: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1: 好球！

0: 14分了，
1: 是。
0: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1: 对。
0: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权、怀特塞德和刘铮，
1: 是。
0: 李洪权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2: 厉害啊！今天，
0: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2: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7中6了，
0: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2: 扣一个，
0: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2: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0: 对，
2: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0: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2: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垫进了。
0: 对。
2: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0: 对，
2: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0: 杰曼，
2: 嗯，
0: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2: 嗯，
0: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2: 对，
0: 强持球能力，
2: 负角度。
0: 这球张镇麟的球弹框而出。
2: 哎，张镇麟真是够积极。
0: 对，张镇麟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2: 是
0: 做好足够的应对。
2: 而赛德今天手感真是在线，
0: 对
2: 啊，这是怎么抛怎么投都有。
0: 他这个球，其实张镇麟的投篮也不错，
2: 嗯。
0: 但你看这球，就是杰曼认为周琦会抢这球，
2: 嗯，
0: 周琦认为应该是杰曼去救这个球，
2: 对。那从这个，这就不太不谨慎了，
0: 对。
2: 啊，你本来是一个追分的阶段，你从下半场第一个发变球到刚才这个篮板球以后的接应，就打得都非常的不谨慎。
0: 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2: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0: 是。好球，
2: 又扣一个，
0: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2: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2: 是，因为周琦他也是守沉队。
0: 对
2: 啊，你守沉队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2: 嗯，
0: 3秒区1里，40-14，
2: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2: 这是机会，
0: 对，
2: 但就像你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2: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禄老师，宋侯禄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对，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那这样的话，对上海九世，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但还是二十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嗯，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振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韩兆瑞这边
1: 反击球转换三分，还没有。
0: 是，
1: 对，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是，而且徐志明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1: 白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

0: 近，憋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1: 继续加油，

0: 王源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北京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0: 裁判员要看录像回放了，
1: 先给了一个违体的手势。
2: This is a swing. This is a swing. So I want also baseline camera, please. Normal speed.
0: 今天在换个角度，前导一路回来。录像回放台这边应该是孙健老师，
3: 是，
0: 对吧？我们看一看最终的状况。
4: Downgrade, but normal power. Who is the shooter? Number 14, white. Number 14, white.So normal power of the blue tent.
2: Okay.
4: Let's go. Thank you.
1: It 应该还是普通的一个打耳犯规，要去给这个两罚。
0: 对。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世得分也不高，
1: 是
0: 十分。怀特泰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1: 来了，
0: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1: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泰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0: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1: 真打不了。
0: 对，
1: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六中零，
0: 嗯，
1: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0: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1: 嗯，
0: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1: 这是放松。怀特泰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0: 对，
1: 再做挡拆，
0: 方硕再给麦基，
1: 我
0: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1: 一个来自法轮炫位置的抛投，
0: 是
1: 七中一，
0: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1: 对，
0: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1: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0: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1: 嗯。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龙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对，
0: 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1: 是
0: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1: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0: 确实太好
1: 了，
0: 太厚了
1: 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0: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1: 嗯，
0: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1: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
0: 对，
1: 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曾凡博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爆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0: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地。
1: 你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0: 对，
1: 还没有。
0: 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罗伯顿被放空，怀特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是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个，
1: 对
0: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是
0: 现在是 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已经能看到观众席上有人要离席了。上半场是差19分左右，48-29。
1: 对，这一节北京北汽又只得了14分。
0: 对，进攻没有办法解决，那确实对其他的事情就更不好处理了。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6: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醉山，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现在的北京兄弟一起来，北京队，北京队，北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继续加油，日立啊，保守。
0: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 CBA 半决赛上海九世对北京北汽系列赛第三回合的交锋。那在前三节过后，上海九世是23分的巨大优势领先。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1: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对
1: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

0: 这个就很困难。
1: 是。
0: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2: 这是翟小川。直接突洛夫顿，
0: 是
2: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0: 他真瘦了不少，
2: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0: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2: 真是。
0: 哎，
2: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0: 给了个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2: 对，
0: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2: 嗯，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0: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2: 没错，
0: 这是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2: 是
0: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2: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掩护得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0: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2: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邓凡博犯规，
0: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2: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降，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0: 对，就没什么起色，
2: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0: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2: 是
0: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2: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对吧？
0: 是，
2: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
0: 对，
2: 追到20分差。
0: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

哎，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上，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张静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令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失误。
2: 张镇麟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镇麟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关注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卢伟知道还是叫了一个暂停，保稳。
0: 卢伟知道打的还是非常的谨慎，
2: 是，
0: 希望去把自己的领先优势能够巩固住。

0: 抢断术，注意看，上海今天12次抢断，这什么概念？就是你，如果我们拿网球的比赛的基础知识来诠释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北京18次失误，有12个是上海给你防守压力造成你的失误，
1: 是，
0: 还有6个是非受迫性失误，
1: 对，
0: 这是今天我们的角度上认为决定比赛走势的角色，怀特塞德。
2: 属于咱们北京的经济成绩。
1: 今天他打了27分钟。要知道，第一场比赛是15分钟，第二场比赛他只出场了8分钟。
0: 嗯，是。
1: 那他的这个的使用，包括整个球队思路上的改变。就是你上福格也好，上洛夫顿也好，可能要的是进攻，
0: 是
1: 啊，但是你上怀特塞德，上刘铮，一定就是从防守入手，
0: 思路很清晰，而且执行力强，就是你用他的人，你是用他的特点，那他的特点发挥出来才叫你用人得当啊。
1: 对，你包括你之前这确实是提供活力的上来了，
0: 对，塔瑞克加尼尤，我们是叫中文名字是叫秋天，
1: 上来就给一大帽，
0: 对，而且打反击得手19分，比赛时间还有6分多钟。赵睿领防古德温犯规了，

0: 是肖瑞多少次犯规？
1: 赵瑞应该是犯满了，
0: 对吧？应该是罚下了，因为他就没有，你看他犯了这次规之后，他没有任何就是再去争执，直接就回去了。对，现在是三分，五犯规，五失误。
1: 这场打的就非常的失常。
0: 对，
1: 第一场十四分，第二场十五分，而且第二场起了关键作用。这场比赛呢，就是受制于上海的防守。

0: 这球杰曼也是太不拿王哲林护框当回事儿了。尽管呢是自己挤出了一个身位，但是王哲林现在这个状态，竞技状态确实非常好。
1: 对，大王回应的也很强硬。
0: 是。但是像塔什克上呢，就是他的攻击范围相对小一点。
1: 是。
0: 里边方硕打板进球17分，还有半节的时间，看一看吧。
1: 塔什克上呢，他的掩护质量，他应该是在这个队是最好的。
0: 对。
1: 啊，那就看一看，就是能不能就利用一些啊这些掩护质量所带来的机会。
0: 是。
1: 你看他这防守活力倒是没得说。
0: 防下一个，但是你看古德温同样也不手软。
1: 是，古德温快啊。
0: 就是这个球落到地上之后，竟然是在界外的古德温先去抢到了这个球。刚才人犯规，双方犯规数也都到了。
1: 是。
0: 送李洪全上罚球线，
1: 对，已经是失位了，失位了，就是接着一个比较强硬的犯规。
0: 曾凡博下，翟小川上。今天翟小川确实从活力来说，从积极性上来说是非常强。李洪全第一罚没有中。李洪全两罚不中，塔什克加内又保护下这个篮板球。杰曼
1: 小三分，
0: 这个三分球投得非常远，但是仍然无果。再看古德温，
1: 倒地了。
0: 对
1: 啊，这球没，哎，给
0: 吹了，
1: 哦，吹了。
0: 这边的裁判员吹了，只不过在屏幕当中呢没有显现出来。
1: 对，可能现场比较嘈杂。
0: 对，
1: 没有第一时间听到哨音。

进入这个暂停，大家看一看啊，就是古德温这边26分，怀特塞德18分，张镇麟14分，刘铮还有7分，洛夫顿是4分。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

0: 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1: 对
0: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1: 嗯，
0: 那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
1: 对，因为上一场比赛，那么从第三节开始的这种进攻的状态，还是给北京球迷带来了很多的欣喜。
0: 哎，对，
1: 但是呢，这场比赛整场被压制。
0: 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两个三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1: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0: 李洪权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三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1: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0: 对，
1: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
0: 还有一点啊，就是怀特塞德没在场上，
1: 没在场上，
0: 对吧？
1: 所以咱们说这个，其实第四节上海队是有一定问题的。
0: 对的，
1: 对吧？他如果他这个国内的后卫没顶上来，他的怀特塞德上不来。
0: 对，没错，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你让怀特塞德上，你就得把古德温撤下去。
1: 古德温上，你到底是上谢里永伟还是上袁涛龙？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我们也是在，我记得我们是从季后赛开始前吧，就第一轮季后赛的时候就开始交流这个事儿。甚至常规赛的尾声，现在第四节特别是关键阶段，尤其像常规赛卡位战也好啊，或者是季后赛这种争夺很激烈的比赛也好，第四节是完全不同的比赛。
1: 是
0: 因为你只能上一个外援。
1: 对，
0: 在常规赛的很多不疼不痒的比赛里，双外援是一支球队获胜的标配。
1: 所以你这个赛季，那么上海队胜在外援的阵容豪华，胜在阵容的稳定，四大外援那么从来没有换过，但是到了第四节，那只能上一个外援，就像您说的，那是存在一些变量。
0: 对，而且呢，就是篮球比赛，就是五个人打球这一点上，会在这件事儿上受极大的影响。
1: 对，
0: 你战术的执行马上就不一样了。
1: 蒋佳
0: 琪又
1: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0: 对，
1: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0: 确实是
1: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0: 这是北京的五小之龙啊，
1: 北京五小
0: 啊，对，
1: 嗯，
0: 因为塔瑞克加尼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1: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
0: 12分了。对，哎，谢李永伟上了，
1: 啊，
0: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0: 全场
1: 接着加。
0: 对，如果谢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翟小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还有3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 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嗯，
2: 又一个
1: 断下来了，
2: 上海连续

0: 对，你就是摆着打，你一个我一个，肯定没有。
1: 对，但是就是这一段，上海的失误之多，有点超乎想象。而且塔瑞克加牛还真是不贪功，他知道自己的状态，他知道自己手感，他把这些球全都给了身边的队友，而且甚至都成了助攻或间接助攻。
0: 是。
1: 还真是您说这个，这都是从北京青年队输送的球员。
0: 是
1: 现在场上这四个，
0: 这四个
1: 翟耀川、方硕、张才仁和塔瑞克加牛。
0: 塔瑞克
1: 还真是。来看一看第四节，北京队逆袭23-8，上海只投进了两个球，但是现在怀特塞德站起来了，怀特塞德在场上那又是另一个状态。
0: 是
1: 塔瑞克加尼欧，
0: 北京这边不会变的，现在这个分也就是这批人给追回来的。
1: 哎，对
0: 啊，他应该是不会变，
1: 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高光的一个夜晚。但是球队在前面挖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0: 这个赛季的季后赛塔瑞克首次登场。
1: 对的
0: 啊，那么在这种
1: 啊，怀特塞德被打回来了，就是有怀特塞德在和没怀特塞德在的上海队确实是不一样。
0: 对，你别管最后能不能把这分差追回来啊，但是你把怀特塞德打上来，这就是一种成功。
1: 确实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1: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1: 袁唐文搭
0: 对
1: 李洪全，这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1: 先犯规。
0: 是
1: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0: 对，
1: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0: 啊，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1: 第一罚没中。
0: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1: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0: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0: 是，
1: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1: 对，结巴
0: 抢三分，
1: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1: 对，现在是23-10。
0: 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贾尔川往内线突，尔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塔瑞克加尼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0: 嗯，
1: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

0: 回来。
1: 这可能就是今天这些替补和轮换的状态。
2: 对，这个表述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对，就是非常准确啊。那么就是，但是今天在第四节上的这些轮换球员，或者是甚至轮换边缘的球员，那会给就是排在前面的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就是很多的激励。
2: 是。那么上海的远征球迷，这已经是按捺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开始庆祝。
1: 而这场比赛呢，调整的及时，那么方向是对头，而且呢，对于困难的准备也是非常充分。
2: 镜头对准了斯佩尔曼。
1: 嗯，今天没有得分。
2: 对，作为外援，一分未得。
1: 而且只有两次出手，

0: 十三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反而是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林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立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威廉姆斯能不能在这个系列赛当中再度登场，现在已经画问号了。张振林是本场比赛应该是上海队表现最出色的国内球员。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长滨海路。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郭涵玉晋级法网女单资格赛决胜轮。在北京时间今天傍晚进行的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第二轮中，中国选手郭涵玉在第二盘挽救盘点，把握住第四个赛点，以6-2和7-6总比分2-0击败帕帕米哈伊尔晋级决胜轮。他将与比利时新秀克斯特拉斯争夺正赛席位。体育世界今日关注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比赛。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队双打参赛名单日前公布，奥运冠军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比赛。此外，女双组合中国队派出王曼玉、蒯曼，男双则派出林诗栋、黄友正和袁立岑、温瑞博。赛事将于今年6月26号至7月5号在洛杉矶举办，冠军将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体育世界今日关注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出炉。2026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日至13日在德国柏林进行，中国女篮在 D 组，具体赛程为9月4日中国女篮对阵美国队，9月6日迎战捷克女篮，9月8日凌晨将和意大利队交锋。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在沙特进行的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的消息。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半决赛中，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澳大利亚 U17 男足，时隔22年再次晋级 U17 亚洲杯决赛。
4: 本届赛事从小组赛开局2连败到最后连克强敌，一路闯关站上半决赛赛场，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心态愈发放松，场上表现也是越来越出色。本场比赛开场不到1分钟，赵宗元的头球攻门就威胁到了澳大利亚队球门。整个上半场中国队控球率只有35%，但就是在控球率大幅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创造出了远多于对手的有威胁进攻。尤其是11号帅维浩，他在场上的表现非常活跃，无论是禁区内的低射还是边路的强突，都展现出了不俗的状态。当比赛来到第49分钟，比分依然是0-0时，正是帅维浩打破了场上僵局。中国队突然的高位逼抢打澳大利亚队一个措手不及，队长周雨诺完成抢断，帅维浩带球突入禁区推射远角得手，中国队取得领先。从周雨诺的强硬抢断到赵宗元不知自己是否越位情况下的让球，再到帅维浩的高质量射门，几名中国队小伙子们都在这粒进球中做出了最正确的事情。丢球之后，澳大利亚队攻势有所加强，但他们并没能创造出很好的机会来攻破秦子牛把守的球门。而就像上一场比赛对阵沙特队时一样，当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中国队再次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替补帅维浩登场的谢晋用一脚低射将比分锁定在了2-0。最终中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而他们决赛中的对手正是小组赛中交手过的日本队。
5: 我们非常激动吧，然后能进入 U17 亚洲杯的决赛。首先我们全队都非常团结，然后拿着必胜的信念，然后去对待这场比赛。我们全队都拼尽了全力，然后打出了教练给我们的要求，然后拿下了这场比赛。
6: 我还是感谢大家，感谢教练组，感谢队友，然后还是感谢球迷，包括我们走到这一步，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没想到，但现在我们很开心，我们可以高兴一晚上，然后去应对接下来的决赛了。
7: 我们小组赛和日本队有过交手，对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我现在是中国队主教练，我要和中国队一起努力。在备战过程中，我也有针对日本队的窍门。
4: 正如在比赛中所见，中国队踢了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他们的水平提高了不少，
8: 他们今天晚上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我已经非常期待决赛了，我认为日本队也很强，但他们也很疲惫，所以这将是一场非常有趣的决赛。
9: 另一场半决赛，日本队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决赛。日本队在常规时间与乌兹别克斯坦队战成1比1平，双方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前三个均没能罚中，日本队也罚丢了两个，最终后罚点球的日本队由第五位出场的队员罚进制胜一球，最终以3比2赢得点球大战晋级决赛。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本周六凌晨1点在沙特打响， 中国U17男足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
2: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 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继续在温州瓯海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
3: 今晚进行了男子自由式摔跤 57、74和86三个公斤级的决赛， 三个级别的选手体型体能特质差距明显，竞技打法也截然不同。 今晚74公斤级的决赛是在红方广西的陆丰和蓝方内蒙古的巴音俄日和图之间展开，这个级别要求选手全面均衡，节奏控制，力量与速度兼备。第一局红方陆丰突然抱蓝方的单腿，然后将对方摔倒得分，之后又用抱腿的方式连续滚球得分，最后10比0，陆丰以绝对的优势获得冠军。
10: 这次的话，自己的东西基本上都用了出来了，自己的绝招技术基本上都发挥出来了，体能就是最基础的保障，要是没有体能的话，还是很难摔的。其实都到这种时候了，其实对水平应该都是差不多，就是看我们场上的临场发挥吧。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备战，自己的状态可能会好很多。 不断的去进攻吧，这不光是抱腿不需要，不光是速度力量，更有

0: 是一个机会的把握，有时候你把握不住的话，也就是抱不到腿了。
1: 86公斤级的决赛由红方江西的曹楠对阵蓝方新疆的阿伊都斯哈德，这个级别属于中偏大，强调力量对抗、压制以及单招的杀伤力。红方第一时间抱腿将蓝方推出界外，然而蓝方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单臂踹将红方摔倒得分。虽然红方在比赛即将结束时抱腿将蓝方摔倒，但发力已晚，最后蓝方6-4获得该级别的冠军。
2: 对手是特别强，也是一名亚洲冠军 U23 一个年轻运动员，这是我跟他决赛的时候已经这个动作准备好的，然后今天就在赛场上做到了。这次份很大的动作也是我的绝招踹，单臂踹。这场比赛打得很完美，前四分钟我的状态特别好，就后面2分钟回去好好加强这个2分钟的体能。
1: 另外小级别57公斤级的决赛是在红方广西的邹万豪和蓝方广西二队的谢庆堪之间进行。在决赛中，红方冲抱对手单腿交叉后连续滚桥成功，最后邹万豪10-0大比分取胜，获得冠军。
3: 本周2026赛季钻石联赛将转战福建厦门，
4: 挪威选手瓦尔霍姆备受关注，他将展示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底蕴。
5: 昨天厦门的白鹿体育场正在为本周六钻石联赛第二站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40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冠军瓦尔霍姆出现在了体育场里，进行来到厦门后的第一场训练。去年我在这里完成了一场伟大的比赛，体育场很美，景色也很美，我很愿意回到这个拥有美好记忆的地方，我很期待周六的比赛。上周六的柯桥站男子300米栏大战，朵斯桑托斯跑出33秒01，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夺冠，瓦尔霍姆则以0.04秒之差获得亚军。周六的400米栏争夺依然是瓦尔霍姆与多斯桑托斯的跨栏双雄对决。
6: The difference is maybe mostly in
5: 300米栏和400米栏最大的区别应该是速度，你需要跑得更多，多跑100米就会觉得更疲惫，肌肉会产生更多的乳酸。400米栏的最后100米很艰难，在这两场钻石联赛之间，我的训练重点是起跑和跨上第一个栏，其他的内容我们已经在冬训中练过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做的更多，只要专心做好赛前的准备。无论周六的对手是谁，瓦尔霍姆的整场训练状态轻松且专注，阿尔内斯教练不时陪在他的身边。我认为瓦尔霍姆最特别的优点是他的大脑，他很聪明，擅长集中注意力，并且有很强的竞争性，他很自信，同时也非常谦逊。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越强，就能保持谦逊的态度。
4: 作为本站比赛赛前的重要配套活动，钻石明星体育课今天在厦门大学操场活力开讲，四位世界顶尖田径运动员走进中国最美校园，和厦大的学子们零距离互动交流。
3: 这场别开生面的公开课让高校学子近距离感受到国际田径明星的风采，也为即将到来的钻石联赛厦门站增添了浓厚的青春气息。
7: 钻石明星体育课在厦门大学操场上进行，参加本次活动的运动员有来自挪威的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瓦尔霍姆，美国男子110米栏名将、世锦赛冠军廷奇，美国女子100米栏奥运冠军拉塞尔，意大利男子跳远世锦赛冠军、奥运铜牌得主弗拉尼。我特别喜欢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厦门，我想在这里和这些美丽的人们一起跳远参与运动，这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四位顶尖田径明星齐聚厦大操场，带领同学们进行了专业的热身训练和项目示范体验，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与掌声不断，师生们近距离感受到了世界级田径运动员的专业素养与人格魅力。
8: 我看到他们那么渴望学习，真的很让人欣慰。我觉得能向他们展示我们

0: 平时的一些工作内容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当然，如果时间更充裕的话，我们还会安排场地训练，但那需要他们自己动手来完成。不过眼前的这一幕也算是一种很好的准备方式。
1: 教学过程中还有合影的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到体育是人的一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可以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健康的身体、健康的体魄，它还能给我们的带来很多意志。就包括像刚才给我们带队的这个廷奇他所讲，人的一生会发育，你的技术动作会不断的改变，那么你就要克服不断而来的困难，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也希望这样的机会能够越来越多吧。
0: 活动最后，四位名将留下手印并赠送签名 T 恤。本次钻石明星体育课以体育为纽带，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生动展现了厦门体育加文化的城市魅力。5月23日，钻石联赛厦门站将在白鹿体育场开幕，全球顶尖选手齐聚鹿岛，将上演巅峰对决。
2: 全国体操锦标赛今天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全部结束。
0: 实力强劲的浙江队夺得了男女混合团体赛的冠军。
3: 男女混合团体赛是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全国锦标赛也是首次设项。决赛采用3-2的赛制，一共进行3轮比赛，每轮上场2男2女，男子比试自由操、双杠和单杠3项，女子则比拼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3项。本场较量，浙江队实力最强，他们男女共6名队员，有5位都是国家队选手。结束前2轮，浙江队以108.229分领先第2名河南队4.699分晋级决赛轮，前2轮的成绩不带入第3轮，也就是决赛轮。由于全锦赛开赛以来连日征战，各支队伍都有些疲惫，决赛轮就看谁能控制住失误，比出成功率。最终浙江队笑到最后，以55.265分夺冠，河南队和安徽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4: 挺累的，就感觉今天赛前感觉了半天都没有进入比赛的状态，就上场了，哎，要比赛了，哦，要比赛了，就这样了。就感觉好像就是我们变成了第一个，就感觉很有意义呢。
5: 反正这混团嘛，就是第一次男女一起上场比赛，所以感觉也是第一次，感觉也是比较奇妙。
0: 那说到本次全国体操锦标赛，全能名将张伯恒在赛场上是主动冲击新难度，不断挑战全能极限啊。
2: 他坦言，在刚刚过去的冬训中，对于整个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周期有了全新的思考。来听听总台记者对张伯恒的专访。
6: 去年在经历了全运会世锦赛之后哈、马上又经历了一个冬训，然后又回到了全锦赛的赛场上。我感觉好像你的状态越来越好了，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冬训你自己在忙些什么呢？
7: 因为去年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啊，因为当时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歇下来，因为我要面临世锦赛，包括面临全运会，其实当时任务也是非常重的，所以当时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沉下心来考虑过自己这周期怎么发展这周期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我就是让自己在这几个问题之中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答案，然后包括自己面对比赛时的态度啊，然后包括自己平时在训练之中会遇到的问题。其实我当时都有想过，虽然我当时采访说过我要坚持全能，然后包括可能增加竞争力这方面，但是当我真正去做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充分地意识到说到和做到其实中间有非常大的鸿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说吃了很多苦吧，我觉得也是经历了一些困难的。当我真正攻克了自己内心那道难关之后，其实我放下了很多。就像你前面说的，我在比赛之中可能更加放松了，然后我对于比赛的心态也更加乐观。就像今天一样，其实我对于比赛的看法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因为我之前对于全国比赛我也是看得非常非常重然后每一场比赛也是全力以赴的去做到最好。 但是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某些比赛上面，我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决策。
6: 那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你现在看待比赛的这个理念是不一样了，包括对输赢、对这个冠军是不是都不一样了？就说你最专注的是什么呢？
7: 对于我短期来说，我更专注的是于竞争力。因为之前上个周期我不存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的难度足够大，然后加上规则我也是相对来说非常适应的。但是改到这个周期之后，整个规则对于我来说其实是非常吃力的，我认为是，所以我需要改变的幅度就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有想过保持原来的难度，然后就像去年那样可能还是有竞争力。但是实际上我仔细沉下心来之后，也观察了人家的比赛，其实是人家是一定会增加难度的。还有3年时间才到洛杉矶奥运会，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3年时间你不进步，人家一定会进步。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今年一整年增加难度并且面临风险的准备，因为我们真正的赛场不是在现在，我们真正的赛场是在3年之后。
6: 现在你是在跟我们金导啊金卫国教练训练。我还记着你那会儿刚进国家队的时候，经常在周日要加练啊，甚至晚上都没有饭吃。那现在26岁还在这么的努力，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师徒二人就是非常努力啊，非常有默契的那些瞬间呢？给我们讲讲其中的故事。
7: 金导也是比较开朗嘛，然后我跟他聊的也是非常的通畅，我觉得我俩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代沟。包括其实我们增加难度这个想法，其实我跟他都已经讨论过非常多次了。因为肯定是有阻力的，增加难度就伴随着风险，那肯定就还是会有人会跟你说，那我们还是规避了这个风险，会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或者说更稳定的动作啊，去保持好竞争力的同时呢，尽量保持稳定性。但是其实我们所追求的并不仅仅只是保持竞争力的同时还保持稳定性，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动作它的扣分扣多少，并不是说我增加了一个稳定性的动作，那我就增加了难度，但是我们最后的得分呢是否理想，其实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跟金导当时也是加起来非常聊了很多个小时啊，最后我们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我们要增加这个难度。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先要放平自己的心态，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位置，因为到了新周期其实我们的难度也是我不是说不具备，我是说不认为就是我们的胜率会很大，所以我只能去增加难度，然后去挑战更高，然后把它稳定下来，我觉得我才能在28年有充分的信心去冲击金牌。
6: 那你经过今年冬训的一个升级的话，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6项的总难度从原来提升到现在提升了多少呢？
7: 因为其实经过这个冬训，我的膝盖之前有一些小问题嘛，等于这次把难度降下来了。然后我回去之后康复好膝盖之后，我可能会这次还会加一点难度，但是跟去年会有所出入，就在于去年我可能想的更多的是保住起名分，但是我忽略的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周期更看重的是落地，所以我在回去之后我有了新的编排再加进去。但是总体难度6项的话，我觉得跟我最早的设想应该是提升了0.5左右。国际竞争力这一块，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分差不会超过0.3。
6: 在全锦赛进行的同时呢，日本国内非常重要的国内的大赛 NHK 杯也在进行啊。他们一共2场全能比赛是有40个80分以上的分数，而我们呢是有6个。其实不同的比赛打分的尺度是不一样的，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你觉得接下来我们跟主要对手之间在团体和全能之间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7: 首先我觉得我们是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因为其实虽然说他们是有40个，就2场加起来就40个嘛，全能上80，但实际上能够上场的全能选手肯定是有限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要做好难度储备。其实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是在冬训的时候，因为 其实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日本队它优势的一面就在于它能够充分的使用难度动作，并且能够在比赛中进行使用，哪怕是失败了。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也是值得去看齐去学习，就是我们要有大胆的突破精神，然后去冲击这个难度，因为我们的对决最终还会是在28年，因为这个时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因为在我看来今年是26年，今年是非常有机会去试错的一年，因为如果你今年抱着试错的心态，放平自己的心态去在比赛中呈现自己的难度动作，哪怕今年有一些出入，明年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进行调整，可以进行一个你最理想化总结去年的经验的机会，然后再到28年。所以我觉得今年是一定要加难度的，在我看来。
6: 那今年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亚锦赛、世锦赛和亚运会，不知道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初步的参赛计划呢？
7: 我的规划就是每场都参加。因为我首先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对于比赛的心态已经有所转变了，因为今年我给自己定的想法就是我能够多参加一场比赛，我就多锻炼动作一次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6: 刚刚你谈到了今年自己的一些主要目标，那么我们把时间放长远一点啊，就是说3年之后的洛杉矶，你觉得你将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自己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7: 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在于训练吧，因为其实在我看来啊，比赛它其实是短期的，真正其实长期的日常生活对我来说就是训练，如何能够保持好系统的训练，如何能够在训练之中不要出现什么意外的伤病，然后能够调控好自己的心态去直面困难，这个非常重要。我认为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我们来关注绿茵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37轮比赛全部结束。
18: 上周末赢得足总杯的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在联赛仅剩一轮的情况下落后阿森纳4分，这样枪手就得以提前一轮锁定英超冠军。
19: 本轮联赛阿森纳已经率先取胜，因此曼城若想要保留争冠希望，本场必须获胜。而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同样需要3分来冲击欧冠资格。 第39分钟，伯恩茅斯打破僵局，克鲁皮禁区内接球，他的右脚兜射洞穿了曼城球门。下半场急于得分的曼城阵型大幅压上，伯恩茅斯多次获得良机，但都没能把握住。补时之乱，哈兰德禁区内乱战破门，最终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落后榜首4分，因此阿森纳提前一轮获得英超冠军，这也是他们时隔22年再次问鼎英超联赛。另一场比赛，切尔西主场2-1战胜热刺，凭借这场胜利，蓝军保留了冲击欧联杯资格的希望。而输球的热刺目前仍然领先降级区2分，仍然掌握着保级的主动权。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NBA 季后赛进行了东部决赛首场较量。
18: 纽约尼克斯在落后22分的情况下上演大逆转，经过加时赛，他们以115-104战胜克利夫兰骑士。
3: 本场比赛在尼克斯主场麦迪逊广场花园进行。季后赛第二轮，尼克斯4-0横扫费城76人。在本场比赛之前休整了一周，体能充沛。而来访的骑士季后赛经历2轮苦战，均打满7场才获得胜利。骑士开场迅速进入状态，在比分上取得领先，但尼克斯在8-13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一波12-0的攻击波。首节尼克斯23-16领先对手7分，第二节骑士开始追分，这一节还剩4秒的时候，米切尔先是3分远投命中，随后又完成断球，骑士领先2分进入下半场。上半场米切尔就砍下16分。第三节骑士一边持续发力，尤其是米切尔状态持续神勇，这一节骑士净胜对手12分，分差来到2位数。第四节中段，骑士一度把领先优势扩大至22分，但此后他们进攻突然断电，尼克斯布伦森连续单打哈登，连得13分，全队轰出一波18-1，分差只剩5分。尽管莫布利随后3分命中，和紧接着尼克斯队布里奇斯、沙梅特接连2记3分命中，尼克斯终于将比分扳平。两队常规时间战成101平，比赛进入加时。已经完全打出气势的尼克斯，加时赛开场就打了骑士一个9-0，最终他们在主场115-104战胜骑士，收获胜利。
20: 我们在比赛中得到一些很好的机会，但我们错过了，他们完成了逆转。接下来我们还有比赛，我们不能坐在这里让这场失利扼杀我们的动力。失利总是不好的，我们必须到场上做出回应。我得给我的团队点赞，他们整个赛季都很有韧性。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季后赛中看到过这种情况，也许看到过。当我们落后18分、20分，无论我们落后多少，我们都想办法反败为胜，向我的团队脱帽致敬。
2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2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2: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21: 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8: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来关注 CBA。 今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北京北汽主场不敌上海九世，输掉了关键的第三场较量。
3: 上周日双方的半决赛第二场较量，北京北汽在客场不仅终止了上海九世长达数月的连胜记录，也破了对手的赛季主场不败金身。这场来到五棵松体育馆，上海九世自然是有备而来。首节末段，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九世打出一波12-3，凭借在内线的出色发挥，他们第一节就取得了11分的领先。第二节，北京北汽试图在三分线外找机会，不过队员们手感着实冰冷。这一节他们三分线外6次出手无一命中。比赛过半，北京北汽以29-49落后20分。第三节，上海九世外援古德温这次抛投得手后，官方信号给出数据，上海九世在内线的得分已经领先对手26分。末节尽管北京北汽打出一波18-2，将分差迫近至仅剩8分，但还是没能扭转败局。最终北京北汽以66-81败下阵来，上海九世则取得总比分2-1的领先。
2: 中超第13轮今晚继续进行，辽宁铁人凭借姆本扎的2粒进球，2-1战胜了青岛海牛。
3: 身穿红色球衣的辽宁铁人在上半场占据了优势，第29分钟，姆本扎近在咫尺的打门颇具威胁，青岛海牛门将穆鹏飞发挥神勇，连续封阻辽宁队的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不过僵局还是在第34分钟被打破，辽宁铁人前场抢断后马上发动攻势，队长邦本一玉送出妙传，姆本扎得球后直接打球门近角，青岛海牛门将来不及扑救，辽宁铁人上半场1-0领先。一边再战处于被动的青岛海牛利用一次反击扳平了比分，第57分钟，金永浩的突破吸引了辽宁队的防守，而后插上的叶博亚正好无人盯防，他得球后直接起脚远射，皮球滑出美妙弧线飞入球网，1-1。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的时候，辽宁队后场直接起球找姆本扎，而青岛海牛的后卫在防守中出现分歧，没人能追得上姆本扎，结果被他完成单刀破门，姆本扎独中两元，帮助辽宁铁人2-1击败青岛海牛。
18: 另一场，上海申花主场在2球领先的情况下被武汉三镇2-2逼平，上海5轮不胜，武汉则6轮未赢。
3: 身穿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主场对阵武汉三镇，开场仅仅7分钟，上海申花便取得了进球，他们平时演练过的套路在这次角球进攻中成功了，角球被开向了后点，朱晨杰头球横传，此时无人盯防的徐浩洋破门。第37分钟，上海申花打出快速反击，高天意送出身后球拉堂进球，上海申花2-0领先。第44分钟，卡迪斯胸部传球，绍尔为武汉三镇扳回一球。上半场补时，武汉再入一球，但卡迪斯有冲撞的犯规动作，进球无效。上半场结束，上海申花2-1。一边再战，武汉三镇连续用传中制造威胁， 他们第74分钟终于攻破了对手的球门，卡迪斯头球之后补射，帮助武汉三镇2-2扳平了比分，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最终上海申花主场2-2战平武汉三镇。
2: 第九届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今天在浙江天台开幕。
18: 在首日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队先锋吴一鸣火力全开，连克韩国先锋吴佑真和日本先锋上野梨沙，取得两连胜。
3: 上午的首场比赛经过抽签，日本

0: 对轮空，中韩率先交手。代表中国队第一个出场的小将吴一鸣遭遇韩国老牌世界冠军吴佑臻。本局执黑的吴佑臻在中盘阶段明显占据了优势，但面对小将咄咄逼人的攻击，下出致命的败招。白棋中副一对孤子逃出升天，黑棋就此惨遭逆转。最终吴一鸣直白中盘获胜，为中国队取得开门红。下午的第二场比赛，吴一鸣对阵日本先锋上野梨沙。与第一场比赛相比，日本棋手的实力明显处于下风。整盘比赛吴一鸣都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取得了两连胜。
1: 再来看其他方面，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目前正在新疆火热进行。
2: 在第一赛段中，驾驶312号车组的车手郝星瑜和领航员贺荣哲是一对夫妻。比赛中，他们携手共克难关，展现着环塔拉力赛中的另一种温情。
3: 今年的环塔，说实话，其实我刚开始没有做好准备的，因为这次是史上最难的一次环塔，它的赛段里程达到了将近8000公里。我和我的先生，我们还是决定来参加，就是因为不想在自己的人生当中留下遗憾吧。

0: 没事没事，都没事。就右后台，右接左。
1: 右接左，我想了，但是你说那个土包绕过土包。
2: 怎么说呢？我说左，他往右，对吧？我说右，他往左。那以后我也反着半路出啊。
0: 右后台报了，红绿灯报了，没事没事。
3: 可能我们俩都还没有正式进入状态，所以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但是就因为这个小小的失误让我耽误了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说实话特别遗憾。
0: 别动别动别动，我不
3: 动。因为他是越野摩托车手，他对机械原理什么都懂，他的摩托车都会自己拆开以后去修。

0: 没事，那也不耽误走，
1: 能跑出去吗？
0: 能跑出去。

0: 别的害怕的就是把它就是砸受伤，因为车可以有问题没关系，咱们哪怕车摔了翻了都可以，因为车可以维修，但是如果人受伤那就是大的事情。其实当时说实话我挺害怕。
1: 拿手机拍照片去，盈利
0: 到最后千斤顶还是歪的时候，我用我的力量我去想支撑住车，但是其实支撑不住的，因为车一吨三。
2: 因为我们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到终点，一定要冲刺，这是我们的目标，
0: 这是我们的信念。当时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特别充满力量，我觉得我能扶起200斤的东西，真的用尽所有的力气。
3: 能跑出去吗？
0: 就是用千斤顶支上，支上以后我们瘸着腿跑了20公里以后实在还是不行，然后他想尽各种办法去把千斤顶再次支上以后把半轴重新取下来，把半轴重新去复位，然后再把拉杆也重新去想办法进行调整。
1: 去年也拉杆弯的。

0: 今年也会出去，必须要给他足够的信心。我就要告诉他，不要放弃，就一定要坚持。我们一定要去终点，一定能够完成比赛。
1: 这比高原快乐开，辛苦啊！上车，系安全带。快，这就是环塔，这就是环塔。
2: 硬是把车开到了终点，然后离关门时间还有25分钟。

0: 20年、30年，一直需要磨合的，人和人都需要磨合的，所以我们慢慢来，长路漫漫，慢慢来，我永远支持你。
1: 老公，你是最棒的，如果没有你，我这个环塔完不成。
2: 好，让了，让了，让了，让了。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9: 在刚刚结束的中超比赛中，浙江俱乐部主场4-1战胜山东泰山，重庆铜梁龙主场0-0战平云南玉坤。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8: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

0: 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索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索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
1: 嗯、
0: 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
0: 嗯，
1: 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
1: 嗯、
0: 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
1: 嗯，
0: 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三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
1: 哦，
0: 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1: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
0: 嗯，
1: 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0: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1: 嗯，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0: 勾手发球，
1: 好球，
0: 孙颖莎直接拧了。
1: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0: 好的，
1: 有。
0: 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
1: 嗯，
0: 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1: 这个长球的变化，
0: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宽了一板。
1: 嗯，
0: 哦，转攻，
1: 好球！
0: 延长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之后转进攻了。
1: 嗯，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0: 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
1: 嗯，
0: 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
2: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0: 好，双方的第二局，
1: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0: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了，
1: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0: 2-1，
1: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场台盯得很死。
0: 是的。回搓。
1: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0: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1: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0: 哦，一个发球失误。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1: 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0: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1: 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0: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1: 是的。
0: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1: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0: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

0: 两头也拉回去。
1: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0: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是他随时占据主动，是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1: 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
0: 正手还是很有威慑力。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好
0: 球，发抢的一个爆冲。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朱金敏拉得分。
1: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好球，
0: 还是在弹内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1: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0: 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
1: 好球。

0: 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1: 漂亮，
0: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1: 比分继续拉开。
0: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0: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1: 错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球比较拱啊，
0: 有点可惜。
1: 嗯，
0: 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1: 嗯，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号这个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0: 是的，
1: 他对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0: 好球，
1: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索克斯的较量。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五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
0: 嗯，
1: 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索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1: 我们也请严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打法特点。
0: 他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他的发球，还有一个是他的反手。
1: 嗯，
0: 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对，他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0: 好球，
1: 漂亮，
0: 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1: 嗯，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0: Look break， 要注意他的发球。
1: 是的，跳过来拧，
0: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1: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0: 嗯，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

0: 包括斯托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
1: 嗯。
0: 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文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托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
1: 斯索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0: 对，所以要小心斯索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1: 哦，这个球就是严刚刚说过的斯索克斯反手的弹击，
0: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1: 连续的擦网重发。
0: 嗯。
1: 摆段摆的好。
0: 好球。
1: 相持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索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索克斯的。
1: 球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要又压左。
0: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文玉表现的要比斯索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还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0: 嗯。
1: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0: 要注意这个斯托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线了。
1: 哦，好球！
0: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0: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对，连续给到斯索克斯的中间位，
0: 是的，
1: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0: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曼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1: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索克斯的正手位。
0: 是的。相对来说，斯托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1: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个死网。
0: 球，
1: 好球，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0: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1: 打得很流畅。
0: 嗯，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1: 斯佐科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0: 因为确实斯佐科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1: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索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1: 加了球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0: 看看罗马尼亚会不会暂停。
1: 王曼玉又咬回了一分。
0: 是的，好球，
1: 王曼玉的反手撅得高调。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0: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佐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1: 好球，对手退台了。球斯佐克斯推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把短板的好。
0: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佐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1: 是的。挺突然的。
0: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1: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4个球就能拿3分。
0: 关键时刻的

0: 自己的发球，9-9。
1: 算了，
2: 漂亮。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1: 没错。
0: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1: 你看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佳和韩菲尔。
0: 好球，
1: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两11-9，王能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佐克斯。
0: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佐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1: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琳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0: 对
1: 马琳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0: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所以马琳指导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这个球斯佐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1: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0: 这个球斯佐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佐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1: 回短之后劈长，
0: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1: 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佐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0: 也没看到刚才斯佐克斯因为什么
1: 对
0: 给了一张黄牌，
1: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佐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0: 对，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1: 是精彩的一分相持。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佐克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0: 好球
1: 啊！
0: 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1: 斯佐克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包括这个球其实发了一个长球。确实斯佐克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1: 变化很多。
0: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 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0: 是的，
1: 反超了一分。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得有点勉强了。
1: 感觉斯佐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0: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1: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
0: 嗯，
1: 比分继续打平。
0: 好球
1: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0: 拿到，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佐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球比九，
1: 长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佐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0: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1: 是的。
0: 好球！
1: 扛住了这一分。
0: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1: 是的。
0: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1: 十比十。
0: 好球，
1: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0: 是的，
1: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佐克斯的正手。好球，
1: 买得好。12比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比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佐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比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 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

0: 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元。
1: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蒯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蒯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蒯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7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蒯曼是3-0战胜了对手。
2: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1: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2: 好球，
1: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调档。
2: 好球，
1: 黑分蒯曼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2: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1: 5-2的开局。
2: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蒯曼的正手位长球。

0: 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0: 是的，
1: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哦，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0: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慢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1: 哦，这几分德拉戈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0: 是的，
1: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0: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
1: 嗯。
0: 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1: 对，给到对方的正手位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0: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0: 是的。
1: 这一局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快慢不小的压力啊。
0: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快慢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第一局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0: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摆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0: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

0: 好球。
1: 12-10，缓慢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科曼。
0: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2: Second game, Romania to serve.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快慢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1: 嗯，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快慢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
1: 嗯，
0: 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快慢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1: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得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
1: 打中，好球。
0: 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
0: 好球，
1: 黑球卡曼果一板下意识的防守。
0: 嗯，
1: 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
1: 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1: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快慢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1: 快慢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1: 德拉戈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 正手的穿直线。
0: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啊，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1: 漂亮。
0: 嗯，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快慢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嗯。

0: 又是扣高球，哇、
1: 哦，好球、
0: 啊，漂亮。
1: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0: 她更有力量。
1: 对。
0: 10-6。
1: 嗯，好球的直接得分。
0: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
1: 是
0: 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1: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嗯，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0: 好的，11-6，他们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双方的第三局。
1: 嗯，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0: 完全打开了。
1: 嗯，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0: 形成对拉，3-0。
1: 好球。嗯，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0: 也不太常见啊。
1: 对。
0: 哦，好了。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1: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嗯、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
0: 嗯，
1: 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0: 哦，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1: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0: 嗯。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1: 嗯。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0: 嗯，搓的有点太正了。
1: 对。
0: 这局的开局，款曼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啊，好
1: 球！
0: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1: 嗯。其实凯曼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0: 嗯，这个球白导演摆得非常细腻。

0: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1: 6-6。漂亮，
0: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1: 德拉戈曼又是一个搏杀，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0: 好球，
1: 可能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把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0: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1: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啊。
1: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0: 这一分非常关键。
1: 中国队叫暂停了。
0: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2: 这站太斜了，再往上我来一点，能摆吗？能摆就更好，好吧，方法那个半正点正好摆，这头能摆上更好了，他实在太好摆，脑袋也是，自己看没问题，好吗？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我还是管的，好。然
3: 后他们不会把他们撤了太长，
2: 快，撤了太长，对。
3: 这种接单路它这么短，
2: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转大一点，现在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车过来自己换就完了，车换可以。他过来顶了，没什么不够。如果说这一轻推轻跑，往后再一点，把我车一推，我来直。
0: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

0: 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1: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格曼发球，
0: 好球，
1: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格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2: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1: 嗯，
2: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1: 漂亮。
2: 嗯，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
3: 그래서내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반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확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반조롭게네가어택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기다려어아나생일칠때왔다 생일칠때왔다
2: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
2: 好球！
1: 王皓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2: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1: 嗯。
2: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1: 嗯，
2: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2: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1: 嗯，
2: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奖。哦，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嗯，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一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那是拉住对手。
2: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1: 9-5。
2: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嗯。

0: 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无谓失误。
0: 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1: 这会儿不要着急，
0: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1: 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0: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2: 那个来够吗？出来就是慢速对吧？反应短，跳出来是吧？反应短，起不了名吧？
3: 发脆，
2: 啊，发脆还可以，发脆。
3: 往上
2: 一窜，对啊，你就往上一窜，这是想好的
3: 错的，太恐怖了，
2: 对，快点，想完想就想好，没问题，这局面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决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别慌，别慌，没问题，走，这节结束啊，想好啊，
4: 幺幺幺幺。
0: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做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0: 变了一个旋转，
1: 10-10。挡住，
0: 还是要给正手。
1: 对，
0: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0: 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
0: 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这样是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0: 对。
5: Fourth game, round to serve. Level.
1: Good. 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0: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

0: 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球，
0: 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
0: 好球，
1: 好球，抢攻。
0: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艺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艺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艺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0: 再见。

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巴库站。现在我们看到是男子单跳的决赛，一共是由8位运动员进入到了决赛，他们分别来自波兰、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美国和个人中立运动员。刚才结束比赛的是波兰选手卢比斯。毽子后手翻，直体旋要注意膝盖和脚尖，这个姿态啊，是扣分点。团旋后空翻3周结束。8位选手通过第一轮的比赛，前4名进入到第二轮。成绩26.00分，难度9.1，完成16.9。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斯切尔巴科夫。直体旋团身后空翻3周，他的难度要较前面上场的波兰选手稍微低一些，主要是转体的度数稍微小一点，但是他的身体姿态很好，不管是第一个难度还是第二个难度，看他的直体

成绩26.1。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罗马霍夫，这个结束啊，这个完成分就不会太高了。

成套里面最就是难度动作就是最后一个动作，在跑道上全部都是用手翻和空翻。难度6.7，完成15.8，22.30。还有一个出界的追加扣掉了0.2。阿塞拜疆选手马尔金，这套动作的规格呀，也就是完成质量非常好，难度也要高于前面上场的三位运动员。毽子直接就开始带直体旋，空翻、手翻、后肢两周、空翻、空翻、团身后空翻三周啊！你看动作的动力性、连贯程度、空中的姿态都完成得非常好。29.10分，他难度达到了10.5了，目前是比完的选手当中最高的。下面是美国选手佛勒。

难度 9.6 完成 17.8 27.4 目前排名第二，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柯石金，后直两周，屈三周结束。现在我们看到这一轮呢是淘汰掉50%，进到第二轮。

26.70分。美国选手哈伯，身体姿态呀，尤其是最后一个难度要注意一下。把分腿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勾脚的问题也要注意。第一个难度要注意，不要屈膝，动作还应该再做的再细腻一些，所以这样它的完成分不会太高，只有17.10分，难度还可以，9.6，得分是26.4，目前排在第四位。这是最后上场的东道主选手，来自阿塞拜疆的阿里耶夫。

非常好，这一套动作可以在这个轮次里面排在领先的位置了，节奏速度很好，肢体炫，它亮点在于后面这个难度，它加了一个360度的转体，就前面选手都是做团三周，它加了一个360度转体，所以难度要高一些。难度11.0，完成18.4，29.40，在这个轮次里面排名第一。下面要进入到第二轮，这是第一轮结束以后的成绩，前四名会进行到下一轮。

塞拜疆选手马尔金。这一跳比他第一跳好，能够进入到决奖牌的轮次。看一下啊，身体姿态很好，

他调整的速度很快，就说明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第一有这样难度储备，第二他是有这种能力的。刚才第一跳啊，就是这个质量不太好，

0: 是20:80。
1: Please welcome forward Wes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下面是美国选手福勒。

这个动作呢，要比他在第一个轮次里面的难度更高，而且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完成的也比第一轮好。直体旋转的是720度，后团3周。

难度达到了 11.2， 这也是比赛进行到这里的最高难度，完成 17.7， 得分 28.9。 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柯世金。

炫，是团身炫。要保持好这个距离，也就是说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啊，他跳得太靠垫子的前端了。

21:20。最后看到的是阿塞拜疆选手阿迪耶夫，他在第一个轮次当中是排名第一位的。两跳都很好，他这两跳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稳定的发挥。这次阿塞拜疆是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了决奖牌的轮次，两位选手。从这两位选手的发挥来看呢，实力相当，都有实力争夺金牌。

0: 29.30分。好，这样男子单跳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获得冠军的是阿塞拜疆选手马尔金，获得亚军的是同样来自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美国和个人中立运动员获得第三和第四名。
1: 阿塞拜疆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女子双人同步的决赛，一共是有五队组合。首先看美国队，双人同步呢，它跟单人项目相比就是多了一个同步分。那么两位选手呢，在完成成套动作的时候，如果有一方出现了失误或中断，那么两个人的成套就都结束。远端的这位选手很危险，提前结束了，这样他们这套动作的难度就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一般来讲，双人的难度都会在14到15分左右。

难度只有 4.3， 完成 2.2， 同步分 5.28， 位移分 2.75， 14.55 分。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一队，先是预挑，也是跟个人一样完成一共十个难度。远端的选手要注意，提前结束了，因为他呀刚才那个动作的落点很偏，网跟保护垫的交接处那个地方是不受力的，而且很容易出现意外，所以他提前结束以后呢，另外一位选手就不需要再做了，因为是以两个人完成的难度最低的那位选手来计算。

难度 5.6 完成 3.27， 同步分 6.9 为一分 3.5 是 9.270。 下面是个人中立二队。

这对选手不但难度大，完成的同步性很好，身体姿态也非常好，能力很强的一对组合。你看到双人这个项目上啊，特别是女子能够做两个或以上的三周跳的难度，就证明他们的实力很强劲了。

项目一共是有五队选手参加，目前已经有两队选手出现了中断的这样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说呢，后面的三队选手只要能够顺利完成自己的成套，就可以上领奖台。第一，难度达到了14.40，完成8.12，同步分18.34，位移分9.45，50.310分。接下来看到的是土耳其队。

竟我们这一端的选手刚才啊，位移有一些过大，但是还有惊无险的调整回来了，所以他们能够把成套顺下来。只要把成套动作完成，它的难度分值就不会低，同时呢，它的同步分还有这个位移分就都可以保住。像前面我们看到中段的选手，这两项都会打对折。

0: 11:06完成7:020，同步16:06，位移9:25，44:47，目前排名第二。这是最后上场的东道主阿塞拜疆组合。成套顺下来了，虽然难度不算太大，完成的也比较谨慎，但是只要能够顺下来，就能够上领奖台。
1: Thank you.

0: 第三，
1: 42.10分。其实他们不用那么紧张的，因为5队选手嘛，有2队已经失误了，所以他们只要顺下来就能上领奖台。好，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组合，那么亚军是土耳其组合，阿塞拜疆是获得了第3名。

好，下面要看到的是男子的双人同步，这一次呢是有六队选手进入到了决赛。首先看到的是土耳其组合，

两个人都在一开始就出了问题，不尽相同。一位是采网出了问题，一个是位移太大了，所以他们的传话动作就中断了。难度分只有2.0，完成分0.82，同步分1.9，位移分1.0，5.72分。下面是哈萨克斯坦组合。

表现好的运动员，或者说成绩好的运动员，到了双人赛当中就不一定能够保证，因为这个项目要求两位选手势均力敌，只要有一个人出现了失误，另外一位选手再优秀他都得停下来。难度5.7，完成2.27，同步分5.8，为1分2.27，16.47分，这是个人中立组合。

很遗憾呢，又一对组合出了问题。所以在个人赛当中。

除了在最后一个动作两位选手的同步性稍微有一些偏差以外，其他整个动作完全都很好。那么是六队选手去争三枚奖牌，现在已经有两队失误了，所以现在只要顺下来就有争奖牌的希望。那么这后面上来的这四队选手呢，两队是个人中立，一队来自美国，一队是来自阿塞拜疆。

难度 15.5， 完成 8.05， 同步分 16.8， 位一分 9.55， 49.90。 下面是美国组合。

完成的相当好，这就已经可以说是一套比较优质的双人同步的比赛了。难度、同步性、身体姿态、位移都控制的，综合来说是目前上场的四对运动员当中最好的。

我们看到的这两位参加双人同步的选手，那么美国选手刚才都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个人赛，他们是目前截止到现在上场四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17分，完成分7.52，同步分也是最高的18.38，52.35。下面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组合，这次有两队个人中立组合进入到了男子同步的比赛。

高度很充分，但是远端的选手一直没有能够找到中心的位置。现在好一些了。两队个人中立选手呀，前一队的位移控制更好一些，他们呢现在我们看的场上这队选手同步性要好一些，难度较之前上场的那队个人中立组合呢稍微要低一些，但差的不算太多。

难度分 17.9， 完成分 8.27， 同步分达到了 19.24，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同步分。接下来看到的是阿塞拜疆组合，有惊无险，因为靠近我们这一端的选手刚才啊位移很大，真的随时都会担心他中断，但最后他还是顶住了压力。但是这次啊，我们要看到这次比赛呢是一共六队选手，有两队失误，那么剩下四队选手去争三枚奖牌。这两队选手呢，刚才我们看到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队就是刚才这对阿塞拜疆组合，还有队呢就是之前要上场的已经上场结束了的个人中立队，那么他们两个的分数呢比较接近，所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金牌和银牌的归属没有太大的悬念。他们这道动作的分数啊，出的也比较长。在双人同步当中，四个分数是难度分和完成分，是由裁判员来打。那么同步分还有位移分呢，是由设备来认定。在这个网面上啊，它是在网面的下方，它会有一个仪器来测量每一次采网的时间差。然后呢，如果两位选手的时间差不一致，这个是能够被测量出来的，因为如果采网的时间有早晚，那么说明两个选手的

一个是滞空的时间长短有差别，还有一个就是起跳的时间有差异，那么它在空中的高度就不能够完全达到一致性，也就是说同步。那么还有就是位移，那么位移呢，它是从这个网面我们会看到有些红线画的很多方框，越靠近中心点的扣分越少，越远离这个中心的扣分就越多，而接近于四边，比如说长轴两侧的这个海绵垫和短轴两侧的海绵垫，这个位置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不受力，踩下去以后它的反弹力就不好，不够，而且还很容易伤到运动员。回放我们看一下啊，就是两位选手的空中姿态做的还都比较细致，所以他们的完成分应该还可以，就是现在看一下第三 51.470， 这样他们就战胜了个人中立组合，上了领奖台。好，这样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的队伍获得了铜牌，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组合，那么美国组合是获得了亚军。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混双同步的比赛，一共是有五队选手参加，分别来自美国队、土耳其队、阿塞拜疆队和两队个人中立组合。首先上场的是美国组合。混双的比赛，它因为男子选手和女子选手的能力不相同，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同步的把握上、包括腾空的高度上，都需要尽可能的配合，以达到协调一致的目的。

那么在这场的美国组合比赛结束，选择难度上呢，要尽可能的迁就女运动员，因为两位选手在难度选择上，只有选择对女选手来说，既是她的一个难度的上限，同时呢，也要保证她的完成的稳定性。 一般来讲，双人的比赛啊，这个难度大概是在14分以上，就算难度比较大的了。12和13呢，这个阶段是属于比较主流的混双同步的难度分值。

美国组合12.4的难度分完成分7.45，同步分18.0，位移分9.3。下面是土耳其组合。两人从预跳开始就要掌握好节奏，调整好呼吸。

结束的时候，女运动员呢险些没有控制住，但是还是比较平稳的过渡了，还是比较好的站住，这个很关键，这将也比较明显的会影响他们的完成分。现在一套动作顺下来，两位选手都会长舒一口气，因为前面不管是个人还是双人呢，中断的情况和概率很大，都快达到50%了。现在还好，比完了两队选手都能够顺下来自己的10个难度。

难度12.9，完成7.6，同步分18.08，位移分9.4，47.980。下面是个人中立二队。

能看得出来这个选手的熟练性更高，无论是两位运动员的身体姿态啊，这个两个选手的能力都比较强。

难度 13.6， 完成 8.22 分。完成分是出场三对选手当中最高的，难度也是。得分 49.69 在领先，下面是个人中立一队。

能看得出来两对个人中立组合啊是有上领奖台的这个能力的，发挥的都相差无几，这个水平已经是一共是五对选手，现在已经比完了四对，所以现在来说呢，发挥的最好的两队都是来自于个人中立运动员，他们两队的难度是一样的。从完成上来看呢，这一队选手的完成姿态会更好一些。

零分。好，下面还剩最后一队上场的了，就是东道主选手阿塞拜疆队。这一对组合的特点就是难度非常大，那么就要看临场发挥了，一个是同步性，一个是身体姿态。非常好，女选手啊，在中程的时候位移过大，但是自己把它调整回来了，这点很关键。因为男运动员的能力很强，不用太担心，所以只要女选手不失误，把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他们就是冠军。

那么阿塞拜疆呢是基本上是每年都会举办蹦床的世界杯的分站赛，所以这样也推动了这个队伍在这个项目上的一个进步，他们看到成绩了。我们要等一下字幕，他们已经看到成绩了，应该是第一。冠军52.08分，全场最高难度14.90，完成是8.52。同步分18.96，位移分9.7。那么这样混双的比赛呢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阿塞拜疆组合，获得亚军的是个人中立一队，个人中立二队是获得了第三名的成绩。那么土耳其和美国组合呢是分别获得了第四和第五名。

好的，观众朋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5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画面当中的这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在摩纳哥跑出的51秒95。此外呢，赛会记录也是由他在去年伦敦站创造。我们来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费姆克·波尔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加斯敏·琼斯、还有奈特以及伍德鲁夫在各自的赛道上给他压力。费姆克·波尔在前半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直到后半程，费姆克·波尔的栏间节奏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是他能够在后半程有着强有力冲刺的一个基础。加斯敏·琼斯，因为费姆克·波尔这个时候还没有拉开太远的距离，费姆克·波尔现在处在第一位，弯道进直道之后，我们看看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奈特在这两个人的身后，波尔已经逐渐甩开了加斯敏·琼斯，同时奈特和加斯敏·琼斯两人的差距不远。进入到最后50米，最后一个栏架，马上进入到冲刺阶段。费姆克·波尔非常平稳，最后全力加速冲刺，52秒11。

0: 这一枪啊，确实是比较轻松，虽然说没有挑战赛会纪录成功，或者说也没有刷新属于他自己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不得不提到的客观原因就是伦敦在赛前下起了雨，所以呢让赛道变得比较湿滑，不管是四百栏还是中长距离还是直道项目，亦或是一些田赛的项目，都会对运动员的发挥造成影响。费姆克波尔此前在摩纳哥站刷新了麦克劳克林所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呢麦克劳克林在迈克尔约翰逊所创立的田径大满贯赛事当中，不仅仅参加四百栏，不仅仅参加像四百米这样的平跑的比赛，今年呢还参加了女子一百米。费姆克波尔则是专注于四百栏，或者有的时候跑一枪四百去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然后他的全部精力都是在四乘四百米的混合接力和女子接力上。这一枪确实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费姆克波尔还是比较平稳地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最后是拿到冠军。休整之后，波尔的成绩是52秒10，亚军琼斯53秒18，赛季最佳奈特是53秒79，获得第三名。马上的竞赛跑道上要开始的是男子800米的竞争，我们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是两位选手，左侧的是波兰选手谢拉茨基，本场比赛的领跑员。在他身旁的这是英国选手博尔金。接下来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霍佩尔，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第五道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也是加拿大名将，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选手。第四道来自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维，阿塔维在最近几年的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都是有着比较出色的发挥，很出色的一名来自欧洲的选手。第三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英国的本帕蒂森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拉齐尔。在第二道呢，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英格利什以及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位来自瑞典的选手克拉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本土选手伊桑赫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跑出的1分41秒44，这是今年的7月11号在摩纳哥站他创造的成绩。好的，比赛开始，马上跑过冰道线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场地内的绿色灯光。200米要带到23秒5，400米带到49秒2，600米的时候是1分14秒75，目标是冲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甚至去冲击世界纪录。如果是跟随着最内道白色的灯光，600米的配速是1分15秒50，最后的目标呢是1分42秒05，也是赛会纪录。谢拉茨基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来自波兰的领跑员了。瓦尼奥尼跟在他的身后，博尔金在第三位，49秒21的单圈配速。领跑员退出赛道，同时瓦尼奥尼现在跑在最前面，阿罗普逐渐赶超上来。阿罗普从博尔金的身后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和瓦尼奥尼并列，同时现在已经完成了超越。瓦尼奥尼落到了第三位，阿罗普处在第一位。 阿塔维现在是跟住瓦尼奥尼，最后一个弯道之后弯道进直道，看谁能够完成最后的一百米冲刺。阿罗普仍旧是排在第一位，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博尔金上到第三位，瓦尼奥尼又是抢回到内道，瓦尼奥尼来到第一位，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头羊的位置，同时呢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42秒00。这一枪我们看到的是瓦尼奥尼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他的配速呢一直也看着最内道的飞奔之光，电光兔的这个提示，同时进入到最后的200米，他的位置受到了阿罗普的一定的挑战，但最后的这个冲刺能力我们还是看到奥运冠军瓦尼奥尼的这种水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罗普呢是1分42秒22，赛季最佳表现。还剩300米的时候，阿罗普有一个强有力的加速，阿罗普这个速度真是快啊！同时，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维也从外道开始超越，但这个时候瓦尼奥尼逐渐是守住了。而英国的选手博尔金他的冲刺能力也相当不错，从外道超越阿塔维，可能之前的瓦尼奥尼想过从外道进行超越阿罗普，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的时候两个人的表情是完全不同的，可能瓦尼奥尼露出的是笑容，但是阿罗普他的表情是比较痛苦的。我们再来看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其实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个人都在咬牙坚持，都在扛，就看谁能够在最后这个无氧的冲刺谁的能力更强。阿罗普面露难色，两个人都在咬牙坚持，到最后瓦尼奥尼露出了笑容。博尔金创造个人 PB 1分42秒36，霍佩尔1分42秒71，赛季最佳表现。再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让彩贺的第二投，彩贺呢在这站比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立陶宛的名将小阿莱克纳。阿莱克纳呢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同时呢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68米37，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位。来看看阿莱克纳的表现，这头应该是在70米线以上，现在小阿莱克纳在世界范围内在男子铁饼项目上可以说是塔尖一般的存在。他的这个成绩甚至比他的父亲要更加的出色，71米70啊，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破掉了彩贺此前在2022年伯明翰站去投出的71米27。这是英国的本土选手奥科耶，他第三次投掷呢也可以让他进入到前三。 是男子铁饼项目进入到最后一投的三位选手阿莱克纳采赫和奥科耶。
1: Here we go then with the final three in the men's discus. Once again, the top three competitors from the competition will flow again in round six. Pick up a select note, one record holder heading for the circle. Last one is a boy. Here we go. Clap.
0: 伦敦站钻石联赛在开始之前呢，现场是下雨了，所以呢，对于一些田赛包括竞赛选手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看看小阿莱克纳的这一投，第五投、第六投都是成绩无效的。看旋转出手，状态比较平稳。他的这投最后的落地，没有比之前更加的出色，但是成绩是有效的。71.70米的钻石联赛记录，现在呢也足够让他去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去坐得稳一点。小阿莱克纳的技术动作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基本功特别的扎实，就是8.37米，这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现场的主持人呢在带动观众们去鼓掌。采赫最后一投呢还有机会去逆转，那这个赛季投出过72米以上的成绩，看看他这一投旋转出手，脚下没问题，看这饼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接近70米线，但是还是差一点，成绩是有效的。下雨之后啊，确实是让很多选手有些动作不敢做，或者说动作幅度不敢太大。奥科耶马上要投他的最后一掷了，看到了最后一投，本土选手能不能去再突破自己？旋转出手，这柄出手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而他的这个技术动作有的时候是容易出现犯规的，最后感觉发力呢也并不是非常的充分，还是场地比较湿滑的原因，脚下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犹豫的。67.24米，那这样来自立陶宛的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获得了伦敦站男子铁饼的冠军，斯洛文尼亚的选手采赫获得第二名，奥科耶是拿到了第三。而阿莱克纳呢是以71.70米的成绩啊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我们下面要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的决赛。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的本土选手亚历山德拉·米勒德，也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伊萨，在他身旁的这是英国的选手菲斯杰拉德。日本选手田中希实，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来自英国的选手豪格萨克里以及梅根基斯，这是英国的选手纳托尔，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肯尼亚选手阿基多尔，埃塞俄比亚选手阿莱马约梅谢沙，同时呢梅谢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5000米冠军的。

的有力争夺者。画面再往右侧呢是特斯法伊、恩布雷特、迪达以及贝莱内，这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在画面当中现在出现的是荷兰的选手菲埃斯，也以及比利时的选手范伦特。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肯尼亚的名将毕翠斯切贝特，在七月五号的尤金创造的13分58秒06。好的，比赛发枪。最内道的电光兔配速，1000米的时候是2分50，2000米的时候是5分42，3000米要带到8分35，目标是14分20秒整。这站比赛呢，毕翠斯切贝特并没有进入到、比赛的大名单当中。但同时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尤其是对于还没有、达标东京世锦赛的运动员来说，通过钻石联赛这一站伦敦站的比赛，可以去为自己调整状态。因为过往的两个室外赛季，2023年的伦敦站，包括2024年的钻石联赛伦敦站，都是这些欧洲选手甚至是世界高手们去调整状态，去适应欧洲的时差气候最好的一个时间和机会。因为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呢，时间距离伦敦站的钻石联赛非常的近，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之前，像基皮耶根也是和很多欧洲的名将有机会去在伦敦站去切磋一下他们的状态。2023赛季的伦敦站呢，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古达夫采盖在这里跑出了14分12秒29，创造了赛会纪录。而这一站伦敦站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世界高手来说，不管是长距离还是短距离项目，基本上都到了去调试这个赛季自己状态的一个比较绝佳的时刻，检验一下自己此前训练的成果，尤其是春季和夏季开始的时候的状态。现在跑在最前面的仍旧是本场比赛的领跑员亚历山德拉·米勒德，来自英国的本土选手。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是15分22秒71，这个成绩其实放到钻石联赛上，或者说放到这个世锦赛上都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呢，这种钻石联赛能够看到的是很多英国本土的选手或者年轻一代的选手有机会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米勒德今年是23岁。在2023年和2024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他都是去参加了世界田联的越野跑锦标赛。混合项目当中呢，在去年是拿到了第3名。
米德现在要逐渐退出赛道了。

好的，最前面呢是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斯法伊，在带完了2000米之后，领跑员正式退出赛道。特斯法伊现在是跑到了最前面。特斯法伊今年27岁，赛季的最佳成绩是15分04秒83，这是在今年的美国尤金海沃德田径场跑出来的成绩。他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参加了女子1万米的比赛，最终的成绩是第7名。女子5000米的比赛现在还不到冲刺的时候，所以呢，很多选手现在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身位上。七位来自 SLBR 的选手现在是跑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我们在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当中，经常会看到 SLBR 军团或者肯尼亚军团在比赛当中呢是形成集团优势。追赶集团我们看到了格里菲斯，看到了英国选手梅根基斯，包括来自荷兰的范埃斯和比利时的范伦特。同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运动员包括特斯法伊、埃萨，这些呢都是在平时的赛季当中除了5000米之外还会参加1500米，以埃萨为例还会参加1500米，有的时候会参加3000米的比赛，有的时候呢室内3000米，还有像5公里、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跑或者是越野跑的比赛。伊萨是 U20 的世界纪录，50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5000米 U20 世界纪录的这个成绩单上，他是14分21秒89，在去年的9月14号创造的，今年呢才刚刚20岁。所以这个赛季如果是能够在钻石联赛脱颖而出，进入到后面的话，可以在他们的国内锦标赛上又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的话，那东京世锦赛是他出成绩的时候。排在前三位的还是特斯法伊、伊萨以及贝莱内。特斯法伊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今天他的这个表现稳定性非常的高，从开始一直是保持着领先，紧紧的跟住了领跑员。到后程呢，看看他的体能还能不能继续支撑，能不能继续去保持这种配速。走在第三位的 SLBR 选手贝莱内今年是24岁，在2022年的非洲田径锦标赛上5000米是拿到第2名，2024年的非锦赛是拿到了冠军。田中希实现在逐渐是上来了，田中希实现在跟在第一集团一直都没有掉队。

罗斯戴维斯是逐渐赶超上来，罗斯戴维斯现在是处在第三位，马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了。这个项目的竞争，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运动员之间，实在是太过激烈，他们国内的竞争就非常的卷。戴维斯现在逐渐是想要超到前面，不过呢，伊萨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位，田中希实来到前四位，进入到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伊萨跑在最前面，特斯法伊在他的身后处在第三位，而处在第二位的这是他们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贝莱内。田中希实显得有些掉队，同样对于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来说也是如此。三位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逐渐甩开了追赶者，罗斯戴维斯超越了田中希实，来到了第四位，他还没有放弃，还在拼命地往前追。田中希实逐渐掉队了，而三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特斯法伊、伊萨还有贝莱内，特斯法伊现在掉到了第三位，三位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萨和贝莱内最后几乎百米冲刺的这种竞争，他最后撞线的成绩14分30秒57，成绩不算是特别快，相比于赛会记录来说，但是这一枪的比拼持续到了最后的50米，可以说还非常的精彩。虽然说他们获得前三的这三位运动员和传统意义上的埃塞俄比亚或者是肯尼亚的名将来说还有着很多荣誉上的差距，但是他们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至少前20名已经能够看到他们的名字，这就已经是对他们来说的一个进步。伊萨呢14分30秒57，和贝莱内最后的竞争当中他是笑到了最后，贝莱内呢是14分30秒90，以创造个人 PB 的成绩完赛，而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创造了全新的大周纪录，14分31秒45。在最后的200米的时候，那个时候田中希实掉队了，而特斯法伊也开始出现体能不足，跟不上另外两位竞争对手的情况，罗斯戴维斯开始加速了，他逐渐超了上来。画面最左侧我们始终是能够看到戴维斯的身影，贝莱内和伊萨两个人的竞争，伊萨从内道进行超越，两个人几乎像是比百米一样，最后是完成冲刺。

0: 比萨笑到了最后，看来今天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内道的这种超越，都是中长距离这些选手们更愿意去选择的一条线路。这个成绩呢，足够去在后面像是他们国内锦标赛或者说在非锦赛上去更有发言权，有竞争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

0: 以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两位运动员，分别是来自荷兰的德维特，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劳拉缪尔。第七道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龙尼。马龙尼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当中呢，也是频繁的亮相，也算是世界名将。第六道的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第五道又是一位英国本土的选手杰马里基。杰马里基也有机会和能力在这一站去冲击冠军。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第三道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比林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前十之内。在第二道的是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乌干达的纳卡伊，在他的身旁，这是来自中北美以及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选手古勒托平。最内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霍林斯沃斯，以及刚才我们看到的波兰选手威尔戈什。这站比赛呢，之前人们比较期待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霍奇金森并没有出现在跑道上，欧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并没有出现在伦敦站女子800米的跑道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由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跑出的1分56秒64，是在绍兴科桥站的钻石联赛，今年室外赛季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而赛后记录呢，属于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1分54秒61。荷兰的选手德维特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他也是这站比赛的领跑员，目标呢是400米的时候跑出56秒50，配速还是达标了的。在他身后，英国的名将杰马里基，还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龙尼。杰马里基呢

这一站比赛他的目标就是冠军。在德维特退出赛道之后，我们看看迪马里奇能不能经受住纳卡伊和马龙尼的冲击。另一位英国选手劳拉缪尔也已经赶超上来，英国选手非常想要在他们的主场去捍卫女子800米的荣誉。迪马里奇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身后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纳卡伊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纳卡伊外道完成超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纳卡伊排在第一位，亨特贝尔在身后超过了纳卡伊，英国选手亨特贝尔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同时纳卡伊掉到了第三位，看最后的撞线成绩是多少，1分56秒74。莫里斯沃斯最后100米啊，突然之间从画面的左侧冲了出来，金马里基在最后时刻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身位。他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令人比较遗憾的是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布达佩斯世锦赛这个单项获得了第5，几乎是领先了半场，但是呢迪马里奇到了最后时刻被自己的同胞亨特贝尔还有来自乌干达的选手纳卡伊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完成超越。亨特贝尔最后时刻的冲刺实在是太强了，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74。美国选手爱迪生威利在最后时刻从第3超到了第2，纳卡伊掉到了第3，1分57秒43，也是赛季最佳。爱迪生威利，纳卡伊呢，同样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的1分57秒62。好的，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第六道，这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43秒76。第五道，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哈德森·史密斯在今年的赛季呢，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前4位，同时呢，他在巴黎奥运会上也跑出了43秒44的成绩，站上了领奖台，获得一枚银牌。第四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了。在第三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科比纳奇皮。第二道，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里斯霍尔德。最内道出发的还是一位英国选手托比哈里斯。伦敦站所有的男子400米参赛选手当中呢，只有南非的选手内内打开了44秒，另外一位可能比较接近他的就是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他跑出了赛季最好成绩的44秒10。Yeah.

好的，比赛发枪，男子4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我们来看看内内和哈德森史密斯谁更快。另外，恩多里和科比纳奇皮同样也有搅局的能力。第三道的博斯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在前半程逐渐被甩开了，哈德森史密斯呢前半程冲得比较猛。另外，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弗诺诺伍德，他的能力也比较强。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澳大利亚的选手里斯霍尔德现在是排在第一位的。里斯霍尔德排在第一位之后没多久，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多布森、内内，同时还有弗诺诺伍德几乎同时撞线。这是第七道的英国选手多布森主场作战，确实主场观众的欢呼声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帮助，他自己都难以相信。越到后程越放松。这个就是田径比赛的魅力，有的时候你越紧张越专注，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44秒14，这是创造了个人全新的 PB， 个人最好成绩在伦敦站刷新。哈德森史密斯呢44秒27获得了第二名，南非选手内内44秒29拿到第三，诺尔伍德44秒34赛季最好表现拿到了第四名，他从第三掉下来了。而多布森几乎是从第五名，差不多第五名左右逐渐赶超上来。我们看这个时候画面当中还没有多布森的身影，超越诺尔伍德，超越内内，也超越哈德森史密斯。多布森突然之间从身后冲了出来，他的最后冲刺呢只有最后的20米，可能是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前面的300多米都是跑在队伍相对来说比较末尾的位置，进入到直道之后他开始加速，别人呢都开始咬牙，因为400米确实难跑，但是他这儿呢可能最后这几步还比较轻松。多布森呢是英国40×400米接力队的成员，在去年的8月份去到了巴黎参加了奥运会，跟随英国40×400米接力队呢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而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同样呢也是拿到一枚铜牌，不算是英国400米或者说是40×400米接力队最强的选手，但是呢在伦敦站他的这种放松反倒是帮他出了成绩。接下来来看一看女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英国的名将莫莉·考德里4米45的高度是依次通过，莫莉·考德里今年呢跳过了4米85，这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美国选手凯蒂·穆恩。凯蒂·穆恩是这个项目巴黎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他也是站上过领奖台，4米45也是一次通过。新西兰的选手奥利维亚·麦克塔加特4米60的高度是一次通过了。

今天这个横杆将会从4.30米开始，然后是4.45米、4.6米、4.73米、4.84米、4.90米。是吧？比科娃，来自捷克，看他的这一跳，我这个动作看上去有一点勉强，但是呢，他的调整能力真是强，4.60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顺利通过。好的，这是英国的名将考德里，在主场观众的欢呼声中，他也跳过了这个高度。美国的名将凯蒂·穆恩，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看看他的这一跳，他敢起，他的这个动作稳定性我们看是非常的高的，尤其是和刚才我们看到捷克选手什瓦比科娃去对比了之后，他这个向上的引体动作非常的标准，而且没有受到天气或者说体能下降的影响。继续来关注英国的本土选手莫莉·考德里，4.73米的高度，第一次尝试，看他的表现，助跑加起来起，哦，这一下在上引的过程当中呢，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但看上去之前助跑的速度和速度保持感觉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凯蒂·穆恩看他的这一跳，他敢起，哦，这一跳也失败了。哦，漂亮啊！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麦克塔加特，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73米。第二次试跳通过了，凯蒂·穆恩4.73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失败了，看看他的第二跳。这压力现在来到了穆恩和考德里这一侧，还敢起，身体几乎已经越过横杆，但是最后还是把横杆给蹭掉了，身体位置离横杆近了一些。考德里和穆恩这样的世界名将，在场地下雨的时候，也许心里会有一定的波动和影响，但是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都是一样的。凯蒂·穆恩下来之后要跟自己的教练员进行沟通，看刚才视频当中自己的动作哪里出现了问题。来自美国的选手艾米丽布罗夫，看他的第三次尝试，4.73米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这次试跳通过了，这是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格罗夫呢，之前4.45米的高度3次才通过，4.60米也是2次才通过的。到

0: 就有过世锦赛的参赛经历，当时是获得了第六名，那个时候他只有20岁。看看两米整的高度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助跑，保持，起跳，差一点，但是还有一次机会。
0: 他是第一位在 U20 世界田径锦标赛上拿下两枚金牌的英国女子运动员。
1: 好，我们来关注英国的选手摩根雷克，两米的高度女子跳高赛场，她能不能冲破自己的极限呢？哦，这一跳似乎已经达成了成就，但最后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她是练全能出身的，同时在世锦赛上也兼项跳高拿到过冠军。伦敦站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突破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没有刷新英国的全国纪录。不过1.96米的这个成绩足以让他今天登上最高领奖台。女子跳高的比赛呢，说实话在伦敦站的这个成绩相比于过去几站的最终夺冠成绩有所下降，当然这和天气也有一定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直道赛场上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特伯哥和莱尔斯的这次对决即将开始。两个人的竞争在这个赛季从100米到200米一直在持续，只不过给人的感觉就是莱尔斯很想战胜特伯哥，但特伯哥在200米最后冲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放掉了最后那几步的冲刺距离。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国的选手辛克利夫。辛克列夫也是现在英国的后起之秀。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这赛季跑出过9秒88。第三道的是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第四道牙买加的小个子选手塞维尔，虽然身高只有1.68米，但是他的这个行进间的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好。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诺阿莱尔斯，本赛季参赛相对来说比较少，尤其是100米，他要把自己的好状态都留到东京嘛。第六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特伯哥，男子200米的奥运冠军。第七道，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内，他率领南非4×100米接力队在世界接力赛上有着非常完美的表现和发挥。第八道，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阿祖在今年南京的室内世锦赛上男子60米拿到了冠军。看看这站比赛第五道第六道的竞争，美国选手诺阿莱尔斯和特伯哥谁将笑到最后，而特伯哥还会不会再现致敬博尔特那样的撞线庆祝动作，或者在英国这一站，在伦敦站，会出现搅局者，会出现一匹黑马，是辛克利夫，是布雷克，是塞维尔，还是其他人？
2: Set。
1: 好的，比赛发枪，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塞维尔处在前面，牙买加的阿基姆布雷克跟他并驾齐驱，塞维尔处在第一，诺阿莱尔斯在追，全力加速冲刺，塞维尔。9秒85，这一枪塞维尔太顺了。

哇、哦，难以置信啊！最后成绩确认应该是9秒86。诺莱尔斯获得亚军，现在看是10秒00，赛季最好表现。扎尼尔修斯10秒02获得第三。这一枪对于特伯哥来说似乎是跑得比较低调了一些。奥比里克塞维尔这一战9秒86的成绩夺冠。哦，这个成绩也可以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前五了。但是他本身就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牙买加的金斯顿今年跑出了9秒83，今年比他更快的只有他的同胞基肖恩汤普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启动反应的话，塞维尔真是迅速，布雷克和塞维尔形成僵持，后半程呢塞维尔逐渐是甩开了对手，而诺阿莱尔斯凭借他200米的运动员出身的这种表现，到了后程，越到后程越有劲儿，冲刺呢也是他的强项，反超了布雷克，反超了扎内尔修斯。扎内尔修斯在2023赛季的表现是比较强势的，尤其是在伦敦站。这项特伯哥的表现似乎不是特别兴奋，而在一些采访当中呢，塞维尔曾经表达过自己个子比较小，可能有的时候不被人关注，但是他绝对能爆发出非常巨大的能量。在尤金世锦赛上，他当时呢是晋级决赛的唯一一位牙买加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也跑进了决赛，但是呢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确实那一枪比赛太令人窒息了。首先发枪就等了比较久，同时呢最后出成绩的时候，在莱尔斯和汤普森之间，很多人都在不断的判断，最后在千分秒位才决胜。塞维尔在那一枪比赛当中是跑了第8名，不过这也都代表过去了。对于塞维尔来说，他需要向前看，他是现在牙买加短跑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会在东京世锦赛上绽放出像现在一样的笑容吗？我们一起来等待吧。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出发的是爱尔兰的选手阿德莱克，阿德莱克在巴黎奥运会上不管是4×400米还是400米、距离领奖台都差那么一点点。在第7道，这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冠军。第6道，英国的名将阿什史密斯。同时在现场他有着非常高的人气。第5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艾米亨特呢也是英国4×100米接力队的成员，在巴黎奥运会上跟随队伍拿到了一枚银牌。这是英国的名将之一达里尔内塔。同时也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接力和女子100、200的比赛。第3道，西班牙的选手贝斯图埃。贝斯图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能够在前10左右。这是牙买加的选手莫尔。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的新秀托里刘易斯。在去年的世外赛季呢，厦门站其实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惊喜。

0: 他在外道曾经逆转成功过理查德森，但是他去年还是在参加 U20 的世锦赛为主，拿到了女子200米的亚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88，看看这一枪比赛英国选手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些冲击。
1: 赛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200米的争夺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前半程保持不错，阿什史密斯在身后拼命追赶，艾米亨特这时候略显掉队，同时达里尔内塔在内道的压力一直在给到艾米亨特，达里尔内塔、亨特还有现在我们看到阿尔弗雷德有了自己的优势，最后50米开始全力加速冲刺了，两旁已经没有了对手，他放掉了最后的10米啊，21秒71。21秒71的话，不仅是打破了赛会记录，同时也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此前的赛会记录是由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去保持的21秒82，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而之后的加比托马斯就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而且是收获3枚金牌，女子200、女子4×1、女子4×4。这一枪比赛，阿尔弗雷德在前半程在弯道的时候多少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艾米亨特、阿什史密斯包括达里尔内塔给他带来的冲击不小，但似乎下了弯道之后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就开始得以展现，阿德莱克很快被他超越了，阿什史密斯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亨特也是，同时达里尔内塔这时候和阿尔弗雷德几乎是相持阶段，内塔被亨特超越，亨特呢前面是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这一枪创造全新的圣路西亚全国纪录，全新的赛会纪录，同时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让人们更加期待他在之后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表现。好的，各位观众，2025钻石联赛伦敦站的比赛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转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浙江对深圳的这一轮系列赛的第二场。深圳队呢，之前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浙江队。开局深圳队先攻，这边对于岸逊的防守，对史密斯的防守真是相当的卖力，这个盯防非常非常的积极。采用的是强烟雾，王子路这个点在挡拆还没有完全进行完的时候。

0: 时候就去做前沿物，但是第一史密斯今天的出球非常快啊，他显然是有研究有所准备。第二呢，就是你不能放掉王浩然啊，王浩然这么准，竞技状态这么好。陈海鹏和约翰逊之间这挡拆还是非常有质量的。史密斯快速推。安德鲁斯今天防守端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贺新宁自己抢到篮板之后推反击，好球啊！哇，进攻端太有自信了，贺新宁真的就是毫无疑问，我就是核心，我就是球队的这个绝对的核心球员。在低位的对位上呢，约翰逊和巴吉两个人对抗的时候啊，巴吉还是有些吃亏，从高度从力量上要吃一些亏。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巴基今天上来打的状态很一般。防守显然在对抗能力上和约翰逊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这不应该。哇，但是护框能力还是在，反击，好球。也是强烟雾，约翰逊下顺，巴基绕前，篮板球，王然抢到之后推进过来，给史密斯一挡，拉开空间，三分出手球进，不能放啊！强烟雾约翰逊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去放王浩然不行啊。好球，陈海鹏还一个。
1: 继续防守上，防守。
0: 两个人上去加贺新宁，哇，对贺新宁这一点实行提前的夹击，足见对他的重视程度。球下落了，干扰球。

深圳队现在其实相比较而言，就是阵容的深度还稍微薄了一点，打到二阵容的时候延续性稍微还有一点点差距，距离上海距离北京这样的球队。但你要说从深圳现在的实力，他的首发阵容或者说如果是七个人左右的这个阵容上，深圳队是非常强的啊。锋线有王浩然，二号位上有贺西宁啊，整个这个本土球员的实力啊非常强，尤其打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持球点，有贺西宁，有很好的终结点，有王浩然，他对外援的依赖性没有那么高。要是给这两个人再配上两个好外援，这个深圳队不可限量。陈帅鹏的空位又出来了，这次没有能打进，但是刘泽一前场篮板拼下来之后补中，给到王浩然错位，后转身的跳投补中，这是卢鹏宇突然插上，很强硬。磕了前沿儿。

球打的空间太小了，这样抽抽进组已经三个抢断了。好球！克里斯托弗这个法尔第一个球短了一些爬进去了，第二球长的有点多，哎，传接球又出现失误了。哇，两边都是有些慌乱呀，这球打的。这段时间确实因为都是二阵容，打得相对有点乱。

哎，双方的失误，互相之间的这种无意义的，哎呦，这种转换球，这段时间真的场面上打得非常混乱。这并不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种防守强度特别大，而是两支球队就是打得很急躁、很乱啊，不像是一个这种真正已经进入到八强的这种水平都是前几名的球队。压哨的二加一啊，有希望帮助浙江队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扳平比分。吕月洲这个赛季还是得到了浙江稠州金足非常多的这种培养，给予了他相当多的肯定。继续关注比赛啊，王尔然今天八分钟拿了八分，尤其开场连拿七分，这个人的能力确实非常出色。吴前非常积极啊，拼到一前场篮板。小打大。南道夫打了三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啊，但是他在场上的时间今天会大受影响。安德鲁斯再回到场上。

险些出现失误，结果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三打一。而且王然这个球还真是顶着外援强起啊，这边浙江队的替补席认为这个球有可能是不是回线违例在先，但是教练呢非常的激动。最终还是直接给了个技术犯规，对。给了法莱卡斯的技术犯规。看一下这个到底脚滑了之后球出球之前人有没有回到线的这一侧，从刚才的慢镜头来看应该是并没有触碰到后半场，但是从那个角度和视线上来看啊，球队席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教练非常的激动，不要让这样的情绪啊影响到场上的球员。好球啊，漂亮，我强打外援，就喜欢看这种比赛。浙江队有李月忠，这边深圳队有贺西宁，都是属于本土球员顶着外援强打啊，包括王浩然，这都是属于硬吃外援，个人强解能力非常强，也非常有信心。像这样的球员啊，将来都能努力培养成国家队的核心，不惧怕对抗，在国际比赛当中未来都是敢去跟这些外国高水平球员去较量，去硬碰硬的。我们需要有这种气质的本土球员。就是在现在四节七人次每个队能有四名外援的这种政策下，很多队伍很多本土球员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把这个球权，会把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要交给外援去啊，一对上对方的外援呢就先心理上会有一些不敢对抗的想法。那现在这球又是反击，前场三打二，好球。

就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球里头有几个本土球员对外援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啊，强对抗的这种状态。

那边裁判也是看完录像之后补了一个犯规啊。安德鲁斯两罚中一，这是补了一个在安德鲁斯身上的李慕豪的这个违体犯规，然后呢又给安德鲁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0: 这个球打得硬，
1: 非常强硬。
0: 这张球说金足也知道啊，这场球是悬崖边上的球。输掉了就相当于结束了这个赛季。提前去夹击，哎，可惜了。但是贺金宁又抢到了这个篮板球。好球啊，你看刚才李月洲去打这个约翰逊，现在贺金宁去打恩德鲁斯，这都是本土球员持球去打外援，非常强硬的打外援。这样的一些表现让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增加了很多。

领航还是靠高度啊，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王子路也三犯了，现在除了外援之外，浙江仇州金租其实内线相对王子路、刘泽一这都是比较重要的本土轮转球员。防守端的防对抗强度还是挺大的，好球！李月洲真棒啊！你除了像贺西宁这么就是已经很成熟的在国家队得到验证的球员之外啊，这赛季年轻球员里头就有这种表现的，一个李月洲，另外一个是上海的西里永伟。这两个球员真的这个赛季成长进步非常大，而且将来都是能成长为队伍核心的这种球员，只要好好去练，继续去努力。哇，超远三分啊，距离三分线外快得有两三米远了，这三分有点太远了。史密斯今天这是鞋比较滑吗？就感觉史密斯今天，你看刚才那个回线，就是差一点回线一手，李慕豪高度高，也是差一点出现问题。然后前面有急加速的时候，一脚差点滑倒，刚才防守又是打滑，就感觉好像今天史密斯这鞋底儿很滑的样子。高度上约翰逊确实优势比

0: 要足。好球！
1: 这是左手。

0: 强打这约翰逊打的真的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啊，特别凶，但是李慕豪防的真是也毫不畏惧，一点不躲啊，有了二加一，两个约翰逊打的都挺凶的，虽然位置不同，就阿利兹靠的是自己的这种转换的速度节奏，进攻的多样性，然后达克雷约翰逊靠的是自己的体格力量，进攻的强硬度，好球啊，真是好球，真漂亮，吕月洲今天这球啊真棒，该攻的攻，该投的投，该分配的串联的都给到位了，六分分差，半场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

有效增强免疫力，施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0: 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双方上半场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除了第一段第一节的后半段时间，又出现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混乱。第二节打的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啊，吕月洲今天打的相当出色。防得不错啊！哇，转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李慕豪这么大大个儿，快下在了第一线。球进

前场篮板，绅士队抢的不错。阿里斯今天表现的非常活跃。挑战高度啊，安德鲁斯小打大，挑战利姆豪的高度。哎呦，难呀！贺新宁现在这个 catch and shoot 真的是很难。第一就是被切出来之后兜出来，飘着来投。第二，不沉球啊，球到手里头从来不往下放，直接拿起就投。这样的话速度非常快啊，出手的时机往往会更快，防守人不容易跟上，但是本身投篮的难度精准要求性也更高。阿里兹打得太简单了，好球啊，陆鹏宇又反抢回去。再次被断掉啊！贺新宁示意放慢节奏，打慢一点。抢断深圳队九个，对浙江稠州的五个，哇，直接空接了。

0: 贺新宁
1: 法尔。

房的位置、房的空间都非常大，整个深圳队优势建立的还是比较明显，进攻端呢打得更扎实、更坚决，防守端呢防的空间更大，断线意识更强。来看安德鲁斯，啊，给了维体啊。安德鲁斯不错啊，这是关键球，但是防守呢，你回防在哪里啊？你不能说进了三分所有人都在看，这边深圳队反击快攻已经到篮下了，再来篮下的空切。浙江稠州金足现在的防守质量和深圳队差了一截儿，整体的防守强度、防守质量，其实浙江稠州金足曾经是以防守而著称的，在吴前呀、陈帅鹏、陆文博啊这一批球员刚刚成熟起来的时候，以撕咬式的防守，以这种全场紧逼的能力而著称于联盟，那也是浙江稠州金足打进总决赛的赛季啊，在那几年时间，浙江稠州金足的防守质量冠绝联盟。

那吕越洲的基地传球被裁判吹了脚底球，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抢断机会啊。你看贺新宁这个显得非常沉稳，也非常的有担当啊，就赶紧去控制每一个球员，包括外援，控制他们的情绪。追到差十一分了，兰道夫今天只拿了四分，因为过早的身背两次犯规，在场上的时间很少。这个转换进攻抓得不错，打回到个位数的分差，把深圳马可波罗打停了。兰道夫上场之后连续取分啊，应该是连拿七分，这段时间好球。克里斯托夫还了一个欧洲步，安德鲁斯这球上大了，但是对于浙江稠州金足来说呢，还是要力争把这个分差缩小一些，甚至于在前三节尽可能的和深圳能持平，因为第四节深圳队其实往往他的表现都会更好一些，他的这个阵容的强度也会更好一些，有贺新宁，有王浩然，有李慕豪，就他本土的这个阵容更可观。

这两罚中一。第三节结束。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进入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间段。岳州，挡拆。

之后的夏顺，整个，刘泽一打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哇，这防守也挺有攻击性啊！和周鹏两个人之间这种身体的相互搏杀非常凶狠。浙江这边呢，用刚才第三节后半段状态不错的兰道夫啊，兰道夫确实今天受犯规的影响啊，上场时间很短，但是第三节上场之后效果很好，所以延续用他。而深圳这边肯定是史密斯啊，找一个持球点，好球，陈海鹏。自投自抢做补篮。深圳队整体来说呢，这个阵容是一个小阵容，让周鹏和王浩然两个人去站内线。这个阵容就是空间比较好，给史密斯更多的突破突击篮下的机会。刘泽一篮板球点出来，前场有反击的机会，啊，迅速推回防了，好球啊，攻击性真强。贺新宁准备上了，贺新宁在身侧提醒荣子峰啊，要犯规。这样的话，还有8分钟的时候，贺新宁上场，基本上这个阵容就是要收比赛的阵容了，对于深圳队来说。进攻犯规，这应该是个进攻犯规了。陈海鹏摆脱不了，在转身的时候其实有搂了这一把的动作。四犯了陈海鹏，今天陈海鹏其实是整个浙江队外线打得最坚决也是最有攻击力的一个点啊，但是四犯了，这就很危险。哇，这个帽有可能是下落了，看着其实将将就在那个边缘上。把兰道夫换下之后，琼斯上来增加护框的能力，将将在
毫厘之间到底是最高点还是已经

0: 最终判定还是已经过了最高点啊，已经进入到下落的轨道，是一个干扰球。
1: 还没结束，各位，最后一场竞技，加油！
0: 深圳这个小阵容呢，其实浙江潮州可以尝试多用用琼斯这个点。哇，厉害啊，太厉害了，贺西宁真的厉害。今天前半段进攻手感并不是太好，三分球5中2，整体的投篮命中率9中4。原本是4中1的三分球，8中3的投篮命中率啊，只拿11分，但是这个时候依旧非常有信心，胯下晃动，把对手晃开之后，后撤步出来的三分球。牛角，李月洲想还一个三分，但是磕了前沿，争抢篮板的时候是吹了周鹏的犯规。镜头对准了吴前啊，曾经浙江潮州金租的外线核心支柱。下盘这边手也很快，何西宁有一个抢断，真行啊！哇，这是要杀死比赛的球啊！对于何西宁来说。所以我们说啊，深圳马可波罗真的是强在他的第四节，当双方都只能使用单外援的时候，王浩然、贺西宁这两个强点给予深圳队的作用太大。这边琼斯止血的三分球还了一记，一次成功的防守，

也是牛角发起，两个人去夹击，给到王浩然，是夹击之下踩了边线啊，成功了一次防守。好球，牛角下顺，球出的也快，一记暴扣。深圳队感觉有一点保这个分数在。就深圳队感觉刚才领先到17分的时候啊，有点保守了，没有想到。给了一个违体啊，没有想到浙江稠州金足突然的全场紧，就是突然的这种过中线之后的夹击和紧逼，一过中线马上利用中线和边线来做夹击，结果连续的深圳队吃到了失误，被对手打反击打转换，7分的分差一下就没了，从17分直接到10分，原本是已经比赛悬念越来越小的一个形势，但是这7分分差一抹掉，10分分差，浙江稠州金足有球权啊，打到个位数，这比赛充满了悬念了。就深圳队刚才没做好这个准备，而且有点松懈。防守质量上来了，成功的防了一个进攻时间违例啊，防了24秒违例。

这个球浙江队是认为深圳队这边有八秒违例，刚才的这次进攻没有在八秒之内过到半场之外，认为这个球裁判这八秒没有数得很精确，但是贺新宁张手又是一记三分，20分了，但是四犯。贺新宁刚才上场之前前三节只拿11分，这一节打了4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拿了9分。陈远鹏也20分了，这个球史密斯这段时间打得不太对，有点情绪能感觉，处理球比较简单，要不然你消耗一下时间，要不然像刚才这个球你就快一点加速，

既然已经摆脱了防守到前场了，你快点加速，直接攻框。好球啊，又一记三分，陈帅鹏。要夹击，对，可以给贺新宁去处理一下球。超州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把全场紧逼的这种撕咬感给打出来了。

天哪，哇，单节12分，贺西宁在这5分钟的时间几乎就是贺西宁和陈帅鹏两个人去对标。给到王浩然，罚球线的中投，又是直接抢断，双脚同时起跳了。确实是个走步。刚才那一下，贺西宁就是有点太兴奋和不够谨慎，第一步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才在想这个到底要垫步还是单脚起跳，结果这一想在空中一倒步子走步。看李月洲面对贺西宁撤出来的3分球没有能投进，好球啊！好球啊！哇，真是敢打敢拼啊！最后时刻，第一不放弃，第二真的拼得很凶。这时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不然你通过传导球在中间位置中圈这个位置必须要站人，对，你必须要站人去做传导，要不然就是索性几个人都回来做接应，不需要前场再站人。那、哦、李月洲关键时刻的罚篮啊，这两个罚篮，刚才关键的两个罚篮都没进，如果进了这会儿再加一个，有可能4分左右的分差，两个回合就很容易追了。

0: 对，还得叫暂停，必须得解决这个对方全场紧逼、破夹击、破紧逼的这个问题。这时候浙江稠州金足的罚球次数只有两次啊，这个犯规次数只有两次，所以球权在深圳马可波罗手中的时候是可以消耗时间的，还站不上罚球线。琼斯的三分球磕了前沿，还有篮板，再投。两分打进，但是时间不多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95-91。浙江稠州金足在面临着17分巨大分差的情况下，最后一节靠着全场紧逼，靠着出色的反击，靠着外线的投射，差一点把这个比赛拿回来，展现了极其出色的韧性。而深圳马可波罗确实展现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非常强的一面啊！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今天的主场作战的利兹联队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阿森纳队穿着他们的客场队服，深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这场英超联赛第24轮比赛的直播。利兹联队主场对阵阿森纳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的是主队利兹联队，阿森纳队是上半场从右往左攻。利兹联队目前联赛排名第16，阿森纳队是联赛排名第一的球队。但是最近的3轮比赛呢，阿森纳队扩大与第二名之间分差的这个势头啊有一些减弱，所以目前呢他们和第二名的分差只掉到了4分。虽然依旧排名联赛第一，但是现在舆论说这场比赛很重要，
2: 哎，
1: 不能让身后的追兵追得更近。今天双方的首发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来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主队利兹联队门将位置上26号达洛，今天呢3个中后卫是6号乔罗顿、5号斯特鲁伊克、3号古德蒙松，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有24号贾斯廷、2号博格尔，中场有4号队长阿姆帕多、44号伊利亚、18号施塔赫、11号阿伦森和9号卡尔福特勒温，是3个顶在前面的进攻队员。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1号大卫拉亚，后卫线上呢，今天因卡皮、加布里埃尔、萨里巴和廷贝尔同时首发。其中萨里巴和廷贝尔在赛前一度还传说有可能这个伤势啊不确定能否参赛，那今天他们依旧出现在首发。另外呢，哈佛茨可能是阿森纳的球迷比较欣喜能够看到他能够重新回到球队的序列当中啊。其他的上场队员还有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进攻线上呢，今天14号哲凯赖什居中，特罗萨尔19号特罗萨尔和20号马杜埃凯是在左右两侧。
2: 看一看阿森纳这个角球啊，
1: 没有过前点。

0: 赖斯，塞勒巴，
1: 平边传中，
0: 开场之后，利用这次角球的前后的这个时机啊，形成了一段时间的围攻。不过球最终还是让主队的守门员马尔切尔达洛给拿到。
1: 对，因为这个比赛在一小时之前呢，就是开赛前一小时，双方公布的首发阵容来看，萨卡是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但是好像是热身的时候萨卡受伤，
0: 是，
1: 马杜埃凯今天又是出现在球队的这个右边路。
0: 本来在报名的名单上啊，就是一个小时之前那份名单，萨卡还是挑战队长的。
1: 对，
0: 啊，现在呢，萨卡已经离开了本场比赛的大名单。
1: 这个对球队的进攻来说，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影响，因为周中啊，球队打了一场这个欧冠的比赛，虽然这个可能有些波折，但是还是取胜。那么从那场比赛的这种首发阵容来看，这场球，其实也就是。哲凯赖什还有哈弗茨两个球员是进入到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其他球员基本上位置上全换了。
0: 对，徐指导谈到的那场周中的欧冠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主场战胜了阿拉木图的凯拉特队。不过呢，比赛丢了两个球，他们3-2获胜的，再加上之前那场比赛和曼联的2-3那场。两场比赛丢了5个，可能就是阿森纳的球迷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好像防守怎么
1: 哎
0: 出这么大的问题。托勒萨尔，这两支球队在历史交锋战绩上，在过去6场联赛当中的交手，阿森纳队都保持不败。面对利兹联队，他们还是比较有信心。利兹呢是本赛季的升班马球队。
1: 利兹这个赛季其实上半段比赛打得还是挺挣扎的。球队的主教练法尔克一度是在下课的边缘，但是他在打曼城那场比赛，球队上半场比分落后，0-2落后，下半场。法尔克他改变了球队的阵型，从这个四后卫体系他变成了3中卫这样的一个站位，所以那场比赛下半场球队打得还是不错，虽然最后那场比赛输了，但是那场球之后啊，球队也就是把比赛的阵型，球队的阵型从这个四后卫体系转变为3中卫。从那之后成绩还真是一直是不错。
0: 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利兹联队是排在联赛积分榜的第16啊，也就是排在降级区的边上，但是呢你要细看积分的话，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冗余。我们都知道本赛季英超联赛目前在降级区那三支球队，西汉姆联队、伯恩利队和狼队，尤其是狼队啊，它分数掉得比较远。你再看一下利兹联队这一次进攻进了禁区里边了，然后呢排在降级区最边上的18名的西汉姆联队积分是20分，其实利兹跟他们有6分的优势啊，所以说这个排名啊听起来16名好像是在边上，但其实呢好好踢的话，本赛季大有希望能够保级。
1: 球队最近的表现还是不错，虽然平局比较多，但是这个不输球啊，让这个球队还是有了这份自信。哎，这是主教练法尔克啊，曾经也是在其他球队执教，像诺维奇啊等等一些球队。哎，这利兹的定位球啊、角球啊，能力也比较强，因为球队啊，这支球队啊，身高啊，还是有明显的这种优势。
0: 对，好球！这个球，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哎，这也是一次在对方半场的犯规，奥文森。让阿森纳队一个快攻的机会被消灭在无形之中。利兹呢是英格兰北部的地区，是约克郡的中心城市。这个说起来，阿森纳应该是从南部的。

0: 伦敦北上。
1: 刚才徐指导说，利兹联队这个平均身高高，英格兰好像首先啊平均身高都不低。另外呢，北方地区的这几支队，感觉这个高度格外要，有优势一些。
2: 因为这个赛季其实利兹也引进了很多球员，当时法尔科就谈到了，我必须要引进点大个子球员，因为英超这个对抗跟英冠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啊！扎克赖什被逼到了脚旗附近，
2: 这是托拉萨，
1: 这是托拉萨，托拉萨啊。边后卫上来是一个非常强的身体接触，
2: 就是在与利兹这种密集中路打法为主的球队，有些时候你看见泽凯赖什的机会不会特别多，
1: 他应该要做出不少牺牲。
2: 对，另外今天的哈弗茨，看一看他的位置跟这个泽凯赖什有没有一些轮换。哎，
1: 泽凯赖什啊，接到队友的接外球之后呢，想要回做给英卡皮，但是传偏了。
2: 对，从目前来看呢，哈弗茨的位置应该是在中场居右的位置。
1: 贾斯汀，两支球队在今年联赛的刚开始的时候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呢，阿森纳队在主场是5-0大胜。要说交锋战绩，肯定阿森纳队还是要占据明显的优势。不过那个时候，利兹好像刚刚回到英超联赛，一切都还在适应的过程当中。
2: 就是球队啊，法尔克，他在赛季初的时候谈到了，我必须要掌握在比赛当中啊两个禁区内这额外10厘米的这种优势，也就是说这种身高，所以他引进基本上都是1米8、1米9以上的球员。但是呢，法尔克他的这种以往的执教风格打法呢，他又比较强调地面的配合，所以在打曼城那场比赛之前，球队其实也是在这种摇摆不定的过程当中。
1: 是，
2: 那场比赛之后，哎，球队开始，稳固自己的这种打法，尤其是这种三中卫的体系，两个边翼卫的助攻能力也还是比较强，所以那场比赛之后球队反倒是找到这种感觉。
1: 你看今天用的就是三中卫的体系。
2: 对，
1: 哇，利兹在自己的主场踢的是虎虎有生气。
2: 是，这利兹在主场这个他的这种气势啊，一直以来在贝尔萨时期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作风。
1: 那个贝尔萨这个要不就是在阿根廷队，要不就是在利兹打3-3-3
2: ，
1: 这球非常有侵略性。
2: 另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这个18号这个施塔赫，身高1米94，但是脚下技术还真不错。
1: 施塔赫是一个进攻型的球员，嚯，这个铲球没有犯规啊，外围打远射漂亮，这个左脚射门质量很高。
2: 这队长阿姆帕杜
1: 稍微的高出了一点点，你看看这
2: 乔罗顿，哎呦，这球打得还真漂亮，
1: 左脚发力非常充分，奔着远角去。
2: 对，但是阿姆帕杜现在也是被很多豪门盯上。这个赛季，利兹的这些媒体也谈到，下个赛季能不能把他留在队内，这是球队重建的一个关键。
1: 首先，请凡尔克把利兹留在英超，
2: 对，
1: 再争取把凡尔克留在利兹。这个球判的是在争抢位置的时候，在地面上扎克赖什的撞人犯规。
2: 斯特鲁伊克他是来自于荷兰，其实引进他的时候，当年啊就是在贝尔萨时期，他是可以打后腰，也可以打中后卫。

0: 贾斯汀。对，从现在目前这个站位来看，哈弗茨应该是在哲卡赖什的身后。对，那今天的站位可能还是有些变化，赖斯还有这个苏伊门迪两个人是双后腰，这样的话会解放哈弗茨。
1: 法尔克教练啊，是一个德国人，他在来到利兹之前呢，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有过短暂的执教，之前呢是在俄罗斯，再之前就是徐指导说了，在挪威。

0: 奇队，
1: 对，有过执教的经历。

0: 因为现在这个因卡皮他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他的打法可能跟以往卡拉菲奥里还不大一样。他的助攻，卡拉菲奥里在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在前场，更像是一个自由人，但是因卡皮他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防守位置。
1: 马卓艾凯好球，这个球呢其实找到了人丛当中的缝隙。
0: 马卓艾凯他必须要提升自己的这种终结能力还有助攻能力，来到球队现在好像没有助攻，也还是没有进球。
1: 因卡皮应该比较明显能看出来是一个从中路改造到左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后卫，
0: 但是卡拉菲奥里在场上他的这种自由度，甚至他有些时候就是球队打法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因卡皮呢，他在场上的话更可能像是跟这个加布里埃尔以及萨里巴形成三中卫的体系，这样解放右路的这个廷贝尔。其实四个后卫啊都是踢中后卫，
1: 对，
0: 都能踢中后卫，也能踢到边路。
1: 马杜埃凯今天是临危受命。阿尔特塔虽然他的球队在本赛季一直处在领先的状态，但是现在呢因为身后的追兵越追越近，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0: 有这份压力，一个是来自于身后的曼城以及这个阿斯顿维拉，另外一点就是现在媒体啊球迷啊其实给球队压力也还是比较大。
1: 这个来时
0: 好球啊，
1: 交回来哈弗茨有机会射门了，随后这一脚没有发上力啊，苏维门迪在同曼联的那场比赛当中出现的那个失误啊，让他当时也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对不起队友。当然也有球迷说，你苏维门迪回传那下肯定是不太好的，但是中后卫给你的时机好像也把你推了坑里去了，好像是萨里巴给的吧。
0: 是是，反正那个球啊最后啊
1: 都不对，
0: 对，
1: 后防线这几个人都有点小问题。
0: 我专门看了一下专门分析那个球的一个失误的过程，但是很多情况下都是在那一瞬间球员做出的一个最原始的这样一个反应。
1: 但是姆博莫的原始反应很好。
0: 对，看看啊，这个法尔科说的这个额外十厘米的优势
1: 来了，第一点还是让阿森纳的队员顶到。好球，三个人之间非常好的一个团队的撞墙。

0: 利兹在主场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他防守的这种位置，这种交锋线还是放的比较靠前一些。
1: 是，现在的控球比例43%对57%，今天的主裁判呢对整个对抗的尺度范围比较宽，所以有助于踢得更硬啊，对。

0: 他中场还是布置了非常多的球员，像阿伦森、阿姆帕杜以及这个施塔赫几名球员，能力都还是非常强。
1: 嚯，这种身体的强对抗啊，要是不硬朗的话，在英超生存下去真的很难。
0: 周凯赖什这个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挺强的，一般球员这下可能都撞飞了。

0: 硬碰硬会非常多的。
1: 那郑凯大师他现在在队内的这种位置顶在最前面，哈弗茨在身后，也是利用他的这种跑位，他的这种身体对抗能力，给身后的哈弗茨啊，看看能不能创造更多的机会。

0: 这个球助理裁判举旗了。高佛斯这一伤啊，已经离开先发阵容很久了。
1: 上一场欧冠比赛，哈弗茨是有进球有助攻。

0: 米兰路球场的看台上的球迷对于刚才阿森纳队的这一次防守不是很满意，觉得身后有用手搂抱的动作。
1: 但是卡戴什啊，其实他现在在球队当中，尤其是打这种强对抗的比赛，他也挺吃力的。
0: 嗯，
1: 因为各支球队对他肯定都会重点盯防。哦哟，
0: 哇，这个回传稍微的有一些慌乱。
1: 苏维门迪这个球传的，
0: 想起上一次
1: 对，
0: 还好自己中卫啊，当时在位，所以可以在中间用头球过渡一下给守门员。

0: 球虽然没有出界，但是自己也失去了防守位置。
1: 你看今天这个对抗，不仅在场内球出界了，第二还在对抗，
0: 那也得拱你一下。
1: 是，右边一位是博格尔，他是跟阿伦森，今天是利兹联唯二在场上身高不到1.8米的球员。
0: 那肯定是有点别的手段。
1: 对，他技术能力还是比较强。阿伦森呢，在前场，他的这种串联啊、小技术啊，这个方面还是比较优秀。啊，
0: 贾斯林，哎，这个球判了阿森纳的进攻队员哈弗茨的推人。
1: 哦，他今天是把贾斯汀放到了右边，然后是把博格尔的位置其实推的还是比较靠前一些，
0: 好像是在贾斯汀前面。
1: 对，贾斯汀今天是三中卫居右的这个中卫，古德蒙松是左边翼卫，古德蒙松是左边翼卫，然后是乔罗顿，以及斯特鲁伊克这三个中卫。

0: 托勒萨尔进了禁区里边了，
1: 横传，
0: 鲁队

0: 走外线，右脚传中，球速比较慢，这是一个角球。角球的数目，利兹联队有一个，阿森纳队这是第二个。刚开场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
1: 后面有五个阿森纳球员在门将身前有一个。
0: 德克兰莱斯，地点被防守方顶到。

0: 德文赖斯他这个在这个左边路的角球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1: 低球的传中，三中卫之后呢防回来，防线落位会变成五个后卫，这个宽度的覆盖应该还是不错。利兹联队这个几次防阿森纳队的边路传球，无论是高球还是低球，都没有出现太大的纰漏。
0: 所以门迪啊，他小时候啊国际象棋下得很好
1: 啊，
0: 还获得过冠军，但是上一场比赛可能下错了一步
1: 关键的一步。
0: 对，
1: 刚才那个回传其实也挺危险，还好是加布里尔在正好在这个球的回传线路上用头给过渡了一下。
0: 还好这国际象棋这边我记得有个防御的招是叫马其顿防线是吧还好后防线还这个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现在就是右边路的角球质量，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加强，因为萨卡在的时候他这个左脚的脚法还是比较固定，马杜埃凯还得提升一下，
1: 嗯，
0: 看看今天能不能贡献一个助攻啊。
1: 高球基本上都是防守方顶到，这个球没有解围出去。林卡皮，
0: 后面你看这今天这个比赛不知不觉这25分钟了，过得非常快，
1: 是
0: 这场上没有任何的试探，
1: 而对抗的这个强度很高，所以这个比赛感觉张力比较足，
0: 一直都是在这种高速度高对抗下来完成的这种对抗。
1: 林卡皮今天几次在这个位置附近的界外球，他经常是感觉发不出来，因为盯自己的队友的这个其他的防守队员盯得非常紧，没有明显的空档。刚才那一次他给这个哲凯莱什的时候，后者在压力之下回传给他就失误了。所以莱斯说：“你这个界外球我来吧。”
0: 是，
1: 我直接罚进的了。
0: 对，我还是来个手榴弹，
1: 嗯，直接扔进去得了，扔到禁区里边。
0: 赖斯这个脚法呀没问题，但这个手法可能还得练练，这个力量可能还是稍显不足。
1: 刚才主场观众虚在于感觉赖斯一只脚已经踩到场地上去了。球已经出界了，
0: 对，但是这个阶段频频是给阿森纳角球啊，这对利兹的防守来说压力太大了，因为任何一支球队同阿森纳比赛，现在角球都是主要的一个防守的重任。
1: 嗯，
0: 这个时候一方面是球员他肯定注意力集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心理压力也还是比较大一些。
1: 角球开起来，还回到了马杜埃凯这儿，
0: 好球啊！
1: 漂亮，
0: 漂亮！
1: 这是苏维门迪，在比赛的27分钟，在前点顶进了一个球，就是徐阳说的，这个前面的角球数目这会儿太多了，
0: 太多了，
1: 连着累积了好几次。最终累积出这么一个边路的二次传中，最后是由苏维门迪头球破门，
0: 而且这个球马杜埃凯终于完成了加盟阿森纳的助攻啊！我们看
1: 第一个角球是他开进来的，
0: 对，
1: 解围出去，再还给边路的马杜埃凯。
0: 哎，这个对。防守已经乱了，就是他并不是说有针对性的这种布防了，完全是在下意识的一个站位防守当中。你看这三个人站在原地啊，
1: 所以门迪轻巧的用头一蹭，因为马杜埃凯这个传球啊传的球速快，线路低平很有利于爆抄，

0: 这么近的距离守门员是没有办法。
1: 这一声大吼啊，苏门迪也是对上一场比赛那个失误的一个释放，
0: 是一个释放。

0: 经过了前面将近半个小时的较强的身体对抗之后，这个阿森纳队在客场把比分的僵局打破。
1: 在利兹的主场埃莱弄球场，曾经是击败过切尔西，也打平过利物浦，打平过曼联。
0: 洛门，球没有护住，莱斯

0: 在过去的十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的控球逐渐的比例再提升，已经到将近就过了七成了，71%了。
1: 而且阿森纳这种控球的话，我们说基本上都是在利兹半场来完成的，角球啊、定位球、二次进攻，这也是给了利兹后场非常大的压力。
0: 对于刚才这个界外球球权啊，大家的想法不太一致。另外啊，利兹联队有在场边上在热身的队员参与了刚才那一次球权的争夺。客场不好打啊！这场阿森纳队来到利兹，原本选择的航班都取消了，因为大雾的原因，后来是换了一种交通方式。
1: 也还好，到利兹，伦敦到利兹，大巴车估计5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坐火车可能能更快一点。
0: 好球啊！这球塞得不错。

0: 但是1-0领先之后啊，对阿森纳的进攻来说，可能前场的空间会更大一些，更多一些。而利兹现在在前场投入的人数似乎要更多了，因为今天这个二号博格尔他的位置还真是比较靠前一些。另外这个贾斯汀呢，进攻有些时候他也会来到中场。瑞典国脚古德蒙松，但是在埃兰路球场，不管球队输球赢球，这个气氛，一直都是有保障，
1: 必须是一顶一的。
0: 对，
1: 这是在整个英格兰历史最为悠久的足球场之一。我们知道利兹联队呢，应该是成立超过100年的俱乐部了。
0: 对。
1: 这个埃兰路球场几乎也是跟他们的历史

0: 同样悠久。不过呢，有一项动议是在本赛季之后，艾兰路球场要在原址上进行扩建和改建，应该会把它现在这个座椅数啊，要大幅的提升，整个体育场也会更加的先进现代化。又是个角球，
1: 这一角球啊，这个防守一方的这个心理、压力太大。另外，现在防阿森纳角球，各支球队基本上还是采用这种区域的防守。
0: 这球的线路是奔后点来的，比较高，这个线路还形成了威胁，在后点的头球摆渡。
1: 这一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其他同伴往前冲的时候，哲凯赖什他是留在了原地、跟刚才那个角球不一样，刚才那个角球五个人可能全冲向前点，这个球是有意识的把哲凯赖什留在后点，
0: 由他来投球完成了摆渡。
1: 哎，这就是伊卡皮，他基本上就是在左中路跟左边路，他进攻几乎是不会来到球队的这种中场这个区域。
0: 啊，这个球是在出球之后应该是被踩到了，
1: 这应该要吃牌了吧？
0: 阿尔福特勒温，主裁判吹停比赛，要把勒温叫到身边来，警告一下。感觉可能暂时还没有掏牌的打算，但是口头警告是。起码的，勒温出脚慢，踩到脚面上，他没有收，相当于是。
1: 你说这一下其实也有点故意的，故意的去踩踏，
0: 就是他不收嘛。
1: 是，这再说勒温这46大脚，这要踩上去，
0: 加韦埃尔估计也得46的脚，
1: 是，
0: 估计已经记住了，
1: 记住了，这小本肯定已经记上。通过上半场这36分钟的比赛，能看到对这场比赛，阿森纳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一个是考虑到球场的这种气氛，另外对手的这种打法、这种侵略性，阿尔特塔还是给球队，做了很好的这种比赛的计划。而且阿尔特塔他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是吧？打利物浦之前，先是在这个。球场训练场地放上这个你永远不会独行这个歌、
0: 这个球的犯规动作也是比较大的，放倒了廷贝尔，这回应该要掏牌了。古德门松他知道这一下廷贝尔一转身自己已经失去防守的线路，如果让对方过去一转身一抹就进去了。
1: 但廷贝尔他的对抗能力强啊，尤其是他这个底盘低，然后这个腿部力量、爆发力，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他跟这个本怀特两个人在边路打法不大一样。
0: 边路拉空了，阿布莱凯一对一走底线。传起来，角球。今天他这一侧效果还是逐渐的体现了出来，再加上古德蒙松在这边吃到黄牌之后，可能接下来利兹联队的左路防守会有一些麻烦。角球数目已经是1-6了。
1: 这又有新战术了。

0: 直接进了，
1: 前脚而来，而且直接破门了，是不是算作传中那个人就直接踢进去了？是马德艾凯直接踢进去了吗？
2: 马德艾凯今天又有进球又有助攻啊！如果算进、
1: 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嘛，是吧？今天临危受命，
2: 对，死前没有进球也没有助攻啊。
1: 这个球确实几个人捂着嘴一商量，又商量出一点门道来。我们看一下啊，这球直接奔着进角而来，而且是直接破门。
2: 对，这直接破门，这是算他的直接进球了。
1: 零度角，哎，守门员虽然打了一下，但是没有把球打出去。
2: 角球的质量太高了，而且他这个球，你想这个前点啊，而且他打的是前脚，一般情况下角球可能会转到
1: 后脚，是吧？
2: 他这个转到了前脚，而且是越过了前点防守的球员，这个角球质量太高了。
1: 前点两个人，洛温也在这儿，守门员在移动过来的时候呢，这个身体的位置又被洛温给挡住了。马杜埃凯这个球应该是角球直接转进了球门，两次射正两个进球啊，
2: 效率太高了。而且这个比赛阿森纳今天这个球员整体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1: 哎，这个球应该转一下方向了，但是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呢，苏维文迪先是顶进了一个头球，之后呢，马杜埃凯的角球造成了对方的守门员在门前的处理失误，最终球飞进了球门。比分呢，在上半场是0-2，利兹联队主场落后于阿森纳队。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有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其中老斯塔夫上场呢，应该是换下了24号贾斯汀。阿森纳这边上半场2-0，应该说这个进攻呢还是非常的顺畅，主要呢是萨卡受伤可能是一个意外，但是顶替他的马杜埃凯今天的表现上佳，
3: 联赛也有助攻了，就差一个进球了。
2: 就差几厘米，
3: 对，
2: 那个球如果守门员不打的话，这个角球就直接转进球门了，角球质量极高。
3: 是，我们也看看下半场利兹这个打法跟阵型啊有没有什么调整。奥卡福尔呢，他是踢前锋，朗斯塔夫他是打中场。
2: 嚯，这个传中球质量还不错。布隆松，
3: 布隆松啊，他助攻能力还真是挺强的。今天也是被这个马杜埃凯上半场压制。看看利兹的角球前点，
2: 利兹的换人撤下去的是24号贾斯汀和44号中场的格鲁耶夫。
3: 格鲁耶夫上半场几乎就没有看到他。这有可能会回归到四后卫的这样一个体系。
2: 是，观察一下。我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个失误的传递，
3: 撤下了一个中场，撤下了一个中后卫，上了一个边锋，上了一个中场，应该是一个四后卫的体系，
2: 是看起来是个四后卫。
3: 那这样的话，博格尔可能又打回到边后卫的位置上。
2: 对，现在防守的边后卫站位就是博格尔。

0: 好球，一个很好的身体的对抗，古蒙松。
1: 朗斯塔夫、阿姆帕杜现在在中场，对，就上半场你中场几乎是，就是没有，你都没有思考的权利。
0: 嗯，
1: 啊，下半场在中场看一看朗斯塔夫、阿姆帕杜以及这个施塔赫怎么去组织这个进攻。施塔赫今天上半场也没有发挥出来，他这1.94米的身高啊，其实在对其他对手比赛的时候他是真管用。也曾经是入选过德国的国家队。
0: 好球，看看，好球，身体先挤住，分到右边，角球。这边呢是有利兹的队员受伤，阿伦森，但是因为本队控制球权有一次反击的机会，所以主裁判也都没有吹。刚才呢是勒温扛下了第一次对抗，然后呢阿伦森是扛下了第二次对抗，所以给了队友带球向前的机会。阿伦森那

0: 有点受伤。博格，
1: 你得让这个
2: 乐温啊得对抗起来，他特点就是这个。
1: 好球啊！
0: 嗯。
1: 这是斯特鲁伊克，
0: 以色列队有了第一次射正，就是刚才斯特鲁伊克那个头球。阿森纳队依旧还是两次有威胁的进攻，两次射正，两个进球。
1: 现在下半场换完人之后啊，这个身高又上来了。现在就是阿伦森有点稍微有点拖后腿啊。奥卡福尔这个身高也1.85米，朗斯塔夫得8.78米。
0: 约克郡没有孬种，必须都是。
1: 哇，你看
0: 这个球底下那个扛，算一下扛人犯规吗？勒温是觉得是这样，但是裁判没有吹，他跳起来了，然后加韦埃尔没有跳。
1: 你上半场才加布里尔那一下，小本都已经记上了。
0: 哎，
1: 哎，单刀机会！哎呀，这个球
0: 慢了，
1: 太犹豫了。
0: 这个球慢了，让罗顿给追了回来。哲克莱什，这是队友拼着挨了一脚。
1: 对，这应该是特罗萨尔这一下传的真漂亮。
0: 嗯，慢了。
1: 这球传得真好，打门了！
0: 哎，是他第一下调整那下，其实是可以射门的，有个起脚的机会。罗顿呢，其实就是等着你再多调整一下，我就上来拼着一下。
1: 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在可接球的状态下，平均拥有空间的距离啊，
0: 嗯，
1: 哲凯赖什是在英超这些前锋中他是最少的，
0: 嗯，
1: 就是摆脱对方后卫距离最少。他应该还是要提升这个数据。
0: 又是角球，又是奔这个角来的。今天马德埃凯算是加练的一堂前场定位球，练了
1: 这个
0: 得六七个了吧。
1: 对，这个角球这么发下去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左腿内收肌都有
0: 会疲劳。
1: 对，但是现在各支球队啊，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阿森纳这个角，就是你防他的时候怎么样去防。现在就是各支球队采用这种区域站位，现在来看比较困难。
0: 嗯，特罗萨尔转一下，廷贝尔
1: 这个球传得挺高级的
0: 啊，我还以为是阴差阳错。
1: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0: 马德埃凯横向拉开，这一步趟的有一点点远。
1: 马德埃凯他的这种过人，其实人球结合呀，包括他的速度做的也还是不错，但是他缺少一些技巧。
0: 嗯，
1: 他跟这个萨卡比较起来，萨卡可能在突破的时候，他对空间啊，对跟防守球员之间这种距离的感觉可能要更好一些。
0: 好球啊，廷贝尔这个转身很漂亮，球还没有丢。马德埃凯也倒地了，哨子还是没有响，助理裁判那边举了旗。判的是阿森纳队的犯规啊，还是这个球出界啊？
1: 应该好像
0: 任意球是吧？
1: 好像是判的一个越位，
0: 越位
1: 判的马德埃凯的越位
0: 啊。阿尔特塔今天反正对这个裁判组一直不是特别满意，不停的在抗议。
1: 这个第四官员啊，我看一个第四官员他写一篇文章，说这个最讨厌的几个这个
0: 主教练，
1: 对，

0: 阿尔特塔算是其中之一
1: 啊，就是不停的这个施加压力，是吧？好球，没有过前点，这球传得很贼。这个裁判不知道多大岁数，应该没有经历过穆里尼奥吧？穆里尼奥在英超的时候，估计裁判员们也都是很头疼。
0: 还有就是，他当时谈到了克洛普，算是一个阿尔特塔，说是第四官员说恨不得他就上场比赛得了。另外一个就是纽卡斯尔的这个助理教练丁达尔
1: 啊，丁达尔。
0: 他跟埃迪豪分工挺明确，埃迪豪负责场上的这种纪律指挥，这个战术指挥，丁达尔就负责盯好这个第四官员，
1: 尽一切可能为本队赢得利益。
0: 对，有中场之后，下半场古德蒙松的位置
1: 上去了。
0: 对，
1: 这个传球稍微的高了一些，球速太慢了，所以对门将来讲有惊无险。博格尔下半场踢了十分钟了，经过阵型的改变之后，利兹联队有些起色。
0: 中场人数明显增加了，也有了这种呼吸的空间。
1: 奥卡福尔，就算倒地也得撞两下。

0: 明显感觉到在中场调整了之后啊，这个施塔赫的拿球的频次也在增多，他脚下过球的次数多的很多，和上半场比起来。
1: 一方面阵型的调整，另外一点阿森纳下半场这比分领先啊，也会把这个比赛踢得更有弹性一些。
0: 这球裁判是判了犯规。法尔克也有点生气，就得这么踢，对着自己的场上队长阿姆巴杜鼓励。
1: 因为对利兹来说呢，这场比赛不是说不能输，但是你这个气势这个心气儿不能丢，因为这个球队现在也是处在保级这个边缘啊，可能一场两场球稍微不赢球的话，就可能被身后的球队超越。
0: 他有六分的冗余，但是赛程还长啊。下半场调整之后，利兹的控球率涨到63%了。上半场呢，其实落后阿森纳队控球是落后10%，45%-55%。但是下半场踢到目前为止是63%。哎，这个球转身很漂亮，拉斯塔夫。
1: 但是他这种控球率的话，就是控球率上来了，但是给拉亚造成的威胁并不大。这个要提升就是你的效率。其实上半场阿森纳进攻，阵地进攻也没有创造太多的机会，但是他定位球这个效率太高，
0: 角球太多了。
1: 对，
0: 古德蒙松他的位置能够在下半场频繁的提到这儿来，应该就是一个进步。这个球呢是不仅要到了任意球，而且廷贝尔还为此吃到了黄牌，这种都是在进攻方面提升之后给对方防线带来的损耗。好了，这哥俩现在一人一张黄牌。
1: 对，
0: 接下来看看谁控制得住。
1: 古德蒙松还假装往远了看要传中，
0: 突然一个想穿裆的这样的一个突破，主要判的应该是廷贝尔把胳膊抬起来用肘架住了古德蒙松，所以这个动作为此吃到了。
1: 廷贝尔说你过我就过我，你还要钻裆过我，
0: 是
1: 这个
0: 杀而不可辱。但是俩人现在位置一是对着二呢都有黄牌了。

0: 但是现在下半场的这种压力来看，廷贝尔要更大一些。
1: 白兰路的主场球迷是看到了球队的改善。这个任意球的机会不错呀，位置也不错。这次看台上的球迷开始在这身后鼓噪，
0: 这个气氛太好了，埃兰路这个气氛太好。
1: 地点是阿森纳队顶到，球还在禁区里边混战。阿森纳这边也要做出调整了，戈德高、马丁内利也要对他们自己的这个中前场来做一番梳理。
0: 这个球迷的氛围就是你注入一种可能看不见的这种力量，但这种力量给球员给球队带来的帮助其实是巨大。
1: 是博德高跟马丁内利上场，把马杜埃凯换下来，马杜埃凯感觉腿好像有一些小状况，今天呢临危受命，表现得相当不错。
0: 不错，
1: 踢了一个小时，场上的两个进球跟他都是直接相关的。第一个进球他是直接助攻，
0: 对，
1: 第二个几乎就是他打进的。
0: 联赛也完成了助攻啊，哈弗茨被换下，
1: 哈弗茨还得回来之后再找找状态。本赛季英超到目前为止呢，还此前只有过替补登场的这个半个小时的记录。其实感觉他身体本身的这个恢复还可以，今天的这种强对抗也都没太吃亏，只不过呢他是进攻队员嘛，他在进攻的时候他不光是有身体对抗，他还需要一些对球的这种感觉。
0: 而且最后这个冲刺阶段几线作战其实需要每一个球员，现在对阿森纳来说球队伤病恢复的都还是不错。现在哈弗茨来说就是需要做好他的一个比赛的时间管理。马丁内利和这个马杜埃凯基本上就是一个对位的换人，看看跟这个特罗萨尔是不是有一些位置的交换一会儿再看一看。
1: 博德高顿上来基本上应该也是在这个哈弗茨的位置上，就是在哲克莱什的身后。下半场这个十五分钟让埃兰路又重新的活跃了起来。
0: 是
1: 上半场球迷稍微有一些沉寂，
0: 其实有些时候这个比赛尤其是强队，他有些时候这种上半场的这种控制、这种压迫、这种领先的话，会让球场的这种气氛降低。这也是很多球队这个教练员可能赛前也有这些有一些要求，就是让主场球迷的声音降低，然后来减轻自己球队的这种压力。当然你得有这个能力啊，
1: 是
0: 得有这个能力。
1: 阿诺森球没有出界，
0: 阿诺森
1: 这个下半场的气氛明显不一样。
0: 就利兹联这个球迷阿伦森曾经一度被球迷这个虚的都这个教练都不敢用的上场比赛，
1: 这也是锻炼球员的大心脏是吧？
0: 好球啊！
1: 还有自己带的有点多了啊！刚才这个球阿伦森在他的外线有一个接球的好的空档没有给，
0: 博格尔还是一个粗线条的球员，
1: 好球没有过顶，还是博格尔，他在这儿还没退回去呢。
0: 乔罗顿我没记错的话，他在利兹啊从这个英冠开始，他持续首发打满了好像120多场比赛，

0: 很多媒体也谈到了英超这个比赛，它跟其他联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排名靠后的球队跟积分榜靠前的球队之间实力差距很小。
1: 嗯，
0: 有些时候如果一旦疏忽，一旦有些伤病情况的话，排名榜尾的球队，甚至排名榜尾的球队击败排名前几名的球队是常事常态。
1: 所以这个比赛就激烈好看。
0: 对。
1: 而且呢，每支球队都会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设计自己的战术，经过调整之后往往非常见效，这个就很了不起。你包括今天上下半场，我们感觉利兹联队就完全不一样，上半场被对方压制住，下半场有些改善。
0: 教练比赛当中的这种灵活性还是非常强，这也是现在足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这个执教的这种厂区，教练员他的改变。
1: 你看这球迷高兴是为什么？古罗摩通一把把马六内利推出底线，制造角球，球迷就很开心。有不断的施压呀，角球数目提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0: 可是跟阿森纳踢，只要是跟曼联踢这个玫瑰德比啊，更激烈。
1: 角球数目他们有四个了，阿森纳队是八个角球。你刚说这乔罗顿啊，他是出自斯旺西的青训体系，后来呢，大量的这个职业生涯呢，其实是所属权属于热刺，但是他不断的被租到其他俱乐部，包括就是中间很长时间租到利兹。
0: 这很多球队后来想买，想引进他，但是他还是选择留在利兹。我看他一篇采访，他谈到他说他来到利兹之后，就像他感觉就是一辆汽车停在车库里四五年，没使用，但是开出来之后跟新车一样，就是他现在的感觉。所以他在利兹啊，真的是连续踢了100多场比赛。
1: 这是在北方找到家的感觉。看看阿森纳队的这个球，这边在投诉有越位嫌疑，比赛再继续。过去10分钟，利兹联队控球是80%。这个变化真是非常的明显。古德蒙松啊，在第一助理裁判员的眼皮子底下，身后扑倒了阿森纳队的队员马丁内利。
0: 马丁内利、厄德高上场之后，也还是需要尽快的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因为下半场球队始终处在防守阶段。所以对这种控球型啊，或者是速度反击型的球员，像马丁内利来说，有些时候他的特点可能没有那么快的发挥出来。
1: 看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阿德高传了一个低的线路到前点。
0: 这个你别说，这个定位球挺有创意的，真的挺有创意的。
1: 这就是这么设计的。
0: 对，
1: 然后前点马雷内利跑过去占据前点阵地之后，还故意一漏，制造混乱。
0: 现在换上厄德高之后啊，这个球队看看这球啊，就是现在中场呢，赖斯、厄德高，还有这个孙门迪，他的位置可能就居中了。这样的话，赖斯的位置有可能会适当的前移，他跟哈弗茨在场上这种打法还是有些变化。
1: 是，厄德高是个明显的组织点。
0: 对，但是他的活动区域呢，又是在这个右边路的活动。
1: 这个铲球没有铲到，马林内利。
0: 我没有见

0: 哎呀，这个就后点防守的博格没有限制住哲凯赖什。哲凯赖什终于在对方防线上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好对付的人，3-0了。这段时间对于埃兰路来讲实在太残忍了，这个时候冷雨开始下下来，因为刚才那段时间控球80%以上啊，明显的有了起色，却又丢球了。
1: 那这个球传球传得漂亮，
0: 凯热的高的组织，斯特鲁伊克出来，但是没有铲下来这个球。马雷内利传
1: 得漂亮，
0: 博格尔呢在远端似乎没觉得这个球很快就能来到自己所在这个区域，没想到这个球就过来了，他在那一瞬间被挤到了身后。
1: 哲凯赖什这个位置抢的还是很聪明，是吧？他是直接抢在了博格尔身前，博格尔非常难受，这个球再拉的话就是点球了。
0: 是，你看哲凯赖什是先启动的，
1: 是他先抢这个位置，
0: 这个
1: 球抢的还是非常漂亮，
0: 扫进去。
1: 这个比赛其实对马杜埃凯、哲凯赖什来说都是我觉得提振士气的一场比赛。当然这个球呢这边换人了，
0: 阿伦森被换下。利兹呢要说场上的局势好像刚刚起势，但是又丢球了，这个打击比较大。他们换上了21岁的伯纳诺特，
1: 另外刚才那一个阶段呢，利兹一直是压制了阿森纳，所以刚才你看斯鲁伊克那个铲球啊，其实在那个位置上他可以先是靠近他，
0: 是
1: 吧，不让这个马丁内利转过身来，但那个球你一铲的话你再起身，马丁内利那个球已经完全控好了。当然那个阶段这个球迷这个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不铲都不行了。
0: 这个防守队员稍微有一点上头了，
1: 对，其实他更好的处理应该还是靠近他，延缓的不让他转身。
0: 巴尔克这边呢是换上了尼蒙托。
1: 其实
0: 这个球赖斯觉得球不是自己碰出的边线，
1: 可是现在利兹他现在压上的幅度非常大，对在这个开阔空间带球能力非常强的埃泽来说其实是有机会的。
0: 控球率呢依旧还是利兹在下半场占有58%对42%，但是呢在下半场的进攻，你看利兹长控球却只有一次有效的进攻，阿森纳队有7次，而且比分呢也变成3-0。
1: 另外真正给拉亚威胁的次数不多。
0: 这比赛踢得很热闹啊，下半场很热闹，但是这个实际杀伤不够。这个球对角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次对抗啊，还好大家注意力很集中。利兹这边还剩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应该也准备要使用了，他们的10号队员皮罗埃准备要登场。这个时候比赛剩下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啊，82分半了。利兹接下来呢是7天之后对阵诺丁汉森林，在他们争取保级的路上，凡是在他们身边的对手都是最值得注意的对手。而阿森纳队接下来几天之后就要在联赛杯的半决赛面对切尔西。埃泽，这个球自己带了半天了，天气太冷，跑步热乎。
1: 两个中卫的防守今天做得太出色了。

0: 卡尔费奥里刚才这个判断之后的上抢也是抢得很好，但是球呢马上又被对方给抢回去。拉斯塔夫，
1: 就厄德高在场上呢，他跟球队这种体系啊融入的还是非常默契。
0: 嗯，
1: 埃泽呢感觉有些时候他在踢自己的足球。
0: 嗯，场面要换人，这是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上十号皮罗埃。
1: 我问今天这个比赛踢得很辛苦啊，
0: 对方两个中卫对他的看管非常的看得非常严密。
1: 勒温也是梦想能够在世界杯代表英格兰队出战，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位置还是竞争挺激烈的，
0: 有难度啊。
1: 对，
0: 他在埃弗顿效力的时候曾经那段时间可能状态也是更年轻嘛，因为状态也不错，也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一些正式的比赛。
1: 但是他跟这个凯恩的类型是截然不同，他是那种冲击力比较强。勒温伤愈复出之后连续几轮进球啊，
0: 停球转身站住位置打门漂亮
1: 啊，热苏斯啊，
0: 哎呀，他赢得这个进球啊，他前面的几次处理都感觉状态调整得非常好。4-0，86分钟，
1: 他这个第一脚触球太漂亮。
0: 对啊，之前那个头球就其实有机会进球的，让守门员给扑了出去。热苏斯虽然今天是替补登场，但是感觉呢几乎是无缝衔接，即插即用，上场之后马上就能很好的融入到比赛强对抗的这个节奏当中。比分变成4-0，在联赛面对利兹联队的比赛当中啊，过去6场阿森纳队都没有输过，
1: 状态太好了。
0: 嗯，
1: 我们看啊，这个球传到厄德高，
0: 不越位，
1: 停
0: 转身，
1: 这第一脚触球啊，
0: 扛住对抗，
1: 对。就温格谈了一点，最近啊，温格在这个会议当中谈到了一点，就是第一次触球的转体和变向能力，在现在足球当中是越来越重要。他这个在狭小空间这种灵活性，在下雨天这种场地停转，然后再过再射门，就是在其实就在方圆1-2米的这个
0: 半米吧，
1: 对，
0: 是吧？几乎都是。
1: 但是你这种协调性，你这种假动作，让防守球员太难受。
0: 而且呢，他这个身体啊，对抗的能力也足够强，因为他转过身来之后，对方中卫肯定上来来了一个很激烈的身体
1: 对
0: 抗。
1: 你看这一下，
0: 他扛住了，
1: 这一下摆脱，
0: 又来了。马丁内利再给，还有自己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和自己的中后卫呢在慌乱之中，稍微有一些两个人抢。
1: 关键你看这下摆脱，他不仅有这种对抗，而且这种灵活性，是吧？这个触球第一脚触球能力真的是强。其实从现在这个阿森纳这个几名中锋的这种感觉上来看，哲凯赖什对抗，是吧？他的这种背身的这种肌肉，这种对抗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哈巴茨呢，可能他的身高，是吧？他的这种做球，而这个热苏斯他的灵巧性，他的这种摆脱能力，在禁区内在门前的感觉。
0: 后点空了，哎呀，幸亏是有一个后卫站在了门线上，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刚才
1: 这个阶段利兹防守已经乱了，
0: 已经乱了。阿森纳队11个角球啊，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1: 打得很热闹，下半场利兹也不错啊，表现的中场，但是这个实力，无论是个人能力。

0: 还是整体的实力，跟阿森纳还是有巨大的这种差距。
1: 这场比赛呢，把斧头磨锋利一些，下周争取砍伐森林。如果想保级的话，其实那些对手才是更重要的。二哥也摇摇头，确实知道这比赛，自己做了该做的一切，
0: 是
1: 但是还是赶不上对。

0: 应该是阿森纳球迷，
1: 阿森纳的球迷，对，利兹球迷有一些人应该已经提前出去赶地铁了。当然，艾兰路这个球场啊，它和其他那些新建的现代化的体育场不太一样，它离城市不是太远，它不是在郊区，可能还好一点。
0: 它离中心也就那么个三四公里的距离。
1: 下个赛季啊，这个体育场将开始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就是在原址上，就是对这些看台进行升级。
0: 对，它就有两个看台，可能需要
1: 扩展一下。
0: 对对，增加座位。它现在这个3万多人的这个球场，在英超赛上也能排在十几名吧，反正。但是如果翻新之后，可能会排在人员球迷数量可能会排在前五，
1: 应该能到5-6万人了。
0: 嗯。
1: 比赛整个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
0: 这么热情的球迷得坐满5-6万，
1: 这100多年历史，俱乐部也是，球场也是。

0: 球低下对抗啊，又让对方的中后卫吃了个暗亏，还好斯特鲁伊克补过来，第一下应该是罗顿被扛开了。
1: 定位球教练，现在其实去上个赛季啊，很多这个媒体就说你有点抢镜了啊，这个阿尔特塔还没出来，你先站出来了。但是现在他出来，抢镜也有道理。
0: 你就说我的工作有效没效，是吧？
1: 又来了角球。
0: 这应该是进攻队员顶出了底线，哟，双方有一点小的口角，卡拉菲奥里和阿姆帕杜两个人。
1: 换个球啊！
0: 就是这两个人在互相盯防的，估计手上都有一些互相扛啊、拉拽的这种动作。
1: 但对利兹的球员来说，一个是阿姆帕杜在场上队长，肯定是有点这个急脾气，对。卡拉菲奥里呢，最近他也是刚刚伤愈，在这种轮换当中，未来呢，球队在争冠的那种关键比赛当中，他肯定是球队的主力的左边后卫。
0: 比赛剩下的时间几乎要耗尽了。
1: 低迷之后球队反弹啊，这个气势还是不错。
0: 好，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英超联赛率先进行的第24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利兹联队主场0-4负于阿森纳，阿森纳队继续保持在积分榜的榜首位置，而且在他的比赛24轮已经结束的情况之下，已经领先身后的追兵，最近的曼城队已经有7分的优势了。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第24轮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徐阳的精彩评论，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6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3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10环才是正常发

会九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八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比144。

0: 四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啊。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

0: 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所以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
1: 九环，
0: 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十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九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十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

三局的第一剑。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九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十环，目前是有一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的非常快啊，十环。加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九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七十六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十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八十六环。比赛还剩下两局，双方各六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一百零六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

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的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体操世界杯德国科特布斯站的比赛现场。好，下面关注到的是男子跳马决赛。首先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 这位选手是2018年青奥会的跳马银牌得主二三和二五年世锦赛的跳马铜牌获得者。首先看第一跳，漂亮，哇，非常出色的完成质量，前手翻前团两周转体180度，这个难度价值是达到了5.2。这跳呢也称为德拉古列斯库跳。 切普尔内确实是一位非常稳定的选手，而且在资格赛当中来看的话，他的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2个5.2，是排在了本站世界杯资格赛男子跳马的第一位，无论是难度还是完成都是保持着领先。今天这一跳啊，第一跳的完成质量相当的出色，落地纹丝不动， 这是我们近期看跳马比赛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啊！从去年的世锦赛来看，跳马的赛场就是比出了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角逐，很多选手都拿出了高难度加高完成的这样的配备。原来我们看跳马的比赛，选手在落地方面确实没有能够达到如此稳定的一个标准啊， 但随着落地站稳的加分这样的规则产生之后，各位男选手也是在各个比赛项目当中都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落地完成的再更加的出色一些。看下第一跳的得分， 14.766分， 也是得到了0.1的落地加分， 非常高的第一跳得分啊。看一下第二跳，所申报的是132，同样是一个5.2的难度价值。

好的，完成了一个难度价值5.2的洛佩斯。真是给跳马的赛场开了一个好头啊。其实现在5.2的难度储备在世锦赛的赛场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啊，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尤其是这一站比赛当中，这样的难度储备确实是相当的有竞争力了。并且呢，切普尔内这两跳的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啊，尤其是第一跳。但是第二跳我们看

看空中姿态，包括最后的落地，也都是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相信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两跳平均分。洛佩斯，这也是在全能的比赛当中，几乎可以说是各位选手的一个标配动作。 第二跳的完成也是高达9.466，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716分。上场的是意大利选手阿瑞斯费代里奇，这位选手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六名，当时的难度储备是2个4.8。先来看一下决赛的第一跳。 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第一次跳跃。他所做的难度动作是同样来自第二组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难度动作也是可以称之为罗奇，以罗奇命名的动作。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是4.8。 和刚刚的乌克兰选手去相比的话，他是在两周的空翻当中少了180度的转体。乌克兰选手是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度，他是只有一个前空翻两周，所以说在难度价值方面是少了0.4。 第一跳是9.4的高完成分，14.200分。由于落地还是产生了一个小跳，所以并没有得到落地站稳的加分。好，来看一下第二跳，申报难度131，同样是一个4.8的难度储备。 同样是高质量的完成啊，虽然说落地都没有完全站稳，但是它落得很正，并且也仅有一个小跳的调整。其实它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乌克兰名将去相比的话，所选择的组别都是一样的啊。 第一个难度动作来自第二组，第二个难度动作来自于第一个组别的跳跃，但是都是比乌克兰选手少转体了180度，所以他的每一个难度动作的分值都比乌克兰名将少0.4啊，所以加在一起就是少了0.8的难度分。 好，最后的得分14.133分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分数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乌克兰名将切普尔内。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位的索尔斯科特，他的资格赛难度储备是1个5.2，1个4.8。 也是全场难度储备第二高的选手，先来看一下他对自己来说更难的一跳。也是顺利的完成了难度价值5.2的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度。这个动作也可以称之为直体尤尔琴科1080。 动作呢是由日本名将奥运冠军白井健三与韩国选手金希勋啊所共同命名的动作，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啊，转体1080度，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落地没有能够完全站稳，也是一小跳，扣分点不多。 9.366的完成分，第一跳得分14.566分。

好，看一下第二跳，难度价值4.8。单脚出界了，这个比较可惜啊。一个侧手翻990，也称为德里格斯。这个撑手之后的整体的重心会有一些偏啊，所以落地也是直接落到了几乎界外的一个位置，而且身体的这个离心力还是在向斜前方去进行，所以说单脚出界没有能够控制住。第二跳的完成质量不如第一跳高啊，也是产生了0.1的扣分，这是一个单脚出界的扣分。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249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捷克选手卡尔内，资格赛的第8名。第一跳和上一位选手是一样的，同样是选择了第4组的动作。也是落地一大跳啊，编码408，这是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难度价值5.2，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英国的选手斯科特的第一跳也是一样的，他们两位选手的难度储备都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2高的选手。但是之所以卡尔内排在了资格赛的第8名，是因为他的第一跳完成质量在资格赛产生了比较大的扣分，当时是出界了，也是产生了完成分和出界分上面的扣除。但今天的第一跳完成和资格赛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虽然说有一个一大跳啊，但是没有出界的情况。好，来看一下第一跳的得分还是不错的，14.066分，9.266的完成。马上来到第二跳，第一组的难度动作131。

也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131是难度价值4.8的直体力松720，也可以称之为侧手翻990，他的两跳都和刚刚我们看到的英国选手索尔斯科特是一样的，难度的动作完全一致，难度分值完全一致， 甚至连最后的失误情况也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啊，都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呢，出界是一个额外的扣分啊，如果是单脚或者是单手出界都是扣0.1，双脚或者是有多个身体的其他部位 出界，这都是扣0.3， 所以他这个单脚出界虽然跨的比较远，但是仅仅也是0.1的出界扣分，但是更多的扣分呢会呈现在完成分上。这一跳是9.1的完成，扣了0.1的出界。

最后两跳平均分13.933分，排在了第四名。好，这样的话男子跳马的决赛就全部结束了，恭喜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是凭借14.716分获得冠军。下面马上进行的是本站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单项男子单杠的角逐。在这个单项当中的整体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来自哥伦比亚和日本的选手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中立选手卡雷舍夫同样如此，他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三。开场一个直体两周360度旋跃杠，卡西纳，难度价值高达 G 组。再来一个科尔曼，团两周转体360度，直体特卡切夫。分正涛540，中川180，外环跳转360度，下滑，一小跳。我们在这个周期当中会额外的关注男子选手的下滑，因为确实在下滑当中有新规则的规定，如果能够完全站定纹丝不动的话，就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所以这个赛季啊，进入到这个奥运周期之后，其实很多男子选手对自己的下法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原来可能一小跳已经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下法完成质量了，但是现在各位男子选手都是尽可能的要求自己纹丝不动。在这一次的男子资格赛当中，整体的呈现来看啊，哥伦比亚选手是全场的最高难度，难度价值高达6.5，另外日本选手是6.0的难度，紧接着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克雷舍夫，他的难度价值是达到5.7。三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不错的完成质量啊，难度分的差距不大。但是今天他这一套动作就是最后没有能够站稳，所以没有办法获得0.1的加分了。资格赛他是有加分的。5.7的难度，8.533的完成，14.233分。现在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二名日本选手川上翔平。这位选手呢，在去年的世界杯科特布斯站当中是拿到了单杠的冠军，今天也是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中川180，环两周360度跃杠，科尔曼，再来一个卡西纳，稍微有一点点屈髋，漂亮，顺利度过了自己的特色难度啊，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下法站定了，非常出色。今天川上翔平的整体发挥比资格赛要好。首先呢，他在难度方面做出了提升啊。刚刚我们提到他资格赛的难度是6.0，那今天这一套算下来的话，难度可以达到6.2。光在难度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因为能够达到这个6分以上的难度已经是高难度了，在这个幅度上再去做提升的话，每0.1都不容易。就在单杠的整体的完成分上面所看的很多因素啊，其中是包含了这个

选手在做动作的时候有没有进杠，另外呢还会有一些身体姿态上的扣分，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屈髋，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姿态上的扣分点。刚才视频当中没有看到他这个非常特色的后摆上转体540度呈悬垂啊，这也是一个G组的高难度动作。

冠军的成绩，另外他还在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也是拿到了单杠的金牌啊。再来回放一下他的下法，看一下是否足够站定啊，在我看来应该是可以得到0.1的下法加分的。 没问题，6.2的难度， 8.666的完成， 还有0.1的下法加分， 最后是14.966的高分。 川上翔平目前排在了第一位。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西丁。 西丁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四啊，难度并不是非常高，但是有着很好的完成质量。卡西纳的这组高难度，价值0.7。科尔曼一组，重穿360。 CDC 的进杠类动作，最后的下法，向侧一小步，也是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动作啊。但是今天和资格赛相比，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嗯，资格赛的整体状态看起来会更加放松啊，可能决赛确实运动员在心态上会更加紧张一点啊，所以这也会呈现在做动作上。 他的身体姿态还是很漂亮的，这套动作是 5.5的难度套， 和刚刚的川上翔平相比的话是差了0.7分。

中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好，即将登场的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一位、难度也是最出色的哥伦比亚名将巴拉哈斯，他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杠项目的亚军获得者。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啊，中穿360的开场，中穿180，里面出现了一点点动力性上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用大回环再进行调整。卡西纳，科尔曼，分正涛的特卡切夫，下法啊，站定，稳稳的落地。这对于巴拉哈斯来讲，大家认识他、熟悉他还是从单杠开始的，确实在单杠上面有着非常强的能力啊。而现在呢，也是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全能型的选手。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呢，他比较可惜的是单杠在资格赛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不够稳定，所以呢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就是他的全能排在了决赛的第六位，也是越来越综合啊，越来实力越全面的一位选手。但今天他的单杠确实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出现。

现啊，没有他在资格赛当中那么的强势。当然难度还是可以达到全场的最高分。刚刚我们看到川上翔平他的难度分是 6.2 啊，巴拉哈斯比他高 0.2， 可以达到 6.4， 但是他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啊，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完成分能给到什么程度啊。 8.166 的完成，这样的话呢，巴拉哈斯是凭借 14.666 分排在了第二名。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健身动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欢迎来到中国风健身舞蹈。那么这一期带给大家一首傣族风格的健身舞蹈。开始之前，来听我说一下，很简单，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手型，我们在做傣族舞的手型，很多都是孔雀头的手型，还有大拇指伸出的手型。好的，整个手臂一直到手指尖绷紧，让你这个手臂漂亮的线条显现出来。好，来到髋部，我们想象自己穿着傣家姑娘的裙子，让你的髋做一个下弧线。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跳起来吧。双脚并拢，弯曲膝盖，左右摆髋。我们来到一个造型，手臂打开，再来一个造型，来到双脚，对，我们走起来了，向前点，向后点，一次呼吸，保持这个动作。
1: 清风吹来，
0: 向前
1: 吹来的时候，
0: 整个身体屈膝保持，向下蹲，再来，把你的髋摇摆起来，最后我们试着加上手臂，孔雀手，从身后来到造型，再来一遍。
1: 遥望我家乡最美的时候，
0: 走起来，手臂打开，孔雀手，保持呼吸，先做手臂的动作，这是新的动作，穿手反方向，向上提，穿手，单脚点地，提髋，钻头，反方向，提髋。我们保持这个动作，再来，这一次把幅度加大，让髋部更灵活，推收，提髋。
1: 家乡的金秋，
0: 再一次跟上我了吗？
1: 长醉了树，
0: 最后一次

0: 起来。
1: 最美的时候就是这清风吹来的，
0: 保持在这别动，呼吸，我们从中间合掌踢气，转身，最后一次向前走。双手打开，造型下沉，呼吸，这就是我们非常优美悠扬的傣族舞蹈，你们喜欢吗？我们期待下次见面吧，拜拜。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听说这里的大叔们自制的很多的健身器械，在这里练全身各种的练习，也让我非常期待。那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这个战神，都是大叔们用自己的双手，然后把它打造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当然，平时我们都是看它在健身场所里面哈，但这里是在公园里面。好，棒棒的。就刚刚看大家其实在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都想上来活动一下，就特别带劲啊。我们做的已经很好了，如果说能够在所有的动作当中配合将核心锁稳，这个能够让我们做的时候能够更稳，而且预防腰的损伤，这个我觉得非常关键。过程中是自然呼吸，我们可以做的时候扎好马步，这样去感受它的整个腰的收稳状态，就是不用蹲太低
5: 哦，不用蹲。
4: 对，如果说我们做动作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无论动态的、静态的，还是希望腰能够收紧，它是承上启下的位置，所以腰不能松掉。

0: 为了做动作稳，腰要收紧，这是第一个要务，然后所有的关节能够更好的发挥功能。但这样的话，如果说刚刚开始的话，不建议做得太快，为了用一个工具又能够练到我们的下肢、上肢，所以可以加一点点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对变化，对，这个可以甩的不用太用力，对，还在比较静态的情况下，我还可以做一些往两侧打开的，往两侧打开的，对，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整个肩给练到，双侧连接起来，对，但如果让他想要比较好玩的话，可以做这个风车甩摆，小风车，对，往外摆也可以，对，在过程当中甩摆甩摆，然后可以在体能跟得上的情况下就可以加速，呼呼呼，对，动态的动作您试一下，一边甩一边起，一边甩，或者就是对弓步，对，这样在动态当中又能够把我们的下肢给更好的练到，对，就它的节奏跟我们的整个动态动作相吻合就可以。我看刚看您做很多动作是非常厉害的，您可以试一下双脚打开一点点，支撑面大一些，因为给我们需要有一定挑战性才行，没问题，太稳了，太稳了，输入核心特别稳，
1: 做那什么支撑都行的，
2: 行不行？没有，
1: 我们都是能够这样
0: 输入，那您可以试一下更高难度的，是两个点支撑，甩摆甩摆甩摆，对，这个是年轻人做不到的，但我们可以做到了。
1: 70多岁
0: 您试一下，两个点，
3: 70多岁，
0: 对，
4: 可以。
3: 先把这岁数给说出来，
0: 对，太长了，感觉收紧，对，感觉在做一个防御动作，向左向右，对，把它带起来，这过程当中核心是收紧的。
3: 来，大姐来一个，
0: 阿姨
3: 来一个，
5: 开始，哎，就位置棒，
0: 好，都有劲，
5: 刚刚怎么
0: 呢？要往前一点点，对，太棒了，对，对，是的，太棒了，好，那刚刚跟叔叔们一起交流了战神的练习的一些心得，我们在场的叔叔们其实身体能力已经真的非常强，比很多小伙子还要高很多，今天介绍的一些内容实际上是属于进阶的花式的部分，对身体能力的要求，体能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循序渐进，按自己能力来完成练习就是最好的。
6: 战神动起来，
7: 去是恰恰恰，
8: 周玲是一位退休护士，62岁，北京人，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他51岁开始练习跑步，目前已经跑完了7场全马，29场半马。
9: 其实我喜欢的事情很多。很喜欢打羽毛球，我还喜欢游泳，但是我的眼睛限制了我。
8: 23岁的一天，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周玲突然觉得看东西有些模糊，她以为自己近视了，就去眼科检查视力。
9: 才一看眼底，他告诉我说你这个不是近视的事，你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老师告诉我说你可能有5年就看不见了，那简直就是一盆冷水从上面光就浇到脑子上了，都打懵了。
8: 那段时间人前周玲照常工作，努力掩饰自己的情绪，但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再也控制不住伤心，
9: 整夜整夜的哭。就有一次跟朋友去大连去旅游，一想干脆就跳海算了，我这脚刚踏出舱门还没落地呢，我的妈呀，这海上怎么这么黑呀，我一下子就给我吓坏了。

0: 就想明白了，这眼睛的事儿啊，我不跟他较劲了。今天就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天，说不定我明天就看不见了。我呀，好好的活，我尽我自己快乐的活。
1: 想通之后，朱玲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应对命运的考验。转眼就快退休了，她应邀参加了一次助盲跑活动，没想到这一次偶然的机会却为她打开了新的天地。
0: 我都多少年没跑步了，那时候什么一公里五公里毫无概念，这我们跑出去多远了？我说哎呀，我真跑不动了。她说跑步啊，它都有一个极限，你咬咬牙过了这个极限呀、啊，就好了。就这么连哄带骗，哎呦，我就一下跑了五公里。哎，跑完了以后我这个腿呀、啊、都不是我的了呀。但是这次的体验让我感觉太爽了，就是那个微风拂过脸颊的那种感觉，我都多少年没有体验了。
1: 从那以后，周玲每周都去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助盲跑活动。今年是她坚持跑步的第十一年。
2: 等一下，等一下，我接你。等一下，等一下。走了吗？
1: 从家到奥森，有的时候是志愿者开车接送，更多时候是她自己坐地铁出行。
0: 跑步之所以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就是基于我们的何亚军助盲团，就是基于有这么多的热心的有大爱的志愿者。
1: 2015年5月，盲人跑者何亚军发起成立了这支助盲跑团，目前已经有600多位盲友和2000多名注册志愿者。每逢周三周六，盲友们和志愿者一起在奥森进行力跑。
0: 听着外头呼呼的西北风啊，大冬天的，真不想出门啊。但是一想，那我要不去的话，人家志愿者在家门口就能跑步，人干嘛大老远的跑奥森来跑步来呀？
3: 刘玲姐是我们一老盲友了，她都待了有10年了，整个团队的后勤工作都基本上都归我管，去给他们拉水、看包，有时候接送地铁，带盲友换衣服。
0: 冬天西北风呜呜的刮着，那些后勤的大姐就站在那儿都直跺脚，他们是不动的，他们就站在那儿为我们做后勤，帮我们找包啊，帮我们递热茶呀。这个助盲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次来跑步就跟参加一次大 party 似的，聚在一起哇说呀笑呀，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1: 志愿者们对盲友不仅照顾周到，还有专业的技术指导。
0: 每次跑马拉松，一说有海峰来做我的志愿者，我就特别踏实。他在前边是严肃的给我控诉啊，不许让我超过他啊，超过了就罚款20欧。
4: 因为我配速配的相对比较好，跑的时候不累，跑完了以后呢，恢复又非常的快。
0: 他之前控诉好了之后，跑到后半程我就不叫速，在他的这个帮助下呢，我的这个跑步每每都会 PB， 让我就更加有自信心去完成赛事。
5: 你这一路脚上安着弹簧，你感觉怎么样啊？
0: 非常爽呀。
1: 平时力跑，维荣也是和周玲搭档最多的志愿者。
0: 他对盲友极其的细心，每一次跑前他都带我做认真的来热身啊，每个部位啊都做到了，然后跑后呢带着我做认真的一个拉伸。
6: 收获是远远大于付出的，特别是周玲姐，我觉得她就是她那种不断拓展自己能力边界呀、不断挑战自己的那种状态，是让我特别受震撼。
1: 在周玲已经完成的36场马拉松里，第一场可能是最难的。在练习跑步的第4年，曾经把跑步当成天方夜谭的跑者周玲，在55岁的年龄完成了她的第一个42.195公里。这不仅仅源自一个跑者的追求，更是出于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
0: 那一年就是因为我家儿子要

0: 出国了，那是我的首马。其实我就想告诉我儿子，一场马拉松就是一次人生的体验，从起跑的那一刻起，你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目标就在那儿，剩下的就是什么，就是坚持了。
1: 跑步让周玲感受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也让她学会用更加豁达的态度来面对生活，
0: 不用给自己设限，让自己去不断的来，有一点点的去进步，然后去多尝试多体验。去年我完成了三场马拉松，每一次都是从头跑到尾，没有停一步，多棒！我觉得我现在是这辈子最好的状态。
1: 不设限的态度让周玲的生活充实而多彩，他学英语，学二胡，学跳舞，最新的爱好是朗诵。
2: 自服无食，
3: 我想过坦然，
2: 我想过坦然，可是路途的曲曲折折，沟沟壑壑。
1: 在节目拍摄过程当中，周玲说想朗诵一首诗，送给照亮他生活的志愿者们。
0: 你是一束光，点亮微弱的希望。没有志愿者，我什么都不是。有了志愿者，我才能有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这样的开心阳光的生活。我想对视障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别怕，去试试。来到我们眼前的机会不多，抓住它，走出家门就是美好。
4: 全身都起来，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医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我们平时的工作啊，经常会久坐低头，久坐的时候呢，我们腰部的受力非常大，低头的时候啊，我们脖子也经常弯曲，而且呢，我们经常会用手啊去写一些东西，肩膀的压力也非常大，坐久了以后呢，腿部的血液循环也不是很流畅，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坐45分钟左右呢就起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下全身健康操，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膀和我们的下肢，大家跟徐医生一起做一下吧。今天带大家做一套全身健康操，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和我们的肩膀。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考察。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豆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是小满节气，这是夏季炎热的开始。然而冷热交替很容易中招热感冒、冷中暑等夏季疾病，提醒大家运动后一定要避免直吹空调冷风。
0: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昨晚呢，京沪大战展开了第三场较量，上海九世以81-66战胜北京北汽，将大比分改写为2-1，在五场三胜制的半决赛当中占得先机。目前呢，上海队距离时隔24年再次闯入 CBA 季后赛总决赛，只差一场胜利。
1: 这边上海九世与北京北汽的悬念尚未揭开，而另一边深圳马可波罗与浙江浙商证券的半决赛已经进入到了生死时速。目前浙江浙商证券以2-0的大比分占据绝对主动，今晚深圳队必须背水一战。
0: 在这个小满胜万全的夜晚，究竟是浙江浙商证券3-0圆满晋级，还是深圳队拿到一分小满破局？今天晚上的7:30，让我们共同见证。
1: 详细的 CBA 赛况以及更多体坛资讯，一起进入今天的热点。
2: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昨晚继续进行，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以守代攻，最终以81-66击败北京北汽，赢下系列赛第三场。此役之后，上海队总比分2-1领先，距离晋级总决赛只差一胜。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落幕，实力强劲的浙江队夺得了男女混合团体赛的冠军。男女混合团体赛是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全国锦标赛也是首次设项。昨天下午，中国男排在宁波北仑训练基地进行了一堂对外公开课，课上主要进行了发球与接发球的练习。本次集结，队伍中有大批年轻队员加入，海外征战的球员也陆续回归。本周2026赛季钻石联赛将转战福建厦门。昨天，四位世界顶尖田径运动员瓦尔霍姆、廷奇、拉塞尔和弗拉尼走进校园，和厦门大学的学子们零距离互动交流。中超联赛第13轮昨晚结束，浙江队在开场第一分钟就失球的情况下，下半场连进4球，上演大逆转，最终以4-1战胜山东泰山，终结了对手的3连胜。
0: 我们先来关注篮球。 CBA 季后赛半决赛呢，昨晚继续进行，上海九世以守代攻，客场完胜北京北汽，在系列赛大比分改写为2-1，距离晋级总决赛只差一胜。
2: 带着1-1的大比分来到客场，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九世主动求变，刘铮和怀特塞德首发，主教练卢伟目的很明确，用防守限制北汽的进攻。此前4场季后赛，刘铮都是替补出战，但本场比赛他以极高的防守执行力回报了教练组的信任。有他在外线持续干扰北汽的持球人，再加上怀特塞德对篮下的掌控，上海九世的防守从开场就取得效果。张振林同样拿出了积极的协防和拼抢，他此役得到国内球员最高的14分，并与刘铮、怀特塞德合力奉献8次抢断，攻防俱佳。第二节，上海九世依然保持

0: 着高强度的防守。这一次刘铮一对一抢断赵睿反击上篮得手。本场比赛35岁的刘铮出战超过33分钟，得到7分和3次抢断。防守的基础打牢了，进攻就更加游刃有余。古德温是上海九市进攻端的箭头人物。第二节末段他连续突破上篮命中。在他拿到这2分之后，上海队的领先优势突破20分。古德温全场共拿到28分，并送出6次助攻。而北京北汽在3分球投射方面也手感全无，命中率从上一场比赛的50%下滑到了20%。即使创造出比较好的控卫机会，也很难把握住。前三节，主队一共只得到了43分。第四节，赵睿、范满离场，北京北汽的替补阵容追回些许分差，但最终，上海九市以守代攻的策略大获成功。他们以81-66客场完胜北京北汽，将系列赛大比分改写为2-1。
1: 我希望我通过以身作则，通过防守拼抢每一个地板球，来给我的队友正面的影响他们。我们最主要就是态度吧，态度上我们有了很多转变。我们知道赢球、胜利、冠军是我们争过来抢过来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2: 对于对方这个防守，我们做得非常到位。也感谢我的这些球员吧，就是在场上这么拼搏，为上海这座城市吧，这个荣誉去争光吧。
3: 主场完败，北京北汽已经到了被淘汰的悬崖边。主帅许立民表示，想要调整状态、扳平比分，最重要的就是队员们的心态。
4: 遇到困难以后，大家如何面对困难，这是一个运动员和优秀一支运动队的具备在半决赛或者是决赛当中必须要具备的本事和能力。如果遇到一点风吹草动，自己就垮了，你谈不上是强队。牌面再好，是吧？一个人我也讲和篮球队都是一样的，底下我们的人，成功人士他的内心一定是强大的，遇到任何困难，遇到任何事情不会被摧毁的。那么我觉得我们队上半时被对方摧毁了，所以输的不是技术，输的是心理，输的是思想。战术很简单，都是常规的配合，他们人员没有变化，这块场地没有变化，这个蓝天白云没有变，是我们内心变了。就这个，把内心解决好就可以了。
5: 场上有人干很多的事儿吧，就是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清楚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去用其他方式去帮助球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考虑的，不光是只有得分，对吧？你得分，我投不进，我可以去防守，可以去抢篮板，这都是需要做的。因为我们想要赢球，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发挥，也需要上下一致的去支持。
6: 肯定北京队这个顽强还是比较顽强的，因为上我也说了，这个徐指导还有李楠指导，这个在这个队带得非常好。现在我相信他们会这个想到制约我们的一些办法，所以说我感觉我们确实得认真把这场球的不足啊，最后的不足去总结一下，然后这个争取打好下场比赛吧。
1: 大家都是从0-0开始，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也不是冠军球队或者怎么样的，我们需要从小事做起，然后要不留余力的跟对手去拼搏每场比赛。

0: 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全部结束，实力强劲的浙江队夺得了男女混合团体赛冠军。
1: 男女混合团体赛是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全国锦标赛也是首次设项。决赛采用3-2-2的赛制，一共进行三轮比赛，每轮上场两男两女，男子比试自由操双杠和单杠三项，女子则比拼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三项。本场较量，浙江队实力最强，他们男女共6名队员，有5位都是国家队选手。结束前两轮，浙江队。

0: 108.229分，领先第二名河南队4.699分，晋级决赛轮。前两轮的成绩不带入第三轮，也就是决赛轮。由于全锦赛开赛以来连日征战，各支队伍都有些疲惫，决赛轮就看谁能控制住失误，比出成功率。最终浙江队笑到最后以55.265分夺冠，河南队和安徽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1: 挺累的，就感觉今天赛前感觉了半天都没有进入比赛的状态，就上场了，哎，要比赛了，哦，要比赛了，就这样了。嗯，就感觉好像就是我们变成了第一个，就感觉很有意义呢。
2: 嗯，反正这混团嘛，就是也是第一次男女一起上场比赛，所以感觉也是第一次，感觉也是比较奇妙。
3: 本次全国体操锦标赛呢，全能名将张博恒在赛场上主动冲击新难度，不断挑战全能极限。他坦言，在冬训当中，对于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有了全新的思考。
4: 去年在经历了全运会世锦赛之后哈、马上又经历了一个冬训，然后又回到了全锦赛的赛场上。我感觉好像你的状态越来越好了，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冬训自己在忙些什么呢？
5: 因为去年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啊，因为当时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歇下来，因为我面临世锦赛，包括面临全运会，其实当时任务也是非常重的，所以当时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沉下心来考虑过自己啊这周期怎么发展啊，这周期啊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冬训基本上我就是让自己在这几个问题之中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答案。其实我对于比赛的看法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因为我之前对于全国比赛我也是看得非常非常重啊，然后每一场比赛也是全力以赴的去做到最好，但是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某些比赛上面我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决策。对于我短期来说，我更专注的是于竞争力，因为之前上个周期我不存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的难度足够大，然后加上规则我也是相对来说非常适应的，但是改到这个周期之后，整个规则对于我来说其实是非常吃力的，我认为是，所以我需要改变的幅度就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有想过保持原来的难度，然后就像去年那样可能还是有竞争力，但是实际上我仔细沉下心来之后也观察了人家的比赛，其实人家是一定会增加难度的。
4: 那你经过今年冬训的一个升级的话，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六项的总难度从原来提升到现在提升了多少呢？
5: 因为其实经过这个冬训，我的膝盖之前有一些小问题嘛，等于这次把难度降下来了，然后我回去之后康复好膝盖之后，我可能会这次还会加一点难度，但是跟去年会有所出入，就在于去年我可能想的更多的是保住起名分，但是我忽略的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周期更看重的是落地，所以我在回去之后我有了新的编排再加进去，但是总体难度六项的话，我觉得跟我最早的设想应该是提升了0.5左右。国际竞争力这一块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分差不会超过0.3。
4: 在全锦赛进行的同时呢，日本国内非常重要的国内的大赛 NHK 杯也在进行啊。他们一共两场全能比赛是有40个80分以上的分数，而我们呢是有6个。其实不同的比赛打分的尺度是不一样的，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你觉得接下来我们跟主要对手之间在团体和全能之间啊，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5: 我们能够看到日本队他优势的一面就在于他能够充分的使用难度动作，并且能够在比赛中进行使用，哪怕是失败了，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也是值得去看齐去学习，就是我们要有大胆的突破精神，然后去冲击这个难度，因为我们的对决最终还会是在28年，因为这个时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因为在我看来今年是26年，今年是非常有机会去试错的一年，因为如果你今年抱着试错的心态，放平自己的心态去在比赛中呈现自己的难度动作，哪怕今年有一些出入，明年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进行调整，可以进行一个你最理想化总结去年的经验的机会，然后再到28年，所以我觉得今年是一定要加难度的，在我看来。
4: 那今年接下来

0: 来呢，我们还会有亚锦赛、世锦赛和亚运会，不知道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初步的参赛计划呢？
1: 我的规划就是每场都参加。因为我首先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对于比赛的心态已经有所转变了，因为今年我的自己给自己定的想法就是我能够多参加一场比赛，我就多锻炼动作一次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0: 洛杉矶，你觉得你将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自己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1: 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在于训练吧，因为其实在我看来啊，比赛它其实是短期的，真正其实长期的日常生活对我来说就是训练，如何能够保持好系统的训练，如何能够在训练之中不要出现什么意外的伤病，然后能够调控好自己的心态去直面困难，这个非常重要。我认为
2: 稍后请看主场4-1逆转山东泰山，浙江队终结对手3连胜。
3: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4: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男排。昨天呢，中国男排下午在宁波北仑训练基地展开了第一堂对外公开课。
2: 5月20日下午，中国男排进行了技术训练课，这也是新一届国家男排的首堂对外公开课，队员们情绪饱满。在公开课前，队员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活动，接着做了6对6的防守练习，然后进行了发球和接发球练习。中国男排主教练维塔尔·海宁强调，现阶段的男排训练重心还是更多的放在接发球方面。
11: 现在我们的关注点主要是队员们如何接好发球。我在训练中制定了相应的练习，主要是让队员练习如何接好一传，因为接好一传才能保证好一攻。同时我们能够看到发球也很重要，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是我们最近关注的要点。
2: 在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男排进行了6打6轮次对抗。本届中国男排队伍中有大批的年轻队员加入，同时在海外打球的队员也陆续回归队伍中。李永贞19日回归队伍，昨天加入了训练。之前在国外比赛，李永贞崴了脚，最近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并且这次见到李永贞，小伙子还壮实了不少。
12: 我觉得现在70%-80%吧，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我觉得不会影响比赛吧。脚受伤之后嘛，然后一直在强化核心，然后上肢，然后就会可能会显得比出国之前稍微结实一点嘛。
2: 训练最后，队伍进行了15分决胜局的比赛，这个比赛也是今年海宁主教练新设置的训练内容，目的就是为了让队员提高对抗性。
11: 这是今年新的环

因为去年我们训练得很好，但是我们比赛没能把整体大家的实力表现出来。所以今年我们更加注意，需要加强队员们比赛时的心智和头脑。

0: 鞭策吧，更像还是可以希望怎么保持好自己这个状态，然后甚至还可以再为队伍做出更多的帮助。
1: 去年我们训练得很好，但是我们比赛的成绩可能不太理想。我希望我们今年可以把训练的状态体现到比赛中，希望我们的队伍和世界强队的差距可以逐渐缩小。
2: 我们再来关注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第13轮昨晚结束，浙江队在开场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在下半场连扳四球，逆转战胜山东泰山，终结了对手的三连胜。
1: 身穿绿色球衣的浙江队主场迎战此前三连胜的山东泰山，山东泰山的首次进攻就收获了成效。第一分钟，谢文能边路横传，远端的李小恒包抄破门，山东泰山取得梦幻开局，反客为主。都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但此后的比赛进程却出乎人们的意料。第59分钟，浙江队边路发动进攻，高迪射门被挡，程进补射破门，两队重回同一起跑线。仅仅过了四分钟，浙江队攻势再起，米特里策连续摆脱防守球员后下底传中，高迪门前推射得手，浙江队反超比分。第72分钟，托利奇在禁区前沿远射破门，把比分扩大为3-1。短短12分钟里，浙江队连进三球，场上局势瞬间逆转了过来。比赛临近结束，陶强龙再入一球，最终浙江队4-1大胜山东泰山。山东泰山遭到逆转，三连胜也就此终结。
2: 主场作战的上海申花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没能保住胜局，他们被武汉三镇在下半场连追两球，最终两队2-2战平。
3: 上海申花在四月取得五连胜，但进入五月他们却难求一胜，本轮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申花取得梦幻开局。第七分钟，申花的高天翼开出角球，朱晨杰在后点高高跃起头球摆渡，徐浩洋头球接力破门。接着第37分钟，又是高天翼快速前插，得球之后过掉一名防守球员送出妙传，外援拉唐把握住单刀机会，帮助申花把优势扩大为两球。半场结束前，三镇在右路发动攻势，卡迪斯精妙的胸部做球，助攻队长绍尔打门得分。半场结束，申花2-1领先三镇。进入下半场，三镇在第74分钟扳平比分。这一次角球机会，卡迪斯的头球攻门虽然被挡，但他接着补射建功，把比分扳成2-2。随后的时间里，申花发起猛攻，先是徐浩洋的打门击中横梁，接着补时阶段，拉唐的进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比赛最后时刻，汪海建的打门再次击中横梁，最终2-2的比分保持到了比赛结束。申花五轮不胜，而排名倒数第二的三镇已经六轮不胜。
1: 身穿红色球衣的辽宁铁人主场迎战青岛海牛，本场是铁人主帅徐正元上任后的第三场比赛。第34分钟，铁人队长邦本一玉送出妙传，姆本扎左脚抽射，球直入球门进角，主队首开纪录。第57分钟，青岛海牛抓住反击机会，金永浩送出助攻，叶博亚不停球直接兜射，将比分扳平。第81分钟，铁人后场起球创造出单刀球机会，姆本扎冷静地用右脚将球打进，独中两元的同时也帮助球队锁定胜局。最终辽宁铁人2-1战胜青岛海牛，徐正元收获了上任后的首胜，辽宁铁人也结束了八轮不胜的尴尬。
3: 身穿红色球衣的重庆铜梁龙主场与云南玉坤0-0战平。上半场结束前，重庆队的外援肯帕努打进一记精彩的世界波，但因为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目前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已经六轮不胜，云南玉坤继续排名第三。
2: 我们来关注青少年体育的消息。
3: 近日，全国体校 U 系列游泳锦标赛在深圳举办，赛事汇聚全国61支代表队894名青少年参赛，比赛按不同年龄分组，涵盖各类游泳单项与混合泳项目。本次赛事以赛促练、选拔后备人才，为青少年游泳运动员搭建了切磋交流、展现自我的专业竞技平台。上周末，马进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在珠海进行，本次赛事面向7至14岁青少年，共吸引600多位小选手参赛，累计进行961场对决，深化了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的体育友好交流。 第10届上海国际交互绳大奖赛近日在上海市青。

0: 区落幕。本次比赛包含速度赛、套路赛、表演赛和挑战赛四大项目。最终，上海的跃动青训队获得30秒交互绳速度跳项目第一名。稍后请看《走进校园》，看世界冠军上一堂跨越国界的大师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最新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0: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昨晚继续进行，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以守代攻，最终以81-66击败北京北汽，赢下系列赛第三场。此役之后，上海队总比分2-1领先，距离晋级总决赛只差一胜。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落幕，实力强劲的浙江队夺得了男女混合团体赛的冠军。男女混合团体赛是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全国锦标赛也是首次设项。昨天下午，中国男排在宁波北仑训练基地进行了一堂对外公开课，课上主要进行了发球与接发球的练习。本次集结，队伍中有大批年轻队员加入，海外征战的球员也陆续回归。本周2026赛季钻石联赛将转战福建厦门。昨天，四位世界顶尖田径运动员瓦尔霍姆、廷奇、拉塞尔和弗拉尼走进校园，和厦门大学的学子们零距离互动交流。中超联赛第13轮昨晚结束，浙江队在开场第一分钟就失球的情况下，下半场连进四球，上演大逆转，最终以4-1战胜山东泰山，终结了对手的3连胜。
5: 来关注在温州进行的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昨天进行了男子自由式摔跤57、74和86三个公斤级决赛，三个级别选手的体型、体能特质差距明显，竞技打法截然不同。
6: 74公斤级的决赛是在红方广西的陆峰和蓝方内蒙古的巴音额日和图之间展开。这个级别要求选手全面均衡，节奏控制，力量与速度兼备。第一局红方陆峰突然抱蓝方的单腿，然后将对方摔倒得分，之后又用抱腿的方式连续滚桥得分，最后10-0，陆峰以绝对的优势获得冠军。
7: 这次的话自己的东西基本上都用了出来了，自己的绝招技术基本上都发挥出来了，体能就是最基础的保障，要是没有体能的话还是很难摔的。其实都到这种时候

0: 了，其实对水平应该都是差不多，就是看我们场上的临场发挥吧。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备战，自己的状态可能会好很多，不断的去进攻吧。这不光是抱腿不需要，不光是速度力量，更要是一个机会的把握。有时候你把握不住的话，也就是抱不到腿的。
1: 86公斤级的决赛由红方江西的曹楠对阵蓝方新疆的阿伊都斯哈德，这个级别属于中偏大，强调力量对抗压制以及单招的杀伤力。红方第一时间抱腿将蓝方推出界外，然而蓝方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单臂踹将红方摔倒得分。虽然红方在比赛即将结束时抱腿将蓝方摔倒，但发力已晚，最后蓝方6-4获得该级别的冠军。
2: 对手是特别强，也是一名亚洲冠军 U23 一个年轻运动员，这是我跟他决赛的时候已经这个动作准备好的，然后今天就在赛场上做到了。是四份很大的动作，也是我的绝招踹，单臂踹。这场比赛打得很完美，前四分钟我的状态特别好，就后面2分钟回去好好加强这个2分钟的体能。
1: 另外，小级别57公斤级的决赛是在红方广西的邹万豪和蓝方广西二队的谢庆堪之间进行。在决赛中，红方冲抱对手单腿交叉后连续滚桥成功，最后邹万豪10-0大比分取胜，获得冠军。
3: 钻石联赛厦门站本周六将在白鹿体育场再燃战火，鹿岛百米赛道巨星闪耀的飞人大战令人期待。
4: 柯桥站结束后，参加男子百米对决的国际选手几乎全员移师到厦门站，准备周六晚在白鹿体育场的百米赛道再决高下。在柯桥，南非的雷奥特雷拉凭借后程逆转一举拿下职业生涯钻石联赛首冠，肯尼亚的欧曼亚拉和美国的贝德纳雷克双双跑出9秒98，以千分位的微弱差距分列2-3位，首战钻石争夺非洲选手占了上风。厦门站的百米赛道将再次变身诸神的战场，以卫冕冠军南非纪录保持者辛比尼、巴黎奥运会200米冠军特伯哥为首的非洲军团将在百米赛道再次对阵美国三剑客贝德纳雷克、科尔曼和布罗梅尔。在白鹿体育场赛前训练中，特伯哥始终在调整训练状态，这位博茨瓦纳的骄傲期待在厦门站更进一步。周六的比赛我主要是想再提高一下成绩，我希望在每一站钻石联赛中都能够逐渐提高。上周我跑出了10秒10多，这次我希望至少能跑进10秒10，哪怕是10秒09，我也会为此继续努力。柯桥站出战百米的中国选手是谢震业，而厦门站将有2位新生代中国选手邓信瑞和王胜杰登场亮相。两位选手都于昨天晚上抵达厦门。山东飞人王胜杰去年全运会摘银，他将首次亮相钻石联赛。广西飞人邓信瑞去年创下10秒06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中国现役选手中排名仅次于谢震业，位列第二。两位短跑新生代将会在白鹿体育场直面世界飞人。
5: 还是很想把训练的水准能够完全100%的能够在赛场上展示出来吧，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所以因为我今年在合法风速好像还没有说有一个特别亮眼的成绩吧，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钻石联赛有一个很好的发挥，不然对手的强与坏我需要完全专注在我自己的跑道上，我觉得这个是我给我自己比赛的一个小目标吧，就尽可能的不因为对手的强大或者前程多快啊就把我带乱，我觉得能够完美的把自己的节奏跑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突破。
4: 厦门站女子跳高比赛将会有2位全运会冠军邵雨琦和陆嘉文出战，这是中国女子跳高选手近些年首登钻石联赛国际舞台。昨晚率先抵达厦门的陆嘉文进行了赛前适应性训练。
6: 我觉得很兴奋，因为也是一场很大的国际比赛嘛，然后可以在家门口比这样的赛事，跟那个各位顶尖高手一起就学习他们的比赛的一些方式方法什么的，我觉得

0: 积累一些大赛的经验，会让我觉得是一场会很享受的比赛吧。大家水平都很高，然后同台竞技的话，可能会把我的一些就是比赛的那个劲儿激发出来。对，
1: 本站比赛赛前重要的配套活动“钻石明星体育课”昨天在厦门大学操场活力开讲，四位世界顶尖田径运动员和厦大的学子们零距离互动交流。
2: 钻石明星体育课在厦门大学操场上进行，参加本次活动的运动员有来自挪威的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瓦尔霍姆，美国男子110米栏名将世锦赛冠军廷奇，美国女子100米栏奥运冠军拉塞尔，意大利男子跳远世锦赛冠军奥运铜牌得主弗拉尼。我特别喜欢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厦门，我想在这里和这些美丽的人们一起跳远参与运动，这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四位顶尖田径明星齐聚厦大操场，带领同学们进行了专业的热身训练和项目示范体验，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与掌声不断，师生们近距离感受到了世界级田径运动员的专业素养与人格魅力。我看到他们那么渴望学习，真的很让人欣慰。我觉得能向他们展示我们平时的一些工作内容，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当然，如果时间更充裕的话，我们还会安排场地训练，但那需要他们自己动手来完成。不过眼前的这一幕也算是一种很好的准备方式。
3: 教学过程中还有合影的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到体育是人的一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可以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健康的身体、健康的体魄，它还能给我们的带来很多意志，就包括像刚才给我们带队的这个廷奇他所讲，人的一生会发育，你的技术动作会不断的改变，那么你就要克服不断而来的困难，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也希望这样的机会能够越来越多吧。
2: 活动最后，四位名将留下手印并赠送签名 T 恤。本次钻石明星体育课以体育为纽带，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生动展现了厦门体育加文化的城市魅力。5月23日，钻石联赛厦门站将在白鹿体育场开幕，全球顶尖选手齐聚鹿岛，将上演巅峰对决。
1: 再把目光转向河北工程技术学院，这所学校不但把拳击运动纳入必修课，而且还组建了拳击队。日常训练中，他们还把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结合起来，进行创新性教学。
4: 哎，快速，再快速，快速，快速，再快点！好，停，来翻过去，背一俯一背，3、2、1，走，加油！
5: 这是河北工程技术学院拳击队26名队员在教练的带领下分组训练，很多训练内容都是高强度、低间歇的。他们在为2周后参加全国大学生拳击锦标赛进行更充分的准备。
6: 对，通过沙包结合实战，希望打完沙包之后，能把他们的拳尽量的在实战当中运用出来，不只是后勾后摆，通过沙包能做出来的，他的实战一定能做得更棒。
5: 在日常训练中，队伍还把网球与拳击训练结合，有效提高了运动员在动态中手眼协调的准确度和神经反应速度。
7: 这种高强度比赛可以让我们在赛场上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包括不管是今天练体能也好，练技术也好，我觉得对比赛的队员都是一种很大的提升。
5: 除了日常专业训练，拳击队还经常组织学习，进行拳击思政教育，同时还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技术设备，开发拳击虚拟仿真教学，对学生的出拳速度、力度、轨迹等进行数据分析。
8: 总体练下来，我觉得跟实战差不多，因为我们平常实战的时候会受伤，这个会比较安全。
9: 比如说可以看到我们运动员的这一些数据，比如像我们的一些心率或者是一些命中率，这些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些数据，然后我们更好的制定一个训练计划。
1: 再来看体坛短消息。
5: 日前，铁人三项2026 Ironman 70.3 上海崇明站在光明田园精彩举办，来自69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陈荣恒夺得男子职业组冠军，女子职业组方面，瑞士选手阿拉尼斯。

0: 基福特收获冠军，中国选手林心瑜获得亚军。近日，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暨2026年湖北省龙舟公开赛红山站举行，有来自湖北省内的34支龙舟队参与角逐，最终湖北科技学院龙舟队摘得公开组桂冠，奥能时代龙舟队勇夺混合组第一名，湖北经济学院龙舟队斩获高校公开组冠军。5月17日，第四届云和100超级越野赛在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顺利举行。比赛设置了多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名户外越野跑选手和爱好者参加。最终，100公里男子组冠军被吴成坤摘得，陈秀珠获得了100公里女子第一名。近日，2026安顺马拉松鸣枪开跑，来自五湖四海的跑者从安顺奥体中心出发，以奔跑的姿态丈量瀑香山水。本次赛事带动了餐饮、住宿、购物、旅游全链条发展，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书写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的崭新篇章。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欢迎回来。当地时间5月20号，法网开赛前，中国金花郑钦文与美国选手高夫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一起进行了训练。
12: 伤愈复出后，郑钦文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参加了马德里和罗马两站比赛，均止步第三轮。在罗马站被奥斯塔彭科逆转淘汰后，郑钦文的世界排名跌到第53位。本届法网，中国金花将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正赛，这就意味着他有可能在较早的轮次遇到高位种子选手。郑钦文与高夫打的虽然是训练赛，但现场氛围和正式比赛十分接近。这一球，郑钦文从发球开始建立优势，在底线调动对手，最后反手放出一记小球拿到这一分。训练结束后，郑钦文还与场边的球迷亲切互动，最后他拿着球迷送上的鲜花离开了场地。今年的法网女单正赛首轮将于当地时间5月24日开打，郑钦文会拿出怎样的状态和表现，我们拭目以待。
0: 当地时间5月20日，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单打比赛进行第二轮争夺，身穿深色网球服的中国金花张帅对阵法国选手帕里。本站比赛，张帅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顶替受伤的美国选手基斯参加正赛。首轮张帅险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本轮面对帕里，中国金花打得干净利落，耗时1小时30分钟，以6-2和7-5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晋级八强。
11: 北京时间昨天 NBA 季后赛进行了东部决赛首

0: 首场较量，尼克斯在一度落后22分的情况下上演大逆转，经过加时以115-104战胜骑士，在系列赛中占得先机。
1: 季后赛第二轮，尼克斯横扫对手，而骑士则打满7场。相比之下，尼克斯的体能似乎更为充沛，但是在昨天尼克斯与骑士的比赛中，客场作战的骑士在上半场却丝毫不落下风，这还要拜他们的当家球员米切尔所赐。前两节米切尔独得16分，上半场结束时骑士48-46领先2分。进入下半场，骑士的状态仍在继续，米切尔也延续自己神勇的状态，此役米切尔得到全队最高的29分。末节比赛还剩不到8分钟时，随着哈登罚球命中，骑士的领先优势来到了22分。但尼克斯的反击自此开始，尼克斯的布伦森接管了比赛，而哈登则成为了尼克斯薄弱的一环，他被布伦森连续单打，布伦森连得13分，带领尼克斯轰出了一波18-1的攻势，一举将分差追到只差5分。本场比赛布伦森得到全场最高的38分，其中有15分是在末节得到的。第四节临近结束，尽管莫布利试图用3分为骑士稳住局面，但尼克斯的布里奇斯、沙梅特接连2记3分命中，常规时间内两队战成101平。比赛进入加时，加时赛中尼克斯完全起势，不可阻挡，他们用一波9-0的攻势杀死比赛，最终尼克斯主场115-104战胜骑士，拿下系列赛首胜。

0: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9号，葡萄牙男足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名单，这里有两组数字值得关注，一个是6，另一个是27+1。
1: 葡萄牙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中，最受关注的球员依旧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41岁的 C 罗将第六次出征世界杯，他也将成为历史上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正赛的球员。此外，葡萄牙队大名单27+1的人数也颇为引人关注。世界杯正赛名单为26人，但葡萄牙队给里卡多·维略也报名了。这位第四门将只有在前三名守门员出现伤病的情况下，才能替补进入大名单。而用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的话说，他们是27+1人，这27人之外再加的一人，指的是因车祸去世的若塔。葡萄牙队会为若塔而战，他永远是这个加一人。当地时间5月18号，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宣布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当自己的名字被读出，内马尔难掩激动，他喜极而泣，与家人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喜悦。34岁的内马尔将第四次随巴西队征战世界杯正赛，他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将奖杯带回巴西。
2: 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5月29日，他们将与冈比亚队进行一场热身赛。伊朗队已经公布了初选大名单，前锋阿兹蒙落选，但他发文祝福球队好运。目前，伊朗队的签证问题还没能解决，但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做出保证，将配合东道主解决签证问题。

0: 期匹克球在我们全国各地就是非常的火爆啊。
1: 我首先觉得这个项运动非常好上手，很适合家庭去运动，
0: 男女老少，
1: 男女老少，
0: 很好的一个亲子活动。
1: 其实匹克球这项运动的话，它不会受场地所限制，公园啊，只要有空地就可以打起来。
0: 我记得之前有一句话，一分钟上手，三分钟
1: 上头。
0: 大家都说匹克球啊是拿着大号的乒乓球拍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打网球。
2: 匹克球是速度更慢的网球，是球网更低的羽毛球，球拍更大的乒乓球。匹克球场地的长宽和羽毛球双打场地是一样的，场地总长13.4米，宽度6.1米。整场场地主要划分为三大区域，分别是左发球区、右发球区以及匹克球独有的厨房区，也叫做非接击区。厨房区是匹克球的特色核心区域，比赛中球员不能踩进或越过厨房区凌空接击球，这个规则是为了防止球员在网前扣杀，让比赛更有回合和趣味性。
1: 首先咱这外形吧，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加大版的乒乓球拍。
2: 大家看，匹克球的网前厨房区和乒乓球的近台区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项运动都格外考验细腻手感，同样讲究网前小球的把控、轻巧的发力与精准的落点控制，都不能一味大力强攻，更多的是要依靠细腻的控制来制造机会。所以乒乓球选手更是能快速适应匹克球网前节奏，小巧灵动的网前打法也让两项运动展现出相通的运动智慧。
0: 为什么又是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因为它这个大小跟我们羽毛球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当羽毛球选手他到这个场地的时候，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熟悉，特别是当我们给到他后场高球，他扣杀那一下仿佛回到了主场。然后我们这个打网球呢，是因为我们作为网球运动员在底线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主场了。
1: 是
0: 左边一个正手，右边一个反手，我们这个抽球啊简直抽上来那也是我们的舒适区。
1: 所以说就是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选手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来转来匹克球，因为都有他们擅长的区域，
0: 都有自己的主场。
2: 匹克球作为一个上手快、成本小、运动强度低的新兴运动，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适用性，在全球范围内卷起一股新的运动浪潮。
0: 我们男女老少都可以去参与的运动，很适合交朋友。可能以前我们得分会干嘛？会击掌，会碰拳。
1: 碰拳，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匹克球不一样，我们会干嘛？我们会碰拍儿。
1: 对，
0: 用这个方式来确认我们得分以及表示庆祝。
1: 表示庆祝，
0: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友好，也是我们匹克球标志性的一个庆祝方式。
1: 是，匹克球为什么说利于社交呢？其实跟它上手简单有关系。别的运动，你说网球，你加我一个，人家都会打，你小白打不起来，没有意思。匹克球呢，加一个吧，加一个，上手就能打两拍，可能两三次以后就成了。
0: 我们又成球搭子了，
1: 优势吧，
0: 优势就是入手很快，上手很快，而且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成就感以及幸福感都非常的高。
1: 对，
0: 如果大家也喜欢皮克球，那就跟我们一起打起来，一起动起来吧，我们一起来碰拍。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

0: 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再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北京多云，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7度，沈阳晴，14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10到23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银川雷阵雨，11到22度，西宁小雨，6到19度，兰州阵雨，11到25度，西安小雨，19到25度，成都阴，21到29度，重庆多云，24到34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19到24度，济南多云，18到26度，合肥阴，19到24度，南昌雷阵雨，24到28度，杭州多云，21到29度，福州中雨，25到30度，南宁中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大雨，25到28度。
3: 节目的最后为您做个预告，上午8点半为您直播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雷霆与马刺的第二场比赛，看雷霆能否扳平比分。
5: 今天晚上的7点半呢，为您直播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与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三场比赛，是深圳队全胜晋级，是浙江队全胜晋级，还是深圳队绝地反击？我们与您一同关注。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5: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 CBA 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3: 祝您早安。